0: 苦涩的岁月留下特有的味道。如今，老人不再需要为衣食而奔忙了，毕竟现在是该享享清福的时候了。
1: 再叫这么一段
2: 啊，来世新娘儿。
0: 江淑兰闲下来的时候，教村里更多的人们唱戏。二人转其实依旧没有远离这些老艺人的生活，正像他们也在二人转的生命里默默无闻，却从未退场。
1: 我心态好，好到哪儿了？我不就是总乐呵吗？唱人转吗？没有生气时候，一寻思啥事搁人家寻思小两段小曲小调吧，上火事就忘了。你看我七十多岁还不算像人那个老啥样的不像样的，我就乐呵，总乐呵。

0: 第二十二集，火车大劫案。
1: 真奇怪，智能武林所显示是巴达探测的武林元素反应就在这儿，但这里只有石头。
2: 让我看看。
3: 来，
2: 找到了！
0: 哇！你们最好把这个消息告诉市长先生。
4: 哦，我还以为去高原寻找是浪费时间，但这些武灵元素存量还真是丰富。博洛特，我们要带走这批武灵元素。
5: 明白。风暴齐心集合，大家准备前往高原。

0: 估计我市的武林元素存量能翻一倍，真是太感谢了，感谢你们所有人。
1: 不用谢市长先生，这是超星武林侠应该做的，我们都是来帮忙的。
2: 话说这辆火车要开到哪儿去？
0: 问得好，他要直接开往我们的悬浮系统所在地。这又是怎么了？
3: 市长先生，出大事了。武灵侠，你们还在，真是太好了。
1: 出什么事了？
3: 小黄车被最卑鄙无耻的强盗抢劫了。
0: 糟糕，我就知道护卫人数不够，超新武灵侠一辆满载黄金的火车遭到了强盗袭击。
1: 把火车位置告诉我们就行。
4: 就在那儿。
1: 超新武灵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5: 他们上钩了。武灵元素已经是我的了。
1: 我来帮你拿吧。
6: 轻松，
1: 最棒的团队。

0: 通畅无阻。
1: 许多人终其一生是为了寻找一阵浪潮，但对超人强来说，浪潮会主动来找他。
2: 这部电影描述的是一个传奇英雄，但绝对不是你。
1: 你知道的，我就是永远的主角。
2: 那为什么我们总是看不见你？
3: 好啦，别闹了，我们去车厢里看看有没有什么情况。

0: 气。
1: 卡尔，让我上去。
2: 抓住你了，队长。
1: 轻点，
2: 卡尔，队长。哎，我觉得他们不是高原的强盗团伙。
3: 风暴前线
1: 暴露了，不过也没关系，因为你们别想活着离开。哎呀，
4: 对，就算你们能活着离开，你们也无法阻止我们真正的计划。
1: 卡尔，闭嘴。哎呀，
0: 真正计划？对，风暴前线怎么会想要黄金？他们一直以来只偷
5: 武林元素、力量火车。
6: 卡纳基少校呼叫雷神号，火车已经被我控制。重复，火车已经被我控制，你们可以前往汇合地点了。
4: 让小猪仔们尝尝我们的厉害。哎呀，
5: 这一定是个圈套，我们必须夺回武灵元素。
0: 我们被钳制住了。
7: 我们能打败他们，但是要花些时间。
2: 我们没时间了。喂，有人看到超人墙吗？
8: 我在这儿。
0: 猪猪侠，你必须去阻止另一辆火车上发生的事情，只有你的超派速度才能追上去。
5: 对，你们对付博洛特和卡尔，然后尽快来跟我会合。我有预感，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0: 明白。
2: 祝你好运。
9: 祝你好运。
0: 好了，大家该提醒博洛特了，犯罪不会有好下场。
6: 看起来有人想要和我见面了。哎，
5: 卡纳基，我就猜到是你在背后捣鬼。
6: 我能说什么？你并不是很聪明。哎
5: 呀！爷。
6: 看来有点意思。
1: 快跑，卡尔，快跑！
7: 等等，你忘了你的朋友。
0: 投降吧，博洛特，你赢不了。
1: 我们就算死也不会投降。
2: 什么？我不要！
1: 闭嘴，卡尔。
8: 他们睡着时还有点可爱呢。

0: 你很好。我有很多必须战斗的理由。虽然承认这点让我羞耻，但我俩达成了平手。比失败更让我讨厌的东西就是平局，这表示大家都输了。
1: 你想说什么，卡巴基？玩个游戏吧，我来掷硬币。如果你能在空中击中它，我就不再踏足高原。如果你失败了，那么。
2: 好吧，同意，开始吧。再见，我的朋友。等等，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
1: 给猪打气！
2: 你们不可能打败我！

0: 五灵侠，
1: 安全返航。师长先生，很高兴通知您，一切顺利，五灵元素和黄金都在回城的路上了。
2: 哎呀，感谢你们五灵侠，高原永远欠你们一份人情。
1: 不用客气，师长先生，我之前说过，超星五灵侠是来帮忙的。第23集，丛林王。
3: 五灵元素传感器升级工作怎么样了，博士？
4: 刚刚完成，亲爱的菲菲，希望传感器的检测范围扩大后能追踪到风暴前线和后天呢，立即起效了。哎呀，传感器检测到五灵元素浓度减值，简直要爆表啦。所在地是一座天空之城，它叫做亚马逊。
1: 博士，快把坐标发给我，超星五灵侠不能错过这种意外发现。

0: 的亚马逊，看这片雨林，哇哦，真的非常漂亮。
1: 按照传感器读数，雨林元素信号源就在这个方向。
2: 你们觉得丛林里会有什么以猪为食的野生动物吗？
0: 我觉得应该有好些呢。
2: 下次我再问这种问题，麻烦你撒个谎。嘿
3: 嘿，超人强，只要睁大双眼就会没事的。
2: 谢谢提醒，我的眼睛一直睁得很大。哎呀，哎呀，哎呀。

0: 张江，你还好吗？
1: 我的发型没有乱吧？我又中招了！
2: 看来超人强幸运地触发了某种原始陷坑。
0: 这个陷坑这么大，到底是用来抓什么的？
1: 体型这么大，都可以吞下我们了。
3: 哼，抓到你了，野兽。大陷阱抓住的猎物好像比我们预期的要小啊！
4: 要留下他们吗？不过太瘦小了，要不就丢掉吧。
2: 这就是你们的待客方式吗？
3: 对不起，我们只是开个小玩笑。亚马逊不常有客人来拜访，我叫泰利德，是引领这座天空之城的丛林王。的左膀右臂，
5: 我很好奇，你们用这么大的陷阱，到底想抓什么？
3: 抓一个最近在雨林中横冲直撞的强大又危险的野兽。其实，待在这里并不是很安全。如果你们愿意相信我，我可以带你们去参观村子。
1: 喂，等等我！
3: 哦不！怎么回事？这里发生了什么？
4: 这该怎么办？
3: 拉扎克首领，发生了什么？
6: 泰利德村子遭受了袭击，这些村民说凶手是科诺。
3: 但是攻击我们的这种行为不像是科诺。
2: 不管科诺是谁，他的身形都特别巨大，看地上脚印的尺寸，还有他的深度。
1: 也许我们回到陷阱里会更安全。
6: 我看到你带了客人来。
3: 这是超星武灵侠，我认识的新朋友。他们对亚马逊有许多疑问。这是丛林王拉扎克，
6: 欢迎你们。
2: 拉扎克，你们的村子非常漂亮。
6: 是啊，亚马逊就是个平和的天堂，可是突如其来的破坏让我的村民们非常困扰。
0: 科诺是谁啊？
6: 科诺一直以来都很温和，过去从来没有袭击过村子，但如果他真的成了我们的敌人，那就是个大麻烦。
0: 拉扎克，我们飞船上的传感器检测到亚马逊有极为丰富的武灵元素。
6: 50一送，什么素材这么贵啊？
0: 哎呀，是武灵元素啦！
2: 武灵元素，九霄星所有的天空之城都是依靠这种稀有元素才能悬浮在空中。
5: 是一种闪着蓝光的粘液，
0: 一种可程序控制的元素。
1: 坏蛋都喜欢的东西。
6: 没听懂。
0: 是科诺。
6: 是科诺。科诺。
2: 科诺在破坏出盘号。
0: 博士。
7: 我才刚刚装了传感器。
0: 太好了，你们都没事。刚才我还以为你们都……极限加速！你还好吗？
8: 你这个讨厌的猴子！我是和我费了好大劲才升级了这航号，走路已经不足以形容你了。
9: 爸爸，
10: 我最喜欢的零食是黄油花生。
0: 超星武灵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0: 极限加速。哎，嘿，傻大哥，看哪儿呢？我在这儿啊，这边。来来来来来，
1: 噜噜噜噜噜，
2: 给猪打气。
3: 猪猪也能飞。

0: 大块头，请看这边，请看这边，看这边，看这边，这边，这边。哎哎。哎呀！
1: 啊嗨，你好，大家伙。啊

0: 脱落。
1: 他们平时没这么厉害啊。
2: 我只希望他们不要受伤，我和科诺。
3: 我也是。
4: 阿吴，你们只需要压住科诺，别伤害他。
5: 这附近有一条溪谷，也许你们的宠物可以把科诺引到那里去。
2: 值得一试。大家把科诺引到溪边去，那边。

0: 英勇的超人强又一次扭转了局面。啊，抱歉大家伙。啊，太厉害了，我们做到了。嘿嘿，不用感谢我。哎，
1: 我很高兴没有人受伤。
2: 我受了一点伤。
3: 是的，如果不是你们和你们强大的宠物们在的话，事情可能会更糟糕。我想知道是什么让科诺发起攻击，为什么温和的科诺突然变成了暴怒的猛兽。
4: 拉扎克，这件事也是我们想调查清楚的。第24集，科诺的愤怒。
5: 猪猪侠，我们要抓紧时间了。
4: 哎，病人的情况如何？
6: 史巴达一会儿就能活蹦乱跳了。
3: 猪猪侠，你的团队能力相当全面，真是令人惊叹。
4: 对，不管遇上什么样的敌人，疯狂机器人还是武林元素强盗组织，
3: 甚至是横冲直撞的大猩猩，
4: 对，他们总能战胜困难，我真的为他们感到骄傲。

0: 什么？开饭了吗？
1: 你们相处的真融洽，令我想起了以前和科诺一起玩的时候。
2: 你知道科诺是什么时候变得狂暴的吗？
1: 科诺一直是最温和的大个子，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但是直到最近，
3: 要香蕉吗？
2: 这一定发生了什么，我们会去调查清楚的。
4: 等等，再解释一下，我们现在在这片危险的丛林里搜查，就是为了找到最近刚刚被我们推下悬崖的暴躁大猩猩。这会是个好主意吗？
5: 推科诺下悬崖的不是我们，是你。如果他想报仇雪恨，超人强，你不管逃到哪儿，都会是重点对象。
1: 我们到了，这里就是科诺的巢穴。
4: 哇，你们发现的洞窟真可爱。好了，现在回飞船吧。
5: 哎，大猩猩杀手，别急呀。带路吧，超级英雄。
2: 这地方可真大呀。这里肯定就是科诺的家。
4: 他不在家吧？
1: 应该不在。
4: 那我们回去吧。哎呀，哎呀，
5: 哎呀，超人强，你没事吧？
4: 我没事，头发没乱吧？不过我好像发现了一个洞口，你们下来看看。
6: 这也太大了，通道里也望不到尽头。科诺怎么会？
2: 这是用高科技机械开凿的。
5: 快过来，这里还有一个。
6: 如果有人突然在我家地下开挖隧道，我一定也会暴跳如雷。有人认识这种小水晶吗？这是
2: 五灵元素的晶体。
1: 在亚马逊随便挖挖就能找到这种发光的石头。
5: 这些发光的石头可是这个广阔的星球中最珍贵的东西。
6: 武林元素都是爆表了，大家往这边走。
2: 哇，这武林元素晶体很可能就是亚马逊保持悬浮的能源。
5: 对，我们都知道。
4: 不会又是地陷吧？
5: 这是什么？
4: 你看不到我了。
2: 所有人立刻躲开。
7: 嗨，朋友们，是我，卡尔，好久不见。
8: 在我们强大而闪亮的新武器风钻推土机械尽情串斗吧。
2: 博洛特，你疯了，你这样乱开炮，整个山洞都会坍塌，我们会被活埋的。波比，待会你把五灵结晶体扔给我。
5: 好的，
2: 机械加速冲啊。博洛特，快出来打一场。
8: 我也想，不过你知道我工作很忙。再见了，猪猪们。

0: 队长，我们的主电源被关了。
1: 太棒了，是超人强，他把风钻推土机的电池拔掉了。
2: 不要以为我隐身只有逃跑，我耍起帅来真不是盖的。
3: 也许你会喜欢和我的小宠物玩一玩。出来吧。
1: 科诺，冷静，我们是……哎呀，跑路啊！
3: 这里太危险了，快点走啊，卡尔！
0: 我也想啊，队长，但是电池还没装上啊！
4: 我们得启用武灵飞甲。
1: 大家等我一下。
5: 他是不是逃跑了？
6: 好像是哦。
1: 有谁需要启用武灵飞甲吗？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息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就必须派遣足够的兵船登陆。如果兵船不足，那我们就必须分批登陆。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登陆多少，就会被对方消灭多少。
1: 这样的话，我方将会出现重大伤亡，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0: 不错，中国的《孙子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为上策。我已经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完全有可能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以占领微山岛。
2: 宋卫军，按照你的分析，国民党残部那么难对付，你说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是不是有些异想天开了？
0: 微山岛上早已安插了我的内应，如果我启动的话，
2: 就凭一个内应？
1: 冈村，你给我住嘴！宋卫军，快说说你的计划。
3: 老爷，
0: 请。高大哥，深夜造访。

0: 多有打扰。
1: 哎，宋威老弟不是外人，我这寒门陋舍随时随地都为老弟敞开着。宋威老弟深夜到访，不知有何要事啊？张彪，你下去吧。
2: 是，老爷。
1: 请。
3: 请。
4: 皇军已经决定8月15中秋节进攻微山岛。
1: 啊，这么快就要进攻微山岛？
4: 8月15是你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皇军打算给微山岛上的国军残部制造点欢乐的气氛。
1: 可8月15是个团圆的日子，这个时候打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4: 正因为8月15是个团圆的节日，所以这次行动你的民团必须参加。
1: 啊，我的民团刚刚成立，羽翼未丰，经验贫乏，恐怕难以胜任宋威老弟的重用啊。
4: 这是皇军的决定，怎么，你想违抗皇军的命令吗？
1: 不要误会，不要误会，只是鄙人实在是有难言之隐呐。
5: 崔团下帖子邀请我们三个人8月15上岛去共议抗日大事。
2: 哎呀，强子，这回真是立了大功了，还是你会谈判。
6: 哎，人家崔团啊是找到恩人了，要是没这个茬啊，我觉得我也难。
5: 俗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嘛，不管怎么说这事儿成功一半了。
2: 哎呀，这8月15可真是个好日子。
5: 8月15团圆节，咱们铁道游击队和国军崔团相聚在微山岛，这等于是啊，我们国共两党团圆在一起，共商国事，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啊。
2: 嗯，是啊。哎，咱们啊带点月饼给那个崔团长啊，总也得表示表示。
6: 好主意啊，这岛上艰苦，崔团啊要是吃上咱们送的月饼，呵，那这事儿啊就更好办多了。
0: 老兄，你怕是至今还在犹豫观望吧？
1: 怎么会，我是偏向皇军这边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呀。
0: 哼，现在因为皇军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倘若国军或者共党的八路转为上风，你是不是又要偏向另一方了？
1: 不会不会，那我高某成了什么人？
0: 那为什么不能直接站出来同皇军合作？难道你还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吗？
1: 当然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0: 我们大日本帝国讲究的是勇往直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作为皇军庇护下的臣民，必须也只能绝对服从皇军的安排。所以，你的民团必须参战。而且你要亲自上阵，打头阵，攻打微山岛。
7: 这个事儿啊，好是好，可是我总是担心那个叫盐田的特派员。要知道，老红第一次就差一点儿，我这次啊，也是他捣的鬼。你们说，这次他会不会再捣鬼啊？
5: 我觉得，咱们有必要防着点儿。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2: 哎，我倒是觉着不会啊。你看啊，这前两次啊都是咱们找上门去的，是吧？他们有防范心很正常。可是这回是崔团长主动邀请咱们，这情况不一样了。
7: 也有道理啊。
5: 那行，那咱们就抓紧准备吧。
7: 好。
1: 我琢磨着要夺取微山岛，这样大动干戈是不是得不偿失啊？
0: 哦，看来老兄，你似乎还有什么高招啊？
1: 我们有个36计，其中一计叫调虎离山计，可以把崔团长诱骗出微山岛，这样岛上便会群龙无首。那帮残兵败将还需要派出大批的兵力吗？
0: 当然不用。如果是这样，那么你的民团就不用参加这次行动了。
1: 正是此意。
0: 也好，我的目的在于崔团，只要攻下微山岛，你的民团

0: 吧。高兄果然智谋不凡呢，
1: 替老弟分忧理所应当。
0: 那你就应该一如既往地分忧下去。你的任务就是立刻发出邀请，请崔团长8月15中秋节那天到你的高家大院来赏月喝酒。
1: 好，这
0: 还有，同时邀请刘洪、王强一起来，我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2: 你们又改到高胖子家了？
3: 哦，是啊，嫂子，这不高家来下帖子的人说，崔团原定的计划改变了。8月15那天，包括崔团在内，都在高静斋家聚集，三方会谈，共商抗日大计。
4: 啊，高静斋加入，这是好事啊！这是。
5: 是。
2: 政委，你别嫌我话多啊，我老觉得这高胖子加入可不是什么好事。
5: 哎呀，方林嫂，你老是用你这老眼光看人，那都把人看扁了啊！哎，你没听政委说吗？这叫抗日统一战线啊！你不管这人啊过去犯过什么错误，只要一条愿意打鬼子，咱们现在就是一伙的，就得团结起来。
3: 对对对对对。
5: 嘿，你说你摔什么盆儿啊？你的觉悟你还真是得提高提高。
2: 我要那么高觉悟干嘛？我又不当大队长。喂，
3: 不当大队长可以当大队长媳妇儿吗？
2: 哎，你王强，你说什么呢你？
3: 啊，哎呦，嫂子，那嫂子不愿意。哎呦，我可怜的大队长啊！那算了吧，咱们就给大队长找一个愿意的媳妇儿呗。
6: 是。
5: 哎，开会说正事儿，你扯什么你？都扯到茄子地里。
6: 哎，对，走了。
7: 怎么，你们家老爷撒泡尿的功夫就觉悟了，主动要求抗日了？
8: 崔团，您是不知道啊，我们家老爷自从上次从您那儿回家之后，别提多后悔了。嘿，哎呦，我们家老爷回来就说呀，咱们中国人怎么能投靠鬼子当汉奸呢？哎呦，他更不该劝降您崔团长，这不是毁了您崔团长的抗日英名吗？这是天下人要知道了，都得戳脊梁骨，骂祖宗八代。我们家老爷这个悔呀，一想起来他就扇自己嘴巴子。嘿嘿，
7: 说的夸张了吧？
8: 嗨，一点也不夸张。为了表明我们家老爷认错的诚意，这次还专程让小的把吉言给送来了。我们家老爷说了，一念之差，说了错话，办了错事儿，请崔团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们家老爷要借中秋聚会之际，当面向您赔礼认错。
7: 这个老高啊，倒是能知错认错，我就再信你家老爷一次，还认他是兄弟。只是这中秋节不行。
8: 哎呦，崔团，您这是还生我们家老爷气？
7: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8: 哎，自然不是。那中秋节，
7: 这中秋节我要请铁道游击队的刘洪他们上岛来。
8: 哎呦，崔团，这可又巧了。中秋节我们家老爷不光请了您，也同时请了刘洪刘大队长。
7: 哦，他奶奶的，这可真是凑巧了，全都撞到一天了。
9: 崔团，其实这主意也不错，三路诸侯汇聚一堂，共商抗日大计，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也是大喜事儿啊。
7: 嗯，这倒有点意思。那一天你们家老爷向我赔礼道歉，我呢向刘洪赔礼道歉。
8: 崔团，那咱就这么定了。
7: 说定了，回家告诉你们家老爷，到时候我一定准时赴约。
10: 师傅，师傅，快过节了，徒弟来看看你。
11: 你这客气什么呀？对了，六子，你投奔了国军，干得怎么样？
10: 啊，挺好的。崔团啊，心情特别好啊，对我也很仗义。

0: 加入吗？
1: 不是，自从刘洪王强上岛以后啊，崔团就找到了自己的救命恩人，就是刘洪。这不，中秋节的时候要去高胖子家过节去，刘洪王强也被邀请去了，说是要联合起来抗日打鬼子。
0: 他们联合起来了？
1: 是啊，这下能成大事啊！本来枣庄就属铁道游击队厉害，这下就更强大了。
0: 看来他们是想威震整个陇南呐。
2: 哦，对了，
3: 就是他。
4: 欢迎飞虎队三位长官。
3: 您客气了，我们联合抗日，那我们就可以称呼同志。
4: 好，好，同志，同志，请，请。
3: 好，请。

0: 你怎么了？怎么了？又怎么了？这是啊？
1: 我做了个噩梦。
0: 做噩梦了？没事儿，没事儿，梦都是反的。啊，别怕，接着睡吧。啊，接着睡吧，别怕啊。
1: 娘，我没事儿。爸，你睡吧啊。哎，
0: 好好，接着睡吧啊。哦。
2: 离岛是为了团结众人打鬼子，岛上就要麻烦特派员这手了。
3: 崔三说的客气了，这是我应该的，您就放心的前去吧。
2: 田六子，带弟兄们好好训练。
4: 团长，你还是让我跟你一块儿去吧。我不放心。
2: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拜把子的兄弟还能吃了我？给我好好带着训练。
4: 是。哎，团长，
2: 把特派员给我定紧了。
4: 是。
2: 我不在岛上的时候，好好配合特派员的工作，听见了没有？
4: 听见了。
2: 下去吧。
4: 是。
2: 开船。

0: 车呢？
1: 刚才还在啊，方林嫂说替我看一会儿。
2: 他替你看会儿，他人呢？
0: 就是人呢。
2: 这不是胡闹吗你？
3: 老红别急，
2: 胡闹。
3: 也许方林嫂她
4: 这就过来。
1: 哎，你们看，嫂子过来了。
5: 方林嫂，瞧你这样子，像是上战场去啊！
6: 说对了，我今天啊，就是要去会会高胖子。
2: 哎呀，你瞎说什么呢？车呢？
6: 我想好了，我要跟你们一起去。要是不让我去啊，今天就没车。哎，
2: 别瞎凑热闹，我们是去会谈，赶紧把车牵来。
6: 我知道，你们不就是会谈统一战线吗？但我信不过高胖子，今天啊，说什么我都得去。
2: 哎，方林嫂。知道你担心大伙儿，可是这是会谈，不是开玩笑。
6: 我没开玩笑，我保证绝对不捣乱。但是，我是从小在这长大的，最了解高胖子。他这人墙头草，两面三刀的。我要不去啊，我放不下这颗心。
2: 那你怎么不听话啊？啊，就算你去了，那要是高景斋真有什么打算，你能怎么办？不也是干看着吗？
6: 没办法，可以想办法，总比我在家里担惊受怕的强。
2: 说你这是犯糊涂吗？
6: 我怕你们犯糊涂。
2: 你说你真是……
3: 哎，老红，嫂子，我们欢迎你的加入。既然加入了，就要听从我的命令才行。
6: 一定听命令。
2: 哎，这位，哎，你，
3: 嫂子，你的任务就是把我们送到阳极。嗯，
6: 那会谈我也要参加。
3: 哎，嫂子，你刚才不是说要听命令的吗？
6: 行，听命令。
1: 嫂子出马，一个顶俩。
2: 哎，去去，时间很紧了，赶紧走吧。
3: 走，
6: 美妮儿，
2: 走，
6: 走，
3: 好，好，
1: 走了行吗？哎。

0: 这时间可到了，他们还没出现呢。
1: 你送帖子的时候没说漏什么吧？
0: 小的是按您教的说的，绝对没说错。该不是发现了什么，不会来了吧？哎，
1: 你送完帖子，他们怎么说？
0: 崔团刚开始还有点不愿意，后来就一口答应了。刘洪答应的也痛快啊，说一准准时赴约。
2: 再等等，
0: 是老爷。
1: 日本人都布置好了吗？都好了，这屋里屋外里三层外三层都是小鬼子。
0: 这一旦打起来，这祖宗家业就全毁了。不行，不能听小鬼子的，长彪。
1: 哎，老爷，
0: 你马上到村头去，不管是崔团还是游击队的人，只要他们一进入日本人的埋伏圈，你就假装枪走火，让他们在外面打起来，明白吗？
1: 明白了，我马上就去。
3: 崔团长到。
1: 这家伙该来的时候不来，不该来的时候这么快。老爷，现在该怎么办？
4: 老爷，崔团长到了。
5: 算一步吧。
6: 哎呀，崔贤弟可来了，让老哥好等啊！

0: 红哥，政委，早上方林嫂跟我说，她夜里做了一个噩梦，说是你们三个遇上危险了，她不放心，死活要跟着去。
1: 也许是女人太敏感了吧，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样也好，方林嫂给咱们提了个醒，省得咱们麻痹大意了。
2: 看看，这谈判时间都快到，都是让你给搅和。
3: 高胖子说几点就几点啊，反正是他请咱们，就让他等呗。
2: 咦，真拿你没办法。
1: 嫂子，咱们说好了，你把我们送到阳极，任务就算完成了啊。
0: 嗯。停车，停车。
4: 咦，怎么了？
0: 你没看见大队长都急了吗？还赶这么慢，让我赶，你去保护大队长和政委。
5: 你会赶吗你？
2: 行了行了，别闹了，你们俩，
5: 你闹什么呀你？
3: 行了，你俩都别争了，让我来赶啊！我来。
1: 嫂子，梅妮，你们俩什么时候见过女人赶车的？弄不好会引起鬼子注意，别争了啊！还是让彭亮来吧啊！
2: 回来吧，
4: 这。
6: 高大哥，
2: 没说的。从前的事儿咱就不提了，从今往后把脑袋拧在一起抗日打鬼子，
6: 那是自然了。哎，
2: 高大哥，你在看什么？
6: 我是在看刘队长他们怎么还没到啊。
2: 可说不是啊，这刘队长是不是路上有事耽搁了？要不咱们到村头迎迎去。
6: 我也是这么个意思，就怕怠慢了贤弟呀。
2: 大呀，什么怠慢不怠慢的，走，咱们一起看看去。
6: 好。
7: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8: 崔团长，幸会呀。
2: 高进斋，你个狗娘养的，老子戎马一生没有战死在疆场上，竟然栽在你这个卑鄙小人的手里，算老子瞎了眼，没有认出你这个狗汉奸。
6: 崔团，得罪了。我那么好心的上岛去劝你，谁让你不识时务呢？
2: 呸！老子的兄弟不会放过你的。
8: 你的部下，你以为微山岛上还会有你的部下吗？现在按照计划，大日本皇军已经登上了微山岛。
2: 高进斋，你个狗娘养的，勾结日本人给老子下套，夺老子地盘，杀害老子兄弟，老子就是死了也不会放过你。
8: 把嘴堵上。
2: 高进斋，你个王八蛋，我不会放过你。
9: 老爷，老爷，九爷来了。
6: 什么？坏事了，这个时候他怎么来了？
8: 谁是九爷？

0: 没跟人催团月，你说这迟到叫什么事儿？
1: 我们待会儿向他们解释一下啊。
2: 哎，红哥，你和政委扎上这皮腰带可真威风啊，到时候也给我跟嫂子弄一根呗。
0: 行行，梁子，哎，再快点行不行啊？哎，好嘞。大哥，
3: 兄弟今天怎么有空来了？请，
0: 请。这不是过节了吗？过来看看你，串个门。这不，专门从济南买的五仁月饼，送给你高大哥尝尝。
3: 这可是有名的月饼啊，只听说过，没吃过。哎，多谢多谢。
0: 那你可以好好尝尝啊。如果高大哥喜欢，我还可以让人捎来。
3: 哎。太麻烦，太麻烦！哎，兄弟，这大过节的，怎么也不回家呀？哈
0: 哈，我一个孤家寡人，走到哪儿哪是家。今天呢，就在高大哥家过节了。啊，
3: 好，欢迎欢迎啊！没什么事，接着聊，接着聊。
4: 告诉你，还是给我放老实点。
0: 高大哥大人大量，你上次不但不怪罪我那不成器的徒弟，还赠送盒子枪，真是涵养好啊。
3: 哎，都是自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啊。
0: 我那徒弟现在崔团长那里谋得要职，也着实感谢高大哥呀。
3: 啊，他去投奔了崔团长。
0: 正是，现如今满腔热情的要打小鬼子，走上正道，总比整天跟我吊儿郎当的要强得多。
3: 好，好。
0: 大哥，这里屋这是，
3: 啊，没事没事
0: 没事，
3: 哎呀，真的没事，
0: 真的没事儿。
3: 哎，你，
5: 千万别乱动，这擦枪走火可不好受。
0: 高庆斋，原来你邀请微山岛和铁道队来你家过中秋节，就是个圈套。你小子够阴险的，
3: 兄弟，不是老哥没给你机会，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要闯，本来没你的事，可你自己非要卷了进来，这就怨不得我了。
0: 放你娘的屁！
4: 别动，

0: 走吧。
1: 哎，等等，
0: 怎么了？
1: 不太对劲儿啊，今天是大吉，人都去哪儿了？
0: 嘿，你这疑神疑鬼的。哎，走吧走吧，政委。
2: 老胡，我也觉得气氛不正常，这阳极的大吉怎么没有人呢？
1: 哎，我们先去探探路吧，以防万一，要是没事不更好吗？是吧？美妮儿，走。
0: 哎呀，这怎么了这？哎，你给我回来。
2: 这样也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再说了他们比咱们方便，让他们去摸摸情况。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的，我们得找到她。
1: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的，我们得找到她。
0: 明儿，你快回去报信，不能让他们先来，我在这盯着点。万一他们不听我的怎么办？
2: 枪声一定惊动了刘红。
3: 是。
2: 不行，必须迅速把他们押回临城县兵队。
4: 怎么样了？
0: 高胖子家打枪了。
4: 看来崔团出事了，我们得去看看。
5: 现在高家就是一张大网，我们这样去是自投罗网啊。
3: 是
5: 啊，
4: 那我们得救崔团长。哎，梅妮儿呢？
0: 梅妮儿还在那守着呢，我先回来报信了。
4: 赶紧去看看，不然就出事了。
6: 大队长，
7: 哎，大队长，政委不好了，崔团被松尾压向临城方向了。
4: 政委，我绕道堵截，设法营救崔团。
5: 好，
4: 你们俩去通知王强，让他带队去临安路上接应我们。走，
5: 走。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

0: 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轻轻。

0: 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3: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

0: 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轻轻

0: 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3: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5: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老爷，老爷，我们遭到了游击队的伏击。
1: 那崔团呢？
0: 崔团受伤了，不知死活。我拼死救出了聪伟先生，这才逃了回来。
1: 这样也好，他崔团与我兄弟一场，总算没有从我这儿落到日本人手里。
0: 老爷，那日本人会不会怪罪？
1: 人是从他松伟手里被劫，这能怪我吗？再说这是件好事，我正愁崔团记恨于我，这下好了，被飞虎队救走了，我何不顺水推舟送个人情？
0: 老爷真是高见。

0: 我看你们以前如何仇视皇军，但皇军还是不计前嫌，本着宽宏大量的态度，决定接纳你们。希望你们将来在严参谋长的带领下，能够继续守好蔚山岛，防止飞虎队登岛一步。
1: 这次娘的不是要我们做汉奸吗？不能留下！
2: 弟兄们，够日的！
3: 谁敢不从，他就是下场。还好没有伤筋动骨，我已经包扎好了，再过10天半个月就会康复的。
2: 好，谢谢，
3: 大夫，谢谢你了。
2: 没事，我估计晚上可能会发烧，我开了一些退烧的药，吃进去就没事了。没事，我先走了。
4: 哦，请。那多谢你了，
3: 高总。哎，
5: 慢走啊，
3: 杜班长，你把崔团长送回去休息吧。
6: 好嘞，放心吧。
3: 那我先走了，
2: 慢点啊。
3: 方林嫂，今天真是多亏了你们，真该好好谢谢你们才是啊！可大队长，
6: 还嫌我们误了事儿呢。哎，洪哥，你要怎么感谢嫂子啊？方林嫂，要不你打我两下，解解气啊？<笑>
3: 谁打你？
6: 老洪，总有一天咱们一定要重新夺回微山岛。嗯。
7: 行动，我们不费一枪一弹，成功的占领了微山岛，拔掉了长久以来我们眼中的一颗钉子，解除了津浦铁路鲁南段的一个心腹大患。我特地对你们表示嘉奖。
6: 嗨嗨。
7: 可是，
6: 将军阁下，这次行动并未达到真正的成功。
7: 嗯，为什么这么说？
6: 很显然，我们虽然占领了微山岛。 但是殃及高家大院里的行动却彻底失败了，崔团逃多，刘洪他们根本就没有上钩，负责这次行动的宋伟军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3: 宋伟军，你认为呢？
8: 将军阁下，一张精心布置的大网已经张网以待，可突然游来了一条不知名的鲨鱼，撞破了大网，我对此估计不足，我应该对此承担责任。
3: 哈哈哈哈哈！你们都想错了，我们所看到的胜利是战略上的，而不是细节上的。我要为宋卫军颁发一枚天皇勋章，以表彰他的杰出智慧。
7: 将军阁下，我想提个要求。
3: 请说。
7: 我请求保存这份荣誉，而不是佩戴。
3: 哦，为什么？
9: 在没有彻底摧毁铁道游击队、抓到刘洪他们以前，我不会佩戴任何勋章的。我
3: 尊重你的意愿。嗯，谢谢。嗯，你们二位在这次行动中功不可没。
2: 啊，属下微不足道啊。
3: 现在我正式宣布，盐田出任微山岛警备团团长，高景斋先生。
10: 出任微山县县长兼微山湖地区民团联防司令。
3: 高某才疏学浅，定当竭尽绵薄，不负重任。严团长，你好像有意见？
10: 严田不敢。说吧，你有什么委屈？
3: 当初，
10: 松尾太君派我上岛去潜伏的时候，你曾经亲口对我承诺，事成之后让我当微山县县长。可是你的承诺，并没有兑现。
3: 这是村上司令官的决定，他是临早地区的最高长官，我只能服从。
10: 可他高敬斋手无寸功，他凭什么抢我的位子？赏罚不明，我不服。
3: 住口！
10: 没有我出生入死的。

0: 我们要找上卧底，没有我提供的情报，没有我作为内应，你们能够不分一枪一弹占领魏山岛吗？放肆！来人！嗨！嗨！炎天，你记住，你的命是我给的，不要忘了，你像一条狗一样跪在我面前，求我不要杀你。 记住，你的命都是大日本皇军给的，所以你只能无条件的为我们服务。哼！炎天，你会为你的桀骜不驯付出代价。
1: 六六六，
2: 满亏少啊！
1: 您的事，
3: 说了，
1: 哥，慢用啊，慢用。
4: 师傅，这岛上一夜之间就成了小鬼子的天下。原来是他们设的局啊，怪不得八月十五那天我差点栽在高家。师傅，看来高静真是小子是狡猾多端啊！啊，你可得注意啊，师傅。
5: 我原以为高静斋能成什么大器，结果是个彻头彻尾的汉奸。他既然和日本人走得那么近，我李九从今以后不会跟他有什么来往了。哎，
1: 真
6: 气呀！
1: 我要不是岛上有一二十个兄弟。
6: 我就不回去了，
1: 师傅，你说这不成了给日本人干了吗？
6: 六子，你找机会把你属下带出来吧。嗯，
1: 山里来了命令，形势需要我们立即撤到山里进行整训，等待时机再出山，坚持湖边的斗争。嗯，
6: 太好了，都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放心吧，下午我派人接你，一会儿我和王强去深茂那儿弄些炸药过来。
6: 哦，有行动。
4: 咱们呐，不如给鬼子打个招呼啊！顺便给山里闹点见面礼啊！嘿，好。妮子，我要是走了，你好好照顾自己，这世道不太平，别到处乱跑。嗯。回去找你哥，要不田六子也行，也能保护你。
7: 你就没啥跟我说的，我说啥你都嗯。
8: 亮子，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哎，你说，要不我跟你一起进山？
4: 我倒想，可是这进山整训没有带家属的。哎呀，
8: 你胡说什么呀？我是想进山找共产党，看能不能参加革命打鬼子。
4: 三句话离不开打鬼子，你心里就真没我？亮子。
8: 你进山好好训练，我在这儿等你。
4: 妮子，这么说，你是愿意跟我好了？
8: 哎呀，你放开，人家看见多不好啊！
4: 不行，你今天得给我个准话，要不这心里不踏实。就算进山训练啊，也得跑出来找你。
8: 哎，你胡闹什么？你是一名游击队队员，要服从命令，再说我不会跑。
4: 你是跑不了。
8: 可是我怕有人把你拐跑了，亮子，我……
4: 哎呀，行了行了，妮子，这次我进山训练还不知道啥时候回来呢，你得给我留个物件，留个念想。
8: 什么念想？
4: 你这也不带花，也不带首饰的，想从你身上拿个物件还真难。
8: 你铁公鸡啊？什么铁公鸡啊？真是的。
9: 这是平安节，图个吉利，你放好了。
10: 妮子，你手太巧了。
9: 以前学的，这回行了吧？不说我铁公鸡了吧？
10: 行行行行，太行了。<笑>
9: 哎，来，都戴上啊！
10: 哎呦，你看这。
9: 又是吃的又是穿的，你这干什么这是？这是我上午刚弄的，都带上，路上吃。
10: 嫂子，这也太多了。<笑>哦，这个呀，我连夜给你做的，万一待的时间长，也好有个替换啊。
9: 嫂子，你对我们红哥可真好。
10: 哎，
9: 小破，这鞋我来不及做了。哎，这花生你都带上啊。哎，
10: 嫂子，你对我像我亲娘一样。
9: 我有那么老吗？<笑>
11: 方林嫂，我们这是去山里整训，什么都不缺。

0: 别弄得我们跟逃难似的。
1: 哼，我打听过了，山里东西不全乎，你呀都带着，万一不够呢？再说你这一走，我也不知道该准备点什么。
2: 红哥，我去看看兄弟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一会儿再过来啊。
0: 好，去吧。
1: 你这次受伤，我也没照顾好你，到现在都还没好全呢。进了山自己要多加小心，要我给你包好了，让小坡提醒你吃啊。
0: 怎么没照顾好？你看我这壮士都赶上熊瞎子了。
1: 行了吧，你别逞能了。
0: 我们这一走你少出去，不安全。
1: 不走行不行？
0: 眼下这鬼子和微山岛的岩团两面夹击，我们留下群众也不会安全啊。不过你放心，我们只是啊暂时撤往山里休整一段时间，咱们可以保持联系，过不了多久啊一定能够回来。
1: 行，我知道你们都是干大事的人，我也不懂，不过你放心，我会多加小心的。
0: 放心吧，我会好好回来的。

0: 同志们，大伙儿在这里凑合凑合吧。
1: 冯大婶，挺好，
2: 看这儿挺好的啊。啊，
0: 这西屋和东屋还能睡不少人呢。
3: 好，好，给你添麻烦了。让冯大爷给咱们讲讲这里的情况吧。来来，坐着坐着，别站着，
0: 坐坐
3: 来
0: 来，
1: 坐来来，
0: 坐
1: 坐
0: 坐，
1: 来坐，东西都放下来。哎呀，真是够累的。哎，冯大爷，来来来，哎，尝尝这个。
0: 啊，我抽不惯这个羊烟啊，我抽不惯。
1: 哎呀，尝尝尝尝，
3: 你看
0: 啊，来一个，
1: 来一个。
3: 冯大爷，
4: 你抽不了。大爷，估计以前啊没抽过这烟。
0: 嗯，行吧，哎呀，还说人家
3: 可不是。
4: 你看，这不能抽吗？
1: 哎，怎么样？这黑人尾。
0: 从小屯到山里，这一路上还算太平，基本上遇不上敌人。你们白天都可以放心的走啊。
3: 哎呀，太好了！我们原先还担心这么多人转移会引起鬼子的注意，现在看来挺方便的。
0: 这一带小鬼子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过了。小鬼子自从知道你们转移到临城一带的农村活动，对临枣县的防守都放松了不少啊。
5: 哦，有这么回事啊？嗯啊，
3: 大队副，你笑啥呀？有什么想法你说出来啊。
5: 我琢磨着大队长有想法。
3: 哦，你们俩在打火车的主意。
5: 什么？哎，
6: 是吧，火车，
7: 是吧，
6: 这得动手，
7: 动
6: 手，
7: 动手
6: 吧，红哥，三加零。
5: 哎，行了行了，你们看啊，咱们啊这是第一次全队进山啊，总不能空着两手啊，得意思一下吧。
7: 哎，对对对对，
5: 政委，
7: 对对，
5: 你说呢？
3: 我赞同。
8: 就是不知道能弄到什么。
5: 管他能弄到什么了，总比空着两手强吧。
7: 就是啊。
5: 咱们大家伙啊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7: 好好好。
9: 老洪啊，你的伤刚好不适合拔车，你和政委到下一站接应我们。
5: 没事，我能行。
9: 老洪，为了安全你还是不要上了，走吧。咱们走，咱们带几个人去接应点。
5: 乔子啊，记住了，挑行李车还有货车，没车就算了。

0: 哎呀，再等等，长哥，只要放在以前，没车也不放过的。你那叫雁过拔毛，
1: 怪不得以前有人说，不管什么车，从眼前估，只要黄二上车，那肯定能掉下点东西来。
2: 就是空车，也得拧下它几颗螺丝来。

这里还有肥皂呢。

0: 啊，政委，你说咱们这礼物能行吗？
1: 太说得过去了，
0: 张司令见了以后一定会高兴坏的。
2: 哎，没遇上压车的吗？
3: 没有，车厢里是空的。
4: 露露哥，你也忒狠了点吧？要不是我身轻如燕，不得被你弄残废啊？
3: 跟上，残废了是轻的。
4: 咱们的队伍又壮大了。

0: 这是咱们队友的燃眉之急了。好，来啊，把我的宝物拿上来。嗯，去吧。
1: 是。
0: 来，同志们，抽烟吧。抽烟啊！别跟我客气啊，这包过冬烟，我平时舍不得抽啊。啊，别客气了。来来来来来来，
1: 我们张司令啊，有两样东西小气着呢。
0: 一个是枪，一个就是烟，要不是你们，他还真舍不得拿出来呢。哎，
2: 首长，你们太辛苦了。
0: 小铺，
3: 到，
0: 去把咱们的礼物拿来。
1: 是。
0: 哦，还有礼物啊？
1: 是啊。
0: 洪哥，来，陈哥，
4: 来，拿进来。
0: 老洪啊，
1: 啊，
0: 你们平常就抽这么好的烟啊？
1: 啊，还有这么多的好酒，啊，一定是铁道上的鬼子提供的吧？来，别动，啊，这可是宝贝呀！过几天王政委要去延安开会，叫王政委把这烟带上，带给咱们的毛主席啊！啊，毛主席还抽这烟啊？
0: 你们知道吗？
1: 延安比咱们这儿还要艰苦，毛主席、朱总司令都住窑洞，他们每天吃的是黑豆杂粮。
5: 红儿，来来来，
1: 怎么了？
5: 怎么了？
1: 你看对面，那是司令部。
5: 不是，和司令部对门，说明人家看得起咱们。
1: 你懂个屁呀！过来看看。
5: 嗯。
1: 正好监视咱们的动向啊！您凭什么要监视我们？打算吃咱们吗？
5: 吃了咱们？
1: 对啊，外面群众都有议论了。
5: 那吃了咱们那好啊，吃了咱们那就可以天天跟女兵在一起了吗？
1: 小兔崽子，就知道想这个，
5: 真不上道。
1: 哎呀，鲁哥，你别瞎操心了，你。
5: 哎呀。
1: 咱们要是让张司令给吃了，以后就不是铁道游击队了，也回不去了，吃不成两条线，你他娘的还有小酒喝？真的吗？那还有假，群众都议论了。
5: 有什么邪乎啊？
1: 哎呀，你这熊孩子，是光顾头不顾腚啊，哪想这事儿你？哎呀，政委啊。 这首长对咱们的评价很高啊，
2: 那当然，咱铁道队的成绩在那摆着呢。
1: 好，这次回来啊，感觉就跟回家一样啊。
5: 踏实。哎呦，嘿，哎，
1: 看什么呢？怎么不坐啊？
2: 红哥，红哥，你看
5: 这么整齐，怎么坐呀？
2: 是。
5: 怎么做啊？是，
2: 怎么做？啊，哎，看着啊，哎，嘿，就这么做，就这么做。红哥，这么板正怎么睡啊？
5: 是啊，
2: 睡觉吗？
1: 能啊。
2: 可睡完怎么收拾啊？哎，
5: 睡完了就给恢复成这样，知道吗？这叫整理内务。
2: 整理内务？对，整理内务是咱们八路军训练的一项内容。早操以后啊，第一件事就是叠被子，要叠得方方正正、整齐划一。
1: 培养步调一致的战斗作风，明白了吗？哦，红哥，
2: 俺不睡这儿了，俺出去找柴火队去。
1: 不行，
5: 警长，这是做合格八路军的第一步，知道吗？慢慢的你就适应了。
6: 俺不想当八路军，俺只想当铁道队员。
1: 我想当八路军。
2: 不是，你以后在这里啊，要和俺一样。
1: 进来。
6: 请问哪位是刘大队长？哦，我就是啊。报告大队长，文工团海红奉首长指示，前来向您借鬼子服装。笑什么？
2: 小妞，哎，这。

0: 这海红，你个这，瞧你熊样，别吓着人家。海红，我们是铁道队，哪有鬼子服装啊？
1: 张司令说你们有啊？
2: 啊？哦，是有这么几套，有三套啊，你要几套？
0: 我要两套就够了。哦，那行，小波，
3: 到
0: 你去一中队那儿拿两套鬼子衣服来。
1: 是，啊。
0: 来，海红同志，请坐。
1: 谢谢大家。
0: 海红同志，请喝水。
1: 谢谢。你是鲁汉吧？
0: 我不是。
1: 你
0: 瞧他那熊样，他能是俺吗？
1: 你是鲁汉。
0: 哎，是。
1: 哎，你们这个林中和彭亮都是谁呀？
4: 我是林中。
1: 我是彭亮，你好，你好，你好，你们两个名气可大了，
4: 是吗？
1: 这位是，
4: 哎，
1: 黄二，
4: 听说过黄二吗？黄二，
1: 哎，
4: 你们这里大名鼎鼎的李正是哪位啊？哦，这个就是我们的李正政委。
0: 海红同志你好，
4: 哎，海红呢？你怎么见能这么脸都红了呢？哎呀，是啊，就你下头啊！啊，
0: 那什么，海红，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的副大队长王强同志。
4: 你好，
1: 您就是血染洋行的二头。
4: 怎么，看着不像吗？
1: 不像，我觉得你应该是很高很大的那种。不像，那像什么？像伙夫。
4: 像伙夫，行。
5: 海红同志，
4: 给。
1: 谢谢。哎，你就是小坡吧？我听说你懂音乐，你还会弹琵琶，是吧？哎。
6: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哎呀，你是大名人啊！我们团都传唱开了你那个《铁道游击队之歌》。
6: 真的？嗯。哎呦，我的妈呀！哎，不过那个歌啊，是我们政委写的。这个我知道。哎，政委同志，我觉得你那句"爬上飞快的火车，忍受强风的吹打"，如果能改成"像天上奔驰的骏马"。
0: 好啊，谢谢你，海红同志。
7: 谢什么？哎，政委，您能不能批准小坡去教教我们这首歌？我们有些音符还是拿不准。当然可以，可以。谢谢二位首长。那我们俩，走吧。这，哎，政委啊，政委，哎，你给我说，你看着人家海红，你是眼睛发直，老师交代，这怎么回事啊？
0: 对对对，
7: 交代一下。
0: 哎，这我来。
7: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尿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0: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妙极妙实际，认准蒙古地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

0: 品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某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

0: 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

0: 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猫窝名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 猫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猫无。

0: 一排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蒙吴地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3: 你是崔国明吗？
4: 啊，
3: 有些情况需要跟你了解一下。
5: 叔叔，你别把我爸抓走，我爸他是个好人。
4: 卖房，
6: 人在，家就在。
5: 爸，我就想咱们家能回到以前，就这么简单。
7: 人这一辈就是要一道关一道关的过，只要努力，一定能够得到好结果。
8: 血压逐之低，低下欲沾泥，一朝红日起，依旧天起。
5: 爸，快！
9: 我这个承诺呢，虽然迟到了10年，但总算是实现了。
10: 老兄。

0: 利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

0: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前优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说政委啊，你这不显山不露水的行啊啊！我看这个海虹好像对你也有那么点意思，你说说，你是不是下山前跟人家好过了？
1: 你瞎说什么呀？好过？
2: 政委，这事儿可马虎不得。
3: 哎，真是瞒不过你们几个啊！我跟你们直说吧，以前张司令作媒啊给我说过海虹的事儿，当时急着去枣庄跟你们会合，根本就没见面，就这么回事儿啊。
0: 上次是为了咱们铁道游击队给耽搁了啊，这次可不能再耽搁了啊！政委，
3: 对，
0: 加把劲儿吧。
3: 对呀，加把劲儿啊，
4: 加把劲儿，
2: 加把劲儿啊，
3: 加把劲儿，加把劲儿。
5: 哎呀，真香，
6: 真
5: 香，
6: 真香，
5: 这是烧饼香，
3: 是
5: 烧饼
3: 香，就是香。
7: 哎，我跟你说，正好吃。
8: 哎，大家伙儿都把吃的东西放下啊，都过这边来。
9: 来来来，队长。
8: 王政委啊，给大家伙儿讲几句。
10: 好，同志们辛苦了。同志们到山里来，生活啊可要准备受点苦啊。金秋粮食欠收，加上鬼子扫荡，部队的粮食远远不够，生活比较艰苦。
11: 这伙食不赖呀，这咋苦啊？
10: 我们每个战士一天只能有一斤粗粮，再配些野菜吃。这不，你们这是第一次回家里来，张司令特别命令供给处要给大家搞些细粮。听说昨天夜里跑了60里路，去买了些细粮，做了些烧饼吃。
9: 那么这么远，
12: 哎呦，太辛苦了。
13: 同志们，不是司令部吝啬，实在是没有条件，只能请大家吃这一次啊。
3: 同志们。你们知道吗？张司令王政委天天吃的是野菜拌棒子面，想喝顿黑豆粥，还一粒粒数着下锅呢。
13: 哈，李政同志啊，别说了，同志们快吃饭，吃完饭还请大家看欢迎你们的文艺晚会。
14: 哎呀，
15: 好。
8: 小波，给他们来一个。
16: 是啊，
8: 我上谁呀？我
16: 来一个。是，
8: 你说你这，
3: 你看他们不行了吧？没节目了吧？啊！
7: 小波，你的娘起头啊！咱可丢不起这人了。
16: 是，
8: 我背你上上。
16: 你说。
3: 这下好了。
13: 哎，文工团的海虹同志，你见到了吗？
3: 见到了。
13: 谈的怎么样？
3: 没谈，只是见了见。
13: 哎，这可不行啊！人家海虹啊是大学生，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脸皮薄，你得主动发起进攻才行啊。
3: 我知道，不过，
13: 不过什么？
3: 打仗讲究那个攻防合守，主动进攻，谈恋爱行吗？再说了，我经常去工作，也没有时间谈恋爱啊。
13: 哎，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可不要战士当清教徒，仗要打。婚要结，啊，而且要做得好才行。我可告诉你啊，海虹在我们这里可是出类拔萃的姑娘，追她的人都排成一个连了。你小子要不抓紧，小心让别人抢跑。傻小子，哎，走，看节目去。
3: 啊。
17: 热烈欢迎铁道游击队联欢晚会，现在开始。

0: 喝酒，
1: 喝酒，
0: 喝酒。
2: 你坐坐坐坐，来好，
3: 哎，太好了，
2: 这个好啊，
3: 太好了，
2: 快出来了，你看，
3: 我呢，怎么没看见我呀？
2: 别吓着了，
3: 这。

0: 这个人是我吗？
1: 我怎么知道？你们朋友打打架。
0: 我代表人民，代表正义，我枪毙了你！啪！
2: 行了，当时是这样吗？
3: 几乎是一模一样。
4: 出来了，
3: 你说他们怎么知道？啊？
4: 可惜，
3: 哎，该不是为了巴结你吧？
0: 别说话。

0: 黄，黄儿醒醒！
1: 哎呀，
0: 黄儿，
1: 你干嘛呀？
0: 哎，小波，小波，醒醒！
2: 马上飞快的火车，机上。哎呀，
3: 这下咱们的队伍又壮大了、
4: 这是做合格八路军的第一步，知道吗？慢慢的你就适应了。
0: 俺不想当八路军，俺只想当铁道队员。咱们要是让张司令给吃了，以后就不是铁道游击队了，也回不去了。吃不成两条线，你他娘的还有小酒喝？
5: 咱们还能的，我一定要保住铁道游击队。

0: 哎呦我的妈呀，这是跟谁打仗呢？这是啊！哎，罗汉，醒醒，干什么呢？这是，你这冲谁呀？这是啊！哎呦，哎呦，谁靠近我就理谁，干什么你这是啊？队长，把枪给我！
1: 你魔怔了？你冲的可是司令部，你疯了你啊！
2: 我不是怕他们把咱们吃了吗？哎呀，
3: 鲁汉呐，鲁汉，咱们是来干什么的？你都忘了吗？
4: 干什么来了？
5: 整训呐！
3: 你把枪给我，穿衣服，
5: 哎，都起来，都起来！啊，
2: 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穿衣服，穿衣服，啊，起床，起床，起来，起来，
3: 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
2: 小心，
3: 突刺，突刺，
2: 李正。
6: 你看
2: 好了，衣服穿都一样，不是拉部队给吃了还是神气呢？
6: 神气是神气，
2: 可是不是铁道队的衣服啊！
6: 小心，
2: 二三四，哎，你说穿上这身衣裳能把火车吗？
6: 能啊！
2: 抬头，能，能屁！
7: 二一，
2: 对，
6: 哎呀，鲁哥，咱要是穿上这衣裳，往火车上一架，那威风，小鬼子还不得吓得饿窜呢？
2: 小鬼子要是说几枪，我看饿窜的是你。
6: 哎呦，
2: 这。
6: 然后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立定，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左转。
8: 哎，陆哥。
6: 那不是小山口吗？
2: 是啊，这小山口，
8: 这小鬼子也参加八路了。哦，小山口，小山口，哎，哎，陆哥，哎，快过来！哎呀，真的是你啊！啊，是啊，兄弟，想找你们，好，好，好，来呀！你咋穿八路军的衣服啊？
6: 我弟才在八路的哟。哦，
2: 小山口啊，
8: 我发现你的中国话说的还是真不错呀。
2: 是，还是有点鬼子味儿。
8: 哎，对了。
2: 你那个战友田村呢？
9: 他弟支部开会的有。
2: 什么支部？
9: 我们有个日本同乡叫野坂参三，他在中国成立了一个反政同盟会。他在山东支部开会的有。哦，你们俩混得不赖呀。是啊，不错呀。万同志，陆汉同志，张司令找你。
2: 啊，司令员找我什么事儿啊？啊，
9: 你去了就知道了。
8: 司令员他在司令部等你，
2: 闹先走了。
9: 你这。
8: 坏，被司令发现了，发现什么了，鲁哥？
10: 没准张司令找你喝酒呢。
2: 就是，
8: 小山口，小山口啊，给我讲讲你的事儿。
10: 是啊。

0: 罗汉同志啊，怎么不做啊？
1: 张司令，你找我？
0: 是啊。哎，来来来来来，卷一支。
1: 不会，坐下。哎，怎么了？腰不舒服？
0: 不是，昨晚没睡好。是啊，咱们山里边是比较艰苦的。对了，罗汉同志啊，自打你一进山。 我就觉得你是一个李逵式的大将啊，勇敢、豪放。你们的英雄事迹啊，在部队啊早就传开了。最近啊，我们打算召开英谋汇报大会，怎么样，罗汉同志？你能不能代表铁道游击队上台讲讲你们在铁道线上打滚？

0: 我们这里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不会讲话。
1: 哎，你是一个最有特点的人，你一上台讲啊，一定最有主动性。
2: 张司令，我吹到茅房。
1: 哎。

0: 你怎么也睡不着啊？你还说我，那你咋也不睡呢？
1: 还不是为了讲话的事儿。哎，张司令找你谈话了。嗯，
0: 小林子，你干脆把这事儿答应下来了。这样的话，咱俩至少有一个能睡着了。
2: 不行，张司令先找的你，你讲，
0: 你讲，你讲。来，你讲吧。
1: 你讲。
0: 哎呀，那这样。
1: 咱们赌一把，谁输谁讲。
3: 哎，赌一把，
1: 好，赌，不许赖皮啊！老规矩，都耍赖，
0: 老规矩，来，
1: 哎，
0: 就赌。
1: 哎，
0: 哎，
1: 五个，
0: 嗯，
1: 啊，嗯，你溜圆的。
0: 几个？我要五个，你三个，好了，我就要五个，三个啊，来，开盘，哎，一个，二，三个，哎呀，哎呀，我赢了，小林子，你安心的去吧。
4: 让哥哥睡觉了啊！睡觉了，睡觉，睡觉了，睡觉。这还是今年刚一开春的事儿。这小鬼子一层层包围了我们七连的阵地。这可是我参加八路军的第一次战斗。我趴在张连长身边，蹲着枪，瞄准一个小鬼子官，大气不敢出。鬼子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你看人家讲的多好啊！
5: 是，
4: 这多小啊！这么说话，
6: 小林长这么好看，
4: 当时我们连长一声令下，我就扣动扳机，啪，那个鬼子罐就回日本老家了。
0: 好，
4: 小林子，待会儿该你上台了。
5: 讲故事，
4: 是不是？就这样，我们连胜利的完成了阻击任务。
0: 好，同志们，现在欢迎威震鲁南的铁道游击队林中同志上台给大家讲讲，大家欢迎。
7: 好，
0: 林中，来上讲讲。
7: 上讲，
0: 林中同志，听说牛飞刀杀起鬼子来，连眼睛都不眨，上台怎么都不敢了？
7: 麻利点，上去讲。就是，
0: 来来来，欢迎欢迎欢迎！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快快快！一会儿他就开始跑牢房了。几辈子没喝过水了吧？
1: 能不能？哎呀！

0: 你们都别笑我呀，我真的不会讲。
1: 哎，我说林中同志，您就讲讲你们怎么打鬼子的故事好不好？
0: 打鬼子的故事那可多了，我会讲哪一段呢？那我想劫粮食这个好不好？
1: 好，
0: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成立炭厂，为了筹备本钱开炭厂呢，我们准备劫粮食，粮食好卖钱呢，对不对？我记得那个情报还是华尔的舅舅提供的，华尔对不对？
2: 哎，对对对，哎，是我。

0: 海红同志。
1: 李正同志。
0: 哎，让你久等了。
1: 没事儿。
0: 刚才我们开会，所以耽误了，对不起。
1: 没关系，工作需要。
0: 今天天气挺好的，要不然我们出去走走吧。
1: 好。
2: 来来来来来，快跟上，来，快点快点快点。

0: 真叫人羡慕。
1: 废话，这要是能让我摊上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
2: 你是狐狸了吧你？
1: 老哥，你就没想过弄个媳妇儿？
2: 呸！这咱们政委打鬼子那么干脆，怎么一见着女兵就灭了呢？
1: 这
2: 急死人了！
1: 是啊，这政委太老实了，要是哥们儿早拿下了。
2: 怪不得正经女人见了你就跑呢。
3: 这么说，你大学一毕业就参加革命了？
4: 对，一直跟着张司令，先给他当秘书，后来我又下到战斗部队，他待我就像是亲人一样。
3: 你知道吗？张司令一提起你，还有刘洪大队长，他就激动。然后每次一听你们打了胜仗，他就像孩子一样兴奋的手舞足蹈的。
4: 是吗？
3: 还经常还到文工团给我们讲你们打鬼子的故事。血染洋行就是他的编剧。
4: 他编的？那可是编错了。彭亮怎么变成鲁汉了？彭亮好不服气，现在还在生气呢。
3: 不是吧？那是小坡捣的鬼，他说要气气彭亮的。
4: 这臭小子，回去好好教训他。
1: 好了好了，别看了，小心惊着人家，走吧。
0: 哎，你看他们俩越来越近了啊。哎，
1: 你说他俩都跟他说什么呢？
0: 那谁知道啊。
1: 哎，咱们走近点听听去。
2: 我不去。
1: 不去。
2: 你去走吧。
1: 你去。走
2: 去干什
1: 么？哎，你走，要是让政委知道了，看怎么收拾你了。
2: 咱别管了，看他俩怎么被抓吧。
3: 我家在青岛，抗战爆发之前，我在青岛女子师范学校上学，后来随父母去了济南，在一次参加抗战慰问演出时结识了共产党，后来就参加了八路军。就是因为这个，我还与家人闹翻了，为了表示我的决心，我索性改了名字。
4: 刚开始的时候，家人不支持你参加革命。
3: 是啊，我父亲是个资本家，我哥哥还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呢，全家只有我一个人站在共产党这一边。不过我妈支持我，只能是私底下。
4: 你能冲破家庭的束缚走向革命，我很敬佩你，从心里面佩服你。
2: 你看看人政委啊，
1: 快
2: 能找那么一个年轻俊秀的姑娘啊。
1: 刘哥，林哥，
2: 怎么样？
1: 哎呦，政委的大舅子是个国民党团长。
0: 我还听说政委的女朋友

0: 是个大资本家
1: 啊，那不赶紧跟那女的散了？
0: 散了？我看郑伟还挺喜欢他呢，表扬资本家女儿勇敢呢。啊，
1: 我看郑伟啊是鬼迷心窍了。嗯，哎，我们再过去看看。
0: 好，走
2: 走。
1: 这谁呀？哎呦，
3: 红哥，
0: 红哥，
1: 红哥来了！
4: 你说你们这四个小子干嘛呢？
0: 那边在，
4: 那边什么？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告诉你们啊，你们四个回去关紧闭啊，好好反省反省，没事干了你们。
0: 这等等，红哥，我要郑重向你汇报一件事。哎，行行，瞎说什么呀？
4: 什么事儿？
0: 这不行。这关系到我们八路军游击队的革命纯洁性。
4: 呵，这什么事儿啊？这么严重？
0: 红哥，
5: 没事没事，红哥，是皇上他犯魔怔了。
0: 魔怔什么魔怔？我好着呢。你
4: 那就快说，别磨磨唧唧的。
0: 哎，队长，政委和资本家小姐搞相好。
4: 什么？
0: 海红是资本家小姐，她哥哥还是国民党团长呢。
4: 啊？是吗？
0: 啊。
4: 哦，这事儿我知道了啊，到时候我查查。我告诉你们啊，这事儿不准乱说啊，谁要是胡说八道，关在禁闭。
0: 哎，好，走走。哎，红哥，我不用关禁闭反省了吧？
4: 他们三个免了，你反省。
0: 不是，红哥，我立了功了呀。
4: 谁让你打小报告？回去。

0: 啊，也不知道黄二哥现在怎么样了。
1: 哎，能怎么样？
2: 哎，刘哥，小范，我回来了。
1: 你小子反省好了？
2: 哎呀，哪是什么反省啊？哎，
0: 红哥不是关你禁闭了吗？哎呀，
2: 没关禁闭，是罚我干活来着。在干活搬东西的时候，你猜怎么着？
1: 发现什么了？
2: 遇上一帮八路军护士。那护士，哎呦，那阿姨那身形啊，整个站一排，那一走，那感觉，哎呦，那感觉就像天女散。
3: 这是看上谁了？这是说的哪儿的姑娘啊？一个比一个俊的，哪里的呀？
0: 政委，皇上看上了女护士。
2: 哦，我没有。鲁哥，赶紧给我晾被子。
1: 哎，走走走，
3: 他们
1: 走。
3: 怎么？
0: 政委，我还有件衣服没洗呢。嗯。
3: 今儿这是怎么了？这是。

0: 都整好
1: 啊。嗯，老红啊，
2: 啊，
1: 老红啊，
2: 啊，
1: 眼下部队的条件比较艰苦，咱们铁道队的队员们还适应吧？
2: 适应，同志们说，只要能够打鬼子，这再苦再累啊，就都没得说。这件事儿啊，您不用担心啊。
1: 老红啊，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同志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啊，为我们下一步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自从在枣庄拉起了队伍，就从来没有接受过严格的训练，多亏了这次整训，这件事啊，还得谢谢你啊，张司令。
1: 这就见外了，老红，还不是为了咱们自己的队伍走得更好，走得更远吗？
2: 哦，对了，张司令，我听说这海红的出身是资本家，他的哥哥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这些事儿组织上都了解。
1: 怎么，替你们政委担心了？
2: 啊，这倒没有，我是怕大家伙不理解。
1: 海红这个人呐，是个好同志，他敢于冲破家庭，投身革命，是非常值得佩服的。他一心向党，我们应该支持他才对。我想，李正同志也不会有什么看法的。

0: 组织上了解情况就行。
1: 老洪啊，你要知道，我们党中央有很多领导人，有的出身地主和资本家，他们不也一样投身革命吗？只要真心为了革命事业，都不会影响他们的革命性啊。对了，支部会上已经通过了委你转正的提议。老洪同志啊，祝贺你，已经成为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嗯，
2: 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
3: 来来来，我来这边。
4: 好，来，给我招一个。哎，特产。
5: 多热闹！你看，
4: 多热闹！行了行了行了，都站好。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碧丽羊乳。
10: 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即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即现喝。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11: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
9: 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干得棒！干杯！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
12: 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5: 碧丽羊乳滋养生命。
9: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抢抢抢！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
14: 拨打电话吧。
16: 只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还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6: 哇，6年了！
1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
9: 我们的工厂啊，
16: 第5次啊，
14: 是啊，
9: 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是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
14: 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7: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8: 为那个漂亮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9: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终于来了！
14: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17: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4: 我也是，我也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

0: 常耐烦，就一点哦，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 对，
2: 谢谢。
3: 我们这期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4: 好，太好了，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又见面了，黄老师。
7: 又见面了，
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7: 是的，
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
7: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8: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7: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9: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3: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9: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9: 太棒了！
1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7: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9: 没错，
1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9: 太好了。
1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7: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7: 呦，太好了，
9: 太好了！
7: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9: 是
7: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

0: 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1: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0: 哦，不行。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五百箱，五百箱，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0: 哎呀，限量五百箱，拼手速了，
2: 拼手速了，
0: 大家一起。
3: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对，来一箱，来一箱。
3: 要是不嫌多，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3: 一箱要上三千多块呢。
1: 是啊，是啊，是啊。
3: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时光，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贵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3: 多年来。 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这是我的孙女，我叫刘明，今年85岁，我喝这个。
6: 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
7: 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方，专注品质，诚信为本。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4: 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哎呀，你往这边来，有人查你，来，靠近一点。

0: 政委，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请你收下。咱们山里物资短缺，弄得不好，你别嫌弃啊。
1: 谢谢啊，我会把它好好保存起来的。
0: 那你到那边后要小心点，好好待对我，也照顾好自己。
1: 你也是，照顾好自己。
0: 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能给我写信吗？
1: 写信？写信会很危险啊，你放心吧，有机会我会跟你联系的。
0: 那你注意安全。
2: 大娘，一定能看到把小鬼子赶出中国的那一天。
3: 我们老百姓也帮不上什么忙，看着干着急。
2: 你这不是帮了我吗？我在您家白吃白住，还让我养伤。没有你们老百姓帮忙，光靠当兵的想把小鬼子赶走难呐。
3: 我们老百姓就这么点能耐，别的也插不上手，可苦了你们这些当兵的喽。这天打仗，撅胳膊少腿的倒还好，要是真没了，那家里人怎么过呀？那你家里还好吧？
2: 还好吧。
3: 那你可得好好活着，回去啊见你爹娘。
2: 自从日本人占了青岛，我就和家人失去了联系。
3: 那你家都有什么人啊？
2: 父母还有一个妹妹，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3: 你没给家里人捎个信儿？
2: 我在参加台儿庄战役前夕给家人去信，被退回了，说是搬家了找不到。台儿庄战役之后呢，就更无从查找了。
3: 家家都不容易。
2: 冯大爷来了。
3: 哟，他冯大爷。
4: 崔大哥，冯大爷带来了好消息。
2: 我说怎么开门就笑呢？冯大爷快说说。
5: 崔团长，老洪他们要回来了。
2: 什么时候？
5: 就在今晚。
2: 都想死我了。洪老弟终于回来了。
6: 嫂子，洪哥他们要回来了。
5: 就是啊，不能外传。
6: 你是不是也想死谁？
5: 你们知道就行了。
6: 反正我知道你想死谁了。
4: 臭丫头。

0: 嫂子，你说他们怎么还不来啊？冯大爷，你说他们不会有事儿吧？
1: 不会的，耐着性子再等等啊。
2: 冯大爷，让我也抽两口。
1: 来来来来。这就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要不我出去看看。
1: 妮子，坐下坐下。你呀，出去开门还容易暴露的。
0: 真急死人了。
3: 你呀，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啊，都等那么长时间了，你就差这一会儿了。我看啊，等亮子回来赶紧把他给娶了算了啊。
0: 嫂子，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光说我你就没个惦记的。
3: 嘿，臭丫头，看我不打你。
2: 哎，来了。
3: 哎，来了来了，快。哎
2: 呀，黄林嫂，
3: 老红，你们可回来了。
0: 大队长，大队副，政委。
2: 哎，
0: 烂子。哎呦呦，
4: 看着小别胜新婚的样子啊。
3: 来来来，进屋进屋说去。哎，
4: 好，哎，走，好，走。
2: 玲玲，怎么样？你还好吗？
4: 哎哎哎哎，回魂了啊！
5: 孙团长，你这伤恢复的怎么样？
2: 全好了，多亏了方林嫂和梅妮照顾，没有他们呢，就没有我崔忠良。
3: 这崔大哥呀，每天都问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可想你们了。
2: 方林嫂和梅妮儿最了解我的心情了。
4: 我看啊，让嫂子糊点浆糊，把你糊。

0: 不到梅尼身上算了。
1: 好，正好啊，崔团长和冯大爷都在，咱们开个会。
2: 好，
0: 好，好，
3: 那你们聊，我到外面去看着啊。哎，嫂子，那我陪你一块儿去。走。
1: 哎，来来来，坐坐坐
0: 啊，坐
4: 来坐。
1: 哎呀，首先啊，咱们让政委给咱们通报一下这山里边下达的新的任务
5: 啊。
6: 张司令给咱们的任务就是夺取微山岛。哎，
4: 太好了，太好了啊！由八路军兄弟部队联手夺取微山岛不在话下。
1: 咱们这回啊，得打个漂亮的翻身仗啊！让兄弟们也该活动活动，要不然老不动弹，这骨头怕是要生锈。
6: 是啊，
1: 咱们这两天啊，先撒出去收集情报，了解清楚了再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
4: 刘大队长，政委，我保证，只要拿下了微山岛，干掉盐田这狗汉奸，我就率部下投诚，全部归顺铁道游击队。
1: 哎呀，太好了！欢迎加入啊！
0: 欢迎欢迎
7: 欢迎
0: 欢迎
7: 欢迎！哎，
4: 哎，这姑娘好面熟啊，是政委的夫人？
6: 不是，是我刚处的女朋友。
4: 太像了，真是太像了。
6: 啊，像谁啊？
4: 像我的妹妹。
6: 哦，我想起来了，海红说她有一个哥哥，也是一名国军的团长。
4: 哦，
1: 哎，崔团，你是哪儿的人啊？
4: 青岛。
6: 什么？青岛？
4: 俺是青岛人。
6: 哎，你妹妹可是叫崔颖啊？
4: 不错，叫崔颖。
6: 崔颖，她就是崔颖，家里是青岛人，父亲是做纺织生意的老板，家住在
4: 军用关路老大街。
6: 崔团就是海红的哥哥，当团长的那个哥哥。海红是参加革命以后才改的名字。
4: 我妹妹在哪里？
6: 崔团，你放心吧，你妹妹她很好，在暴毒谷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文艺队啊。
4: 她有没有提到我的父母在哪里？还活着吗？
6: 都活着，在济南做生意呢。
4: 我还以为家人都不在了呢。这下好了，这真成了一家人了。
6: 崔团。
8: 哎，政委，怎么还叫崔团呢？都一家人了，该叫哥，是吧？
1: 对呀，
8: 对呀，
1: 叫哥呀，
8: 叫哥呀，
7: 叫哥
8: 呀，
6: 哥。
4: 哎，
8: 好，我吃饭了啊，
6: 刘哥，刘哥，
8: 啊，我跟你说，
7: 就这样
8: 啊，
7: 明白了吗？
8: 好，
7: 来
4: 啊，真的
8: 啊，
4: 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7: 端
4: 来，
7: 端来啊。
9: 怎么了，龙哥？打死你们都猜不到，那个崔团和政委是什么关系？
7: 什么关系？
10: 他俩能有什么关系啊？
9: 我给你们讲，政委叫崔团叫什
11: 么？叫崔团啊！
9: 哎呀，崔团叫政委叫什么？
10: 崔团也得叫他政委啊！
9: 哎呀，我告诉你们，你们都错了。其实啊，崔团是政委的大舅子，政委是崔团的妹夫
10: 啊！
9: 海红那个国民党团长的哥哥就是崔团长。
12: 前一段时间啊，咱们还在山里面议论政委，说他跟资本家的小姐好，说他跟国民党团长的妹妹好。完了吧，这回咱们全都完了吧。
9: 完了，谁想到他们俩攀上亲戚了。
11: 哎，不过这样也好。哎，这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回联合去打微山岛，咱不成一家子了吗？
10: 哎，对呀。
4: 从小啊，我最疼我这个妹妹了，什么好吃的都给她，惯得她脾气比较大，任性。你以后可得多担待着点啊。
6: 看你说的，有些见外了，女孩子哪有没脾气的？
4: 你这个人有知识，有文化，又稳重，我妹妹眼光不错，我把妹妹交给你也就放心了。
6: 你放心吧，打完这一仗，我带你去山里见她。
4: 那可太好了，我有好多年没见她了。
6: 海红要是知道他哥和铁道游击队联合作战，他肯定高兴坏了。走
4: 走。
6: 鬼子带人上岛的时候派了一个小分队，有五十人左右，大概还有五十个伪军，其他的都是崔团的部下，将近二百人，差不多得有三百人左右吧。

0: 怜的，老子的部队居然让盐田那个兔崽子卖给了小日本，老子这就去弄死他。哎，
1: 你先别着急，这仇要报，但是绝不能冲动。
2: 看来大队长金山整训收获很大呀。
1: 啊，你还打听到什么？
3: 盐田现在天天躲在岛上一个姓殷的土地主家里，还有十几个伪军和鬼子都守在那里。
4: 哼，我看他是坏事做多了，怕死。好家伙，哪有土地家的院子盖炮楼的？炮楼上站鬼子，院墙两米高，比咱铁道队的地方可威风多了。
5: 哼，你羡慕的话，给你也盖一个。
4: 哎，你当我傻呀？我要是盖了那个，就不能隐蔽了，找打了那是。
1: 哦，崔大，你对这个地主熟悉吗？
0: 我倒是听说过，岛上有个宅子，是个姓殷的地主的。这个地主一直住在临城，那房子空着没人，我也就没理会。
6: 哼，我看是收了小日本或是盐田的什么好处，要不怎么把自己的宅子送给盐田呢？
3: 嗯，哎，对了，咱们的人员情况怎么样？
1: 咱们整个能用的兄弟也就200多人，这样对敌人的话，数量上会吃亏的。
0: 不怕，只要我上岛跟弟兄们说明盐田是古汉奸，我那些弟兄还指得上。
1: 可是咱们将近200人的队伍要渡湖，船只是个问题。彭亮，你那边打听的怎么样了？
6: 这两天我跟林中找遍了，村民有船的很少，不过这微山湖上倒是有个段家船帮，实力很大。
1: 哦，
6: 船帮老大姓段，60多岁，帮里有4个帮头，都是他儿子，每个帮头手里掌握着20几条渔船，船上住的都是普通渔民，捕鱼买卖全是他们说了算。听说他们对渔民不错，很是仗义，只是他们既不抗日，也不投靠鬼子伪军。
5: 亮子说的没错，他们只管自己谋生。我跟亮子去找了一次，压根没搭理我们，就把我们给轰了出来。
1: 要不咱们走一趟？
3: 行。

0: 你看哪儿呢？他，我们等了半天了，他到底见还是不见呢？
1: 不让你来，你非闹着来，来了就吓嚷嚷，不乐意你回去。
2: 我不是着急吗？
0: 哎，再等等，
1: 就是二哥，毕竟咱们在人家的地盘上，
0: 管着谁的地盘呢？老子不放，大不了开打。
1: 你能不能给我消停啊？
0: 你口气倒不小，我段家船帮也是您闹腾的地方。
1: 大帮头见谅，我这个兄弟啊就这么个脾气，不知道段帮主愿意不愿意见我们。
3: 你们走吧，我们段家船帮不投日也不帮过，所以咱们没啥可谈。
1: 大帮头，这回啊，请你们帮忙，也是为了微山湖的安宁。
3: 哼，我段家船帮祖祖辈辈在微山湖上。
1: 安宁不安宁，我们自己心里有数。
4: 哎，
5: 你这人怎么不知好歹呀？等小鬼子把你废了，看你上哪儿哭去！
4: 走，
6: 这是我段家船帮的事儿，我劳费心。送客，
4: 快走！
6: 大帮头，
4: 他奶奶的，老子今天非把你脑子撬开，看你里面装的是什么！
6: 哎，鲁哥，
4: 走！
7: 给我打死他！大帮头，快放开他，这都是误会。都给我住手！刘队长啊，段帮主，这就是你们共产党的首富办法吗？说不通就动手吗？
8: 段帮主，我这个兄弟就这么个脾气啊，希望你能给他一个机会。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7: 念在你下令不伤我渔民的份上，我就放你们一马。但要让我们船帮跟你们合作，免谈。 我们的宗旨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在这微山湖上，我段家船帮还是有能力护着渔民的，你们就别操心了。
0: 这，
1: 哼，
0: 就跟缩头乌龟似的，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你段家的渔民就是渔民，别家渔民。

0: 活该让小日本弄死，你当小日本吃素的？早晚你们段家船帮也得完蛋。
1: 鹿晗，你给我闭嘴，你今儿脑子进水了你啊。
0: 红哥，我哪里说错了？是他们不分黑白好坏，就知道眼前的太平。小鬼子和盐田已经占了微山岛了，接下来就能占微山湖，灭了他船帮。他当他段家船帮是金铸罩还是铁布衫啊？咱们兄弟们不怕流血牺牲，要把微山岛上的小鬼子赶走，向他们借两条船都不愿意。彭亮说他们仗义，我看是个屁。
2: 鹏哥，我看鲁哥说的对，他们就是没种。
1: 你们俩都给我闭嘴，回去再收拾你们。
3: 好小子，竟敢看不起我段家船帮！好，我就给你们个机会。段宝，段家船帮是论本事吃饭，你们敢不敢跟我们比试比试？
0: 比就比，老子还怕你们呢？
3: 别说我没给你们机会，我段家船帮世代在这水上吃水上住。你们派一个人出来，只要在水下憋气，能憋过我段家的人，我就进船；否则，你们就走人。
4: 你这不是欺负人吗？都知道我们是旱鸭子，哪会游泳啊？
3: 不同意，不同意就走人。
1: 啊，段帮主，我看咱们还是再商量商量啊。
3: 没得商量，
0: 比就比，老子还怕你？
1: 鹿晗，你给我把嘴闭上，这不是闹着玩的。
2: 鹿哥，你不会水就别跟他比了。
0: 红哥，要是不比，让他们小瞧了我鹿晗，哪怕憋死也不能让他们看不起我们。谁上？我鹿晗没怕的。
5: 好小子，我跟你比。
4: 鲁哥，咱还是别比了，
0: 来吧。哎，哼，让你瞧瞧哥哥的威风。滚！
2: 哎，红哥，这鲁哥他根本就不会水，这怎么办呢？

0: 不行了，水里冒泡了。
1: 鲁哥，鲁哥，你快上来吧。
2: 鲁汉，不逼了，快上来啊！哎，段帮主，我们不比了，再比下去会出人命的。你让兄弟们把他弄上来吧。
3: 你这个兄弟倒是个硬骨头。哎，
1: 快救救我鲁哥吧！
3: 好的，把他弄上来。我的大小子是让你的兄弟给缠住了，是条汉子。
0: 鲁哥，鲁哥，咱不比了。
2: 鲁汉，你给我上来！我命令你上来！
3: 好，小子，你先出来的，你输了，你输了，你接船，
4: 我接。你赢了，你赢了，救人！
2: 鲁汉，鲁汉，
0: 段帮主，我这兄弟他没事吧？
5: 不碍事，
3: 他出了水，太累了，把他抬到船里去，睡一会儿就好了。
0: 哎，好，没事就好。
3: 刘队长，我们输了，你这兄弟我也服气了，我姓段的说话算数，这船我们借了。走，里边谈谈。船来了，来了，快告诉大队长，船来了。
1: 好，我马上就去。
3: 队长，
6: 这段帮主啊，果然是讲信用的。
2: 鲁汉，你小子立功了啊！
3: 哎，大帮主，你小子够意思。
7: 那是，我怕你把我弄到水里缠死我呢。你这小子上辈子就是个水鬼啊！大队长，我们四个兄弟每人带了20条船，这里一共是80条船。同时，我爹还让我带了40个兄弟和30条压枪，和你们一起夺回这微山岛。
3: 好啊，
2: 好，
6: 小波，走，安排登船。哎，
3: 好兄弟，我们在一起。
7: 好。

0: 枪口打鬼子啊！
1: 娘们的，都给老子顶住！
2: 弟兄们，我是崔忠良，我回来了。岩田是日本特务，你们不要上他的当啊！我们要一直打鬼子，
3: 自己人不打自己人。团座没死，兄弟们停火！
1: 团。

0: 兄弟，老子我又回来了。
1: 团座回来了，
2: 团座回来了，
3: 团座回来了。
4: 眼前呢，
5: 他不见了，是不是趁机跑了？
4: 坏了，六子哥，那孙子是不是跑到殷家大院去了？
5: 殷家大院，坏了，殷家大院还有个名字叫望海楼，就因为又高又结实，还有个炮楼，里面光鬼子就50多个，还有伪军，这下可难办了。
0: 难办也得办，走，
5: 走。

他男人呐、啊，这个盐田小子一定扒了他的皮，偷了他的鸡，这样不是个办法。咱们必须把门道摸清楚。这样吧，把人绕到后边去，踢他屁股，你在前面干扰他们。

0: 帮不是有压枪吗？压枪架起来，那玩意儿厉害。
1: 嘿，

0: 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

0: 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请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

0: 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环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环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

0: 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

0: 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3: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4: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5: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6: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7: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1: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凌云，
1: 我是易芳。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
0: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今年国产影片持续亮眼，截至目前2026票房前十的影片中，飞驰人生三、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等国产影片占据了八个席位。
1: 此外，国产影片开始加速出海，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多部电影在海外陆续上映，中国故事正在走向全球观众。
0: 近日国庆档影片也正接力出海，神探之痕迹官宣了全球上映计划，
1: 重生二同样启动海外上映，电影《什么意思夫妇》也宣布即将在北美澳新市场上映。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6%。
0: 在国际市场上，今年1至9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1.3倍。
1: 日前，长春市、白城市通禹县、延边州图门市、长白山池西区分别发布开栓供热时间。
0: 长春市供热期为10月20日至次年4月6日，白城市通禹县计划于10月15日正式供热，
1: 延边州图门市计划于10月15日提前5天正式开栓供热，长白山池西区将于10月15日零时正式开栓。10月10号，探访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活动在长春启动。
0: 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围绕国家公园建设对促进东北虎、东北豹野生种群及栖息地保护和森林生态系统保护的积极成效等内容展开深入采访。此次采访活动是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

0: 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开展。活动中，媒体记者先后走进吉氏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近现代史展、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在吉氏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虎豹文化国际传播中心，记者们被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所积累的海量野生动物监测视频资源所震撼。作为全国首个生态文明领域国际传播机构，该中心从多视角、多平台广泛向海内外传播中国生态保护成果。
1: 一只虎妈带着五只幼崽，这么珍贵的画面能够被记录下来，也是得益于我们的这个天地空一体化的一个监测设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科技赋能于环保，赋能于我们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2: 在整个虎豹公园14000平方公里范围内啊，我们建了95座基站，基本上做到了80%以上的这个数据传输的覆盖。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源源不断的从底层来收集我们各类的数据，能够给我们的科研机构、给我们的虎豹公园管理这个提供各类的这种数据支撑。
0: 据了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成立于2021年，是我国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之一。五年来，公园累计监测到东北虎活动超3万次，东北豹活动超4万次。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公园完成林下补植补造60万亩，实施人工林改造试点，林业病虫害防治面积超19万亩，打通5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有效修复碎片化栖息地，区域生态连通性显著增强。
3: 当地时间10月7号至9号，长春大冬会火种采集文化交流代表团远赴意大利都灵，顺利完成火种采集、中意校园交流、城市地标文化快闪等系列活动，
0: 为长春大冬会营造浓厚国际氛围注入澎湃青春动能，也为长春对接国际舞台搭建起文明互鉴、开放合作的桥梁。
4: 意大利都灵是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诞生地，曾举办1959年首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以及2007年、2025年两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承载着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深厚底蕴与传承脉络。长春是国内知名冰雪特色城市，冰雪资源富集，群众冰雪基础扎实。本次火种采集不仅续写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薪火相传的崭新篇章，也标志着长春正式融入全球大学生冰雪赛事体系，彰显国际体育界对中国冰雪发展成果、长春办赛综合实力的高度认可。
5: 我已经来过长春3、4次了，真切地看到了这座城市和组委会取得的进展，他们的筹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4: 赛事为媒，青春搭桥。依托本次海外交流契机，长春市青年代表团走进都灵高校，通过同台展演、趣味互动、暖心赠礼等形式开展双向文化交流，轻松鲜活的交流形式打破地域与语言隔阂，拉近中意青年心灵距离，凝聚起跨越国界的青春友谊。
6: 这次的连结是通过从都灵传递到长春的火种来实现的。通过你们派出的代表团，我们感受到了这份热情，期待见证饱满热情的长春，期待两地以及各高校之间的全新合作。
4: 当长春文旅推荐官雪炳和王铁柱与一众演员亮相都灵地标，一场场融合国风韵味、长春冰雪特色与长春大冬会赛事符号的快闪活动精彩上演，吸引众多当地民众驻足观看，推动长春城市形象在海外破圈传播。
7: 大冬会不只是赛场，更是结交朋友、感受主办地文化的机会。长春这座冰雪之城，冰雪景观极具魅力，一定会给各国青年大学生留下终生难忘的回忆。
4: 火种跨越山海，青春连接世界。长春大冬会火种采集与文化交流活动在意大利都灵圆满举行，这不仅是一次薪火相传的仪式，更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文明对话。关东风情、冰雪文化在异国街头绽放光彩，中外青年面对面交流，打破语言与地域隔阂，在互动中增进了解、缔结友谊。这束火种传递的不只是办赛的信号，更是长春开放包容的城市姿态。
8: 下一步呢，我们通过全流程、全要素的实战演练，全面检验竞赛组织运行工作，同时持续推进开幕式、世界学术大会

0: 火炬传递等活动的筹备工作，精心打磨活动细节，力求为各国运动员提供细致贴心的参赛体验，充分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1: 随着长春大冬会赛事临近，长春公交集团全面统筹部署，力求提供高效便捷温暖的出行保障，擦亮城市流动窗口。
2: 长春公交集团持续完善服务规范和志愿协同机制，全线路启用同声传译服务，推进公交适老化改造，加强对老弱病残孕等重点乘客关爱，增设爱心专座，多条线路设置长春大冬会主题车厢，结合场馆分布优化服务动线，在周边站点、火车站、旅游景点设置志愿服务阵地，实现赛程与线路精准对接。
3: 以一馆对多线，多线对多岗，线线有人管，岗岗有责任的模式，确保有人可用、有人能用、有人善用。
2: 长春公交集团紧盯火车站、机场、客运站等关键节点，科学优化线路，动态调整班次，因地制宜打造公交加模式，增开定制专线衔接城市文旅热点，增设临时停靠点。场馆周边线路在正常运营基础上加密班次，增加车辆，缩短间隔，延长运营时间，并储备全天候应急车辆。同时依托长春公交数据资源中心和平台，将场馆周边客流监测接入调度系统，全程监控驾驶行为，实现灵活调度与安全管控同步推进。针对冬季冰雪路面特点，组建专业运维小组，选拔培训专属司机，完善极端天气预案，以雪为令快速响应，
3: 立足公交职能，打造优质服务，确保赛事运力调得出、跟得上、跑得稳。
4: 近年来，我省持续依托引松工程、灌区现代化改造等重大水利基础设施，精准输水保灌、改良水土条件、补齐农业短板，系统化提升农田防灾稳产能力，一条条惠民水渠、一座座水利工程，持续赋能现代农业，筑牢全省粮食安全根基。
5: 金秋时节，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红光农场，万亩水稻田金浪绵延，穗粒饱满，机械化收割机穿梭田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这片年年丰产的良田，在数十年前还是苇草丛生、积水成洼、无法耕种的盐碱荒滩，经过引松工程持续不断的输水滋养与水土改良，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空中俯瞰，红光农场灌区腹地纵横贯通的干支渠系四通八达，清澈的松花江水顺着标准化渠网汩汩流淌，精准输送至每一块条田。稳定充足的灌溉水源，让红光农场彻底告别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依托完善的水利配套体系，农场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推广优质水稻品种和现代化种植技术，粮食抗灾稳产能力大幅提升，农业生产逐步实现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发展。
6: 红光农场依托引松工程，也实现了田称方、林称网、渠称系，彻底改变了靠天灌溉的这种局面。
5: 在镇赖县，经过现代化升级改造的白沙滩灌区，同样以完善的水利体系护航粮食丰收。在镇赖县嘎什根乡丹代村，一望无际的水稻田稻穗沉实，长势均衡，饱满的稻粒见证着水利改造带来的稳产实效，丰收的好成色让农户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近年来，白城市启动白沙滩灌区“十四五”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项目投资2亿2092万元，于今年四月底全面竣工，有效改善灌溉面积25.8万亩，新增有效灌溉面积5.22万亩，每年可新增粮食产能1607万公斤。
7: 我们将持续抓好灌区常态化巡查管护、智慧化调度运维、持续化灌排保障能力，把工程长效效益稳定发挥好，持续以水利赋能粮食安全。
1: 吉林省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聚焦产业痛点，破题攻坚。成立两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一支支科研团队扎根人参科研一线，全方位解锁百草之王的科技新价值，让吉林人参产业焕发全新生机。
8: 为破解人参功效只存于传统认知的行业困境，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吉林省

0: 人参与人类健康重点实验室主任金英花团队深耕人参药理机制系统性研究，实现基础科研的重大突破。团队从分子、细胞、动物三个层面完整阐明人参的抗肿瘤作用机制，为人参药用价值的科学应用提供了权威的理论支撑。研发的系列人参产品2025年销售额突破1亿元，服务客户超过10万名。如果说金英花团队让人参产品走进千家万户，那么刘金平团队则让人参走向创新药的高端赛道。吉林大学药学院教授刘金平领衔的吉林省人参创新药物开发团队，致力于人参来源的候选药物发现和创新药物开发，获得授权发明专利多项。他们把研究视野拓展到全植株，茎、叶、花、果都被纳入开发范围，挖掘出稀有人参皂苷等活性物质或有效成分，实现高活性稀有皂苷的产业化制备。这意味着过去被当作废料丢弃的人参非药用部位，有望变成创新药的原料库。
1: 我们突破了一些高活性稀有人参皂苷产业化制备的这样的一些关键技术，将人参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应用于一些慢性疾病方面的预防和治疗当中，希望为大健康产业做出一些贡献。
2: 金秋十月，吉林漫山层叠，风光如画。秋风掠过山野，绘就五彩斑斓的山水长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3: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是好不容易才弄来的。
1: 谁知啊，猴哥，咱给他来个火攻。
2: 嘿嘿，就你们仨贵心眼多。
0: 咱们就让小鬼子尝尝咱们的老烧酒。
2: 对。

门被盐田那个老王八蛋

0: 这就是你说的钓的大鱼啊！
1: 对，没错。严天，早晚有一天，老子要灭了你，给崔团长报仇！混蛋！没想到易守难攻，防守如此严密，竟然会被飞虎队拿下。
2: 太君，丢了微山岛，还有脸站在这里？
3: 太君，我们确实进行了顽强抵抗，可丢了微山岛，责任不全在我呀。而是田六子临场哗变，与那飞虎队里应外合。据说这个田六子是李九的手下，而李九是高司令的朋友。
1: 你什么意思啊？这能说明什么呀？ 难道是我只是田六子哗变吗？太君，上次在我家还差点逮住李九呢。
0: 够了，
4: 刚才你们说田六子是李九的手下。

0: 团座，弟兄们已经把岛打下来了。虽然盐田那个王八蛋跑了，但是你放心，我田六子绝饶不了他。我们一定记住你的教诲，跟着红哥一块儿抗日打鬼子，为你报仇。
1: 刘总，好样的，你放心，崔坦不会白死，咱们一定要联合起来打鬼子。
2: 我的计划很周密，我想把李九争取过来。
3: 什么？高村君，你想争取李九再来控制田六子？你想得太天真了。
1: 混蛋！呸！
2: 你口口声声聊

0: 中国文化，难道你不了解中国的师徒关系吗？田六子叫李九师父，师父就像父亲一样。我了解一些情况，田六子对李九非常尊敬，几乎是言听计从。如果通过说服李九来控制田六子，田六子难道就没有动摇的可能性？难道都没有反水的可能吗？他反水一次就会反水第二次。
1: 这么分析，冈村君的推断是对的。
0: 你以为只有你才了解中国文化吗？
1: 冈村君训斥的及时，
0: 为严防意外，对李九采取两种方式。首先采取怀柔政策，如若不行就采取第二种格杀无论。威山岛丢失，村上将军极为恼火，急调青岛水兵前来协助围剿威山岛。
2: 九爷，
3: 这些钱是日本人给你的吧？
2: 不管这钱是谁给的，谁拿了它，那可是能买好大一个宅院呢。
3: 我拿了这个钱，可就没这个福分享受了。
2: 哼，跟着日本人，谁敢把你九爷怎么样啊？
3: 说，让我干什么？
2: 让你的徒弟田六子做卧底，到时候反水。怎么，钱少？
3: 我李九想干的事，不给钱也干；不想干的事，就是对征山休想。
2: 那九爷可就有点不识时务了。
3: 从你出卖崔团长和刘洪那次，我就知道你我永远不是同路人。本来这事与我无关，今天你既然来了，我就明确告诉你，从今日起，我李九还真下了决心要去投奔铁道游击队的。
2: 那你可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啊！
3: 你以为你走的不是不归路吗？
2: 九爷，可要好自为之啊！
3: 哼，恕不远送。
1: 什么？李九要当八路？
2: 是，而且很快。
1: 这不是李九的做事风格。据我所知，李九这个人尤其爱财，做事一向独来独往，怎么就想投奔八路了呢？
2: 也许是因为他的徒弟吧。
1: 看来我们最希望的结果没有出现，那么就只好走第二步了。
2: 第二个计划，
1: 尽快除掉，否则后患无穷。
2: 吸了一身的好功夫啊！
1: 哼，在枪炮面前，拳脚算得了什么？你准备一下，派一些人手，与宪兵队一起围捕李九。
2: 啊？让我派人？这
1: 怎么？我警告你，今天你不杀他，明天他就要杀你。
2: 我主要是不想与李九树敌呀。
1: 其实你早已经与他树敌了，上次在你家，他险些栽在你的手里，你又帮助皇军占领过威山岛，这还不足以使你在临城一带名声大噪吗？李九从骨子里痛恨我们日本人，同样也痛恨你。在他眼中，还有在八路眼中，你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汉奸。他能饶得了你吗？你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了。

0: 连报告都不会喊。
1: 报告，
0: 进来。
2: 六子，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1: 大队长，我师父被高景斋和小鬼子追杀。
0: 九哥他人呢？
1: 他跑了，他晚上去杀高景斋，也差点蛇爪殃及。
3: 这九哥哪儿又得罪日本人了？
1: 他是不是八月十五的时候搅了高景斋的局，也得罪了日本人？
2: 六子，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1: 我想去趟林城找我师父去。
0: 六子，告诉九哥，如果他在林城待不住，可以来微山岛，这里啊，随时欢迎他。
1: 哎，知道了。开船。
4: 六子哥，等等。哎，
1: 妮子，你咋来了？
4: 六子哥，你是不是见我哥去？
1: 哎，是。谁告诉你的？
4: 是彭亮说的。那我哥是不是有危险呢？啊，
1: 没危险，我就是请他上岛上来参加游击队的。
4: 真的吗？那我哥能听你的？
1: 事在人为呗，反正红哥说了，只要师傅来呀，随时欢迎。
4: 太好了，那你给我哥捎个口信，是我想他了。
1: 行，妮子，那我先走了。
4: 嗯，
1: 开船。

0: 我这不挺好的吗？
1: 哎，师傅，我听说了，小鬼子和高景斋啊，到处抓你。要不行的话，跟我上道吧。
0: 你的意思是？
1: 哦，不是我的意思，是红哥的意思。红哥说了，只要你愿意，随时欢迎你上道。
0: 六子，哎，这几天我想了很多。一个人永远也别想成大事，只有跟对人，做什么都能成功。
1: 师傅，那你想好了？
0: 想好了。
1: 那咱们现在回岛吧。
0: 不行，我得办成一件大事，才有脸去见刘红。
1: 师傅，难道你要杀高景斋？
0: 你别管了，你先回去，这几天就能办完，办完立马去北仙岛找你们。啊。

0: 经找人打听好了，
1: 李九就是做茶壶的李中华，他家就在西关。嗯，
2: 知道具体哪一家吗？
0: 全弄清楚了。
2: 好，你就告诉宋伟太君，让他多派些皇军，这次一定要弄死他，绝不能失手。要是再失手的话，你就不要回来了。
0: 是，老爷。

0: 为兄弟。
1: 哎，随我高某，咱们还是好兄弟吧。
0: 随你，随你给日本人当孙子，我还是李中华吗？

0: 去？什么不能去啊？你大舅哥让高景瞻那个老王八蛋给杀了，你不去给他报仇，你也是人吗？
1: 田柳子，我知道你伤心，可我比你更伤心呢。你只要去，不是去送死吗？我不能让你去。
0: 我就是去送死，也要把高景瞻那个老王八蛋给杀了。
2: 对，
3: 杀了！
0: 看见了吗？妹子，这就是兄弟，就是送死也要出这口恶气。
1: 仇要报，但是我不能再搭上你呀，柳子哥。
0: 我田柳子今天说什么都要给师父报仇。美女儿，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回来。
1: 田柳子，你不能去，你要去，你要不打死我，要么把我拖下火。
0: 你。

0: 就在前面啊。
1: 哎呀，张司令，
2: 老洪，辛苦了，旅长，
3: 司令，
2: 辛苦了，
3: 辛苦了，
2: 冯大爷，辛苦了，
1: 走吧，司令，
2: 走，
3: 走吧，
4: 走。
2: 今年秋季，鬼子对山区的扫荡很残酷，我们的后勤被服厂遭到破坏，将要制成的棉衣被鬼子全部烧毁了，
5: 这就是至今。我们的战士还穿着单衣的原因，
2: 山区人民在这次扫荡中损失也很大，再次供给部队棉衣是很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司令部想到了你们，所以把你俩先找来，希望你们克服一切困难，来完成今冬上万部队的棉衣任务。怎么，是不是有困难？
1: 司令，原先啊，在火车上搞东西，那是碰上什么搞什么。现在指定的物资又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恐怕有点难度。
2: 看来我真是给你们出了个大难题啊。

0: 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保证完成任务，请司令员放心。
1: 嗯，好，祝你们成功。
0: 这次任务十分艰巨，对时间要求的特别紧，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到布。
2: 这鬼子的列车天天过，可咱们不知道哪趟车上才有布啊，
3: 这可就难了。
0: 对于这些困难，我想了两个办法，我们都考虑考虑。这第一呢，我们必须得到准确的情报，找一个可靠的人帮我们打探消息。这第二呢，我们就是要一次性成功完成任务，最短时间内把布运走。这个时候要广泛发动群众，让老百姓帮咱们一起运布。
1: 可咱们的情报人员都是乡长啊、堡垒户什么的，这些人搞不来火车上的情报啊。
2: 这个人啊，必须是车站上的人。
4: 车站上的人，我倒想起一个。
2: 谁啊？
4: 沙沟的副站长张兰，是枣庄人，我从小和他一起长大，我们可以通过他弄到一些情报。
0: 哎，这个人可靠吗？
4: 没问题，他是被鬼子硬逼着干副站长的。大不了我把他叫来，让政委和大队长见一见。

0: 太君，你怎么才来呀？嗯，那你吃吧，我回去休息了啊。嗯，一定值班，我得睡觉。
1: 我都听你值了2个小时的班了，
0: 你值班，我回去睡觉。
2: 你别念了，
0: 这是太爷站长的命令，一定值班，我得睡觉，明白？
2: 不是。

小鬼子

0: 这不是林中兄弟了吗？快进来，
1: 我有事情跟你说。
2: 哦，
1: 走，跟我出去一下。
2: 哎，好。
1: 我这就宰了他去。哎，兄弟，千万别，快坐下坐下。让人听见我们都没活头，
3: 怕什么？
1: 张哥，你怎么这么没有出息？
4: 我是没出息，可是又有什么法子？杀那个畜生容易，
3: 可你嫂子她
4: 她怎么办？
1: 不是没办法，是你太缺少血性了。我问你，你有没有听说过飞虎队？
4: 听说过，那可是帮能人呐，小鬼子都怕他们。
1: 那你知道他们领头的是谁吗？
4: 是刘洪吧，人们管他叫洪哥，那可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
1: 有人说刘洪的两只眼睛比电灯还亮，人一看到他就哆嗦，要吼一声二里路外就能听见，火车跑得再快他咳嗽一声就像燕子一样飞上去了。你笑啥？真的？听说他还有个军师叫李正，是个白面书生，很有学问，能写会算，料事如神呐。哎，他身边有八大金刚，个个都身怀绝技，功夫了得。这其中还有一个姓林的，不会是兄弟你？飞虎队在枣庄起家，一定是你。
5: 正是兄弟我。
1: 不瞒你说，我这次来就是想带你去结识一下这个白面书生。
4: 我手无缚鸡之力，是个废人，结识我有什么用啊？
1: 张哥，有用没用，去了就知道了。你想不想去？
4: 去就去。
6: 你好，
7: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8: 这冷都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没要钱，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这电话打得值。小夏，小夏，
9: 主人我在。
8: 25度，
9: 温度25度，
8: 定时2小时，
9: 定时2小时，
8: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10: 没要钱，天天没要钱，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3秒就热，3分钟这全屋子就暖和了，天天。

0: 那是喊谁哦？
1: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破传统电炉丝加热取暖弊端，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三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三分钟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
2: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安全省电，还带语音控制。来来看，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2: 定时两小时，
3: 定时二小时，
2: 23度，
3: 温度23度。
2: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再也不用担心腿凉腿硬了。
0: 反正是不要钱，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贴暖宝了。你看我这蹲蹦都没事了。
1: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4: 寒潮来袭，全国已开启降温模式。大家可以看到啊，最近几天北京的温度，您看啊，基本都在0度以下。那么此时呢，演播室在没有开暖气的情况下，真的是非常的冷，
5: 确实很冷啊。
4: 那到底有多少度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各位，您看电子测温仪显示的温度呢是5度，
5: 对，
4: 这个就跟咱们家里的温度差不多。哎，我们再来看看这儿啊，您看也是5度啊。所以说呢，对于平时怕冷的、腿脚冰凉的，还有关节不舒服的人来说呢，如果家里没有暖气，真的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煎熬。但是家里又这么的冷，如果不取暖，这老人孩子都遭罪呀。
6: 是的，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的、欧式的、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可以说它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庭而生。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咱们演播室的温度才5度，
4: 对，
6: 显得格外的冷。
4: 是的，室温真的非常的低。
6: 现在我们就接通电源，就可以对它发号施令了。
4: 好的，
6: 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4: 哇，它真的会说话。
6: 打开取暖器。
4: 看到，你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
6: 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我只需要说出1、2、3，看刚才的室温是5度，
4: 对，
6: 那这里出风口也是5度，
4: 没错，
6: 对不对？接下来我们用测温枪测一下出风口的温度是多少。
4: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6: 来，我们看，
4: 12度了，升温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6: 升温超快，3秒速热，真正实现取暖不用等。
4: 是的，
6: 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6: 温度27度，
3: 温度27度，
6: 定时2小时，
3: 定时2小时。
4: 哇，天哪，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取暖全部语音化、智能化呀。
6: 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2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如果啊你嫌在家里面温度高了，随时喊上一声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6: 调整温度为25度，
3: 温度25度，
6: 它 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您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4: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而且现在整个的演播厅里也已经非常非常的暖和了。

0: 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1: 你猜呢？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
0: 的。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1: 温度上升特别快。
0: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穿得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了，太热了。
1: 不行，咱脱了吧。
0: 行，太热了，真的。
1: 温度上升太快了。哎呦。
0: 浑身冒汗了，
1: 是的，
0: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
1: 我们看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演播厅的温度到底是多少度。
0: 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1: 短短3分钟升温20度，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0: 真的是一机两用哈、啊，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逐炎热酷暑，太棒了。
1: 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取暖神器，市场价1980元一台。但今天为了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免费送，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0: 朋友们，反正不要钱，免费送价值1980元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免费送，不要钱，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3分钟全屋变暖，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0: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3分钟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1: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0: 是
1: 进风口是冷风，
0: 没错，
1: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传统取暖器是通过加热电容丝来加热空气，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0: 对，
1: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所以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让整个房间升温120度。
0: 常言说呀，冬季要取暖，安全最关键。咱们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能不能保证安全呢？
1: 你看咱们的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下面这红彤彤的，其实就是一种视觉水晶效果，手放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哎，还真是啊，也就是说它不是明火，它非常非常的安全。
1: 对，没错啊，而且它整个出风口同样放一张纸巾，咱们看看啊，咱放上去。
0: 好，
1: 大家看一下，1分钟。你看现在时间过去了2分钟，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0: 是的，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1: 大家尽管放心，这是一块电表。好，咱们接下来试一下把电表接到咱们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上，
0: 一起来看一看。
3: 欢迎使用智能语音取暖器，请使用小夏小夏唤醒我吧。
1: 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1: 打开取暖器，
3: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1: 打开火焰，
3: 你打开火焰。
1: 现在启动了。
0: 嗯，
1: 但是我们

0: 看一下啊，红色区域的数字瞬间就慢了下来，但是你看这温度短短三秒就上升了好几度，升温快，取暖好，真的是买着省钱用着省电。
1: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免费。

0: 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2: 温度21度，
1: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现在有了这个取暖器啊，我一冬天啊再也没听他说脚冷腿疼关节酸了。
0: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关节痛。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全屋升温只需3分钟。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3: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啊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
1: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啊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啊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0: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舒舒服服过寒冬。
3: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4: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 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

0: 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全屋升温只需3分钟。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1: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
2: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啊，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啊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0: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舒舒服服过寒冬。
1: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3: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扬子在行动。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好，这就是张兰兄弟吧？嗯，
1: 你就是那个白面书生李正啊？我不是在做梦吧？
2: 怎么样，张哥，我们政委是不是像传说中的那个样？
1: 比传说中的还要英武，怪不得小鬼子听着害怕，老百姓听着壮胆儿。好啊，

0: 你们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就尽管说吧。啊，
1: 看兄弟这么爽快，那我们就直说吧。嗯，
0: 来来来，坐吧，张哥，
1: 来坐坐，
0: 来坐。来，政委，我到外面去等啊。
1: 好。嗯，
0: 你们问的正是时候。小鬼子这几天啊，正往南方运过冬的物资，一旦要有消息，我就想办法通知大队长。
1: 好，张大哥，为了联络方便，我们打算派林中去沙沟站当搬运工，你看怎么样啊？
0: 好啊，这样我就更方便了。兄弟，包我身上，哎，你就放心吧。政委，那我先回去上班，省得小鬼子怀疑。
1: 是啊，张兰兄弟，外面天冷，这件大衣呢就送给你穿吧。
0: 不不不，政委，我不冷。
1: 哎，张大哥，听我的。张大哥，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抗日战士了。
0: 抗日战士？
1: 对啊，这次捷步如果能成功，你可是为山里的八路军立了一大功啊。
2: 给你做了什么好吃的？哟西，真香！你的老婆咋打你好？
0: 太站长，你也太欺负人了吧！
2: 张兰，你要记住，你能吃这碗饭全靠我，明白吗？
3: 你的什么的干活？找你们张站长。
4: 哎，干什么？
5: 我是搬运工，
4: 马上离开，
5: 有急事找副站长，
4: 快点离开。
5: 老张，
0: 太君，他是我的亲戚，在站上当搬运工啊。
5: 是，
4: 你要看好他。
0: 哎呀，我说你在这干什么呢？我忙着呢。哎呀，
5: 老张，这趟活不好干，又辛苦，钱又不好挣。
0: 你真够麻烦的，有口饭吃就不错了。
5: 快干活去！你身上有没有钱？借我一点。哎呀，多少借多少，
0: 真麻烦。你要不是我家亲戚，我真不管你这事儿。哎呀，给，干活去啊！啊，
5: 就这点啊？
0: 哎呀，行行行，以后少来找我。
5: 去。嗯，
6: 张兰很机警，来啊！哎，政委，你看啊，这情报啊，都写在钞票上的。啊，这张啊，写了三天以后，这张上啊，写的是晚上。你看这张，写的是十点。
7: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没想到这个张兰搞地下工作还真有一套，
1: 是啊，真有一套。哎，老洪，张司令又派人来询问情况了，咱们就抓紧时间研究劫车的方案。嗯，你跟山里汇报情况，让山里按这个时间做准备，我来负责组织群众。
6: 这鬼子又加强铁路防务了，我们必须准备得充分些。
7: 好。
2: 你们都给我看好了，不许出现任何差错，明白吗？
8: 嗨，
2: 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把你们的头砍下来。
8: 嗨，
2: 开车。

0: 乡亲们，今天已经数上九了，天越来越冷，大伙呢棉衣棉裤也都穿上了，也都挺暖和的。可你们都不知道啊，山里的八路啊都穿着单衣单裤跟小鬼子打仗呢，这怎么能行啊？今天晚上小鬼子有一列拉布的火车经过这里，我们的人手不够，想请在座的乡亲们帮个忙，希望你们参加帮助我们运输，每一个参加运输的队员呢都有奖励。下面呢由我们的王队副宣布一下奖励的方式。
1: 我来宣布一下啊，凡是参加抢运的人按数量进行奖励，每匹布奖励一丈啊，多运多奖啊，装船的时候呢每个人都领这个竹签啊，事后按竹签领奖啊。
2: 竹签领奖，
3: 这好，
4: 这
5: 乡亲们，给八路军运布，这奖励的布咱能要吗？
6: 不能要啊，
7: 不能要，不能要，
5: 绝对不能要啊！八路军替咱们打鬼子，这布咱是应该运的，对不对？
8: 对呀，
6: 应该的。
9: 没错，
6: 黑山湖几十个村子还怕没有劳力？政委，你下令吧，俺不怕，不怕，
10: 下令吧。
6: 好，
11: 晚些时候啊，要武汉去联系一下谢家船帮，运这么多的布，少不了用船啊。嗯，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啥事让你这么高兴啊？没啥。桂花，天一黑呀，就把大门给插死，谁叫也别开，我晚上10点以后就回来了，你小心点啊！哎，
1: 你千万得早点回来啊！
0: 哎呀，放心吧，你把门插严实啊！
1: 哎，
0: 我去了。
1: 哎，
0: 来。
2: 乡亲们都检查好了啊！哎，大木头，队长，哎呀，大木头，来来来，同志们，都过来！哎，同志们，过来！我宣布一下啊！哎，同志们，过来！船队由我带黄二负责集运，扁担队、独轮车队、石户为一组，由朱三负责，一装上布就马不停蹄的运到这儿装船。
3: 记住了吗？记住了。
4: 好，好，哎，大队长来了。哎呦，哎，
5: 老黄，
4: 怎么样？
6: 政委，
5: 都联系好了，队伍准时在湖北岸接应。
4: 好啊，太好了，太好了，
7: 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200人的队伍，20条船，就等着火车来了。
3: 太好了，哎，政委啊，你看看，我把谁带来了？
4: 政委，铁道游击队队员小山口向你报到。
3: 小山口，哎呀。
6: 真是小山口啊！你这中国话说得很流利啊！现在，谢谢政委夸奖。这次张司令把小山口派来，还给了咱们一部电台呢。
3: 哎呀，有了这电台，咱们也牛气一把。
6: 小山口，给张司令发报，让接应部队啊准时向微山湖靠拢。
3: 是。
8: 注意安全！嘿，别给我出问题！
9: 我找太野站长，他就是副站长张来的。
8: 让他过来。是。
9: 太监，
8: 张副站长，一会儿有重要的军用列车在此经过，你和太野站长要坚守岗位。
9: 是。太监，火车几点到？
10: 马上到，就是
9: N303次。N303不是晚上10点到吗？怎么提前了那么多？现在铁路上的毛猴子太多。
8: 不得不防。
9: 对，对，对，对，对，对。哎哎，
8: 小鬼子，你咋来了？
9: 我不是小鬼子，我现在也是八路了。
8: 那你也是八路小鬼子？
9: 我原来是日本人，日本人发电报能信吗？
8: 听说这小日本是个要开玩笑了啊！
9: 我是日本人，但我不是鬼子。
8: 嗨，我这不是跟你逗着玩呢吗？
9: 你再说这玩意儿下去，我就要被老百姓给打死了！
8: 哎，不怕，有哥哥护着你。
9: 哎，
6: 小山口，怎么样？
9: 大队长，山里的精英部队已经准备就绪。
8: 嗯。

0: 行，快点走！
1: 来，加把劲，
2: 跟上！
1: 快走啊！
0: 哎，好，
1: 走！来，加把劲，加把劲。

0: 夏队副，我跟你说，我这儿总共20条船，船上都是老船工，保证划的又快又稳。
1: 又麻烦你们了啊！
0: 哎呦，我就不喜欢你这客气的。哎，我那鲁汉兄弟怎么没一块儿？
1: 他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0: 问题大了，一时半会儿也修不好。
1: 不行，必须要在半个小时之内修好。那我可修不好，不然你找人来试试吧。八哥，张站长，你得修好需要多久？那
0: 至少也得需要两三个小时啊。
1: 什么？不行，太久了。
0: 太君，我就这点水平，三个小时能修好就不错了。你要不相信我，你找别人试试，我是没办法的。
1: 你死了死了你，赶快恢复军。
0: 张站长。 你得辛苦，快一点吧。
1: 我尽力吧，好吧。
0: 快快地修好，加力打单。
1: 好，伙计，搭把手，快点修。

9:20了，还有1个小时。各中队都已到达指定地点。

0: 怎么会这么久？
1: 是啊。哎呀，
0: 几点了？
1: 快十点了吧？
0: 好。
1: 张站长，你得辛苦大大的，请可可的休。
0: 好，可可的。

0: 是我，周三。大队长，
1: 这位保长的工作都做好了吗？
0: 啊，做好了，这些保长们都给咱们站岗了。
2: 张站长，修好了没有？
3: 马上好，
2: 咱们快快点。哎，
3: 太君，好了，
2: 快，事成。
0: 是。

0: 303次火车至今仍在沙沟站，这不是个好消息。我怀疑这跟天道游击队有关系，你务必保证N303次火车上的过冬装备和物资一定要安全到达目的地。嘿，嘿。
1: 这回你立了大功，我会向上级报告给你请功的。
2: 谢谢太君，这本来就是我分内的职责。嗯，
1: 开车。
3: 等一等，
1: 黑木少尉，凌晨冈村队长命令这列货车的后三节改挂下一趟车走。
3: 哼，冈村又无权改变运输计划。
1: 少尉，冈村队长说他是奉村上将军的命令。
3: 哼，
1: 你
3: 得甩掉后面三节车皮。
1: 嗨。

0: 都没有。先撤。
1: 没有补车，
0: 全查了，
2: 没有。
0: 该不是你小子传错情报了吧？
1: 怎么可能？张兰是个负责任的人，情报不会有什么错误，只怕是有什么变故吧。
2: 要是有变化，张兰一定会通知咱们的。再等等。
0: 吴哥，鬼子来了。

0: 这天都快亮了。
1: 是啊，再看看，再看看啊！哎，不会是猫扑中睡跑，空欢喜一场吧？
0: 你少说两句。

0: 三爷站长，
1: 到！
0: 立即挂上甩下的三节车皮。
2: 嘿，
0: 这次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2: 嘿，
0: 哎，怎么还不来啊？
2: 不来了吗？
0: 小鬼子是不是发现了？
2: 发现了，你还能活着呀？
0: 哎呀，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0: 这帮子交的什么狗屁朋友？这个张兰不是成心耍咱爷们儿？
1: 别说了，明天我找他算账去。
0: 相声什么？闭嘴！
2: 小心！
1: 这起个早五更，连晚集都没赶上。
2: 谁说不是啊？白紧张，白紧。
0: 嚷什么嚷？想把鬼子引来挨墙走啊？快撤！
1: 好好好，快走！
0: 老洪，这次没有搞成，还有下次了。

0: 站长，你这是什么情况？
1: 政委，大队长，等急了吧？小鬼子留了个心眼儿，列车没按时发，就是这两节门罐车，你们快卸车，只有半个小时，鬼子的铁甲车就过来了。好了，我得赶紧回去了。
0: 站长，注意安全啊，小心点。
1: 哎。

0: 大村队长今晚是否留下？
1: 哦，为林城。
0: 好，开车。

我吃点粥，快吃，吃点粥，快。

快，乡亲们，快！

0: 要小心啊！
1: 好，
0: 抬下，抬下，
1: 冲！
0: 快抬下你们，快！
2: 八哥，
0: 太君，太君，
3: 情况就是这样。
2: 良心得坏了，是八路让你来报信的吧？
0: 冤枉啊，太君，冤枉啊！我是保长，沙沟一带是我的防区，不敢不来报告啊。遍地都是啊，太君，您瞧瞧地下的脚印儿，就全清楚了。
2: 难道八路下山了？
4: 乡亲们，快点，快点装船啊！快点，
5: 来，
4: 乡亲们，每一个推步的都来这儿领工钱啊！别忘了啊！
1: 哎，你呢？
4: 快，快，快，快，快！
1: 你这怎么样了？
0: 都装完了，
4: 快装船啊！
1: 给你。
0: 接着，
4: 快点啊！快点，快点装船！
1: 这是你的，看着辛苦了啊！
0: 好，
1: 都装完了。
0: 来，这个咱开，来，走，嘿。
6: 长官，
2: 立即给济南发报，报告将军阁下，八路军主力上了维宣岛。
6: 嗨。
7: 报告，严团长已到沙沟站待命。
6: 回沙沟。
8: 战兰，
1: 站长，你没有回去啊？
8: 你得回家陪陪老婆。今天我的值班，明天还是你的值班。

0: 怎么在外面？这半夜多不安全呢。
1: 我刚才听到枪声，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呀？
0: 嘘，先回屋说。
1: 到底啥事儿啊？
0: 哎呀，好事儿，我回屋告诉你。

0: 你怎么还不睡呀？
1: 睡也睡不着，我还是有点担心。
0: 别担心了，你家夜班是常有的事儿，日本人无凭无据的，不会怀疑你的。
1: 桂花，我思来想去，还是早点离开的好。跟着飞虎队干，多痛快啊！
0: 可是现在到哪去找飞虎队呀？别想那么多了，早点休息吧，睡吧，睡吧。
2: 在北纬45度寒地黑土上，一种被誉为陆地上的深海鱼油正在悄然改变无数家庭的营养健康生活方式。黑龙江黄金黑土地，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远离工业污染，是紫苏生长的绝佳产地。籽粒饱满厚实，营养沉淀充足，精选后的紫苏籽经过除尘清洗，采用低温物理冷榨工艺，全程

0: 不高温炒制，不添加化学溶剂，最大锁住天然营养，历经精细压榨，多重过滤，滴滴金黄透亮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就此产出。五斤优质紫苏籽仅能榨取一斤原油，出油非常珍贵。一天两勺油，大吃大喝不用愁。亿万家纯紫苏籽油，百分百纯的，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对，你没有听错，不是用来炒菜，是直接倒进嘴里喝的。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50%至70%，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我抢到了，每天两勺油，吃喝不用愁。
2: 亿万家紫苏籽油补充亚麻酸、欧米伽三，全身都轻松，精神倍儿棒。
3: 抢到亿万家大品牌的纯紫苏籽油，99元6瓶，划算的很呢。
4: 我的健康生活呀，都是他给的。趁着现在有活动呀，你试试就知道它到底有多好了。
5: 最近很多粉丝家人们都纷纷来电抢购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抢购现场是非常的火爆。那么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咱们亿万家紫苏籽油当成家里必备的养生好油呢？
6: 首先第一点啊，是因为紫苏籽油被誉为植物脑黄金，它的核心营养成分是亚麻酸 Omega 3，而且我们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啊，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50%到70%。你看啊，咱们产品包装上直接就给它标注出来了，后面呢营养成分表里啊也清晰的可见，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在50%到70%。相信市面上很多的紫苏籽油的包装啊都是没有标注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大品牌亿万家紫苏籽油卖得好的第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且平时我们吃的花生油、大豆油几乎是不含亚麻酸，油脂啊还非常的高，长期啊高温烹炒出来的食物啊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过多的负担，这也高那也高的现象就出来了。所以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喝咱们的亿万家紫苏籽油了，而且呀不是高温烹炒了。
5: 天哪，尹总，我没有听错吧？你看啊，咱们的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啊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吗？
6: 是的，没错啊，咱们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是100%纯物理冷榨的紫苏籽油，不勾兑，无调和，零添加。我现场给大家喝一个啊，我来闻一下，有一股淡淡的紫苏的香味儿，我再来尝一下啊。
5: 好的。
6: 喝到嘴里啊，一点也不油腻，而且呀、不糊嘴。平时啊，我们每天喝5到10毫升就可以了，简单方便，吸收还好。
5: 哎，我就觉得纳闷了，它怎么就能够直接喝呢？
6: 因为啊，炒菜的油温很高，很多油啊经过高温之后，营养成分都被破坏了。而且啊，普通植物油里缺乏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啊，阿尔法亚麻酸。
5: 阿尔法亚麻酸，哎，那它到底啊对我们人体有多重要呢？尹总，
6: 阿尔法亚麻酸呢是咱们人体必需的脂肪酸
5: 啊，
6: 是咱们人体自身无法合成的欧米伽三，只能依靠日常的饮食去摄入。它在我们体内啊可以转化为 DHA 和 EPA。DHA 大家都知道啊，脑黄金，
5: 是的，
6: 对于大脑的营养啊特别好。
5: 没错。
6: 而 EPA 啊被称为血管的清道夫，对清理垃圾啊，对身体啊没有营养的废物啊是特别好。而紫苏籽油啊是植物界里亚麻酸含量非常高的，其他任何油都无法比拟的，被称为陆地上的深海鱼油，亚麻酸含量是深海鱼油的6倍还要多，亚麻籽油的10倍以上。你每天喝一勺的紫苏籽油，相当于吃了20斤的核桃，或者说呀是50粒深海鱼油的欧米伽三的量，所以啊它非常的珍贵，营养含金量高。
0: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

0: 五 G 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厂家4大承诺，放心选购。一、全品 PICC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二、体操冠军代言，品质更放心；三、敢和网上其他品牌紫苏油比价格、比优惠、比质量，100%纯紫苏冷榨，无勾兑、无调和、无添加；四、全网最低价格，同样的品质，我们比价格真正让利于民。今天活动仅限200单，抢完立刻结单，恢复原价，赶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叔叔家里做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2: 嘿嘿，你看啊，这是我用紫苏籽油啊，做的这个鱼，清蒸鱼，还有这个蛋花汤，不仅好吃啊，而且对身体的营养啊还好，吸收的也好，他说啊，他就是每天早晚一勺紫苏籽油，吃了半年多，身体好了不少，走路也轻快多了。我呢一听就动心了，正好啊赶上咱们这个活动啊，99块钱6瓶，这么划算，那就试试呗。
1: 那您现在感觉身体怎么样？
2: 现在啊真是舒服太多了，我也坚持啊每天2勺紫苏籽油，精神可好了，头不沉，走路也有劲儿，睡觉也安稳，现在老朋友来了呀，我都给他们推荐别再买那些调和的了，就吃这个亿万家纯紫苏籽油。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抢购的真是太火爆了，咱们的亿万家100%纯紫苏籽油啊，现在根本是不够卖的，天天断货啊，次次抢空，回头客那是一波接着一波，每天这货啊都是供不应求的。
4: 我给现场所有的家人讲3个核心的原因，听完啊你们也会主动的囤货。第一个原因啊是真纯真好真管用，吃了不白吃。勾兑油假紫苏籽油啊，吃半年没有任何的变化，咱们是100%冷榨纯紫原油，营养实打实，效果呀看得见，真东西大家才敢疯狂的囤。第二个原因，稀缺，真纯紫苏籽油啊本来就少，供不应求，真正的东北黑土地优质的紫苏籽，低温冷榨零勾兑零添加的纯油，生产成本啊极高，工厂产量有限，每次到货呀是瞬间抢空，经常的断货，很多的家人啊吃过一次就知道断货呀是常态，补货很难，所以啊大家趁着有货果断多囤，全家吃，送爸妈送亲戚。第三个原因啊是健康不能等，营养啊不能断，全身通了，记性好，看东西清楚了，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也是每天啊都要坚持的。油是天天吃，顿顿吃，今天吃明天停啊没有用，长期坚持纯食补才是真的养生。所以啊老客户都懂，与其后期抢不到断货干着急，不如现场的有货的时候啊直接囤足。
3: 哎呦真是太到位了，林总啊，我是终于彻底的明白了为什么火爆啊，因为100%纯无勾兑。为什么必须囤呢？因为营养全面，老人孩子全家都要吃。为什么抢空呢？因为啊真货稀缺，常年是供不应求。
0: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普通油吃的是味道，咱们亿万家纯紫苏油吃的是全家人的营养健康，无调和无勾兑零添加，真正啊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高端养生好油。
4: 您看啊，拍个黄瓜最后滴上几滴咱们亿万家紫苏籽油，拌出来的菜啊不但不腻还特别的清香。
3: 是的。

0: 二种，您汤盛好了，咱们等温度降下来一点啊，滴几滴进去，营养啊一点不浪费。第三种，或馅儿里包个包子啊、饺子啊、馄饨都特别的好吃，或者呀拌在菜里、稀饭里、面条、酸奶里都是可以的，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啊你上厕所的次数都会增加，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
1: 但是啊，你看有一点我就必须要提醒大家了，紫苏籽油啊，你千万不要用大火去爆炒油炸，因为它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呀、怕高温，你把它当成营养补充油，凉拌淋汤，直接口服，这才是最正确的吃法。
0: 这是亿万家的紫苏籽油，滴在手背上，然后啊，把它均匀的涂抹在手背上啊。几秒钟的时间，看紫苏籽油啊就被皮肤吸收了，
1: 哇，
0: 手背啊是润润的，
1: 来大家看，
0: 身体更容易吸收。
2: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两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立功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我买东西啊，先看配料表。亿万家的这个配料表啊，就紫苏籽油4个字，干干净净。我每天早上呢，空腹呀喝一小勺，喝了1年了。关键是这个油啊，喝着不腻，有股天然的清香。吃着呀顺口，大牌子的，有中国人保承保，还有体操冠军代言，喝着呀我放心。现在呢讲究呢是食疗，没有添加剂的营养补充，餐桌上的营养才是真营养。
4: 我平时啊喜欢吃肉，这大鱼大肉啊隔三差五的必须得吃点，吃得越好啊这身体啊负担越重，可是啊就是管不住这嘴。后来我老伴儿了给我买了这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喝，这油啊纯亚麻酸含量还高，补充营养啊全面，我现在的这个状态啊特别的好，记性啊可好了，精力也足，每天呢、能出去走1个多小时，一点也不感觉累。我跟我老伴了，我俩一起喝，饭前呢空腹喝，调好的菜呀、里面也放一勺，不管我吃多少啊都特别的顺畅，我向大家强烈的推荐这款既营养又好吃的紫苏籽油，尤其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一定得吃。
1: 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对人类的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那尹总啊，您看很多的观众啊就担心市面上低价油啊是调和勾兑油，咱们的亿万家能够保证是100%纯紫苏籽油吗？
0: 这点啊我可以当着全国观众啊做出郑重的承诺，咱们亿万家配料表啊只有紫苏籽油，无任何的其他油脂调和，无添加剂，无香精色素，采用一级低温物理冷榨的工艺，全程啊温度不超过60摄氏度，不高温精炼破坏亚麻酸的活性。我们看瓶身的完整资质，食品生产许可证 SC 认证，执行国标一级的冷榨标准，每一批次啊出厂都会检测脂肪酸的含量，但凡不合格我们是直接的全部的销毁，绝不流市场。很多低价的紫苏籽油啊掺入了大豆油、菜籽油，亚麻酸含量啊不足30%，花了钱啊吃不到营养。咱们从源头杜绝勾兑，只做纯粹的紫苏籽油。
2: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立功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姑娘来，快请坐。
6: 好好呀，这么香啊！
5: 来，我们尝尝这亿万家紫苏籽油做的菜，来尝尝。
6: 呀，看起来好香啊，我有点迫不及待了。都说。

0: 这个伊万家的紫苏籽油蚝，今天我也尝尝。一点都不腻，还很丝滑，好吃。
1: 还有一股清香味呢。我跟你说呀，你们年轻人呀，也得喝这紫苏油呀。我女儿啊，还有女婿，还有我这小外孙子呀，都跟着我一起喝呢。这油呀，就是我闺女她给我买的。她说呀，要喝呀就喝大品牌，品质呀有保证。你们现在年轻人呀，工作压力大，更要补充营养了。你看我这孙子呀，现在吃啥都吃得香啊。
0: 好吃不好吃？
2: 非常好吃。
0: 是的，阿姨，现在厂家做活动啊，我也买了六瓶，回去啊我跟我妈妈一起喝。
1: 哎呀，这就对了呀。我跟你说呀，这个紫苏油呀，我都喝了有小半年了。你看我这气色多好啊，这孩子呀也跟着喝，这喝了以后呀，这考试呀都考得特别好啊。我这小外孙呀，这次考试都考了100分呢。
0: 呀，真厉害。
1: 我这大孙子呀也考了98分啊。
0: 这么棒呀。阿姨啊，不瞒您说，今天啊我也走访了好几家了，都说这个伊万家的紫苏籽油好啊，金杯银杯啊，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回去啊，我也赶紧把这个紫苏籽油啊喝起来。
3: 一天两勺油，大吃大喝不用愁。伊万家纯紫苏籽油，100%纯的，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对，你没有听错，不是用来炒菜，是直接倒进嘴里喝的。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50%-70%，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伊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温瓶中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伊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这小外孙呀，这次考试都考了100分呢！
0: 呀，真厉害，这么棒呀！阿姨啊，不瞒您说，今天啊我也走访了好几家了，都说这个伊万家的紫苏籽油好啊，金杯银杯啊，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回去啊，我也赶紧把这个紫苏籽油啊喝起来。
3: 一天两勺油，大吃大喝不用愁。伊万家纯紫苏籽油，100%纯的，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对，你没有听错，不是用来炒菜，是直接倒进嘴里喝的。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50%-70%，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伊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温瓶中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伊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伊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5: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 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

0: 你说，火车在沙沟站启动以后才发掘出了故障，
1: 是啊，是有人做了手脚吧？说，是不是你有意做的？
2: 严团长，你可别冤枉人呐！我从三七年就干副站长，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的。你不信是吧？你可以问问太爷一郎站长，他是最了解我的。
0: 队长，叫来申信胆小，这恐怕他没有关系。
1: 混蛋！
0: 这么说你们一点责任也没有了吗？
1: 挂布车的货车开进沙沟站以后莫名其妙的坏了，要是张兰你主动要求修的车，这又作何解释？
3: 太君，不是我要修车的，是黑木太君他非要让我修车，我说我没办法，让别人修，他非要让我修，这事儿不信你可以问问太野站长，他可以帮我作证啊！太野站长，
4: 列车出故障是常有的事情，张兰技术好。
1: 每次都是他修，这一点也不奇怪。而且，的确是黑木军让张兰修的。
4: 八嘎，
1: 别生你的臭嘴！张兰，布车从煤车上摘下来，挂上另一辆货车上，你在不在场？
4: 我在，还是我发的车呢？
1: 可我不知道车里边装的是什么呀。
4: 开车的时候。
5: 你身边还有什么人？没有，就我一个。报告，进来。电报，你。临城站转沙沟站副站长张兰，昨日18点，编号 N331 的煤车在沙沟险些遇到重大事故，沙沟站副站长张兰及时排除。徐州局经通报村上将军，给张兰记大功一次。

0: 恭喜你，张站长。既然将军让我奖励你，明天到司令部领赏吧。你回去吧。
1: 啊，是。
0: 我命令你，连夜进行调查。
2: 是，太君。
0: 同志们，鲁南军区发来电报了，给咱们铁道游击队记集体一等功一次，表彰咱们沙沟截部解决了大部队过冬的问题。
3: 好，好，
0: 同志们，现在对敌形势依然很严峻，济南的村上正在组织冬季大扫荡。我们大家应该做好战斗的准备，抓紧时间训练好部队。
4: 老洪啊，那个我查了一下，咱们队部运的布少了五捆。
5: 什么？少了五捆
4: 啊？咱们队部留下的那船布都是有数的呀。
0: 哎，哪个队负责？
4: 是黄二的一中队。
5: 黄二
4: 啊？
5: 你没问黄二是怎么回事？
4: 我问了。黄二说装船的时候就这么多，可是我又查了装船的字据单，发现和黄二说的不一样啊。
5: 让彭亮找他谈谈吧。
0: 丢布这件事很严重，必须尽快查清楚才行啊。
5: 查什么？不就几捆布吗？能值几个钱？别弄得大家伙人心惶惶的。
0: 几捆布是不值几个钱，可你想过没有，不管是丢的还是偷的，万一落到敌人的手里，老胡，你想过问题的严重性吗？
5: 有这么严重吗？
0: 有，当然有啊。

0: 这布一旦落到鬼子手里，不仅暴露了我们的行踪，而且给微山府一带沿岸的老百姓带来很大的危害啊。
1: 好，那就尽快展开调查吧。王强，你负责调查一中队，让彭亮找黄二去谈。
2: 好，
3: 走。哎，
2: 快点走。你
3: 亮子哥，你干啥呀？
2: 你还好意思问我？华儿，你参加革命时间也不短了，怎么小偷小摸的毛病就改不掉呢？布你也贪？说藏哪儿了？
3: 我就知道就是为了这档子事儿。
2: 哎，我说还真是你小子偷的。
3: 不是我，那王强都问过我了，我交布的时候他非说少了乌昆，他这是贼喊捉贼，对我栽赃。
2: 你别胡说。
3: 亮子哥，我华儿再贪财也不会贪得几捆布吧？他要是不相信可以搜啊找啊，我敢对天发誓，要搜出来那是我偷的，你就枪毙我。

0: 报告，发现两捆布。
1: 饶命，太君饶命，这布可不是我的呀。
2: 那是谁的？
1: 是一个挂短枪、穿便衣的人藏在我这儿的。
2: 你起来，得说话。你的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李老七，我叫李老七。
3: 他是叫李老七。
2: 李老七，那天你都看到了什么？
1: 那天我看到了很多船，还有数不清的老百姓，他们都是从微山岛上下来的。这个人把布扔给了我，说过些日子来取，还给了我一块大洋呢。
2: 你的很好。他们还说了些什么？
1: 没说别的，他们就说让我保密。
2: 原来又是飞虎队干的。
4: 好小子，果然打了还不认。
2: 老红，别急，你能断定是黄二干的吗？
4: 根据李老七说出的藏布人的特征，那不是黄二还能是谁啊？来人，到，把黄二给我带来。
5: 是。
6: 哎，老红，黄二是一中队的，是不是该把彭亮叫来商量商量？
2: 对呀，老红，咱们几个先碰个头，开会研究一下。
4: 是大队长请你过去的。这布的事都问过我几遍了，怎么没完没了呢？这
7: 好像是说鬼子在苗庄搜出了丢的布，为这事儿啊，鬼子到处杀老百姓呢。
6: 黄二押的船查的数跟布对不上。
4: 这个狗日的黄二，看我不崩了他！
5: 哎，
4: 彭亮，
5: 哎，
4: 彭亮，你惹祸惹的还不够啊？
6: 一中队出了这种丢人的事儿，不杀一儆百，以后还了得吗？
2: 你冷静些好不好？这件事如何处理，得经过研究才能决定啊。
6: 黄二是我带的人，我有权处置。
2: 你错了，黄二是有组织的，现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你胡来可不行啊。
4: 哎呀，我真是瞎了眼了我。
6: 哎呀，彭亮，一会儿黄二来了，你一定冷静了。
7: 那大队长，大队长，我带着黄队长走着走着，突然头上就被打了一下，等我醒了，黄队长就不见了。
2: 啊，

0: 出走，很可能引发一系列的严重后果。你说这皇儿再不济，他也总不至于叛变吧？现在对敌斗争这么残酷，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得采取应急的措施。
1: 大队长，政委，这件事的责任全在我，被皇儿这个狗日的给骗了。 当机立断，我要求马上下达，找这个熊玩意儿去。
0: 行了，上哪儿找去？他藏起来，你上哪儿找去啊？
1: 我，
0: 好了，你回去休息，我和大队长开个会，研究。

0: 想再决定，行，别多想了，先回去吧。啊，快去吧，去吧。哎呀，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 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黄二爷吗？一个人在这儿喝酒呢。
1: 你谁啊？
0: 真是贵人多忘事儿啊。怎么不认识老朋友了？
1: 是你。哎，
0: 兄弟，小心走火。
1: 看来你是准备好了。
0: 实不相瞒，兄弟，我盯了你快一天了。
1: 你想干什么？
0: 和你交个朋友啊。怎么连个错都不让啊？
1: 随便。
0: 小二，把桌子上的菜撤了，捡好枪。
1: 你看你这怂样，一把枪就吓着了，还不换去？
0: 把门关上。
2: 现在我们不知道黄二躲在哪里，我们只有派人多方去打探了。
3: 咱们首先啊，得考虑枣庄，
2: 还有就近的林场。重点是这两个地方，抓紧派人去找。一旦有蛛丝马迹，立刻回来报告，我们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
4: 这俩人喝上劲儿了，
1: 来喝。
5: 是啊。
0: 这么说，参加游击队竟是吃苦的事儿。
1: 苦咱不怕，就是憋得慌啊。
0: 我说你溜出来打野神也不怕刘红知道，听说刘红连卷带骂厉害着呢。
1: 我就是怕刘红知道，我这才跑出来呢。娘的，都是这两捆布给闹的。
0: 听说日本人的布在沙沟让八路给劫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你们干的。嗨，不就两捆布吗？
1: 谁说不是呢？
0: 哎呦，我真同情你啊，刘红忒不仗义了，你跟着他干都憋成这样了不说，冒死弄来的布自己私密一点，看把二哥给吓的。
1: 我跟你说啊，这自从离开探长以后，我一分钱的油水我都没捞到过。
0: 那你还干个什么熊劲儿？
1: 就是，老子受够了。
0: 那二哥以后有什么打算？
1: 打算？我要跟李九那样单挑，有我这两把这……哎，我枪啊！
0: 二爷，你喝多了。枪啊，我替你收着呢。
1: 你想耍我啊？把枪给我。
0: 别急，你想用枪啊，待会儿有你用武之地。
1: 没有啊。

有一些胆识。

0: 王子，你得说实话点。飞虎队头部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情报？碰上他，反感！你得不说实话！
1: 太君，这边请。
0: 是你来负责。

0: 想清楚，从你偷步逃出微山岛的那一刻起，已经没有回头路了。留在皇军这儿，家人美酒荣华富贵，想走就得把小命留下，退一步想，即便皇军不要你的命，飞虎队的刘红也会要你的命，要三思啊。
1: 现在黄二在临城。
2: 什么？黄二在临城？
1: 对，临城回来的侦查员报告，黄二已经叛变了。
2: 啊，这怎么办？他要是真叛变了，就宰了他。
1: 现在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安排。一，去临城核实黄二叛变的真实性，如若真是叛变，就地处决；如果没有叛变，无论如何要把人给带回来。二，凡是黄二知道的地下情报人员必须马上转移，以防不测。
2: 就派彭亮去临城吧。
1: 好，
2: 好。
3: 太君，
4: 我刚到临城，想安个家，手上有两捆洋布没换成钱，就想到你了。借这些，100块。
2: 我就去了。
1: 见到黄二，遇事要冷静，搞清楚状况再做决定。
2: 放心吧，政委，我知道深浅。快去快回。
5: 是，
2: 大队长。

0: 来，兄弟喝水。来，
1: 赵伟和队长担心黄二一旦出了什么问题，就会牵连到你，让你立刻离开。
0: 兄弟啊，你嫂子有了身孕，我怎么也得先把她安顿好了再走啊。
2: 那好，那我先走了。记住，今天晚上你到县李政委的那个地方等我。
0: 哎。

0: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怎么想起什么媳妇回娘家了？
1: 媳妇有了身孕，得有人照顾。哦，
2: 是。哎，坏了，
1: 怎么了？玉，你认为送我的虎皮大衣丢家里了？
0: 哎呀，
1: 这么多东西都留在家里，
0: 还在乎现大姨呀？
1: 哎呀，那不行，丢啥也不能丢这件大衣呀！你和我媳妇在这等着，
0: 行，放心吧，
1: 去就来啊。
0: 哎，
1: 好。
3: 谢顺，谢顺，谢顺，
1: 料子兄弟，来来，
0: 你来的真不巧，我正走呢，你出什么事了？皇上当了二鬼子了？
1: 他在哪儿？云城宪兵队。
3: 谢顺啊，别担心，我这次来临城就是铲除皇上这个狗汉奸的，我这来时带的钱差不多够了，你先拿着。
0: 哎，别，
1: 哎呀，
0: 吴党要你的钱，
1: 这是铁道队的钱。你在临城站，我们还需要你，再说不能让你因为皇上丢了工作吧？来来来。

你是个老实人，只要你老老实实说出杀狗不撤被劫的经历。

故，我就饶你不死。太君，该说的我都说了，

0: 这个人，你得认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就是张兰张站长吧？
1: 我可不认识你啊！
0: 可我认识你啊！你手里这件大衣是飞虎队政委李正的吧？
1: 你究竟是什么人？
0: 我
1: 王二。怎么不认识了？以前飞虎队的队员。

0: 就是这样的，张兰被皇儿害死了。是，你他娘的干什么吃的？我，老子让你活不过今夜。
1: 老黄，你冷静一下，叛徒是要除，但是我们绝不能鲁莽行事啊！
0: 我的好正北啊，张兰刚刚为抗日立了功，就惨遭杀害。
1: 而杀害他的人竟然是皇儿，你让我怎么接受这个现实？啊？张北啊，是我的疏忽害了张兰啊！哎呀，别着急，咱们不是派彭亮去找人了吗？王二，从今天起，你就是特务队副队长，做我的助手。<笑>
0: 加油干吧！谢太君栽培。太君，张彪功劳也不小啊。你的意思是你的功劳也大大的，是吗？我太君，李九虽然被处，但他的手下田六子却与刘洪会合了。我真不知道这是功还是过呀。你！
1: 还有你的无能，你们太让我失望了。皇儿虽然初来乍到，但毕竟为我提供了微山岛的真实情况，清除了沙沟站的隐患。而你们呢？除了纸上谈兵，还能做什么？
0: 是，
1: 来，把我给皇嗓的奖品拿来。
2: 王嫂，哎，太君，这条狗是吃人肉长大的，哦，跟随我三年，战功赫赫。现在我把它送给您，王嫂，这条狗现在属于您了。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哎呀！

0: 萨。据我所知，刘洪一伙在微山湖沿岸的部分村庄建立起了地下根据地，是这样吗？
1: 太君，这个我不太清楚啊。
0: 华萨，你得不要再对刘洪抱有任何幻想了。你已经帮助皇军破获了沙沟劫布案，还供出了张兰。现在又是临城的特务队副队长，你已经成了货真价实的汉奸，刘洪绝不会饶过你。

0: 飞虎队是分散活动，我们中队在李庄，李庄的情况我倒熟悉。
1: 那刘红呢？
0: 太君，刘红和一中队在苗庄和齐村一带活动，那到底谁是堡垒户？我真的是不清楚啊，太君。
1: 什么？
0: 哎呦，太君，我真的不敢撒谎。
1: 难道你这个堂堂飞虎队的二中队的副队长，还没有我熟悉飞虎队吗？啊？
0: 太君，我倒是听说啊，刘红他有个相好的。
1: 你见过吗？他在苗庄还是齐村？
0: 太君，我见过，他好像是在苗庄。
1: 他叫什么名字的？
0: 大家伙儿都管他叫方林嫂。
1: 哟西，方林嫂。
2: 我这里也有一份情报，说飞虎队队长刘红的相好是个会使双枪的女人，很厉害。
1: 好，立刻逮捕她。
2: 不可。
1: 怎么了？
2: 飞虎队队长刘红的相好不是一般的女人，如果兴师动众，只会惊动他。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这个女人。
1: 宋伟军，对付女人可不能心慈手软，一定要用强硬政策。
2: 冈村君，对付女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博取女人的同情心。
3: 这是给我的？
4: 是啊。
3: 哎呀，真好看。哎，我听说不是只有参加的人才有吗？这打不车我也没出力啊。
4: 哎，研究打不车的会还是在你这儿开的呢。再说了，这游击队经常来你这儿，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嘛。
3: 嗨，添啥麻烦呀，都是应该做的。我一个女人家又不能像你们一样干大事儿，出点力还是可以的。
4: 方丽嫂，以后啊会有好日子的。
3: 嗯。
4: 哦，你打算用这布做点什么？
3: 我想给凤儿做点新衣服。这孩子一件新衣服都没穿过，都是我们的衣服给他改的。这回有布了，给他做点新的。
4: 挺好。
3: 再给我娘做个褂子，娘的衣服也都是旧的，也不知道够不够再做条裤子。我看看剩下的还能给你做点什么。
4: 啊，你咋不给自己做一件什么？
3: 嗨，我不愁衣服穿。
4: 这是队长发给我的布，上级批准每个人奖励一套新棉衣。我这衣服还是新的，你啊拿这块布给凤姥姥做条裤子，剩下的自个儿做身新衣服啊。
3: 这怎么行？还是给你做件棉袄吧。
4: 哎，我这衣服好好的，再说打仗穿什么好的，我这么安排你就执行就行了。
3: 啊，你这我
4: 你还跟我客气什么？
3: 不是客气。哎呀，你看你这人这脾气。来，试试合适吗？
4: 上回你给我做的鞋还新着呢。
3: 叫你试你就试，还说我客气，快。
5: 让叔叔抱抱。上来喽。猜猜叔叔给你带什么了？
6: 不知道。
5: 不知道吧，给你个惊喜啊，看看这是什么。
7: 拨浪鼓。
5: 拿着，转转转转转转。怎么样？
8: 政委。
7: 对对对对，
8: 大队副
5: 杨林嫂。
8: 嗯，
5: 那个大队长没有来啊？
8: 啊，早来了。
5: 哟，政委说来他就来了。
6: 李真叔叔
5: 啊，
6: 刘红叔叔还给我娘画布了。
8: 哎呀，哎呀，哎，这孩子凤，赶紧的，出去玩去啊。
6: 不嘛。
7: 哎，小凤啊，你告诉叔叔，

0: 你娘跟你洪叔叔说什么了？哎，
1: 去的，我光站岗了。
2: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3: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3: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4: 家，
5: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6: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3: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9: 筋骨宁是啥？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3: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0: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2: 痛，
11: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2: 痛，
11: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7: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2: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

0: 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的就跟那石头似的。
3: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2: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沾，可怎么办呢？
4: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3: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4: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3: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2: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5: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6: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5: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6: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1: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发膜炎。你腰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6: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6: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6: 一盒29.8元，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1: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荡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2: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1: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3: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2: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3: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12: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凝。
11: 筋骨凝管用吗？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 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2: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2: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5: 家，
1: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6: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9: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10: 筋骨宁是啥？
9: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9: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

0: 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5: 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
5: 且用一盒补肺丸，
3: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啊！这小丫头，谁让你站岗了？
1: 我要保护娘和红叔叔。
0: 好好好！
2: 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
3: 开什么会？
4: 主街会，是不是朱皇二？是，他奶奶的，这个王八蛋，可把咱们坑苦了。
5: 皇二的叛变，很可能是苗中李庄地下堡垒户暴露啊。眼下的当务之急是铲除这个叛徒。
4: 听说，给皇二藏布的那个老乡也被抓去了，方林嫂、朱三儿随时都有可能暴露。所以啊，咱们一刻也不能耽误了。
6: 彭亮自打从临城回来，好几天啊都吃不好睡不下的，说不亲自除掉皇二，他这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
5: 就这么定了，还是把出监的任务交给彭亮吧。
4: 好，一会儿啊，彭亮、林中、鲁汉他们几个过来，咱们抓紧时间研究一下具体的细节。

0: 这位大嫂子，你行行好，给口吃的吧。
1: 给口吃的。
2: 哎呦，这年头谁家还有多余的吃的呀？
0: 好，那向你打听一户人家。
2: 打听谁呀？
0: 方林嫂他们家。
2: 你找他干啥？他个寡妇，寡妇门前是非多。
0: 哦，我是他的远亲，给他捎个口信儿。
2: 哦，你从这儿往前走，过了那边院后面就是。
0: 哦，前面是。好，走。
1: 走走走。
0: 嫂子，
2: 老红呢？快关门。老红，
3: 怎么了，方林嫂？
2: 不好了，村里来了一群乞丐，说是我家亲戚，可我根本不认识他。

0: 一会儿跟洪哥说，咱们一起去抓着他，以后非扒了他皮不可，看这畜生是什么下场。
1: 好。

0: 许存涛，堵住他。
1: 是。

0: 放炸，用手榴弹炸他。哎！
1: 咋不响啊？
0: 哎呦，我说方林嫂啊，你说这手榴弹的这盖儿没开啊，这弦儿没拉，你说这能响
1: 啊？你这还要拉弦儿啊？
0: 哎，你小心啊你！
1: 嗨，我要知道还得拉弦儿的话，今天这个天杀的肯定活不成。
0: 算了，只要你没事就好。
1: 哎呀，娘和凤还在地窖里呢。
0: 好，走，赶快转移。
1: 哦。

0: 宋伟军，我可是早就提醒过你，对待他们不能心慈手软。
1: 我要调动你的全部人马，全部人马。
0: 宋伟军，不能太着急。
1: 不，要立刻、马上血洗苗壮。

0: 听好了，如果有谁知道方林嫂的下落，不说出来，就是私通飞虎队的罪名。
1: 快走！
0: 是你们这一代的，他们私通飞虎队，专门与皇军作对，今天统统地枪毙。

0: 队鬼子正向六路店开去。
1: 什么？大队长，长枪队给我调来。

战斗。

0: 我走了以后，你的担子更重。政委，我请求处分我吧，都是因为我的错，还害得你受了伤。别说了，接受教训就是了。这一仗，死了咱们多少好同志啊！老洪，你一定要记住，我们是小分队，在敌后作战，千万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的干。 出其不意的展开，游击战才是我们的优势啊！放心吧，政委，别动身了。还有一件事，就是铲除叛徒黄二，一定要迅速。放心吧，政委，我已经安排好了。
1: 女人，享乐，金钱，威风，我黄二今天才活得像个人儿啊！
2: 黄队长，
3: 报告黄队长，王记羊汤馆的老板送羊肉来了，
2: 拿他进来，
3: 进来。
4: 你老了，拿这些羊杂碎糊弄我，是不是？打他！长官，我家里只有这个呀。
3: 只有这些？哦，你这身肥膘也不错呀，今天就让狼狗吃它吧。嗯，我有好肉，
4: 我这就回去给二爷拿来。
3: 哎，乖啊！
5: 告诉你们的人，从今天往后，沿街所有的羊肉馆轮流给我的狼狗送精羊肉，否则啊，我就一个不留。
6: 梁子，你给我记住啊，进城以后啊，先去找冯大爷和谢顺啊，一定要摸清皇上的情况，千万不要乱，稳住火气，不可以出事。
7: 放心吧，洪哥，我会见机行事的。
5: 等天黑了，你就下头。
7: 我走了，好。哎，老板，这东西你买不买？哦，
6: 老板，这东西多少钱？5毛。
7: 这东西是捡来的吧？有真的吗？
6: 这个是真的，你要是真心要的话，5块行吗？
7: 有真的不摆出来呀？这年头谁敢把真货摆出来呀？不敢呐！冯大爷，
8: 借一步说话啊！哎，
7: 梁子，我都打探好了，皇上的狗日的每天早晨准会带警特务在这条街上遛狗。 顺便沿街向饭馆敲诈羊肉给狗吃，可把这条街开饭馆的祸害惨了。奶奶的，这小子坏透了，走到哪儿白吃白喝，谁要是敢说半个不字儿，他就给这家扣个四通八路的罪名。明天我就让他狗日的没命白吃白喝。
9: 准备好了，这可是上等的新鲜羊肉啊！今
3: 天该你当班了，
9: 哪能啊？只要二爷露脸，就是给我面子呀！啊，
3: 聪明啊！
9: 哎，二爷，您不里边坐坐？
3: 没空。
9: 呸！什么玩意儿啊？

0: 站一点啊。
1: 哎呀，昨天不是刚孝敬你两条羊腿吗？我今天以为您不来了呢，所以我就……
0: 我去你奶奶的！你小子是不是找死啊？
1: 二爷不敢，明天小的一定为您准备好羊腿。
0: 明天，我去你！给我打！

0: 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闹林城，枪杀黄副队长，这林城的房屋形同虚设呀。
1: 高帮子，你什么意思？你分明在找茬。
2: 混蛋，林城的房屋难道不是你负责吗？飞虎队怎么把枪带进城来？你的手下怎么检查的？
1: 这是卑职的失职。

0: 老婆。
1: 政委啊，你可回来了，伤都好了吗？
0: 好多了，看比以前还结实吧。
2: 政委啊，你这一走啊就是俩月，可把我们给想死了。
0: 我也想你们呢。
2: 哎，政委啊，你和那个海红怎么样了？
0: 啊，挺好的，这个发展阶段嘛。
3: 哎，他哥哥的事儿他都知道了？
0: 知道了，我找了个合适的机会告诉他了，哭得一塌糊涂。
2: 临走啊，连面都没见上。
0: 有战争就会有牺牲了。哎，对了，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说。
3: 张伟啊，这山里边又给新任务了。
0: 对，我们边走边聊。
3: 哎，
0: 现在小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暴露了称霸亚洲的野心，目前正在组织南方会战，京浦铁路就是支撑南方会战的重要交通线，上级指示我们迅速开展铁道游击战，破坏敌人的交通，阻挠日军的南方会战。
3: 太好了，哎呀，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啊。

边二道谷上有一个车头，三道谷一辆车头，而那边的车厢应该在四道谷上。我和亮子各开一辆车头，我往东，亮子往西，王强去搬道场，都往四道谷上运。撤的时候啊，原路返回，注意安全，明白了吗？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2: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1: 我们也
13: 是，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4: 对，谢谢。
3: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2: 好，
0: 强强强！ 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又见面了，王老师。
15: 又见面了，
2: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5: 是的，
2: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5: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6: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5: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7: 没错，
18: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7: 太棒了。
18: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5: 是的，是的。
18: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7: 对，
18: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7: 太棒了。
18: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5: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7: 没错，
18: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太好了。再往前走到

0: 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不是三折，三折，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1: 我跟你说啊，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跳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3: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0: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了。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 对，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6: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两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两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2: 习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0: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快！

1: 一地严重的失职，
2: 嘿！
1: 报告，村上将军，
2: 还有你，
1: 作为临洮地区宪兵队队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 嘿！但是我认为，作为枣庄站邱毅站长，才应该负有最直接的责任。
1: 混蛋！
2: 秋叶这个家伙已与金晨谢罪自杀，而你们呢？秋叶军自觉与大日本帝国私有余故。
1: 混蛋！通过现场调查得知，这是一起人为的破坏行为，在站台对面120米处有铁丝网被剪开的痕迹，这分明是飞虎队惯用的伎俩。你们是怎么做的车站防范？
2: 自从飞虎队撤离了以后，
1: 枣庄确实安静了很多，也许这种长时间的安逸养成了松懈的思想，实在不应该。
2: 将军阁下，
1: 混蛋！
2: 嗨，
1: 你就是这样守铁路的吗？
2: 将军阁下，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惩罚。
1: 这话我听多了，津浦铁路连续遭到破坏，
2: 使南方会战受到很大影响，居然惊动了军部。如果再出现这样的事件，你应该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下场。
1: 嗨，
2: 怎么，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将军阁下，津浦铁路要想畅通无阻，只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尽快调集水兵，彻底消灭微山岛上的飞虎队。
1: 混蛋！
3: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现在我们兵力不足，只有采取以缓制缓的办法保护铁路，你懂吗？
4: 嗨！
5: 快走！
6: 港村君，
1: 让我很难找啊！请，请，请坐。宋伟军，我已经被飞虎队逼到了绝境，如果铁路再出事，
2: 将军是不会饶过我的。你是村上将军的学生，将军理解你的苦衷，所以几次饶你不死。可是我辜负了将军阁下的厚望。
1: 是啊，目前南方会战正酣，
2: 依我所见，只要在一个月之内保证铁路畅通，你我才能闯过这一关。
1: 可是，怎样才能保证一个月畅通？
2: 冈村君，可以采取一些非常措施。
1: 宋卫军，请赐教。谈判，谈判，和谁？当然是飞虎队。飞虎队？对。<笑>你疯了！ 堂堂的大日本帝国，跟一群毛猴子谈判，此事要是传出去，有损我帝国的军威，简直就是大日本帝国的耻辱。
2: 可目前只有这一个办法，
1: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消灭他们吗？

也有办法，这群毛猴子短期内是无法消灭的。他们是一伙亡命之徒，如果我们和他们打打斗斗、纠缠不休，就会给金浦铁路带来更大的威胁。军部现在关心的是南方会战，而金浦铁路直接关系到整个东南亚战局的成败。冈村君，你应该清楚哪头重、哪头轻了吧？ 为了这个大局，我们只能选择以退为进的策略。否则，一旦铁路再遭到破坏，影响到南方战局，冈村君，那个时候，不仅你，还有我，恐怕真的都要魂归故里了。

0: 兹邀请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于三日后亲临大日本帝国驻临城司令部举行会谈。
1: 哎，这怪事儿了啊！这小鬼子不明不白发来帖子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是个圈套，想引咱们上钩？
2: 哎，不是，这就算是个圈套，这小鬼子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吧？
3: 可小鬼子猴急猴急的，高静斋也催我催得紧，说不定还真有急事呢。
1: 哎呀，我老琢磨着这事儿有点悬呐。哎，老洪，你就推了吧，啊？
0: 哎，据我分析啊，是小鬼子吃不住劲了。鬼子现在未打通通往东南亚的通道，正在组织南方会战。我们几次破坏铁路，肯定震动了他们。小鬼子是想通过谈判阻止我们破坏铁路。
2: 啊，政委啊，我觉着这事儿八成就这么着。
0: 咱们去吧，即便不是这事儿，咱们也能探探他们的虚实。
2: 好，哎。不过这个地点啊得由咱们定，最好啊得选在这个微山岛和临城的中间地带。
0: 好，就这么定了。
1: 哎，政委啊，小鬼子诡计多端，咱们得做好安全措施啊。嗯嗯。
4: 不行，这群猫猴子简直不懂规矩，我们是邀请方，他们居然定地点且定人数，不能答应他们。
5: 真是一手好字啊，看来这个李正肚子里还是有点墨水的。
4: 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5: 我们是和他们谈判，不是谈地点，答应他们。
4: 宗卫军，你太大意了，这可是一群毛猴子，他们一贯都是不守原则的，弄不好有阴谋。
5: 不会，临城毕竟是我们的占领区，他们不敢来就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再说了，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个简单道理就连当年的梁山好汉都明白。
4: 那也得加强必要的措施，最少带一个小队去。
5: 那还能谈得成吗？
4: 谈不成就消灭他们。
5: 你即使消灭现在的飞虎队，还会有新的飞虎队产生，
4: 那还谈什么？
5: 不要谈，这只是权宜之计。只要我们拖住一个月，南方会战就能取得胜利。
6: 冈村队长盯着我们看半天了，不认识了。
4: 二头，你的狡猾大大的。
6: 金山现在还好吗？他的朋友大大的帮了我们不少忙。你的应该提拔他。
5: 我看大家就不要再翻旧账了。这次冈村连队长能够亲自到来，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
2: 我们也有诚意，没诚意的话就不答应你们了。
5: 这位应该就是刘洪大队长了吧？
4: 没错，他的探厂掌柜的干活。
2: 冈村队长记性不错啊。
5: 那是因为

0: 和王强先生在探厂的戏演得不错。哦，旁边的那位大概就是账房先生李正吧。呵呵，你的书法不错，我很欣赏。
1: 闲话少叙，请吧。
2: 墨迹什么呢？到底能不能打着？
3: 打是能打着，就是没把握，有点远呢、啊。
2: 你不是说小马枪比三把大盖射程远吗？
3: 它是远啊，但是太远了就没准头了，打着红了怎么办？
2: 那再往前划划。走，
0: 我们的要求很简单：第一，只要你们不下岛破坏铁路；第二，请你们不要袭击我们的铁路宣抚队，他们只是做宣传。只要你们答应上述条件，我们就不和你们为难。经过之前你们破坏铁路的事情，我们的将军阁下已经很愤怒，如果再发生这种事情，我们的将军阁下是不会宽容的。
1: 宋伟先生，你该弄清楚，是你们远渡重洋到我们国家，在我们的土地上进行野蛮的侵略行为，我们是为保卫国家所进行的反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必定胜利，这是大势所趋。我希望你们认清形势，不要再与我们为敌。
4: 你，
5: 你的第一个问题我可以同意，但是有个条件，你们不许再扫荡我们的根据地。
0: 哦，这个扫荡是军部的命令，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
5: 那好，只要你们扫荡，我们就破坏，怎么样？
1: 这个我们必须汇报给我们的上级才行。你先说你们的第二个条件。
5: 你们的宣抚队我们可以不打，但是我们的铁道队也要派宣传队到临城沙沟两个车站进行抗日宣传，你必须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1: 这个不可能，你一定不要想。那好说，如果这两个条件都不答应的话，只要宣抚队出来我们就打。
2: 瞄准了没有？
3: 瞄准了。哎，咱俩打黑枪是不是有点不地道啊？
2: 这会儿怎么娘家家的，对小鬼子还讲什么地道不地道？
3: 哎，咱打黑枪红哥可不知道。
2: 一边去，看我的。
3: 哎哎哎，
2: 勇哥，
3: 干什么？
2: 把枪给我！我今天不毙了他，我不是人。
6: 勇哥，红哥让你们警戒，
3: 你们
6: 两个就是这么警戒的吗？
3: 哎，警戒的意思不就是打伏击吗？你少他娘管闲事！
6: 我不管，我就是不给你们两个。
3: 哎，你这，
7: 那是警戒哨，我们继续谈吧。
1: 你们的。敬酒不吃吃罚酒的，
7: 我们只是要求平等交易，做不到就算了，我们继续破坏铁路，打宣抚队没损失。
0: 你们第二个条件我可以答应，只是第一个我要请示。
5: 好，给你三天，我们等消息。
1: 他们的条件我不可能答应，将军更不可能答应。
6: 冈村，想活，我还想活呢。
1: 我们的条件你们必须得接受，否则我们就消灭你们。
5: 冈村，你太猖狂了，我们和你们的较量才刚刚开始，不服咱们铁路上见。告辞。
2: 谈判，你们瞎掺和什么啊？吃豹子胆了？唧唧歪歪的在那儿打黑枪，丢不丢人？
7: 傻小鬼子丢什么人？
2: 嗨，你他娘的还有理呀、啊？
4: 冈村是个畜生，杀了多少人呢、啊？看到他我就想起了李壮，想起了张兰，我这后悔没一枪崩了他。
2: 你他娘的！
6: 哎，鲁汉同志，不是你一个人恨小鬼子。我们大家都恨，所有中国人都恨小鬼子。在战场上，我们刺刀见红，绝不手软。谈判桌上， 我们要有理有节，做得不卑不亢，你明白吗？
2: 回去先检查去。
8: 不识字儿啊？
2: 那就罚你给大伙砸枪。
8: 是啊，
9: 是。
6: 老洪啊，这次谈判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我们摸到了敌人的底数。他们啊，就怕铁路中断。既然这样，我们就在铁路上再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嗯。

0: 什么？飞虎队炸了六孔桥？
1: 是的。
0: 混蛋，这就是你们谈判的结果吗？六孔桥是津浦铁路的重要桥梁，六孔桥被炸等于切断了皇军的交通运输线，你们应该知道它的严重后果。
2: 将军，
1: 您多虑了，这座桥通身都是钢筋水泥，当年国民党撤退的时候曾经炸过它，丝毫未损，刘洪一伙同样休想得逞。
0: 混蛋，你怎么又提前下结论？别忘了飞虎队最擅长的是什么。宗伟，你有什么办法对付他们吗？
2: 只能继续和他们谈判。
0: 什么？
2: 目前只有这个办法，即使谈不成也可以拖住他们。
0: 也只好如此了。
1: 六孔桥是德国人设计的，高大结实，没有几千斤炸药很难摧毁它。
3: 依我看，几千斤都不够啊。
4: 哼，大不了弄他几万斤炸药来，我就不信炸不了他。
3: 可是去哪儿弄那么多炸药啊？
4: 老办法，两条线。最近啊，要密切关注鬼子的军火列车。
5: 红哥，红哥，你们看，鬼子又下帖子了。
6: 李先生，李先生，你我都是一介书生，今日会谈就当是纸上谈兵，坐而论道吧。
1: 宗伟先生果然是个中国通啊。很可惜啊，我很遗憾，宗伟先生并没有完全领悟中华文化的精华。我们中华文化讲究的是天人合一，和谐共处，传扬的是包容、宽厚和仁义，而你们又何曾做到？
6: 我们也一直都将中国纳入大东亚共荣圈，并且在为此不断地做出努力。
1: 你们的努力就是烧杀抢掠吗？
6: 李先生，这个发展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1: 你们的代价就是我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而你们获得了土地，获得了财富，获得了日益膨胀和夜郎自大的虚荣心吗？
6: 李先生，我们还是来谈一谈铁路和大桥的问题。
1: 请吧。
7: 他奶奶的，跟他谈个鸟啊。哎，游戏打打的香啊。
5: 虎哥，给我也来一口。
7: 来。
8: 苏嘎，
5: 林哥，你也喝。
7: 好，
5: 要不要？
7: 八哥，你在家都懂不懂礼节啊？给你们喝酒这是尊重，知道吗？谈判的时候要尊重，娘的，你拍他干什么？是咱政委说的，对不对？
5: 行啊，鲁哥，你可以啊。
6: 我们只有一个条件，只要你们不炸大桥，我们不仅允许你们过铁路，并且还给你们提供一部分给养，包括大米、白面，哦，还有猪肉。
9: 有军火吗？
6: 你开什么玩笑？我在和你们的长官讲话。
1: 炸大桥的起因是因为你们扫荡我们山里的部队，这个条件刘洪大队长已经谈过了，我想我无需再演了。
6: 很抱歉，这个问题我们也已经谈过了，至于对山里的拔路是否进行扫荡，这个不在我的职权范围。
1: 那我们还谈什么？
6: 那你的意思是
1: 六孔桥我们炸定了？
6: 你
10: 这下你知道飞虎队了吧？他们向来是刁蛮无

0: 织，要想让他们屈服，恐怕只有接受他们的挑战。可全中国有4亿人，你能杀绝吗？即使杀不绝，也能产生震慑力。
1: 冈村君，我告诉你，帝国的很多事情都是坏在你们这些莽夫手里。你我都要明白一个道理，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征服中国人的心灵却是难上加难的。只有以怀柔之策，攻心为上，这才是高明之举，你明白吗？
0: 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铁路和桥梁，你跟我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
1: 你就拿着你的战刀去守卫桥梁吗？这次六孔桥虽然保住了，是因为他们缺少炸药，你别忘了他们的强项，一旦他们劫持了我们的军火列车，得到足够的炸药，那么
0: 我就让他们在火车上撞得头破血流。

0: 杨村君，这就是你说的让他们撞得头破血流吗？昨天我接到报告，毛猴子爬车都被你的铁蒺藜扎回去了。杨村君，我对你当刮目相看。
1: 所以对待毛猴子和飞虎队就不能心慈手软，必须用刺刀和机枪。
0: 但是我要提醒冈村君，刘洪一伙可不是一般的人，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你总不至于把所有列车上都铺满铁蒺藜吧？
1: 为了保住铁路畅通，必须这么做。
0: 大桥保住了，但如果铁道线被破坏，不也同样是金浦线中断吗？
1: 这一点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召集铁路技术人员，组成日本铁道青年队，以应急抢修被破坏的铁道。
0: 那这样的话，临早线就会成为飞虎队重点攻击的目标。
1: 那我就亲自带兵守桥，与飞虎队决一死战，誓与临早线共存亡。

1: 我看，村鬼子那儿搞炸药是不可能了。实在不行，咱们就扒铁道吧。反正是破坏鬼子交通嘛。
2: 对，继续坚持咱们的破袭战，敲铁轨，割电线。
3: 除了这个，这眼下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好，利用破袭战，继续给小鬼子施加压力。哎。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小鬼子把铁路又修好了，
1: 什么？这小鬼子这么快就把铁路修好了？
0: 是啊，红哥，我打听过了，小鬼子召集铁路的日本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组成了一个什么啊，叫什么铁道青年队，专门跟着铁架车，一旦发现铁路被毁，立马抢修，他们修的速度啊，比咱们发的都要快啊！
2: 他奶奶的！
0: 对了，原先修铁路都是用咱们中国人。
2: 中国工人都不愿意给小鬼子干活，都磨洋工，修起来很慢。看样子，这小鬼子是急了，自己动手了。这下看来，还麻烦了。
0: 要我说，咱们还是炸桥吧！啊，我就不信了，这小鬼子修桥能修得那么快。
2: 要是炸桥，还要想办法从火车上弄炸药啊。
0: 最近有没有运炸药的火车，就难说了。
2: 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个事啊，咱们别着急了，这个办法总是会有的。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的就跟那石头似的。
12: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1: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3: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2: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3: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12: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11: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元，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嗯。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1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0: 腰腿不疼，干

0: 啥都有劲儿，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0: 行，
2: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1: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荡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3: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2: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4: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3: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5: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3: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2: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嗯、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7: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8: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7: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1: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韩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你这这么生还有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6: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6: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8: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上设有坚固的桥头堡和炮楼，桥下布防着村上将军手下最精锐的421部队，他们不分昼夜，24小时进行巡逻警戒。桥两端延伸1公里内还布防了检查站和岗哨，任何列车经过都必须停下来接受最为严格的检查，以防铁道游击队接近六孔桥。
1: 不错，我对你的布防非常的有信心，那就让我们一同保护临枣县。
0: 为了支援南方会战，我们必须保证临枣县的安全畅通，但愿六孔桥不要在你我的手上出事。
1: 宋伟军，你太多虑了，有如此重兵把守，铁道游击队休想再靠近我们半步。

0: 怎么回事？娘的，这次小鬼子的小可完蛋了！
1: 加把劲
0: 儿。好嘞。注意红哥的信号。

0: 这位是，哦，这是咱八区区长尹华同志。哦，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老洪啊，这次你们可打了个大胜仗。六孔桥一仗，小鬼子到今天还没通车呢。山东分局和鲁南军区专门发来电报表扬你们呢。今天是大年三十，我代表微山地委微山区队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2: 来，签上了。
3: 哎呀，周书记，咱们都是一家人，怎么客气起来了呀？
0: 啊，是啊，这可是乡亲们送给你们的。

0: 乡亲们送给你们的。
1: 哎呀，周书记，还是根据地好啊，这过年这么热闹啊。
0: 是啊。哎，老黄，我怎么没看见方林嫂子？
1: 她呀，回家照顾她娘去了。朱三捎话说她娘病还挺重，
0: 要是方林嫂子在，那过年才叫好呢。是不是老黄？
1: 山东分局啊，要在胶东根据地召开全省抗。

0: 方表彰大会，咱们铁道游击队是榜上有名啊！
1: 好，
2: 好，好，好，好，好，
3: 同志们，同志们，再过几个小时就是1942年的新春佳节了。为了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节节胜利，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全面到来，来，大家把这碗酒干了！
1: 好，
2: 好，好，
0: 来，干了！

0: 这样做，天皇就可以饶恕你的罪过吗？我说过，与乔公存亡，乔一回，我只有一死才能向天皇谢罪。啊！你，冈村，你这个懦夫，要么自以为是。 要么破罐破摔，记住，中国有一句话，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站起来。振作起来吧，将军期望着你彻底消灭飞虎队。啊！
1: 是中国人的大年初一，我特意请来飓风的饭庄的厨师，给你们包了这顿饺子，知道为什么吗？中国的水饺起源于汉朝，是这个古老国家逢年过节的传统美食。中国老百姓过年爱往饺子里包钱，也就是一枚硬币，谁吃着就预示着一年吉祥。现在。 我也在饺子里包了一样东西，比金钱更珍贵，希望诸位中的哪一位能够荣幸地吃到，请吧。

0: 知道了，哼！啊，煤块！
1: 恭喜你了，冈村中佐，你吃到了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因为它是帝国这次圣战的血液，把它吃下去。

0: 村中佐，你对帝国的忠心可嘉，可是六孔桥还是被飞虎队摧毁了，整个金浦铁路陷入瘫痪，直到今天也没有修复。看来这条对帝国圣战具有战略意义的黄金血脉，最少要中断一个月，也许更长。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南方会战受此影响，将要推后，包括东南亚的战争也受到了影响，还有连云港运送煤炭的十几艘轮船也闲泊在港口。这起事件居然惊动了天皇陛下，而造成这种恶果的竟然是一只毛猴子组成的飞虎队，你们不觉得耻辱吗？
1: 海军，
0: 听着，驻守青岛的帝国海军正在日夜兼程奔赴这里，目的只有一个。冈村中佐，
1: 嗨，
0: 你知道目的是什么？
1: 彻底消灭飞虎队。

0: 娘，喝药了。
1: 你就别再花那冤枉钱了。我的身子我知道，喝什么药也没用了。
0: 娘，别乱说，这药啊可是大队长派人专门从凌晨给你买回来的，吃了就管用啊。
1: 大队长可是个好人呐。
2: 娘，外面很多人在跑。
1: 快去看看是不是鬼子又来了。
0: 别慌别慌，娘先把药喝了。
1: 你快去快去啊。
3: 快快快快。
0: 兄弟，这咋了？这是
3: 听说凌晨砂锅的鬼子要来了，快跑吧。

0: 林城、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和汽船也来了不少，就是冲着微山岛来的。
1: 看起来小鬼子是想从东北南三面包围我们。
2: 小鬼子看来有数千人，看来是来者不善的。
3: 大队长，你可怎么办啊？
1: 微山岛易守难攻，只要咱们死守，小鬼子是休想那么容易上岛。
4: 对，我们一定要与微山岛共存亡。
2: 我们统共才300人，敌人却有上千，敌我的力量过于悬殊，恐怕硬守也不行。我建议各部队分散转移，保存力量，才能继续配合山区反扫荡。
3: 哎，你们看，西北角有块空地，
2: 那是个死角，趁着鬼子还未完成包围，马上派几个人去侦查一下。
0: 我报名参加。
3: 哎，嫂子，你还得回家照顾你娘呢。
0: 我地面熟，方便一些。
4: 嫂子，你一个人去危险，让梅妮陪着你，以后有个照应。
0: 哎，不用，我一个人能行。
1: 让梅妮跟你一块去吧，你一个人去啊，我不放心。
0: 哦，好，那我过去了啊。
4: 走吧，嫂子。
1: 哎，段家船帮都转移了没有？
5: 都说通了，大部分都转移了。就是老爷子，咱们都舍不得。
1: 会好的，会打回来的。现在，安全是最重要的。
6: 青岛水兵大小舰船10艘，100艘冲锋舟和巡逻艇，分别布防在蒋集、西山和唐湖一线。战斗开始以后，我军将从3个方面发起进攻。
7: 报告，我军已经部署完毕，
6: 严阵以待，随时等候作战命令。
7: 嗨。
6: 彻底消灭飞虎队的日子终于来了。

0: 黄巾军，俗话说，百密必有一疏啊。在攻打微山岛的同时，必须加强第二道防线的力量，确保不漏掉游击队的一兵一卒。
1: 哎呀，宋威太君研制有理呀、啊！一张黄巾的铁壁重围，再加上密不透风的二道防线，这飞鸿队就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鸟，呵呵，插翅难飞呀！
2: 黑木队长高司令，
3: 在。
1: 命令你部严密坚守第二道防线。
3: 是。
4: 这里。
5: 周书记。周书记，鬼子的水兵封锁了唐湖，我们刚出去就被打了回来。
3: 周书记，只要我们坚守微山岛，就能拖垮他们。
5: 谈何容易？别忘了，我们待的地方是座孤岛。
6: 大队长，这儿易守难攻，想上岛没那么容易。
7: 对，只要咱们封锁住几个关键地方，鬼子休想上岛。
8: 我们一定要誓死保卫微山岛。
6: 没错，拖垮鬼子，咱们就是胜利。
9: 对
7: 对，能拖住他们就
9: 好了。
10: 吵吵什么？听周书记说。
3: 既然突围已经不可能了，我们就利用地形，跟鬼子干一家伙，瞅准敌人的空隙，再分散突围。绝不能让鬼子轻而易举地拿下微山岛。县委决定，岛上的几支队伍成立联合指挥部，由刘红担任总指挥。老红，你来下达战斗任务吧。
10: 按照我和周书记研究的作战方案，立刻开始坚壁清野，烧毁所有的文件，将贵重物品埋起来。西岸阵地由彭亮负责，东北岸、东南岸阵地由县大队和八区队防守，周书记尹华负责。西南岸和南岸由二中队、三中队防守，由王强负责。

0: 这绳子一定要绑紧啊！
1: 放心吧。
0: 还有这个皮子，这个地方一定要拴牢了啊！要是断了，那可就麻烦大。
1: 放心吧，大队副，这都是按照你设计做的，肯定不敢马虎。
0: 好，好，好，行吧，好。强哥，您这弄的什么武器啊？到时候啊。
2: 强哥，强哥，咱队伍的家当都清点好了，这是要埋的物资。
0: 好，抓紧去吧。
2: 哎，强哥，还有上次节部留下的伪军服，时间太急，我们来不及埋了，不能留给小鬼子，要不然把他烧了吧。
0: 伪子军服啊，你先留着，先放一边，捡贵。

0: 隐蔽起来。
1: 是。

0: 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

0: 等着收获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爆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1: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3: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1: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3: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3: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4: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

0: 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1: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0: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

0: 等着收获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3: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4: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3: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4: 1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5: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

0: 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1: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省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3: 女儿崔国明了啊，有些情况需要跟你了解一下。
4: 叔叔，您别把我爸抓走，我爸他是个好人。
3: 卖房，
4: 人在家就在。
5: 爸，我就想咱们家能回到以前，就这么简单。
6: 人这一辈就是要一道关一道关的过，
7: 只要努力一定能够得到好结果。
8: 血压足之低，低下玉沾泥，一朝红日起，依旧天起。
4: 爸，
9: 我这个承诺呢，虽然迟到了10年，但总算是实现了。
10: 我就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我昨天看见你的时候，你就已经立秋了。
2: 是不是啊？
1: 谁老谁知道，谁脸上有褶谁知道。
3: 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4: 兄弟三人来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5: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5: 秋风掠过交河市的红叶谷，千万片枫叶翩翩起舞，像跃动的火焰，为黑土地披上最华丽的盛装。沿着长白山区的公路饱览山色，吉林秋天的这个童话呢，也是一首流淌着的视觉诗篇了。
6: 或者啊，咱们漫步在鲸鱼湖畔，枫叶啊正燃烧着炽热的晚霞，层林尽染与碧波辉映，好像连时光都醉倒在这绚丽的温柔里面了。
5: 而当第一缕晨光穿过这个露水，三角枫的脉络便镀上了金边，从松花江岸到龙湾群国家公园，红叶以最浓烈的笔触挥洒色彩，这是吉林秋季最浪漫的宣言。
6: 是的，这种感觉啊，能够瞬间点燃你对生活的所有热情，把烦恼都扔个干净。
5: 是的，如果有空赶紧到吉林来看一看吧。
7: 你们好好的采访采访他。
2: 好嘞，阿姨再见。
8: 阿姨，那我不送你了。

0: 好，那么于警官，您在调解矛盾的时候遇到过什么难题吗？
1: 难题还是有的，有些难题啊让你无法想象。就像我们小区无声遛狗，闹得整个小区呢都是狗追着人跑，而我们又追着狗跑，就像噪音扰民。
0: 有些人呢大半夜喝醉酒，结果在家里跳起舞来了。那么好了，楼下的人又不干了，跟他赌气，又唱起歌来了。哎呦，结果整栋楼都给我们打电话。哎呀，真的是。
2: 那这些矛盾你又是怎么调节的呢？
0: 只要用点智慧，用点心，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化解的。这样吧，我带你到社区去转一下，你们也采访一下别人。
2: 好，
0: 好，来，请
2: 辛苦了。
3: 喂，爸爸。哟，今天小区里人这么多啊！新年好啊！爸，我跟你说呀，快点把车子开回来，不然啊，昨天跟我抢车那个小伙子又要来了，他跟我说今天不会放过我的，要给我放大招来。嗯。哎呦，好的，不说了，你早点来吧啊。大招来了呀，这个是。
4: 哎呀！哎呦！哎呦！吓死我了！哎呦！我天哪，这谁呀？踢我一脚啊！哎呦！吓死我了！哎呀！哎呦！我……哎呀！我……哎呀！我就知道是你啊！你好好的人不做，大白天的啊，藏在箱子里边干什么？变魔术啊？大变活人啊？哎呦！
3: 你管得着吗？我在里面睡觉怎么了？我告诉你，今天这个车位它还是我的。
4: 昨天我就想说了，让大家评评理。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啊，整天跟我一个小姑娘抢车位，不好意思啦。你说这话都丧良心。谁是小姑娘？小姑娘在哪呢？就你这个形象，我给你配上两把斧子，你都可以去劫道了，你知道吗？李逵呀，你别以为你把胡子刮了，我就不认识你。
3: 好啊，你是刺激我是吧？我告诉你哦，我平时是一个非常有素质的人，这种事情我是干不出来的。但是今天我跟你耗到底了，我告诉你，反正我有大把的青春。哟呵，哎呀呀呀，
4: 还大把的青春！我告诉你，我昨天看见你的时候，你就已经立秋了。
3: 说我老是不是啊？
4: 谁老谁知道？谁脸上有褶子谁知道？
3: 哎呦，我脸上哪有褶子啊？我告诉你。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嘿嘿，我今天跟你一耗到底！哎，我心疼这个板凳啊！你往上一坐呀，这个画面就好像大象骑个猴啊！我告诉你，你有备而来，我也有备而来，哼！
2: 哟呵。
3: 不光有被，我还有枕头。哎呀，
4: 看咱俩谁能靠过谁？今天这个车位必须是我的，我睡这儿了。啊！
3: 现在抢车位还有带道具的。怎
4: 么？你以为你躺下了我就怕你了是不是啊？你躺下啊，我也躺下。
5: 大姐。
3: 你要干嘛呀？
6: 我警告你啊，不要靠近我一丁点，靠近我一丝丝，靠近我一妞妞，应该。
5: 我也告诉你啊，咱俩什么关系呀、啊？你就跟我同居啊？你也离我远点，别碰到我，碰到我一下，我报警告你。
3: 你还要报警？就你这个样子？
7: 怎么了？你把我照片拍下来，我给你个照啊！你
5: 这地上咋还躺了两个人呀？
7: 一看就是抢车位的，这两人啊，昨天就因为抢车位闹矛盾了。
5: 物业都给调解了，结果今天又闹起来了。这事儿
8: 调解起来确实挺困难的呀。
9: 不难，我给他录下来，发到网上，让网友去批评他们。
5: 哎，别，这都是邻里之间的一些小矛盾，你还得给人家留点面子，是不是？
8: 是。
5: 这样吧，我倒是有个办法，你们配合我一下。
3: 哎呦，又是你们俩！
9: 又于警官。
4: 警官呢？你可来了，正是实话啊！你先听我说。
5: 听我说，
3: 别，没事吧？
5: 没事。
3: 咋的这么脆弱？
5: 怎么？
4: 那个，你听他说呀。
5: 你们都听我说吧。你们这不是给社区的春晚排小品吗？

0: 今天我们的记者朋友也来了，帮你们这节目拍点小花絮，怎么样？
1: 啊，来来来，哇，有这个，哎、
2: 来，我采访一下二位、啊，
0: 来来来，
2: 来来
0: 来来
2: 那个两位，
0: 看镜头，
2: 看镜头，请问一下，你们是什么关系呢？
1: 说，你说什么关系？啊，
3: 那个，我们属于，我们是好邻居。
0: 是的。
2: 那你告诉我们，你们关系有多好呀？
0: 说呀说呀，关系多好。
1: 多谢，好，好，好，来，走，好的很呢，看，握得紧紧的 ，yes， 关系好，掰也掰不开呀。哎呀，
3: 我补充一下啊，这么说吧，我们两个人好到什么程度呢？下一步我准备认他当干妈了。
0: 他们的关系啊，真的非常好，邻里之间从来不吵架的，是我们社区的文明典范。
2: 哦，那你们能给我们说说你俩又是怎么认识的吗？
3: 我们俩是打
1: 打什么打？
4: 打架认识的吧？
3: 对，不是，我俩不是那个打游戏认识的。
0: 哎，我看你们这拍节目，这道具挺丰富啊，又有枕头，有被子的。
2: 是啊，这个地上咋还有两床被子呀？
1: 你说。嗯、啊，
3: 这个被呀、啊，它呢、哎、是我俩的道具啊。哦哦，是。它怎么用呢？哎，就是哎，就往这一披。哦，我呀演的是那法海。哎呦，
4: 哎哦，那枕头呢？
3: 那个枕头吧，是他的。
1: 我的可不是我的吗？你看我这个脑，我这我也记不住了。现在我演白素贞。
0: 哎，我看你们的节目真的排得挺好的，像模像样，要不给大家伙来一段？
2: 好，
0: 音乐

0: 非要床上睡。
1: 我带枕头还有被，
0: 我一脚把你踹飞。

0: 咋地？
1: 咋地？谁要说你咋地呀？
2: 我告诉你，这个春它必须是我的。
1: 你这个草也是我的。
3: 我们都看明白了，不就是法海跟素贞抢车位吗？
4: 哎。哎呀，你们都在这儿啊！
1: 老妈，罗曼都来了啦！
4: 你顶着个枕头干什么呀？啊，不回家吃饭去？
1: 我跟你说，昨天不是跟你讲了，有个小伙子呢，不开眼呢，跟我抢车位，烦死了！
4: 杨娜，
1: 就他，
5: 大娘。
4: 哎呀，是你呀、啊！哎呦，谢谢你啊，谢谢！哎呀，昨天啊，要不是他，我买菜的时候把皮夹子丢了，他去交给于警官呢。你得好好的谢谢人家。
1: 谢谢他。
4: 那当然了。
3: 是啊，素贞。昨天啊，你妈妈去菜市场买菜，结果把钱包丢了，就是法海把他的钱包送到我们派出所来的。
1: 那
2: 听见没有、啊？你有点公德心，跟我学学。
3: 法海，你也听我说，前几天你爸爸是不是又丢了？
2: 总丢啊。
3: 是啊，就是你爸爸那天遇到了素贞，是他把你爸爸送到我们派出所，他才能安全回的家。
1: 哎呦，原来是那样啊。怎么会巧？他爸爸1.80米啊，怎么跟你长得一点都不像，都没认出来？
4: 不巧的事儿啊！哎
1: 呦，你看看一家人，这
2: 大姐是好人呐。
3: 是啊，
1: 你也是好人。
2: 真不好意思，你说咱们这么好的邻居之间，怎么还能抢车位？让人笑话笑话。
1: 是是是。
2: 要不这样啊，这车位啊，以后我再也不跟你抢了。从今以后，这车位我让给你了。
1: 小伙子，你这样说也不行、啊，你跟你爸两个人挺不容易的。让你了，姐姐让你了，
2: 让你了，
1: 让你了，
2: 让你了，
1: 让你让你。
2: 姐，你别逼我啊！你要再逼我，你信不信我把车卖了，你信不？
3: 所以说呀、啊，邻居之间就是得相亲相爱，就这点小矛盾很容易化解，对不对？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近邻就是一家人，大家说对不对？
6: 对。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十九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60岁以上老人，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5: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7: 且用一盒补肺丸，
5: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奥克兰多冠名播出。
1: 哎，哇，
2: 姓胡的，
1: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2: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3: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2: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3: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你厉害点。
1: 哎，
2: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嗯，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1: 全尸？
3: 哎，什么声音？哎，
2: 是不是做的水开了？哎，
4: 我救心丸呢，我。哎，
3: 饱了饱了，爸再找救心丸了。你怎么？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是我也够呛了。
2: 喂，老胡头，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1: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2: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药吃了。
1: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2: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
1: 3万。
2: 多少钱？
1: 25000。
2: 你刚才说3万？
1: 那你还问？
2: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
3: 给我打！
1: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0000块钱税钱，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2: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
3: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
2: 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家里上上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7-8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住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1: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2: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1: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2: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1: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2: 当然了。
1: 你怎么保证？
2: 我怎么保证？我怎么保证？
1: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2: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5: 啊，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2: 行了吧，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1: 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2: 79800，谁同意了？
3: 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1: 别，
3: 给我打，打到你给钱为止。
1: 绑匪，咱们商量商量。
3: 你拉吧，拖拉拖拉
2: 拖拉，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
1: 我还打啥卡里啊？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2: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跟我耍花招啊！
3: 继续给我打！
2: 啊！哎呦，等！哎呦，
3: 拖拉！哎呀，
2: 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1: 别打我好姑爷，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2: 什么？
1: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把这钱给你凑上。
2: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3: 姐夫，你别哭了。
6: 搂不住。

0: 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1: 不是，爸爸那是逗你玩的。
0: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1: 哎呀，穿帮了，
0: 穿帮了，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呐，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哎，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2: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0: 行行行，咱爷俩一起补。
3: 我救你一口呀！我救你一口呀！我救你！
4: 咱装疯子！
3: 我打死
4: 你！
3: 你
4: 打死
3: 你！你打死你！
2: 你干什么呢？
5: 嘿嘿嘿，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3: 呀呀呀！哎呀
2: 哎呀，那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的都踩不上点儿。
5: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
0: 哎呀呀，都敷弄了。哎呀，
3: 胡大爷，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2: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5: 大爷，没那好事儿，您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3: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5: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2: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10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6: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10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0: 把那小钱儿啊，别往心里去。
2: 你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6: 老脸往哪搁呀？
2: 滚一边去！
5: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
3: 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子，把钱领走。
0: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2: 不客气。回头怎么去啊？
0: 叫个车呗。
2: 叫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5: 开车来的，
2: 正好坐你们车走。
3: 行，
0: 怕是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2: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叫警察空车回去啊？
7: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8: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9: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0: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8: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9: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

0: 玉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1: 领导给我起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4: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2: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6: 比花，你说吉林10月最富仪式感、最具烟火气的快乐是什么呢？
5: 哎，我琢磨着吧，应该是跟吃有关吧。反正啊，我对这方面是特别感兴趣的。
6: 不愧是你哈，三句话不离吃哈。要说这份快乐是刻在每一个东北人骨子里的传统，那就是囤秋菜了。
5: 那还真是哈。一到了10月份，农贸市场和街头巷尾啊，全被这个白菜、萝卜、土豆、大葱占满了，这堆得像一座座小山。然后呢，家家户户呢，倾巢而出。推车拉货，一袋一袋，一车一车的往家运。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去囤菜了哈。大家先看节目吧。
7: 大小姐在哪儿啊？
8: 这就是大小姐。
7: 你别闹，这不保安吗？这不是。
8: No, 这就是大小姐，我们文家是同时为2位小姐招亲，前提是必须我们大小姐嫁出去之后，剩下2位公子才有机会迎娶我们2小姐。
9: 这么回事啊，
10: 大哥，此情此景，小弟想吟诗一首啊。人来，兄弟三人来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11: 要问这事儿怎么办，
9: 2位姐夫多费心。好了好了，我们不争了。今天我们公平竞争2小姐，至于大小姐嘛，就看谁点儿高点儿低了。
11: 好，
9: 来吧，开始吧，管家。
8: 那我们招亲大会就马上开始，先由我们大小姐出题，如果谁答上来，谁就有幸成为我们文家的乘龙快婿。
12: 刚才我在后面都听说了，说你们几个为了见到我都打起来了。不用那么心急吧，
9: 老弟，快出题吧。
12: 好嘞，大哥。请听好，第一道题非常难哦。1+1=几？开始抢答。抢答。1+1，这么难吗？哎，这题是不是出难了？
8: 小姐呀，不是题的问题，是他们不愿意抢答。你把抢答题换成必答题。
12: 必答题，你是大哥，你先回答。
9: 一加一等于几这道题应该是属于数学。

0: 问题：本人专研文学，对数学一窍不通。二弟，你家祖传数学，你告诉大小姐吧。
1: 我们家的确是祖传数学，传女不传男。
0: 这不对呀、啊，啊？你的小名叫3.1415926啊，你快告诉大小姐吧，
2: 快说。
1: 这道题，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一道乘法。按照乘法口诀来讲，一五得五，二五一十，三五二十五，三五三十五，三五三十五，三五四十五，三五太难。
2: 这么赖鸡，这费劲，你来回答。干啥呢？
3: 睡着了。
2: 你来回答这道问题：一加一等于几？哎，一加一等于二，知道不？好嘞，一加一等于几？
3: 是听说了，后天下雨。
4: 后天没有雨。
3: 是，坚决不娶你。
2: 哎呀，管家，你整成咋整的呀？
5: 小姐，再给你出一道他们拒绝不了的题。
2: 再换一道。
5: 再换一道。
2: 如果你们要是娶到我的话，就必须对我好。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们先救谁？我选一选哦，看看谁先回答。你是老大，你先回答。
1: 大小姐平时爱下跳棋吧？
2: 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先救谁？
1: 掉哪条河里了？
2: 啊？
1: 掉哪条河里了？
2: 我也不知道哪条河呀。
1: 你不知道不行啊，你得告诉我你们俩掉哪条河里，我好去救你，对不对？
2: 不是，我是说如果要是掉河里了。
1: 如果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认识如果、啊、
2: 我是说假如要是掉河里。
1: 假如我也不认识他，掉不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老问我这种问题，我能答出来吗？
2: 我就是打比方。
1: 你打比方，比方我认识，比方是我朋友，你为什么要打他啊？你为什么这么粗鲁？为什么要打比方啊？我告诉你，我绝对不能答应。
2: 回去。哎，太磨叽。你来回答。哎，又睡着了。哎，过来，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不是这咋回事啊？
0: 哎，我去看看去。
2: 哎，回来。你小样的，穿的像个大奶瓶似的，你看你，你还想走啊？你给我回答这个问题。
0: 我先救我妈、
2: 啊、就喜欢你的孝顺。
0: 不对，我应该先救。我可不可以不回答？
2: 不可以，必须回答。
0: 其实我是个孤儿，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妈妈就掉河里了。我想有一个疼爱我的妈妈，妈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
3: 大哥，四外河我都找遍了，我妈没掉河里啊！
5: 天天，啊，你们这是招亲呐？你们还是找妈来了？
0: 大小姐的问题有毛病。
5: 对，
0: 二小姐，啊，你问两个。
1: 哎，对了，来来，二小姐，来你问一个，来，快点。哎呀，咋？哎
6: 呀，那我就问一个问题。
2: 停。

0: 给我回去，回家去，回。
1: 哎，霞儿，
0: 你搁那问问题？你问啥问题啊？你愁嫁吗？我多费劲呢。这我算看出来了啊！你们几个人还搁这装四大才子呢？就你们这点文凭啊，也就是四大菜子儿吧。
2: 哎呀，你

0: 谁？
1: 来来来，
0: 谁先来？
2: 我先来，
3: 我来，
2: 我来。
0: 老二先来。Come on，
1: 我没吱声。
2: 啊？别给大哥掉链子。
0: 接下来，咱来演一段爱情故事。本人就是喜欢轰轰烈烈的爱情，所以咱来演一段《白蛇传》。
1: 大小姐，这段戏我觉得非常好。
0: 对。
1: 但是我们演不了。
0: 为什么？
1: 缺人啊！你想啊，《白蛇传》里边有许仙。
0: 对呀、啊。
1: 我演许仙，对吧？
0: 是啊。
1: 你演法海，对不对？白娘子没人演，对不对？你这样让二小姐出来，她演白娘。
0: 我演什么法海呀、啊？我是白娘子，没看出来呀、啊。
1: 你演谁？
0: 白娘子。
1: 那也演不了。
0: 那咋还演不了？
1: 还是缺人。你看，我演许仙，你演白娘子，对不对？你身旁的小青呢？对不对？你们俩形影不离，是不是啊？你还是让二小姐出来，哎，管家你给喊出来，然后呢，咱这。
0: 你们不整点道具能行啊？能演不？
1: 能。
0: 开始。
1: 啊。

0: 大小姐
1: 啊，
0: 大小姐
1: 啊，
0: 据说人工呼吸可以救他。
1: 来吧，行啊。
2: 那个三弟啊，我去看看你妈呀，到底掉哪条河里了？肯定是掉里了，我去找找
3: 你啊。我跟你去。
1: 那就你来吧。接下来，咱们两个演我最喜欢的爱情故事《芈月传》。我呢，就演芈月。
3: 我演你爹。
1: 那不行。你演我的初恋情人黄歇，这样我叫你子歇，你叫我月儿，听明白了吗？
3: 哎，
1: 开始。子歇，
3: 月儿，
1: 子歇，
3: 月儿啊！
1: 哎呀，看，下，你这咋还是我爹呢？不是不是，有点老。月儿吧，你得带点感情喊，你这样你就说四个字就行，你说月儿好看，月儿好看啊，子歇，
3: 月儿好看，
1: 子歇，
3: 月儿好看，
1: 好看你怎么不看？
3: 不敢看，不想和你这妖怪面对面，
1: 没有用了，我们俩今生不能到一起，因为我已经有了大王的骨肉。
3: 啊，骨肉比驴肉好吃吗？
1: 就是孩子。
3: 啊，谁的孩子？
1: 大王的。
3: 哎呀，大哥，他说有了你的孩子，你演大王，我完事了。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十九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

0: 放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皓月牛肉来了。

0: 公益体彩快乐操场活动走进扶余市永平乡中心小学。近日，吉林省体彩中心联合松原体彩中心开展的公益体彩快乐操场公益捐赠活动走进扶余市永平乡中心小学，为乡村校园送来体育物资、专业教学和健康科普，用暖心公益力量补齐乡村体育教育短板，让乡村少年尽享运动快乐。活动现场，主办方为学校授予纪念牌，赠送签名乒乓球拍，还送来了乒乓球台等多种崭新的体育器材，丰富了校园运动硬件设施。捐赠仪式结束后，趣味满满的体育公益课堂正式开启，省乒乓球队专业教练现场授课，手把手指导孩子们握拍、挥拍、站位等基础动作，耐心纠正运动姿势，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国球魅力，传承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不少在校老师也驻足学习，吸收专业教学技巧。与此同时，省体育医院的医生为同学们开设运动健康科普课，结合日常运动场景，生动讲解运动热身、损伤防护、运动后放松等实用知识，现场示范教学，带领学生实操，引导孩子们树立科学运动、健康运动的理念。
1: 我们学校啊，在体育器材和体育设施方面，应该说还是不足的。特别是咱们这次活动啊，给我们送来篮球、排球，还有咱们的教练员，包括咱们的医生给我们上的课啊，孩子们受益匪浅。

0: 应该说呀，孩子们在以后的这个校园体育活动中，应该是更加茁壮的成长。
1: 据了解，公益体彩快乐操场是中国体育彩票重点公益品牌项目，多年来持续深耕乡村校园体育，为基层学子搭建专业运动平台。下一步，吉林体彩将持续汇聚社会爱心力量，丰富公益项目内容，扩大公益覆盖面，以公益之力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助力乡村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
2: 你觉得两元钱能干什么？
3: 能买一斤青菜，
4: 一瓶水吧，
5: 买一张公交车票吧。
2: 其实每一张充满希望的体育彩票也是两元，在带给你无限可能的同时，它还有一份特殊的使命。以体彩大乐透为例，每一张两元的彩票都有0.72元称为公益金。这些公益金除了支持体育事业，还被广泛用于教育助学、医疗救助、扶贫助困等社会公益事业。你买的每一张体育彩票都能为公益事业积累更多的能量，共享乐善人生，让公益成果惠及每一个人。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
6: 大家一定很好奇，什么是彩票公益金？彩票公益金啊，是按照规定比例从彩票发行销售收入中提取的，专项用于社会福利、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的资金。另外，逾期未兑奖的奖金也纳入彩票公益金。每一张彩票的购买都体现了公益的价值，每一位购彩者都是公益参与者。
7: 我来说说彩票公益金从哪儿来吧。根据彩票管理条例规定，彩票公益金来源于彩票发行销售收入和逾期未兑奖的奖金两部分。
6: 公益金是体育事业建设的生命线，我们要坚守公益初心，严格践行公益金宣传实施规范，与万千购彩者一起用小爱助大善，将关爱和温暖传递给更多需要的人，让体彩公益之花绽放得更加绚烂多姿。

雨来了，雏鸟们乖乖等候着妈妈。它们属于松雀鹰家族，是一种小型森林猛禽。妈妈回来了，还带回了丰美的食物。由于雏鸟的恒温机制还未完全建立，喂食后鹰妈妈马上开始暖雏。天晴了，勤劳的松雀鹰妈妈将新鲜的松枝折断衔回来铺在巢内。这些新鲜的松枝是天然的香氛，还可以覆盖食物残渣，保持居室清洁。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地处长白山脉，这里有典型的针阔叶混交林，是鸟类栖息和繁衍的天堂。松雀鹰雏鸟已经能在巢周围活动，鹰妈妈并不需要将它们交给专门的幼儿教育机构，她会亲自训练自己的幼崽。她用叫声和食物引导着小鹰，一步一步尝试飞行。风雨是昨天的，此时不用为明天发愁。在这个森林生态系统中，在这个春天里，松雀鹰雏鸟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5: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系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我省大部分地方将以晴有时多云为主，东部及北部部分地方有小雨。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中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秋收气象提醒。14号东北部部分地方有小雨，15号中南部有小雨，16号以晴为主，14到16号大部有霜或霜冻，14号延边地区有3级左右转4到5级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7级，其他地区有3到4级西北风或偏北风。未来3天中东部部分地方有小雨，总体对秋收作业影响不大，全省大部分地区适宜收获，建议各地因地制宜，加快收获进度，确保颗粒归仓，并继续做好以收获粮食的存储工作。好的，下面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多云，3到12摄氏度。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多云转晴，2到12度。松原多云转晴，4到12度。四平晴转多云，零下1到14度。辽源多云，零下2到15度。吉林多云，3到11度。通化晴，1到15度。白山多云，零下1到12度。延吉多云，4到11度。长白山阴转多云，零下3到9度。汪清多云，4到12度。榆树阴转小雨，1到11度。大安多云转晴，0到11度。龙井晴转多云，4到12度。敦化多云转雨夹雪，零下1到9度。长春多云，3到1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9: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1: 浩源牛肉真棒，
12: 浩源牛肉来了，
9: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

0: 保证，名人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青山白城地，风正良田起新章。

0: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阖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生香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7: 汤圆牛肉来啦！
6: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一代金黄天赐之礼，吉林鲜食玉米在这等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10月13日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调研文化场馆建设工作；
1: 全省侨务工作会议在长春召开；
0: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晋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施工提质增速；
1: 美丽吉林行专栏走进长春，感受生态实践带来的民生红利与发展动能；
0: 吉林省各地开展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主题活动。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10月12日，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调研文化场馆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保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扎实推进文化场馆建设，持续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更好满足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新期待。
2: 吉林省图书馆旧址正在施工改造，将建成吉省美术馆、省博物院馆藏历代书画精品展、省图书馆阅读新空间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文化场馆。

0: 黄强现场查看施工进展，详细了解保护利用总体规划、区域功能布局等情况。他强调，推进省图书馆旧址改造工程是全省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件大事，要坚持保护第一、修旧如旧，科学安排工期，抓好管线更新、设施升级、安全提标等工作，严格规范建设施工，确保高质量完成任务。黄强再次来到云山美术馆，实地检查历史建筑保护利用举措落实情况，并进一步提出工作要求。他说，云山美术馆具备良好布展条件，要集中精力策划接下来的森林主题油画展，力争引入更多世界名作，提升展览国际化水准，让吉祥森林成为人们向往的文旅圣地。要围绕云山美术馆、省音乐厅开展创新文化服务，举办高端文艺展演，赋予历史建筑新的文化内涵，不断提高城市文化品位。调研中，黄强强调，推动吉林全面振兴需要充分发挥文化的力量，要用好用活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等文化场馆，进一步拓展服务功能和内容，让文物说话、历史说话、文化说话，更好吸引人、感染人、激励人。要着力盘活文化资源，培育壮大文化市场经营主体，提供更多高品质多样化产品和服务，不断满足群众需求。要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增加旅游线路中的文化场景，让游客真切感受到吉林文化的独特魅力。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吉林深厚人文底蕴，通过音乐、美术等形式讲好中国故事、吉林故事，更好坚定文化自信，凝聚奋进力量。金宇辉参加调研。
1: 10月13号，全省侨务工作会议在长春召开，会议学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全面总结近年来我省侨务工作情况，研究部署侨务工作重点任务。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邱江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要深化思想政治引领，扎实做好侨界代表人士工作，要广泛凝聚侨智侨力，切实发挥侨界优势，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华文教育工作，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要健全为侨服务体系，建强侨务干部队伍。各市州、县市区党委统战部负责同志、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重点高校和国企侨务工作负责同志等参会。
0: 靖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是助力吉林新能源消纳、优化电网结构、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核心基础设施。进入10月以来，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断档，全力推动这座百亿级绿色能源项目提质提速。
2: 在位于吉林白山的靖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施工现场，进场交通洞、通风洞等关键作业面多点同步施工，机械设备高效运转，现场工程建设者各司其职，紧密配合，有条不紊进行洞深开挖、支护加固等各项作业，
3: 加班加点全力推进隧道开挖、边坡支护、基础施工等各项工作。
2: 靖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计划今年10月底启动厂房建设，工程将从筹建阶段全面转入主体工程施工关键期。
4: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鼓足干劲，抓进度、保安全、守质量，有序推进各个标段施工，力争按时完成今年的建设目标。
2: 据了解，该项目建成投运后，年发电量近15亿千瓦时，不仅能有效承担电网调峰、填谷、储能、调频等重要职能，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还将有力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完善绿色能源产业体系，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1: 深秋时节的长春，颜值再现，气质更新，城市提质让老街旧巷焕新，乡村转型让田野沃土生金。美丽中国行采访团的媒体记者们在长春一路走一路看，感受生态实践带来的民生红利与发展动能。
0: 长春水文化

0: 生态园前身为始建于1932年的长春市第一净水厂南岭水厂。园区在改造过程中恪守最大限度保护生态与工业遗存的原则，工业遗迹保留下来，原生植物也得到完整呵护。成片的林木、水塘湿地和修旧如旧的老厂房交织，成为城市中心兼具历史底蕴与生态价值的公共空间。
1: 因为我能看得到从科技来去赋能我们的这人文生态和这个文旅的这个优势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共融，和未来啊我们的这个文旅产业啊在我们的吉林省啊会有一个更多的展现。
0: 走进九台区马鞍山村，村道宽敞整洁，民宿小院错落有致。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这个仅有720户人家的小村庄累计接待游客50000余人次。近年来，依托森林覆盖率53.6%的生态优势，村子确立生态主导旅游先行思路，打造一山一田一谷一馆一学一民宿布局。在九域山居等文旅项目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搭上了这趟旅游快车。不少村民把自家院子改造成民宿，开启农家乐超市，自己当上了小老板。
2: 像我们家这有团建呐、拓展呐、散客来住啊。
3: 我就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周末之余到马鞍山来徒步、吸氧、采山烟美食、住民宿、骑马。
0: 一城流绿，一村焕新。长春城乡生态的改善并非天然得来，而是在保护中求发展，把生态修复实实在在落在城乡土地之上。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将于10月14号在长春举行。跨越山海而来的火种即将开启省内传递之旅，为长春大冬会预热升温。
4: 此次火种于当地时间10月8号在意大利都灵成功采集，中意青年校园文化交流活动同步开展。火种回到吉林后，将在长春开启系列传递活动，为2027长春大冬会拉开预热大幕。
5: 这次火种采集仪式意味着距离长春大冬会开幕已经不远了。时间虽然紧张，但组委会的工作都在正确的轨道上。作为赛事组织工作者，我非常荣幸能够前往长春参加这次冰雪盛会。
4: 随着火种即将回家，吉林省内喜迎冰雪盛会的氛围日渐浓厚，广大市民满怀期待静候火种抵达。本次欢迎仪式将向世界展现吉林冰雪魅力与青春活力，进一步凝聚社会力量，共同迎接这场属于全球青年的冰雪盛会。
6: 长春市和吉林市有现成的设施和专业的场地，可以为运动员提供世界一流的比赛环境，这一点我很满意。希望比赛期间所有运动员能够取得好成绩，并通过这次机会了解吉林，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文化。
4: 随着长春大冬会赛事临近，长春公交集团全面统筹部署，力求提供高效、便捷、温暖的出行保障，擦亮城市流动窗口。
7: 长春公交集团持续完善服务规范和志愿协同机制，全线路启用同声传译服务，推进公交适老化改造，加强对老弱病残孕等重点乘客关爱，增设爱心专座，多条线路设置长春大冬会主题车厢，结合场馆分布优化服务动线，在周边站点、火车站、旅游景点设置志愿服务阵地，实现赛程与线路精准对接。
8: 以一馆对多线，多线对多岗，线线有人管，岗岗有责任的模式，确保有人可用、有人能用、有人善用。
7: 长春公交集团紧盯火车站、机场、客运站等关键节点，科学优化线路，动态调整班次，因地制宜打造公交加模式，增开定制专线衔接城市文旅热点，增设临时停靠点。场馆周边线路在正常运营基础上加密班次，增加车辆，缩短间隔，延长运营时间，并储备全天候应急车辆。同时依托长春公交数据资源中心和平台，将场馆周边客流监测接入调度系统，全程监控驾驶行为，实现灵活调度与安全管控同步推进。针对冬季冰雪路面特点，组建专业运维小组，选拔培训专属司机，完善极端天气预案，以雪为令快速响应，
8: 立足公交职能，打造优质服务，确保赛事运力调得出、跟得上、跑得稳。

0: 依托长白山文旅产业蓬勃发展的东风，抚松县东港镇果松村深挖本土民俗底蕴，盘活乡村闲置资源，以特色民宿为载体，把深乡文化、农家烟火融入旅居体验，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体验长白山脚下质朴鲜活的乡村民俗风情。走进果松村，错落排布的乡野民宿依山而建，村民们就地改造自家老宅，精心打造特色新居，保留原生态的乡村街里，将世代传承的众深民俗、乡间趣事、乡土人文融入日常服务，让每一间民宿都有风景、有故事、有温度。
1: 望山居的这个名字是我起的，然后它是四面都环山的，然后后面是我们果松村的这个果松山，前面站在院子里面就能看到长白山。平时我爸爸会跟顾客唠嗑什么的，会讲一些就是当地的这个趣事儿啊，然后还有文化呀，众生呢什么的。
0: 文旅民宿产业的蓬勃兴起，不仅盘活了乡村资源，擦亮了民俗文旅招牌，更实实在在富了村民，活了乡村。依托家门口的文旅产业，村里催生了餐饮、服务、保洁等多个就业岗位，让不少村民实现了就近就业、就地增收。
2: 来干干活呀，还开心，还能帮到这个提高点效益，我们自个儿生活呢也步步皆高。
0: 抚松县还深耕民俗加民宿特色业态，立足长白山生态、温泉、人参三大特色资源，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优化旅游配套服务，落地精准产业扶持政策，深挖深乡民俗、农家生活、乡土文脉等本土特色，把传统乡村民俗转化为特色旅游体验，培育出近百家各具特色、品质优良的乡村民宿。从山区观景到民俗体验，从农家美食到乡土科普，丰富多元的旅居选择，让游客的秋日山野之行多了浓浓的民俗味儿、烟火味儿。民宿经济活力凸显，也带动了文旅市场增收。十一假期，抚松县累计接待游客超3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2.18亿元。其中，旅游民宿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12%。
3: 金秋时节，省农科院联合多家单位集中开展技术培训、新品种观摩以及玉米田间机收、实收测产。科研专家、基层农技人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齐聚田间课堂，共同见证两种粮法叠加带来的丰收实效。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榆树市环城乡平安村吉林省农科院主粮作物单产提升示范区，放眼望去，连片玉米籽粒饱满，大豆荚果密实。今天这里既是技术培训会现场，也是实收测产的丰收现场，线上新媒体直播同步开启，让更多种粮主体共享高产技术成果。
5: 这个示范基地呢，汇集了53个玉米新品种，20个呢大豆新品种，配套呢示范绿色蹲粮田、秸秆全量深泛换田、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等一系列呢关键技术模式，将黑土保育呢化肥农药减量、抗倒伏调控等技术呢落到大田实处。
4: 培训现场，专家围绕基地建设成效、项目技术模式开展专题讲解，参会人员边走边看，现场咨询品种选择、耕作管理、肥料施用实操要点。最受大家关注的是本次新增的玉米机收、实收测产观摩环节，现场完成粮食转运、去杂、称重、水分测定，再折算成标准含水量下的亩产数据，全过程公开透明，
6: 特别直观。这些技术接地气，我们合作社学会之后，可以带动周边更多农户，让大家伙能种出高产粮。
7: 就是用实测数据说话，筛选出农民用得起、效果看得见、可复制推广的技术体系，为吉林省千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提供样板支撑。
8: 这个机收实测产量呢是达到每公顷15435公斤，亩产是1027.9公斤，所以呢今年也是一个丰产年，我们今年也突破了吨粮。
4: 实测证明，这套绿色集约化种植模式在养护黑土地、减少农资投入的同时，实现了粮食稳产增产，完全适配东北粮食主产区规模化推广。从单一试验示范到培训观摩测产一体化推进，榆树示范基地让科研扎根铁。

0: 田间技术落地见效。
1: 以前呢，我们种地大多靠老经验，现在啊，跟着省农科院专家学习新技术，秸秆全量换田、深埋深翻、新型肥料啊、宽窄行密植，我们都用上了，既养护了黑土地，产量还往上走。
2: 我们呢，这套技术模式，往年示范区已经实现了结肥20%、增残10.2%的效果，形成能够面向广大农户和社推广的成套技术方案。
3: 近日，吉林石化年产45万吨二氧化碳回收项目顺利完成实物料试车，产出合格二氧化碳产品。该项目以沥青造气装置产生的二氧化碳为核心气源，中浓度二氧化碳进入变压吸附单元提纯处理，提纯后得到高浓度二氧化碳，再与造气工序直接产出的高浓度二氧化碳汇合一并外输，供给吉林油田开展去油与埋存，实现工业废气资源化循环利用。作为碳捕获利用与封存绿色转型重点项目，吉林石化二期年产45万吨二氧化碳回收项目与17年产35万吨二氧化碳回收项目形成产能互补，实现降碳创效双向提升。
4: 在实物料试车过程中，我们充分借鉴1735万吨二氧化碳回收项目实物料试车经验，精准把控每一个操作环节，投料试车全过程平稳受控，操作规范有序，圆满完成投产既定目标。
3: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月，珲春综合保税区外贸经济增速迅猛，实现进出口贸易额159.28亿元，同比增长89%。数据显示，在全国173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排名中，较2025年同期提升14个位次，区域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持续攀升。近年来，珲春立足东北亚沿边开放前沿区位优势，放大保税叠加政策与沿边区位叠加优势，探索出一批全国首创的保税加新模式，不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畅通跨境物流通道，培育保税转口、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持续壮大外贸经营主体，激发产业发展新活力。
5: 10月13日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连日来，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少工委组织全省各地围绕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少先队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吉林省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大赛在长春举办，少先队员围绕党的故事和红色场馆等内容开展讲解，在讲述中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情感。
6: 以楷模为榜样，立报国之志，担时代使命，让红色精神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5: 长春市举行新队员入队仪式，举办少年儿童迎大冬系列活动成果展，发布红领巾爱阅读活动，
7: 带领少先队员们重温长征故事，引导队员们从小听党话跟党走。
8: 红领巾记在胸前，也记在心里，我要用实际行动为他增光添彩，长大做对祖国有用的人。
5: 在吉林市，少先队员讲述长征故事，表演红色课本剧，听老兵讲长征故事，沉浸式感悟长征精神，汲取成长力量，
9: 更续长征精神，把爱国情报国志融入日常学习与成长中。
5: 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少先队员走进敦化市陈汉章烈士陵园，缅怀先烈，更续红色血脉。辽源、松原等地组织入队仪式、研学寻访、主题对课等活动，引导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磨练意志品质，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0: 让新队员感受入队的光荣与责任，让老队员重温誓词，坚守初心使命，引导每一位队员践行少年接力新长征，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3: 10月13号，青年向北高校学生宣讲团理论宣讲示范大赛在吉林大学举办。大赛设置更续红色基因、追寻向北足迹、奔赴振兴热土3个赛道。全国15所高校青年宣讲骨干同台竞技，以青春之声传递真理力量，更续红色血脉，汇聚服务东北全面振兴、推进强国复兴的青春力量。
11: 在同台切磋中、跨校交流中，锤炼好我自身的

0: 演讲本领，
1: 用深度的青年温度讲好青年的话语，贯彻党的创新理论，
2: 召集全国优秀的学生宣讲团，共同为全国的理论宣讲做好青年的使命担当。
3: 近日，通化市启动文明养犬共建家园文明实践活动，进一步规范养犬管理秩序，普及依法养犬、文明养犬、科学养犬理念。
4: 这两天，通化市二道江区启动了牵紧养犬文明绳项目，将文明养犬宣传引导、不文明行为劝导、犬证办理便民指引等服务延伸至居民小区、休闲广场。
5: 对规范养犬有了更深的理解，今后我会自觉文明养犬，守规矩、讲文明，和大家共同维护社区的美好环境。
4: 活动还同步开设文明养犬专项业务培训班，系统解读公共场所养犬管控、城市环境卫生维护、禁养区域划定及动物免疫等内容。
6: 紧盯公园、小区等重点区域，强化巡查劝导，严管遛犬不拴绳、不及时清理粪便等不文明行为。
7: 我们将依托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引导广大市民践行文明养犬行为。
8: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4: 今天出版的《法制日报》推出科技助盾手工证机制革新提效能，长春公安打造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办案体系，报道了长春公安以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为核心，构建两所五中心两平台现代化执法办案管理监督体系，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推动流程再造、闭环流转、智慧赋能，实现一站式闭环办结，提升执法质效，规范执法权力，保障执法安全，并便民利民。10月12号，人民网推出长春汽开区串珠成链激活汽车产业新动能，报道长春汽开区已初步形成动力电池产业链集聚效应，有效补齐区域新能源核心零部件配套短板，推动开发区上下游产业集聚城市协同发展。10月12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发吉林榆树400多万亩玉米迎来集中收割，报道今年当地玉米机械化收割率超95%，预计10月15号将迎来收割高峰，11月25号全市秋收基本收官。
9: 10月10号，双辽市第二届纳木斯赛马大会在纳木斯蒙古族乡草原赛马场举办，17支特色方阵亮相开幕式，民族文艺演出精彩上演。大会设置赛马、搏克、射箭、拔河等民族赛事，活动传承传统民族体育，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当地文旅融合，为乡村振兴凝聚力量。
3: 节目最后，一起欣赏金秋吉林美丽画卷。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澳元牛肉真棒，
2: 澳元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牛栏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澳元牛肉真棒，
2: 澳元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汤圆牛肉来啦！
2: 你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3: 你是崔国明吧？
4: 啊，
3: 有些情况需要跟你了解一下。
5: 叔叔，你别把我爸抓走，我爸他是个好人。

0: 卖房？
1: 人在，家就在。
2: 爸，我就想咱们家能回到以前，就这么简单。
3: 人这一辈就是要一道关一道关的过，
4: 只要努力，一定能够得到好结果。
5: 血压足之低，低下玉沾泥，一朝红日起，依旧天起。
1: 爸，
0: 我这个承诺呢，虽然迟到了十年，但总算是实现了。
6: 好球！
7: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1: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1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0: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俄罗斯称欧盟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

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
要积极推

0: 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代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适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

博士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斯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0: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4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

0: 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个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互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2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功能。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安全漏洞。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
1: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喂，你别催了，我刚发上去，今天还多写了500字。
1: 我每天还得去山上弄山参喂狗，晚上回来连饭都没吃呢，就得要给你写小说。我确实是你亲老舅，但你也不能往死里弄我。
2: 哎，不是，我姥爷说想找人过来陪他聊会天，我今天晚上得出去面试一高管。
0: 这个时间你去夜总会面试啊？
2: 你咋知道的？
0: 你那些高管不都是从夜总会面试过来的吗？
1: 不是，
2: 一个都不是夜总会招的，而且我今天面试这是一男的。
1: 对待人才咱不得热情吗？敞亮吗？我去招待人家去。
0: 行了，我过去。
2: 老舅，你可算来了。
3: 你们现在招聘人才都去夜总会里招是吧？
2: 哎呀，高管嘛，没办法，我这也是礼贤下士。
0: 你那网站弄得咋样了？我看我那文章就500多点击率啊。
2: 哎，这里边还有我们自己人点的300多次呢。
0: 那还干啥呀？散伙吧。
2: 人家刘备当年被撵着四处乱跑的时候绝望了吗？没有吧，人家非但没有散伙，还去找诸葛亮，三顾诸葛亮于草堂之中，最后怎么着了？赤壁之战一炮打响，跟东吴曹魏形成三国鼎立之势。
4: 你呀，少说两句吧。
2: 不是老爷，我这跟我老舅阐述一真理。
4: 你知道你老舅最大的问题是啥吗？
2: 我知道，但是我是晚辈，我没法说，得您说吧。
4: 你老舅最大的问题是本事太多，想法太多，干啥都没长性，最后啥都没干好。二胖啊，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啥吗？
2: 我不知道。
4: 你最大的问题是啥本事没有，想法还挺多。
0: 哎呀，爸，您说的太对了。哎呦，爸，咋整呢？嗯，
2: 反正我觉得我能干好。
0: 这家伙知道就睡着了。哎呦，支着胳膊就能睡着。
4: 没睡。哎，我们回屋喽。
0: 走走走。你跟你姥爷聊呢。你呀，真行。
2: 哎，我先去了。
0: 干啥呀？
2: 面试去啊。
0: 那你叫我来干啥呀？
2: 那不是我叫，我姥爷让我打的电话呀。我赶紧去了啊，老舅。咱们网站这周的独立 IP 和 PV 量是多少 ？Lucy， 这块应该是你管的吧？你不能说不出来吧？
5: 确实是我管的，特别具体的数字我是说不出来。
2: 你等会儿，
6: 老舅，
1: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2: 我这开会呢。
1: 我就在外面，出来。
2: 行行，这就出来。
0: 老舅，我这真开会呢。你呀，除了开散伙会以外，其他的会都没什么意义。
2: 你找我到底啥事儿啊？
0: 你姥爷，我觉得可能撑不了太久了。我想让你妈回来。

0: 这事儿你决定就行了。你给他打个电话吧。
1: 我不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是他儿子，应该你打。你跟他比，我跟他熟。你不是前段时间在国外还跟他待过吗？反正我不打啊，要打你打，得打。我上去吧。
2: 霍总，咱们这新公司到现在开了4个多月，账面上就只剩下10多万块钱了。
1: 咱们这新公司从开业到现在花了多少钱了？134万多。咱们这下个月的工资可怎么办啊？行，你这问题我知道了啊，你早点回去吧啊。
2: 那我先走了，霍总。

0: 喂，你好，哪位？
1: 喂，你好，我姓周，请问你是七狗文学网的负责人吗？
0: 啊，对，是我。
1: 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了。我是有一些商务上的事宜想跟你沟通一下。
0: 哦，你是说植入广告的事儿是吧？
1: 不是，我是想咨询一下，你们网站可以考虑出售吗？
0: 啥？啥？
1: 你们网站可以考虑出售吗？
0: 只要价格合理啊，都好商量。
1: 好，那我方便去贵公司拜访一下吗？
0: 方便。
1: 下周一方便吗？
0: 行，没问题啊，我把地址发给你。
1: 古龙雀是你们的签约作家吗？
0: 是啊，独家签约，终生签约。
1: 我方便也见一下他吗？
0: 那没问题啊，这都没问题啊。

0: 霍总。你好。
1: 哦，周小姐是吧？
0: 对。
1: 霍小阳，霍小阳。
0: 你好，你好。
1: 那个咱们楼上聊。啊。楼上聊。
0: 好。
1: 来这边，周小姐。周小姐，周小姐，这边，里边请。里边请。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北京来的周小姐。周小姐他们公司啊，最近一直在收购像咱们这样有特色的文化艺术类的网站。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周小姐能对我们网站感兴趣。这样，让我们公司同事 Lucy 呢，给咱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公司的情况啊。
2: 我们公司成立于11月，也就是
3: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亲爱的，你先把衣服穿上，坐。我今天一大早从北京过来，除了跟大家学习这个文学网站的运营经验之外，我主要是想见一下古龙剧这位作者。啊，霍总，我来之前不是跟您说了要见一下古龙剧吗？
1: 哦，我安排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咱们跟他见面。
3: 哎，那现在这个11点了，咱们要不提前开饭吧？啊，我下午2点半的飞机回北京，回北京还有个会。
1: 那公司介绍先不听了。
3: 文学网站真正的核心永远是创作者。公司介绍这个 PPT 很好，那个发我邮箱吧，我回去慢慢学习。
1: 行，记着点啊，记着点，到时候发他。啊，那咱先吃饭。
4: 周小姐，你放心啊，我们虽然现在只有一个古龙剧。但是我们相信将来会有越来越多像古老师这样优秀的作家会加入我们的团队。
3: 你的自信从何而来呀？
4: 我们创办网站的初衷就是给这些优秀的创作者们提供最好的土壤以及最优渥的薪资。
3: 不好意思，作为一个专业的互联网投资人，我想跟你说两句实话，可以吗？你的七狗文学网

0: 从页面设计到理念可以说是非常粗糙，非常业余，市面上不说一万有八千个吧，啊，如果单看你的网页价值，那价值不大，非常不大。
1: 那你这个大老远从北京跑过来，又要收购我们网站，是因为？
0: 因为古龙剧这个作家，因为你跟他的合同。当然，你也别灰心啊，你们眼光是不错的，能签约到这样一位作家，真的很不错。他的文风真的与众不同，别具一格。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成为中文互联网的职业大神写手。
1: 那是当然，啊，这个古龙剧呢，其实一开始我是建议他写那个盗墓的题材，他自己非得写着武侠。
0: 写什么不重要，写得好才重要。Anyway。他什么时候来？
1: 艺术家嘛，都有这种迟到的恶习啊。
2: 二胖，
1: 这儿，这家伙找迷路了都。
0: 二胖是？
3: 霍总，霍总，
1: 这位是北京来的周小姐哦，
3: 专程来收购我们公司的哦。
0: 不是收购公司，我收购他们网站。哦，您是？哦，
1: 这就是你一直找那古龙剧。
0: 古老师，幸会幸会，专程来找您的。
3: 幸会幸会，
0: 所以你们早就认识是吗？
3: 二胖今年是那个霍总今年是
1: 26，周岁25。
3: 那认识25年了。
0: 出生就认识。
3: 我是他亲老舅。
0: 原来是这样，难怪难怪。那古老师，您是一个职业写手？
3: 我不是，我不是。
0: 那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3: 我职业是养山参，然后业余呢是养藏獒。你从北京来的，你们那边有钱人多，应该也玩狗。这个藏獒的市场特别好，我这是黑珍珠，种好。还猛，你这那边的朋友需要的话，你推荐一下，可以来找我这个配种，他呀很猛。
0: 好，但我们目前无福销售啊。您刚刚说现在，所以之前您是做？
3: 之前我是工程师，后来呢，这个，哎呦，这个要说起来的话，你得问我某年某月在做什么，因为我做了得有20多个行业。
0: 咱国内有20多个行业。
3: 国外。我也参与了一些，
1: 啊，对，我老舅在国外待了10多年，
0: 难怪您造型看着是挺别致的，
3: 那行，那咱聊正事儿吧，您这个是要收购他网站吗？
0: 与其说我想收购他的网站，不如说我想收购您这个版权，因为我对他这个网站没什么兴趣，我主要对您的作品有兴趣。哎呦，我今天来主要也是想认识一下您，看看有没有机会跟您直接签约，让您做我们的签约作家。
3: 我不签约，我也不是职业写手，我写的东西都是让他给逼的。哦，
0: 那
3: 咱来点实际的吧。你想多少钱收购他这个网站？
0: 如果古老师把作品连载完的话，我能收到30万。
1: 不，周小姐，我们算了一下，从创办这个网站到现在，我们投入已经差不多130多万了。
0: 资本的逻辑从来不是看你投多少钱，是看你值多少钱。如果古老师把作品连载完，我可以出到30万。如果你觉得不合适，那我们就保持联系。如果有一天你的网站做得更好了，你可以再来找我。你觉得 OK 吗？还是再找别人？
1: OK。
0: 好，
1: 就30万。
0: 那我提出的条件必须要达到，古老师必须把作品连载完。重要的话说3遍，我现在已经是第3遍了。
1: 这都没问题。
3: 你等会儿啊，你在答应他之前呢，你还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我把这连载写完，你把你公司里边这些这个花瓶啊全都辞退，只留一个法务财务啊，再留个助手，行不行？
1: 不是，
3: 可以吗？你就告诉我行不行。

0: 行，行行行，我这边没问题了。您这么考虑当职业选手？
1: 哎，等不了，等不了。写东西让他逼着我已经很痛苦了。如果再有个合同束缚我的话，我估计我活不了多久了。尊重您，答应我的一定要做到啊。行行行行行，
0: 差不多得了啊。
1: 我开车送你们去机场吧。
0: 嗯，不用，我们自己打车就行。
1: 我去山里喂狗，顺路。
0: 行，那不跟您客气。
1: 走。
2: 周小姐，狗的事儿，我不是在跟你们说笑。狗是好狗。多谢。车的空调坏点。
3: 没事，其实以您的才华，应该开个宾利什么的。
2: 开什么车不重要，开心最重要。
3: 哎，您刚才说做过20多个行业，能再展开说说吗？
2: 我做过歌手，但不是歌星，夜场歌手。
3: 真的假的？
2: 十几年前，我们这边很流行夜场，在夜场里呢，很流行唱粤语歌，我就在夜场里唱粤语歌。
3: 那您唱两句吧。

以笑的话不会好，我找到自己哪去高度，偏偏我永未有夜想，问我一生做人

0: 可惜我自上而爱无法使我更
1: 香啊，也贵。
2: 喂，老舅，
1: 我在山上呢，我一会儿回家写。
2: 不是这个事儿，刚才我给老爷打电话了，他没接，我这忙，要不你回去看看呗。
1: 好，我知道了。

0: 爸，爸，爸，你干啥呢？
1: 你这么咬我干啥呀？我就是躺在老扁上睡一觉。
0: 哎呦，你这睡得太吓人了，你干啥躺这上头啊？
1: 我也不知道咋就躺在扁上了，刚做了一个梦，梦见鼎庆楼重新开业，梦见你妈也回来了，连张老爷子也回来了，就是你姐没来。
0: 那我喊她回来？
1: 不用。
0: 你身体怎么样啊？
1: 我觉着呀，可能我的寿数到了，73、84是个坎儿啊，恐怕这坎儿我过不去
0: 了。你别胡说八道了，啥坎儿不坎儿的呀？
1: 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我这岁数了，能躺在自己家里的床上咽气，也算善终了。孙子孙女都大了，孙女都快结婚了，也没啥遗憾了。
0: 行了，别说话了吧，好气。
1: 我想说两句。

0: 你还管管呀？你说，你说。要说遗憾呢，也有。当年张老爷子临终前嘱咐我，一定要把鼎庆楼经营到百年，要把这门手艺传下去。 可是现在，鼎庆楼没了，咱家也没有人干这行了。我真对不起张老爷子呀。这样啊，等我咽气了，你把这块老匾烧了，一半烧给张老爷子。 一半烧给我，我到地底下给张老爷子赔不是。这个你拿好了，万一咱家哪辈人？ 还想当厨师，你就送给他。这社会呀，不管到啥时候，都不能没有厨师。人得吃饭呢。有了这门手艺，饿不死。
1: 你这说的怎么？哎呀，你这干啥呀？ 跟遗言似的，你这不是？万一哪天我真的嘎嘣死了呢？死咋有动静啊？还嘎嘣啊？
0: 行了，忙你的去吧。让我在这块老匾上再睡一会儿。

0: 郭明啊，
1: 嗯，
0: 你这头黄毛挺好看，挺精神的。
1: 你是咱家里唯一一个这么说的。
0: 要不我是你姐呢。
1: 嗯，
0: 把眉毛染一下，也染上黄的，更精神。
1: 是吗？
0: 嗯，行行。
1: 回头我试试。这回你回来能待几天
0: 啊？辞职回来的。多待几天吧。
1: 挺好，多陪陪吧。
0: 嗯，这是哪个区啊？建的这么好？
1: 龙山区。
0: 啊？比国外建的还好呢。
1: 所以我就说，现在国内这么好，你为什么非得要一直在国外待着呢？
0: 我没有一天不想回来，哪那么容易啊？
1: 爸可说了啊，你要永远不回国，要么是汉奸，要么是逃兵。
0: 汉奸我肯定不是，就当我是个逃兵吧。
1: 你自己去跟爸解释，你跟他说，你说你是逃兵。
2: 又躺扁上了，爸，看谁回来了？

0: 钟姐，
1: 哎，来了。
0: 找啥呢？我爸呢？
1: 工商局开会去了。啊，
0: 周姐啊，煲个汤，我妈病了。哎，
1: 这进去走的时候都付过了，汤煲着呢，还有半个小时就好了。哦、等会儿啊。
0: 好嘞。
2: 没点饺子呀？
0: 我知道啊。我还知道你叫霍东风，要不要算？我可以给你爸

0: 咋了？
1: 老妹儿，你是崔小红吗？你等着啊，哥下去找你。
0: 二位大哥有什么事儿？
1: 没你事儿啊！
2: 闭嘴！
3: 哎呀，没想到嘛，碰上你了。
4: 二虎，你可老有名啊！
0: 我有啥名啊？
5: 漂亮，好看，带劲啊！
0: 要你一说，
5: 我今天整两张电影票，瞅瞅，电影开场了，还有8了点儿，跟哥看电影去。
0: 三个人，两张电影票，咋看的呢？
4: 你这么的，我俩你选一个，
0: 选不了。

0: 干啥呀？哎呀，我去看个电影。哎，你干啥？松手！哎，你给我放下！快！警察快来呀！小强，快来呀！他妈弄死！
1: 你要来找我，喝酒吧！

0: 弟呢？
1: 我弟，我说你请看电影来着，他马上要开学了，让他学习去吧。
0: 走吧。
1: 你说这一家电影院有你多好使啊？
0: 不信啊？

0: 好嘞，哥，
1: 这来太快了。
0: 啊，人在哪呢？
1: 没事。啊，没事。今天挣多少钱？
2: 这20-20多一点。哎，
1: 今天挣的钱都是你的，给兄弟们买点吃的。
0: 谢谢哥。
1: 去吧。
0: 哎，撤。
3: 哥，出什么事儿了？正好我把电影票钱给你拿来了。
1: 有用你自己揣着。给兄弟们买点烟，买点酒。
3: 你说呢？
1: 嗯，
3: 拿着。跟我前一阵看本书，叫《烽火戏诸侯》。你这是戏我们的呗？
1: 看够了吧？别墨迹了，忙去。
3: 好嘞，撤。
4: 啊，卖电影票啊？
1: 有的时候加5分，有的时候加1毛。
4: 投机倒把，坏分子！
1: 你要抓我吗？你要非这么说也没毛病。不过我敢保证，来这几家看电影的人不会丢钱，小偷都怕我。来一个我打一个，来一群我打一群。
4: 那我怎么不怕你呢？哎，就以后来这看电影，跟着你有面儿呗。
1: 那还用说？
4: 看什么呀？
1: 少林寺啊。
4: 谁看少林寺啊？看你们就得了嘛。

0: 国明，到了学校给爸单位打电话啊。
1: 好，我过人过人啊。干啥？打电话？怕我丢了呀？哎，丢的是你吧？这两天跟爸妈说你在同学家住，你在哪儿住？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嗯。
0: 我在哪儿住啊？
1: 我觉得霍东风啊，人挺好，我也挺崇拜他的。但是他长得呀，他不像咱老崔家的人。
0: 你懂啥啊？
1: 我也不知道他在道上混的这帮人，他是不是他长得显得他跟你在一块儿像你老舅，你知不知道？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老跟人干仗，他不是在干仗就是在干仗的路上，有今朝没明日的。你崇拜崇拜他可以，那你跟他过日子，那爸妈还不吓坏了呀？
0: 你怕不怕？
1: 我怕啥？我又不跟他恋爱。
0: 那不就完了呗？
1: 你再想想。
0: 早想好了，就他了。
1: 开心就好。
0: 辛苦了啊。
1: 我觉得呀，还是玩玩就算了吧。霍东风，
2: 你是不想让我们活了是吧？
3: 你说是不想让你活，就不想让你活。
2: 别人怕你，但我下次也不怕你，我干他！

0: 哎呀，我不舒服啊，还要躲多久啊？在这儿，
1: 我们把风头避过去吧，警察知道我家，埋伏我。
0: 没事儿啊，你俩这是不是超生啊？没事儿啊，我媳妇儿就是接生婆，有事儿吱声啊。嗯，
1: 没钱吃饭，
0: 你得吃点好的。
1: 那就是你的事儿。
0: 那指定是我的事儿。

0: 媳妇儿，哥哥哥，哥哥哥，媳妇儿，咋了？这咋了？咋了？咋了呀？这么烫呢，咋办？啊，咋办？吃啥药？
1: 不知道啊。
0: 你是大夫，你咋能不知道呢？
1: 我也不是万能的呀，这病我整不了。
0: 不是你咋整？你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十九号好物。

0: 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得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浩源牛肉真棒，
5: 浩源牛肉来了。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
8: 妙可兰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6: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浩源牛肉真棒，
5: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的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咋了呀？咋这么烫呢？咋办？吃啥药？
1: 不知道啊。
0: 你是大夫，你咋能不知道呢？
1: 我也不是万能的呀，这病我整不了。
0: 不是你咋整？你是大夫，你咋整不了？
1: 你别吵吵，我先回家。
0: 你回啥家？你回家呢？你给我治。
1: 我回家套驴车去，送医院吧。我是一条龙服务，治得了的我治，治不了的送医院。
0: 你套去啊！大哥，快，
1: 你先去
0: 啊。你扶着哥走不走？
2: 来，跟我来，跟我来。肺炎。
0: 这都黑了。
2: 嗯。
0: 有生命危险吗？
2: 倒是不至于。不过，她是孕妇，这个得格外注意。
3: 同志，拍片的地方怎么走啊？哎，同志，你停一下，你得告诉我怎么走啊！
4: 别动，老实点，叫什么名？叫什么名？
0: 霍东风。
4: 哪人？
0: 本市。
4: Okay.

娘来了。

0: 今天
1: 我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哎
0: 呀，吃啥肉面？
1: 啥时候了？
0: 我答应你的事，我就一定能做到。
1: 车呀！
0: 你傻鬼，等到了地儿再给他画。

0: 我在吃。
1: 没事。干什么呢？
2: 回家。
1: 你叫什么名字？
2: 马云峰。
1: 马云峰。你呢？
3: 崔。张小红。
1: 还是个孕妇啊。这么晚了，你要带他去哪儿啊？
2: 三狗子，我老舅家。
1: 你家是哪儿的？
2: 市里的。咋了？
1: 咋了？这么晚，路上注意点安全。走吧。

又不乐意了呗？好了，哎呀，

0: 这大胖小子取啥名了？
1: 他爸姓霍，等他爸见到他再取个名好不好？
2: 有福啊。
0: 可不咋的，
1: 你家这个叫大胖是不是啊？
0: 是啊。
1: 那我们就叫那我们就叫二胖好不好呀？
0: 好啊，大胖有弟弟了，快叫弟弟。
3: 弟弟。
2: 你干啥的呀？跟你说话呢。
1: 我弟弟。啊。我亲弟弟。

姐，我找了你半天，妈病了，跟我回家吧。我不干。我上班了，我有钱，我能养你。 爸妈想你了。

0: 是错了。
1: 你没错。不在。他叫啥？
2: 我们叫二胖。
1: 大胖是谁？难怪他一直哭呢。二胖，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0: 爸。夜冷人静处，冬听到这一刻又有啲瑟缩。想起你，茫然
1: 回家。
0: 我老公。
1: 走，回家。
2: 反正有的人还没结婚，先和流氓生个孩子。
3: 不要个脸，
2: 没出息。
3: 我要是他，我都没脸待着。
4: 说谁呢？
3: 没结婚生孩子不让人说呀？
2: 真没见过这样事儿。我要是他，我都没脸再活着在世上。
0: 管着吗你？
1: 回家。
2: 太他妈不要脸了！
1: 你给我闭嘴！
2: 你这什么意思
0: 啊？
2: 说什么呀？
0: 别打！别打！别打！

0: 爸怎么样了？
1: 没事，睡吧。帮我好好看着二胖，出去一趟。啊？
0: 你干啥去？我听你去。
1: 不用照顾二胖，
0: 不重，我摔不了他。

国明，姐这辈子没求过谁，不求你和爸妈能原谅我，只求二胖能平安健康，姐一定活着回来。崔小红。

0: 干啥去？
1: 回来跟你说。你咋过来了？过来看看。我听说前两天崔经理怎么了？是。你咋没叫我呢？嗨，叫啥？大家都忙。
0: 尽量不给大家添麻烦。没事，老头走的时候挺安详的。
1: 那就好。
0: 你们老板在吗？
2: 进。冯总，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小崔。咱们十几年前这儿不是顶铁楼吗？他是我们崔经理的儿子。
3: 你好，你好，我是叫哥还是叔呢？
0: 随便，怎么都可以。啊，
3: 行，崔叔。
0: 你这么年轻就开美容院啊？
3: 哦，我爸妈给的钱。哦，
0: 那也不容易。
3: 那你来是想做点什么项目呢？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
0: 不，什么都不做。我想问一下，你这店对不对？
3: 不对。我这店生意挺好的，而且才刚开两年，我这装修费才刚拿回来呢。
0: 如果我帮你把装修费出了呢？
3: 那也不对，我这儿做的挺好的，干美容院是我的爱好，我喜欢干这个，你不让我干了，我干啥呀？
0: 你继续开美容院，换个地方。
3: 那可不行，我这儿的客户都是我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是哪能说搬就搬了？你说是不是？崔叔，你想干美容院啊？
0: 我开饭店。
3: 你干饭店，那不是哪儿都能干吗？
0: 我就想在这儿开。
3: 那不好意思，我这里不能对，你要么看看别处。
0: 我就喜欢这儿。
3: 我也想在这儿干。
0: 多少钱都不行是吧？啊。
3: 我就实话跟你说吧，其实我家也不差钱，我就是爱干这个。
4: 呀，
5: 多加点肉。
4: 我呀，这摊子干了快30年了，这个煎饼啊，有着严格的配方标准，肉和菜一克也不能呀，一克也不能多加，知道吗？吃顿啥不？
5: 大爷，啊，你还没放鸡蛋呢。
4: 哦，对对对对。对呀，
5: 大爷，啊，还有辣条和榨菜呢。
4: 啊，对对对，榨菜啊，等会儿。对。
5: 啥呀？你这是？
4: 等会儿，别着急，别着急。就是那个，我就说实话，姑娘，这个整的确实不咋好。那个，完了，我就少要1块钱，你就收你3块钱呗，行吗？
5: 行。来。
4: 完了，那个啥，回头姑娘，你拿个鸡蛋回去自个煮吃吧。啊，拿着吧。完，那上面有仨字儿，狗肠子。完，吃好你再过来啊。
5: 肯定来。
4: 哇，这家忙啊！
0: 你这么做生意，本能回来吗？
4: 那个鸡蛋和面本是能收回来，现在要加上医药费，他妈就收不回来了。
0: 咋还有医药费呢？
4: 那啥，要不今天早上吧，来个人不开脸，说是我这个煎饼摊子不好。那你说我再咋的，我也混混社会啊，你说我能惯上吗？
0: 人家说的实话，你打人家干啥？你给人打坏了？
4: 没有，这不没打过人家吗？这不脑子缠上纱布呢吗？英雄迟暮，美人白发呀。你吃饭没？我给你烫一个。
0: 不要，
4: 没事，我给你整一个。
0: 不，你别动
4: 了。我给你加俩鸡蛋。
0: 我来，我自己来。哎，啊，我自己来。
4: 你会吗？
0: 我当然会了，你记住我的手法。摊面的时候啊，你心别乱，一乱必稀碎。哦，一气呵成，慢慢来，然后先打鸡蛋，匀开。摊饼的时候啊， 你就想着给你们家小孩试衣服，那煎饼出来它那味儿就不一样，用心。啊，别毛了三光的。你尝
4: 尝。呀，那什么，你再等一个，再等我看看。
0: 我还真得再摊一个，
4: 真不错。咋呀？
0: 我给我同学弄一个。
4: 啊，那个5块一个。
0: 你好意思吗？
4: 我咋不好意思？我这不也有成本的吗？
6: 味儿太硬了，哪儿买呀？
0: 我亲手给你摊的，咋样？
6: 养仨孩子不难吗？
0: 养仨孩子，光摊煎饼那可不够，吃吧。待会儿让小雪带你回家换套衣服，带你去见个重要的人物。
6: 男女。
7: 你能提前释放，我真的替小雪开心。
8: 这，您可别说这话，这都得感谢大家伙儿。
7: 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崔国民这么多年，也一直关心你案子的进展。小雪啊，这些材料都在你那儿。你现在也是律师了，以后就靠你了。
9: 我一定给我爸一个交代。
10: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的。
11: 好人自会有好报，您呢，能活到100岁。
10: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

0: 这累计也是一身什么什么，但是，
1: 老舅来了，你公司那些大美女呢？啊，这不听你的都给散了吗？
0: 不错，我也想明白了，我们毕竟还是创业，所以呢，不能光招花瓶，得招干活的人。我现在连干活都专招磕碜的。
1: 刘哥，我们去上个厕所去。

0: 你好，找我到底啥事儿？
1: 老刘，我现在创业又遇到瓶颈了，你得帮帮我。咋帮？是这样，我这次创业呢，就是把目光聚集在本市，啊，打算做一个全新的同城交友平台。那你就不应该把公司这些美女开掉？
0: 能用上啊，没事儿去串串，当个群众演员啥的。
1: 年轻人这片已经饱和了，我呢是看中了一片蓝海。
0: 啥蓝海？
1: 中老年人这片蓝海。年轻人消费能力毕竟还是有限，主要的消费还是集中在中老年这一块。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咱们市啊，优质的单身中老年女性很多，但是同年龄段的男性素质就有点跟不上。老舅，你再帮我当一次这个领头羊，我呢找几个女网友发出这个聚会申请，你应邀参加。哎，你说你要去参加这聚会啊，又会唱歌又会跳舞，这帮女网友见你不得流哈喇子呀。哎，我是这么规划的，这一个月呢你每一天去参加不同的聚会，只要去几次，咱这平台口碑直接就打出去了。到时候你万一再相中一个，给我带回家当个新老舅妈，我也没意见。
0: 嗯，二宝，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啊？
1: 那没得说呀。
0: 那你为什么要让我这个80年代的大学生，在50岁的时候干这事儿呢？嗯，
1: 只是做做，不干嘛。我这不是看你一个人寂寞吗？
0: 滚！
1: 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上回卖网站那30万又让我花差不
0: 多。那也不是你逼良为娼的理由。
1: 就10次，行不行？
0: 不行。
1: 5次，
0: 不行。
1: 3次，真坚持不住了。
0: 1次，不争论了。
1: 那时间能长点吗？
0: 可以。但我得叫上一个好这个的朋友。
1: 谁呀？
2: 那个。咱不有 QQ 群吗？加 Q 呗。
3: 加 Q 好，加 Q 了。
4: 各位啊，那个群里那个上善若水啊，就是鄙人。
2: 你也叫上善若水？
4: 咋的呢？
2: 我也叫上善若水。
4: 学我网名啊？
2: 谁学你呀？人家一开始有 Q， 我就叫上善若水。
4: 你换个名呗，你叫天道酬勤啊？
2: 这多俗啊！你要喜欢你就叫。
4: 我不叫，我叫上善若水。
2: 这……哎呀呀呀
5: 呀呀呀！光明！
6: 哎呦呦，大红哎！
5: 在这
6: 儿
5: 呢，
6: 哎，大红，你坐坐坐，啊，我再坐坐坐，
5: 光明你坐，
6: 哎，我拖把椅子，来，哎，咱俩换个位置，你坐我这儿，咱俩换换，
5: 哎，不是光明，你坐这儿呗，
6: 你坐，没喝，
5: 光明，我做梦也没想过。还能再见到你啊，还有你啊，
2: 你们都认识？
6: 是，
5: 我们都是高中同学。
2: 这么巧。
5: 他叫崔国明，这可是我们上学时候的明星啊，还拿过咱们全市第一届卡拉 OK 比赛的冠军呢。
2: 是吗？你装了，我瞅瞅。
5: 哎呀，他叫郭大炮啊，也老有名了，还上过新闻呢。哎，我跟你说，
3: 相识就是缘分。我提议咱们大家碰一下吧。来来来，不是同学会，有些就别说了。
4: 我伸一口啊，
5: 听你的，国明。
2: 我就给我送了。
5: 那可不吗？这上个厕所上这么长时间呢？
3: 喝的有点迷糊。
5: 哎，你别坐了，我给你点完歌了，《风的季节》。
3: 你咋知道我会唱这首歌？
5: 卡拉 OK 大赛冠军，啥不会唱啊？音乐，走。

0: 老舅，
1: 这边。
2: 你在研究啥呢？你要当厨了？
1: 你找我啥事儿？
2: 我是说，你能不能再去参加一次我那聚会啊？你这去一回调子起太高了。那现在女网友去参加聚会，一看你不在，天天给我们网站差评。这现在倒好，你人是火了，我们那网站开不下去了。
1: 又找我去坐台吗？
2: 那你也去过了，那哪是坐台啊？现在是让你当明星、当网红，等你火了，我给你当经纪人。
1: 你当的是经纪人吗？
3: 别糟践这个职业了。
4: 你
1: 这啥意思？

0: 什么意思啊？
1: 你割爱我？
2: 我割，我没怨你，我割爱你不报表吗？
0: 你还听我说话？啊！见着我工资，我在兢兢业业加着班，不回家陪老婆陪孩子，你还拽我？
2: 啥事啊？
0: 明天下午人家那个地税公司就来催账来了。
2: 没办法，我还没想呢。
0: 这办法没想好，你还在这坐着？你倒是想啊！你丢你那老话，你倒是想啊！你这
2: 想想没想？想吧。
0: 别说我说话。
2: 喂，周小姐。
3: 我刚在网上看到一个人唱《风的季节》，特别像你老舅，那是不是他？
2: 是，是他，是他，我给策划的，咋样？还行哈。
3: 你策划的？啊，
2: 我策划的。
3: 哎，那你们最近在哪儿呢？
2: 在老家呢。
3: 好，那我明天过去。
2: 行啊，不是你干啥来啊？
3: 谈收购呗。

0: 我们现在先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新的这个项目，心动社区。这个心动社区啊，
1: 不用，您快穿上。这企业文化真是啊，霍总不好意思啊，我其实不是对你的心动社区感兴趣。
2: 那你是对谁感兴趣？你老舅。对，回头你这边把合同拟一下。是的。行，好的，好的。
3: 老舅。
2: 哎，吴老师。哎，
3: 周小姐。
2: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2: 您看着憔悴了的吗？哎，
3: 让霍总给折腾的。
1: 其实霍总想法挺多的，就是，坐吧。我说说我来找您的想法吧，还是？找我，还是找他？找您。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
3: 开。
1: 我活了二十八年，第一次遇到像您这样多才多艺的人。我觉得您就是一块璞玉，但是，它需要人来雕琢。 如果遇到董玉的大师手里，他可能是和氏璧；但如果落到不董玉的人手里，就是一块好看点的石头。所以，
3: 你听明白了吗？你是那懂的还是不懂的？我当然懂了。在我看来，您就是一个大
2: IP。
3: 这不是骂人的话吧？不是
2: IP， 英文 intellectual property 的缩写。 是知识产权的意思，蜘蛛侠，蜘蛛侠，它是不是特别响亮，也特别好记？就算一个蜘蛛侠电影海报，裁成几块，你就看其中一块也能一眼认出来，哎，它就是蜘蛛侠。所以，我想打造属于你的 IP。
3: 我是什么侠？老舅。老舅侠？哎呀，他就是我老舅，我怎么还侠上了？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老舅。
1: 但是像你老舅这样才华横溢又这么特别的老舅真的是太少了。你看老舅这个造型啊，染个黄毛，狂放不羁的，啊，能唱能跳还能写，肯定是同龄人中的偶像，也一定是80、90后心中的梦中情旧。那谁不想有一个这样的老舅？霍总，你有这样的老舅，我都羡慕你，我嫉妒你。
3: 周小姐啊，我要是早认识你几年就好了。
2: 现在我已经50多岁了，50多怎么了？正值壮年，成仙得道不分先后，成仙了就行。我确实快成仙了啊。怎么了？这是？没有，开个玩笑。50多了，精力不行了，很多事情都做不了，也做不好了。那您想做什么？只要是您想做的，我刚才说了，我都可以提供支持，我愿意参与。
4: 我能暂时先保密吗？赵小姐，我这儿有一商业计划，我能说给你听听吗？嗯，
2: 当然，你说。
4: 我发现啊，保健用品这个行业现在很少有人涉及。我老舅经常教育我说，把赚钱跟爱好结合在一块儿，那叫出息；把赔钱跟爱好结合在一块儿，那就叫败家了。我现在就准备干这个。
3: 保健用品是你的爱好，算是吧。
2: 好，那其他我也不多问，我就问你一件事儿，你老舅参与吗？
4: 参与，参与，当然参与，我干啥我老舅都参与。
3: 你凭啥让我参与？干的啥破事儿我根本不知道。
4: 老舅，你都不用深度参与，就你这岁数，这形象，你最适合代言咱们的保健品了。到时候你就拍个照片印在产品上就行。
2: 霍总，不好意思，我真听不下去了。您老舅这么支持你，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4: 那谁让他是我老舅嘛？
1: 周小姐要不在的话，我真的要撕你嘴了。没事，我在，你也可以撕，我当没看见。这样，你们撕之前，您方便给我留个电话吗？
3: 方便。

0: 周小姐，你好。
1: 晚上好。你晚上有事儿吗？
0: 没事儿。
1: 出来喝一杯吗？
0: 是要谈生意吗？
1: 不是谈生意不能找你啊，就是想请你喝酒。
0: 当然可以，给我个地址。你同事呢？
2: 酒店休息呢，我找你聊天，他来干什么？
0: 这家伙，我以为很热闹，包场了？
2: 包场了。
0: 为啥？
2: 想跟你聊天啊。就跟你一个人聊，有别人在多碍事儿啊。
0: 那你一个小姑娘跟我扮老头子，你要聊啥？
2: 这可能是我们做投资的人的习惯吧。
0: 嗯，
2: 我们所有投资的逻辑都是基于投人的基础上，所以我们的习惯就是看好一个人之后，晚上跟他喝点酒，更深入地了解一下。
0: 哇，哦，医生说不让我喝酒，没事，喝，喝一口是一口。
2: 医生不让你喝酒，你怎么了？
0: 我这个年纪，身体有点毛病，不是很正常吗？
2: 吓我一跳，没事就行。你小说写的这么棒，唱歌跳舞又那么好，我想知道你还会什么。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十九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6: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4: 60岁以上老人，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7: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4: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我跟你说啊，我提前拿到了他们美容之前的照片，像啥呢？像荒野求生，
1: 是我最喜欢的老太太造型。
0: 这个照片可不妙啊！
2: 像咱们捡狗拿到的第一步就是什么呢？停。
3: 哇，原来你眼睛这么大呀，宝宝！哎呀。
4: 郑峰，你发现了吗？现在越来越多的宠物主人愿意在宠物美容这件事情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
0: 没错，生活匆匆忙忙，但得有漂亮小狗陪在身旁。
4: 说得太好了，你看啊，通过自己的审美装扮起来的小狗真的会提供更高的情绪价值。
0: 但是这对于宠物美容师的专业素养还有审美要求很高，不然的话就会容易跟毛孩子家长发生不愉快。
4: 说到这个宠物美容这方面哈，你看除了美观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健康的问题。尤其是你看，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什么样的打理是既美观又健康的？包括我们要选择一个什么样适合自己的宠物美容师呢？今天咱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几位嘉宾啊，带着他们的毛孩子，还有专业的宠物美容师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和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宠物美容那些事儿。
0: 那太好了，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萌宠来了。

0: 是栗子，别看我小，只要我姐在，我就天不怕地不怕。其实她也得听我的，她得给我吃给我喝。今天我来录萌宠来了，她还得给我买漂亮的拖尾大裙子。
1: 你们好，人类，我叫安安，稳重是我高贵血统里与生俱来的品格。狗怎么能到处乱跑呢？狗怎么能大喊大叫呢？

0: 叫奶豆，我的主人让我管它叫姐姐。它的宠物美容宣言是美无定式。确实我的造型很百变，但我最喜欢的还是爸妈在家亲手给我剪的老奶 look。 我是妙妙，我最爱让妈妈抱抱。我有三个兄弟姐妹，妈妈必须一直把我抱抱。我体重很轻，妈妈可以毫不费力一直抱抱。我的发型都是妈妈亲自剪的，每次剪完我更要抱抱。
1: 欢迎欢迎四位漂亮的毛孩子家长啊，欢迎你们，
2: 也欢迎可爱的毛孩子们。见到你们那么可爱，我忍不住要送一波小礼物。
1: 现在就开始犯傻的感觉了，送礼了。嗯呐，要把礼品送给他们。
3: 谢谢。
1: 我们所有的毛孩子们都是盛装出席哈，你看有这个乖巧可爱的，这个有这个比较懂事端庄的，就特别想知道哈，就是大家在这个就是没有美容之前到底是个啥样子。
2: 我跟你说啊，我提前拿到了他们美容之前的照片。
1: 还得是你啊，还得是你。那来吧，赶紧进入我们的第一个环节，潦草小狗开盲盒。
4: 潦草小狗开盲盒，
1: 来看一下哈，这第一位是谁呢？
2: 三二一，
1: 哇！我再来一下，不行，我这个第一张照片我真的看不出来。哟，这个好像清晰了一点线索。
2: 哇，这个有点像啥呢？像荒野求生。
1: 但是我真的是说单凭颜色上来辨别的，应该是我们的栗子吧。问一下栗子的姐姐，此刻请说出你的获奖感言。
3: 很荣幸，就是孩子这么丑还能上电视，就很厉害。
2: 这是在什么状态下拍的？
3: 就是他刚吃完东西，特别潦草，吃的一嘴渣。
2: 哇，一嘴渣，这个样子。
3: 他这个毛特别软，他基本美完容半个月他就中分了。嗯，一个多月吧去修一次，但是他毛长还特别慢。
1: 嗯，因为泰迪的品种它属于那种卷发类，它属于短毛犬，它更需要定期以及就是长期的进行美容这项。
2: 他都做哪些项目？会给他拉直吗？
3: 剪圆圆的，剪小耳包。啊，有时候还给他做个泡泡浴之类的。
2: 你对于栗子的这个美容理念是啥样的？
3: 就是美貌必须第一，必须漂亮。因为他特别任性，特别傲娇，就像现在他就是嫌热他想走。
2: 是不是你自身也是这种性格？
3: 对。
1: 都说自己家的宝贝特别随主人，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美貌才是第一位的哈。那会选择什么样的这个美容师呢？有这方面的一些要求和诉求吗？
3: 就是必须和我能同频的，之后审美好的，我说什么他能听懂的。现在栗子就一直是那一个美容师。
1: 哦，一直都会选择你同一个美容师。
3: 他已经跟栗子磨合好了。我觉得美容这个事情吧，就是要靠磨合的。
1: 这个栗子美容在你心目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的存在呢？
3: 其实就是我的门面，因为我总带他们出去玩嘛，我去哪儿都带着，漂漂亮亮的，所有人看，哎呀，这小狗好可爱呀！
2: 就跟相当于夸你了。
3: 对，
2: 它也是你的整体造型中的一部分。
3: 是，就像我现在这个美甲，就是栗子是后天过生日，是为了配合他那个生日的那套造型做的。哦，它是我们家自己生的小狗。它陪了我很久。
2: 哦，相当于他的爸爸妈妈也在陪着你，然后他的孩子也在陪着你。
3: 对。
2: 对比一下栗子这个美容前后的照片，确实提升了很多。来，我们继续开盲盒。
1: 来吧，我们来看看下一位是谁呢？哇，安安，哎，这个安安的感觉其实
2: 有点服帖。
5: 他的眼毛长出来有点长眼睛。
2: 那这个美容的频率是多少？
5: 大概我们是一个月左右吧，一个月一次，时间 间久了它就会变成那种就是挡住眼睛了，然后毛呲出来了，就有点像流浪汉，它如果长时间不修毛的话。哦，
2: 它都做哪些项目？除了刚刚你说的挡眼睛和睫毛这个问题，
5: 正常全身的修行，然后剪剪背毛，然后修修它的小脑瓜，然后加入它的脚毛，然后加入它的脚毛。
2: 哦，一会儿就到你啊，先别动嗷嗷。
1: 咱不着急吧，咱不着急，豆子。
2: 哎呀，你这个理的够细致。
5: 对，
2: 是不是这个费用也不少啊？
5: 200上下吧。
1: 一个月要进行一次。哎呀，
2: 就是我剪个头也没有200块，还不便宜的。
1: 包括对于这个造型师的选择、美容师的选择有什么要求吗？
5: 是比较喜欢找一些女生的美容师，因为女生会对小狗更有耐心一些，她可能会更细心一些。就喜欢女生，她不是太喜欢男生，她有点害怕。所以我们会比较偏向于女性的那个美容师。
1: 我的目光一直在安安的身旁，这两只小狗是她的。
2: 崽儿子，妈妈了。
5: 他是爸爸。
2: 爸爸，
5: 是男生，是男孩。
1: 就是安安长得很秀气。
5: 对。
2: 一般贵族的王子多少有一些这个忧郁的气质在里面。他确实很安静。
1: 我们继续来拆盲盒，来看一看下一位是谁呢？
2: 奶豆。
1: 仔细辨别一下，
2: 这个奶豆的这个头发有点像被雷劈了，或者
3: 被小白熊
2: 被这个踩电门了，然后直接炸起来了。
1: 但是确实不大一样。请问此时此刻的你是？
3: 我们是
1: 变身之后的奶豆。
3: 对，我们今天扮演小帅。
1: 但是能明显感觉到哈，就是奶豆这个美完容之后，就感觉这个浑身都非常的蓬松。那现在这个照片当中的他的形象就是打绺了，
5: 是不是孩子睡醒没给扎头？
3: 要百变，那个是我最喜欢的老太太造型，
2: 蓝色控的，
3: 特指她为慈祥老奶，就会觉得这个小狗特别的亲人，然后特别的慈祥，对，特别的可爱。
1: 老奶风 look 第一人，
3: 对，我们就是慈祥老奶。然后今天呢，这个造型就是有一点青春女大那种。剪的今天是之前那些是我爸爸妈妈在家自己给他剪的，因为我们家小狗它不是很爱洗澡，就是它洗澡会躲，然后非常的抗拒，然后在家剪就可以它躺那儿啊，吃小零食啊，睡觉的时候今天剪剪这儿，明天剪剪那儿，然后一站起来啊就修修这儿，就是它不会感觉到很抗拒。
1: 对，
2: 趁它不注意剪剪这块剪剪那块的，就完成了一整个狗的造型。
1: 我特别好奇，我就是奶豆的这个爸爸妈妈他的这个创作理念是如何的呢？
3: 我们没有什么工具，只有一把大剪刀，只有这一个剪刀，就是想怎么剪就怎么剪，很百变的造型。
1: 剪完之后就是这个风格了。
3: 是的。
1: 但你更喜欢哪一种风格？
3: 两个都好看，那种呢就是很慈祥，这个就是很适合出去带出去拍照啊，就很精致，不一样的体验。
2: 那你觉得宠物美容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3: 其实我不是很在意它长得好看难看，我只在乎它健康，只要它健康开心快乐就行。因为我们家小狗就是绝育之后它心脏体积变大了，然后它一在外面洗澡会很激动，一激动它就哭哭喘，就很怕它咔吧一下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在家剪就是它可以平静，心脏的心跳速度放缓，然后这样就很利于它的健康。
2: 相对于美来说，健康是排
1: 第一位的。
3: 对，我们是这个理念。
1: 那我们来继续看一看。哇，这位是，这是妙妙。
2: 妙妙，
1: 是你吗？妙妙。
2: 哇，这个照片可不妙啊。
6: 被潦草的一张。
2: 哇，这是啥时候拍的？
6: 那个是1岁多的时候，准备要绝育之前，然后是这个照片。
1: 美发的主理人是哪一位呢？
6: 是我自己。
1: 是你自己？
6: 对，是的，我家这4只狗都是我自己在弄。
2: 那您是专业的吗？
6: 不是啊，就是

0: 在网络上看一些视频学的，现卖。
1: 哎妈，这能行吗？不是学炒菜啥的。
2: 其实妙妙的妈妈会根据自己的一些审美啊，包括想法融入到其中。看到还有其他几只小朋友，我们可以介绍一下他们。
0: 这个是叫巧巧，
2: 巧巧啊，
0: 跟妙妙是一窝的，他们俩一个哥哥一个妹妹。
1: 趴着这个是啊，
0: 趴着这个是墩墩，是一只京巴，也是3岁。然后还有一只长毛腊肠。
1: 据说妙妙家里的小狗去了很多城市，都去了哪里呀？
0: 去了大连、成都、青岛，连海那边海岸线全都去过。哦，
1: 喜欢看海的狗子啊？
0: 对对对，喜欢在沙滩上奔跑。
2: 那你觉得这个宠物美容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呢？
0: 对我来说，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就是看着它们长大，然后它们每天吃饭、喝水、洗脚、出去玩，回来打理的时候，主人要方便，然后它们呢可能更舒服一些，更自在一些。夏天的话，可能胸部的地方毛要少一些，它们会凉爽一些，然后脚底的毛会短一些，方便它们排汗，这样我觉得就可以。然后其次是变得美貌一些。
1: 所以你的美容风格一句话总结是？
0: 实用。
1: 实用啊。
0: 因为狗子比较多，可能平时处理起来会比较麻烦。
2: 其实四位在美容方面有自己的一些选择和心得哈，包括也尝试过不同的美容师。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两位特别的宠物美容师，到底有多特别呢？
1: 他们是 CKU 国际高级美容师，同时也是老师级别的美容师。他们的身影只会出现在宠物美容课堂上，还有一些国际赛场上。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代言老师春雨老师。
2: 欢迎二位。
3: Hello， 主持人。

0: 大家好，
1: 欢迎大岩老师，欢迎春雨老师来到我们萌宠来了哈。我知道两位老师经常参加一些比如说国际型的宠物美容的大赛，那我们中国的宠物美容师在国际大赛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
2: 目前中国的美容师在世界上来说可以说是比较在前列了啊。
3: 那两位老师在国际大赛上都有哪些印象深刻的获得的奖项？
2: 我记忆犹新的是我2025年的时候1月份，我是代表我们学校，然后呢也是代表我们行业内的一个高水平的一个美容师去参加了一个世界美容师的一个大赛，叫 Master Show， 被意大利美容师邀请大赛。
1: 好厉害！我觉得此刻我们毛孩子的家长们都要好好的鼓掌一下，真的很厉害。
3: 那春雨老师呢？
4: 在这个2025年参加的在马来西亚举办的 MCI 世界美食大赛，总共8个国家，而我是拿到了这个运动选手的世界冠军。
1: 那两位老师还能够现在回想起当时比赛夺冠之后的那个心情是什么样吗？分享一下那个场景，描述一下。
2: 这个心情可以说是今生难忘啊，因为这个比赛的名次呢是目前来说，乃至整个亚洲人来说的话，这个应该是史无前例的啊。对，然后呢，当时是从700多只狗，然后选一层一层选，从组别冠军到全组冠军，然后再到全程总冠军。然后当那个奖杯拿到我身边的时候，整个人和现场的所有的华人都是欢呼了啊，就包括我的老师也是从场外飞奔而来。对，我们当时是非常非常开心，然后也是非常兴奋，我们互相拥抱，互相尖叫。对，对，包括春雨老师当时也在场。
1: 老师呢，还能记得当时获奖的心情吗？
4: 就是很爽，
1: 爽，
4: 就是非常爽，就是因为他当时这个老外就是读的是全程英语，只能听懂嘛 China， 当时很兴奋的就已经握拳了，然后我一上场就天地龙吟，就开始 BGM，
1: 那 BGM 的男人出场了，
4: 他是那个主办方邀请我们有这个就是出场音乐的。天地龙吟，
1: 所以这是你自己选的歌曲，
4: 对，我们协会给我们选的。都很爽，
5: 太燃了，燃爆了，
4: 对，非常非常燃，现在就是也是很激动，我说所以。
1: 想到，我以为就是在电视当中看到的场景是很小小的一个，没想到这么大的。
3: 果然是国际大奖啊，真是够大的。
2: 奖花代表的是每个美容师的一个能力的高低。你的能力高呢，你可能会拿到这个奖花，但是你的能力更高的话，你拿到奖花可能会略大。每个比赛的赛事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对于赛事来说，我们每个美容师能拿的奖花是每个美容师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儿。对，所以说奖花对于美容师来的意义呢，就是比较重要。
3: 四位毛孩子家长守着这么专业的两位老师，有什么美容方面的问题，赶快来问。奶豆。
6: 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如果给小狗剪毛剪的有点丑的话，小狗会抑郁吗？因为我们在家不是爸爸妈妈给他剪吗？虽然我们觉得就是很好看，虎头虎脑的，但是毕竟不是专业的，他小狗他会比如说自卑啊，或者不开心这种。
7: 这个的话是不会的。是你自己想的，那是。
3: 但是我经常看那个抖音，就给他剃完，小孩那个毛孩子都不愿意出门，都趴在地方，就好像不乐意。
7: 这个是一般是不会有的
1: 啊。其实是人类，
7: 对，是人类你自己瞎想的。其实，比如你剃屁股上，他也看不着啊。所以说嘛，就是自己瞎想的。
3: 不是，我看那个比如家里有个竖着的镜子，小狗就照着镜子，他就非常崩溃，就把毛剃没了。尤其是那种金毛啊啥的，就留一个脑袋，然后浑身全。光的是吧？
7: 有可能是那个造型体现出来，感觉它比如凶啊，又是生气的那种感觉。其实跟狗子本身关系不是很大的。
6: 就是小狗他们跟同伴出去玩，别的小狗会跟他说：“哎呀，你今天长得真好看，你今天长得真丑。”这种吗？会说他的小衣服漂亮吗？ 他们就是狗狗之间。
1: 他能够听得懂比如说别人的夸奖和赞美吗？
7: 这个应该能。
1: 这个真的能？
7: 应该是能。人就是你声音就是夹一点他就会过来，你凶一点就会走，是这个意思。嗯，
1: 我们他应该小狗来说是他通过语气来辨别是夸奖、是赞美、是批评还是嘲讽。
7: 是的。
3: 哦，那我试一下。奶豆，奶豆你真丑。他什么牌呀？聊聊不要紧吗？
1: 他以为你在夸奖他，乐得开心。原来你在夸我。还有我们的家人有提问吗？
6: 有。就平时在家给它梳毛吗？头和身上让梳，到一到梳腿它就趴下了，它不让我梳，为什么？
7: 这个就是咱们比较专说专业点，就是控狗的问题了。
6: 那咋？
7: 它有可能，你可以给它放一个高一点的台子上，它就是任你摆布了。
6: 那我家老二不干，它咬我。
7: 它是熊你啊，就是感觉你这个是就是你俩就比较好，就是在欺负你。你比如到我们手了，这什么狗都老实，像打麻药了似的。啊，
3: 明白了，得去学学手法
1: 啊，学会一下控狗的技术。
3: 好的，那现场的各位毛孩子家长，想不想看看两位老师大展身手？
0: 太了，妈妈期待值拉满。
3: 好，那我掌声有请两位老师，我们展示一下他们的美容技术。
1: 模特也已经登场了，这是啥品种啊，春雨老师？
7: 它是一只比熊犬。嗯，像它这个，对，是很潦草，它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见了。哦，这次来给它让它反差大一些。然后呢，它今天怎么处理呢？就是给它剪一个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布朗熊小造型，对，跟这个奶豆
1: 的
7: 同款
1: 的、这个、
7: 同款发型。
3: 好的，
1: 那我们就期待你这个成果了。
7: OK。
3: 他多听话，老师怎么摆弄怎么是。嗯，老师给
5: 他一点都不乖。
0: 是吗？
6: 这还不乖？
5: 等会儿，一会儿你看着吧。
0: 这是麻醉师的魅力。
8: 上麻药了，
0: 来麻劲儿了。
3: 哎，你看啊，老师这个手法也不会让他特别难受啊。他也，如果他难受，他肯定会动。
5: 其实最重要一点是啥呢？就是你得敢整，你要敢整。对，你越不敢整，他越欺负你。
3: 代言老师刚刚说的一个问题，就是气场
1: 啊，你得压过他。那我突然间明白了那句话怎么讲，就狗仗人势。
5: 其实真是这样的，真是这样的。嗯，
7: 像咱们捡狗拿到第一步就是什么呢？停。
6: 这样整不配合了。
8: 第一步就是停，
6: 反抗了。
7: No。我给你看，像咱们拿的狗，第一步就是什么？把它的眼睛给它露出来，露出来之后，就是这个狗马上这个面部表情马上上升一个甜美度啊！开始也是
3: 甜美度，
7: 对，
3: 瞅瞅。
7: 啊，这面一样啊，也是一定要看好了，对称修剪。再来一刀，看，两个眼睛完全露出来了。哇，
1: 原来你眼睛这么大。
3: 哎呀，像美颜开了大眼睛，
1: 现在这个毛发剪的已经是差不多了。
7: 是的，差不多了。
1: 哦，行了，给大家展示一下，看看。
7: 露眼。哇
0: 塞！哇塞！他眼睛果然很大。
7: 这就是布朗熊造型。
1: 布朗熊的。
3: 你要刚刚那个没剪之前。你可能卖我2000嫌我都嫌贵，但是这剪好了可以出5000。
1: 大家感觉怎么样？
0: 漂亮，漂亮，当标爹小帅，
8: 换头的直接当
1: 合以后要如果咱们碰着这样的宠物美容师，一定得给个赞了，是吗？
0: 必须了，充钱，充卡，
7: 办卡。
3: 那也问问今天这四位毛孩子家长，参与这样的节目，看到两位老师对宠物的操作有什么样的感受？
0: 学习到了。
3: 栗子家长呢？
6: 特别好，体验感很强。嗯。
3: 奶豆家长。
6: 有些钱就该人家挣，人家是专业。你毕竟捡不出来这种。
3: 不光你们长知识了，我也长知识了，也很高兴认识四位毛孩子，包括毛孩子的家长，也感谢两位老师。
1: 是的，如果说小狗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丽，我相信。 相信美容师才是让这个美丽锦上添花的人。这个美容师呢，不光是你，是我，是我们所有毛孩子的家长，当然呢，也是像代言、像春雨这样专业的美容师啊。
3: 如果你家的毛孩子也喜欢美容，那赶快在评论区晒上他的美照，
1: 让我们和所有的毛孩子和所有的小朋友们一起来感受生活的美好。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3: 拜拜。

0: 你是崔国明吧？啊，有些情况啊，需要跟你了解一下。
1: 叔叔，您别把我爸抓走，我爸他是个好人。
2: 卖房，
3: 人在，家就在。
4: 爸，我就想咱们家能回到以前，就这么简单。
5: 人这一辈子，就是要一道关一道关的过。
4: 只要努力，一定能够得到好结果。
6: 血压逐日低，低下遇沾泥，一朝红日起，依旧。
4: 天启，
7: 爸，我这个承诺呢，虽然迟到了10年，但总算是实现了。
8: 保重。

0: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浸润世间。阅万卷书，数字养生，打破知识边界，文明触手可及。科技跃迁的互联网时代，从一卷在手到一屏万卷，我们该如何定义阅读的意义？
1: 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来到这有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遥。每本书都是一场温柔的相遇。那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吉林大学原常务副校长、中国社会学会原副会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社会学教授秉正先生，秉教授，欢迎您。
0: 你好。
1: 那在今年的2月1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开始实施了。哎，您觉得这个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有什么样的意义？因为归根结底啊，看书不看书是个人的事情，那为什么要颁布这样一个条例？
0: 我们要不但要成为经济大国，我们还要成为学习大国。中国要是真正强盛起来，全民的文化素质非常重要。现代化不仅仅是物质的现代化、技术的现代化，现代化更是人的现代化。人如何现代化呢？人要提高人的文化素养，人要改变自己传统的价值观，要适应这个现代社会，人要具备操作现代化的能力。从这些要求看，人就要学习，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新思想。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我们国家大，人口众多，社会差距也很大，包括人和人之间的知识文化差距水平也很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提倡全民阅读，对整体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养有重要意义。
1: 您比较喜欢看纸质书还是电子书？
0: 就作为我们这一代，还是习惯阅读纸质的书籍。它有几个功能，一个是能够养成你良好的连续性的学习习惯。那是网络上的学习不连续吗？网络上它这个平台啊，高度综合化，不断蹦出转移你注意力的话题，这样就使你的学习啊容易碎片化。
1: 一年多时间以来，关于人工智能的变化真的已经发展得很快了。
0: 对，
1: 有的人会说这种变化让他们感到恐惧，觉得是不是终有一天会被取代？您会有这样的担心吗？
0: 所谓 AI 时代啊，就是信息技术的一个深化。最初的80年代的时候啊，美国的一个社会学家叫丹尼尔贝尔，他出了一本书，就叫做《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他认为工业社会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社会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它叫后工业社会。
1: 这也是今天您要给我们推荐的这本书啊。
0: 是的，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大家都来研究。最后呢，到了这个20世纪末，大家逐渐形成共识，新来的社会那叫信息社会。 AI 技术它的推广运用，我们现在感同身受，第一波打倒的就是咱们媒体。手机的出现，多媒体、新媒体的出现，是指纸媒萎缩了，印刷业也随之萎缩了。它第二波打倒了什么？打倒了实体店。现在叫网购。
1: 我注意到您还带了其他两本书，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推荐第二本书，就是美国的马文·明斯基，他的《新知社会》。明斯基在《新知社会》里啊，主要研究了人工智能。我们现在所做的 AI 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核心是数字技术，所以也是我们叫数字时代。这是一本比较权威的研究人工智能的著作。第三本呢，我推荐的是《数字时代》。数字时代呢，是我们中国的工程院院士陈晓红院士啊，他主编的。他就是围绕着如何打造智慧城市，写了他这个《数字时代》这本书。他总结了我们国家的智慧城市的产生、管理，以及智慧城市面临的问题，用智能化的方式从事社会治理。 你比方说我们城市规划交通是吧，我们城市的产业布局，城市的日常运行都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来进行处理。刚才我给大家讲这个我们这 AI 时代是怎么来的，我从丹尼尔威尔到我们的信息社会，到我们的智能社会，这就是连续性读书的好处。这样你知识就高度综合化了。
1: 那刚刚咱们也讨论过嘛，说如果是一个人他没有思维能力，没有思考的能力，可能在这个 AI 时代，你连怎么发布一个具体的指令，怎么让 AI 更好的为你服务都做不到啊。
0: 是的，AI 是工具，
1: 对
0: ，AI 是怎么生成的？首先是电脑工程师创造的，然后它的丰富性取决于使用者。
1: 对，
0: 你越给它喂料多，越丰富，它越升级。我们如果说那不注意自己知识的完整性、系统性，影响 AI 的能力就弱，光会用，你不能给它超过。

0: 或他已有知识的料，你就不能推动他的创新能力。
1: 那您会用 AI 来辅助写作吗？
0: 首先我们不能去批判 AI 技术，说它导致抄袭呀，导致人懒惰呀，我说这个都是传统观念。从我来说，原则上不能用 AI， 可以用它参考。我研究一个问题，我先在 AI 上让它帮你搜一下，但文献分析要自己做。比方说你自己就一定要去爬山，有了爬山经历再坐缆车，你就知道什么叫爬山。如果我们坐着缆车上山下山，你这不是爬山，你体会不到爬山的这个艰难性和领略不同高度的风景的感受。我们用 AI 就是这样，类似爬山，你一定要先练好基本功，自己有独立的思考能力，有独立的文献收集和分析能力。只有自己看过的文献，你才能够熟练地运用这个文献。
1: 就像有的人会担心啊，那 AI 的出现会不会把作家给淘汰了？
0: 目前 AI 还没写出全套的啊，莎士比亚，对，那以后的事儿了。普通写作肯定是逐渐的要瓦解了。
1: 对，但是它永远淘汰不了顶尖的那一批人。

0: 你知道 AI 它会写古诗了。我接触 AI 的第一次就是让它写首，我们是去浙江坐着船游览富春江，我的学生掌握了 AI， 他就交给了我，他说袁老师，你看这个景色，你做一幅诗，一首诗。完了，我再用 AI 做一首诗，咱们比较比较。
1: 结果怎么样？
0: 结果 AI 写出这一首诗，很有格律味儿。而且它空，为什么？我是从我的感受写的 ，AI 有什么感受啊？它就是游客来体会，它后面没有你的个人特殊经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嘛。更深刻的是什么 ？AI 参考的是谁的？参考的就是李白、杜甫这些人的。那这些经典句子超不出李白、杜甫，李白、杜甫后面人的诗他不一定知道。他搜不出来就做不到，所以这个原创性很重要，要学生要培养原创性，要把 AI 作为工具，辅助工具，现在不要拿它当一切，拿当一切你自己就废了，
1: 被它绑架了。
0: 第二个，我们还得对 AI 有贡献。
1: 对，
0: 怎么对 AI 有贡献呢？我们学会创作，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AI 的特点就是运用它的人越多，给它提的问题越深刻，
2: 还越有智慧
0: ，AI 就越有智慧。哎，如果说都是这个弱智去用 AI，AI 会越来越笨。如果是一批富有创造性的人在使用这 AI，AI 就越来越强大。它是我们大家的智慧最后支撑起来的一个技术工具，一定要把它认识到位。因此 ，AI 不能替代人类的创造性。当然还有第三个东西，防范过度依赖技术导致的技术失控。大学可以以后那个小教室授课改成大教室吧，大阶梯吧，说大家在网上，甚至学生躺在寝室里都可以上课，是吧？面对面这种上课形式只是一部分，网络就可以起这个作用啊。这个甚至不用人呢， AI 生成一个知名教授就行了，把它录音配上，是吧？那也是活灵活现的。所以这个危机感
2: 有的，
0: 社会是有的，而且是真实的。
3: 求知求真，深耕学问，这本是象牙塔里的青春底色。当 AI 进入校园，为学习开启加速键，画重点，搜文献，整理笔记，一键搞定，学习爽感直接拉满。便捷之下，会不会少了静心读书的身影，多了几分对算法的依赖？校园的宁静如何安放？
0: AI 的特点是啥？它根据现有的知识去归纳，它也没有创新。

0: 这个创新是留给你的。那你要是想有创新，你掌握的知识就不能完全依赖 AI， 你自己的知识应该是系统性，只有系统化了，你才有掌握知识的逻辑，有了逻辑了，你才能创新。
1: 有的时候读完一本喜欢的书，感觉就像失恋一样，就是虽然很满足，但是又感觉怅然若失。这种是用 AI 去提炼，永远没有办法带给你的感受。
0: 读书就类似我们做一件事，从头开始，完整的自己把它完成。嗯，中间没有剪接，是吧？替代过程。嗯，这个过程对人来说非常重要。用 AI 用长了，个人的能力的丰富性、全面性、创造性会受一定影响。
2: 当下，一些年轻人过度依赖 AI， 以躺平摸鱼消解奋斗。当务实被算法替代，努力被捷径左右，我们是否渐渐忘了，最动人的生活从来不是一件速成的轻松？这究竟是时代的进步，还是青春的懈怠？
0: 这是一个时代性的变化，在青年人身上的一个反应。中国社会啊，在20世纪啊，是一个起伏跌宕的社会，这种社会比较励志。
1: 对，
0: 社会高度竞争，不断的有成功者激励后来人。但是我们进入21世纪，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一个就我们说，改革开放进入了深水区，它不像改革开放之初，每天都有新变革，每天都有新现象，
1: 不是每天都心潮澎湃，发生那么大的变化。
0: 对，社会的变化逐渐的进入调整结构的状态，由打破传统结构，变成不断的适应新环境。年轻人的话，要培养自己读书的兴趣，产生兴趣就好办了。但是读书的境界啊，是你日常生活中那个无法达到的。它是一种浪漫，或者是一种理想，这种生活在书里存在，这样就激发一个人呢对未来的想象力。另一个就是丰富你的知识。那你这人要想知识渊博，你就多读书吧。我相信随着 AI 技术的到来和使用，会为我们人类，包括我们中国，带来越来越高效的社会生活。
1: 我们也很期待这个技术的迭代和技术的发展，未来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我们也准备好了去应对这种挑战。前提嘛，是大家要多充实自己，多读书，多锻炼自己的思考能力，然后我们才能够在技术的浪潮中能够挺立潮头。谢谢今天尹教授给我们的分享。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如果大家有想要看的书，也可以告诉我们，下一期节目我们继续一起读书。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

0: 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 58。哎呦，
0: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2: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0: 哎，叫姐姐啊，
2: 叫姐姐。
1: 是，哎呦，
0: 挺显老的。
2: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0: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2: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0: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1: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0: 对，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 是。
0: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1: 好啊。
0: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3: 赵来民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0: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在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2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

0: 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他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0: 对，
1: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他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他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
1: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0: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能公开一下吗？
1: 这个没问题。这房子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1: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虎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2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往两边先白的。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3: 是。
0: 高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

0: 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2: 对，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0: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1: 耗伤了肝筋，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点白的，他别说没事就脑瓜点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1: 用这个方子。
0: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1: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0: 那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1: 好，
0: 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2: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0: 对
2: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哎呀，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2: 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1: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1: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0: 很有用，
1: 效果好。
0: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1: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1: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4: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啊，
0: 不是染的，哎，
4: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4: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自信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他当时的

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它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它无法了，主要是呢给它这个调理它个身体了。

0: 变黑发。
1: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2: 是。
0: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2: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2: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嗯，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嗯，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4: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1: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5: 您好。哎呦，
0: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李秋暖。哦，
0: 李阿姨啊。
5: 对。
0: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啊，是吗？
5: 再猜猜。
0: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啊。
0: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嗯。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5: 对。
0: 哎，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5: 对对对。
0: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

0: 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0: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0: 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0: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0: 谢谢。
2: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3: 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4: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4: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4: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4: 没错。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 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4: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4: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非常了解啊。
4: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4: 没错。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5: 哥，这玩意儿
1: 好不好吃吗？
6: 大酱干豆卷鱼蟹，
7: 豆饺子，
8: 油了嘎叽，
9: 油了嘎叽，
10: 糖蒸蛋，糖蒸
11: 蛋，我们在。
12: 传人中的蚂蚱啊，传人的人呢，
13: 黑虾，黑虾，
14: 黑虾，黑虾，哎呦妈
15: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6: 那就三顿烧烤。
3: 好看好吃好

1935年1月，黔北大地的寒风笼罩着这片西南腹地的土地。遵义老城中这座两层的西式洋楼，主楼规模不大，却透着几分气派与洋气。这座公馆的原主人

土生土长的前军将领白徽章不会想到，那些被他称为赤匪的红军，在经历一次又一次围追堵截的重创后，会在他刚建成尚未好好享用的公馆里重整旗鼓，再度崛起。他更不会预料到，这座私宅日后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重要纪念地。

0: 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治安危局。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挥方针，红军受到很大损失，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党和红军的许多重要领导人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造成的严重危害。如不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中央红军渡过乌江，攻占遵义，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为召开这次会议赢得了时间。王稼祥同毛泽东议定，由他出面提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王稼祥的建议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博古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在过去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1: 彭德怀、聂荣臻等军团指挥人将战场上无受葬礼的现场带到了会场上，以大量的事实有力批判左倾军事错误，找到一条生存之路、自身之路、发展之路。
0: 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还有赖于另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规定，中国共产党研究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2: 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的破坏，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等工作人员，劫走了收发报机和其他通讯器材，导致中共中央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的大功率电台也被炸毁，这种失联的状态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自己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0: 为了开好遵义会议，中央红军抢渡乌江后，张闻天在团西同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做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谈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后来陈云回忆这段思想发展过程时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事，到黎平会议知道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与独立房子李德的争议内容，团西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

0: 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博古也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会前和会议中，支持博古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遵义会议是在红军四面受敌、国民党军追兵四围的危急时刻召开的，因此并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保存于中央档案馆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这次会议最原始、最重要的文献见证。遵义会议参加者陈云在长征途中向红军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记载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有关情况，对遵义会议召开的目的、会议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党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等重要史实都有明确的记载。现在留下一份周恩来在1935年1月13日致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电文内容是：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恩来24时。而这也是目前见到的召开遵义会议的唯一正式通知。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正式召开，为期3天，史称遵义会议。1月的遵义阴雨连绵，寒气逼人，这个位于遵义老城2楼东侧的长方形客厅不足27平方米，相当于当今中国家庭的客厅，这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屋内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一盆炭火。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这里召开了。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符合法定人数。会议扩大到政治局委员以外的相关同志，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会议，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等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的第一天晚上，随着与会者陆续到来，会场之内气氛凝重，连日积压的思想分歧公开摆上了台面。
1: 会议呢，当然是由伯母来主持的，他是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大家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嘛。李德呢，作为练习者呢，他来的时候啊，他就随便搬了一把椅子啊，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他自我感觉呢，可能也是不大好。
0: 会议由临时中央负责人伯母主持，他28岁，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
2: 伯母呢，曾经在苏联学习过，能用俄语背诵马列的原著，但他对中国问题并没有深刻的理解，他只会照搬苏联经验，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他是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的。
0: 遵义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检讨反对五次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讨论失败。伯母宣布会议开始之后，讨论第一个议题，大家认为黔北地区人烟稀少，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建立根据地。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上建议，部队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接着，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3: 是第二个议题。
0: 伯母做主报告，
3: 总结第五次。
0: 他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
4: 就伯母这种推卸责任、强调客观的这种态度呢，让与会的大部分同志都非常不满意。事实上，第一到第四次反围剿，敌我兵力也很悬殊，也是敌强我弱。但是红军集中优势兵力，依托苏区内的有利条件，是吧？打运动战、歼灭战、速决战，都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的严重损失，完全是军事指挥错误所导致的，这绝不是一句敌强我弱就能解释得了的。
0: 伯母做完主报告抬头一看，大家的脸上写着不满情绪。
4: 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的时候呢，毛泽东等同志对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过多次意见。陈云的手稿里边就记载说，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很长的一个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至于各个军团的首长不知道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了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采纳。
0: 接着周恩来做副报告，与伯母推卸责任不同，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伯母和李德。
5: 军事的主要负责人，我要做检讨。
0: 入住遵义以来，周恩来昼夜劳顿，忙个不停，警卫员多次劝他休息，周恩来说要开会了，敌人包围上来怎么办。周恩来是在深入反思和自我检讨中完成了遵义会议上的副报告。
1: 周恩来啊，在这个副报告当中体现了政治勇气和政治担当，赢得了在场所有同志的热烈支持。 也让博古和李德啊陷入了被动。
0: 周恩来做副报告之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这个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的反报告成为遵义会议的第一发重炮。
3: 张闻天情绪很激动，他的表现呢很有理智啊，是合乎当时的逻辑的。
0: 张闻天和博古的矛盾爆发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1934年4月，蒋介石集中重兵攻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李德不是避敌锋芒，而是集中主力构筑碉堡工事，坚决保卫广昌。张闻天对博古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应该作战。博古引经据典，反唇相讥，把张闻天比作俄国的老牌机会主义者。这是张闻天与博古的公开冲突，张闻天因此受到排挤。
6: 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华受害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像张闻天这样一位在党内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与此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错误的军事领导，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0: 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灵魂人物。张闻天做完反报告后，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他说，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教条主义一不懂得子弹会打死人，以弱小红军与强敌打阵地战，与敌人于国门之外，好像只有红军的子弹能打死人，白军的子弹打不死人。二不懂得人走路要两只脚，几万人行军转移，照着地图下命令，连大炮机器都要搬着跟上，好像人走路不要两只脚可以直飞过去。三是不懂得人饿了要吃饭。毛泽东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言辞尖锐，幽默辛辣，不仅深挖失败的原因，而且阐明转败为胜的方略。
7: 毛泽东的发言啊，是魄力分明，红军以平民覆灭，他拿出了完整可行的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革命的方案，给会议定下了纠错纠偏、明确出入的基本论讨论基调。这套战术啊，立足中国革命的实情，摒弃教条主义，靠运动战、集中兵力、积极防御，拽住战场的主动权，既化解了当下的危机，也为长期革命战争啊提供了军事思想的指引。
0: 李德在会场上很尴尬，
8: 他是被通知来列席会议的，而不是像从前一样被请来参加和指导会议。他远远地坐在门口，椅子跨着门槛，门里一半，门外一半。通过伍修权的翻译，他听懂了大家在说什么。随着大家的发言，李德的脸上一阵白一阵黄，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会议开到凌晨，散会时夜色浓重，寒风刺骨。一个疲惫的身影匆匆赶到遵义，他就是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当时他率领的红五军团在贵州猪场集结待命，在接到周恩来发去的电报后便赶来参加会议。他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他向毛泽东汇报部队的思想反应。李卓然回忆说，他向毛泽东汇报时提到了红五军团作为全军总后卫，辎重过重，道路难走，又是一天一夜只行军几里地。毛泽东提议让他在第二天会上讲一讲一线作战面临的实际困难。窗外夜色深沉，万籁俱寂。这一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长征期间的湘江血战，红军行军困顿，所有积压的困惑与争议都在这一夜晚彻底摊开。第一晚的会议落幕了，对错尚未定论，但是格局已然松动。笼罩在前方的迷雾似乎裂开了一道细微却珍贵的光亮。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项目建设是稳增长的压舱石，增厚技能硬支撑。吉林各地如何抢抓施工黄金窗口，紧盯产业升级方向，以项目建设的加速度跑出全面振兴的新步伐。绿水青山是吉林最动人的底色，生态优势是振兴最深厚的底气。吉林如何借生态之美激活全面振兴新动能？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根基在实体经济，关键在科技创新，方向是产业升级。金秋吉林项目建设热潮涌动，全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一批交通基建、绿色能源、特色产业重大项目提速建设，以实干积蓄发展动能，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
2: 在白山白林高速珍珠门特大桥实现全幅合龙，作为吉林省十五五开局重点交通项目，项目地质条件复杂，上跨既有铁路，是全县最难的控制性工程。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完成90.3%，通车后将结束临江市不通高速的历史，打通延边开放快速通道。
3: 它是白林高速项目关键控制节点，是典型的跨铁跨路跨沟复合型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当前我们正在抓紧停好天气，组织桥面系及附属工程施工，为年底贯通奠定基础。
2: 浑乌高速房川至浑春段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作为兴边富民重点工程，项目生态管控标准高，建设窗口期短，建设者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筑牢延边交通屏障。
4: 我们400多名建设者坚守施工现场，在坚守安全质量的前提下，抢抓黄金施工期。
2: 在延吉市，可喜安生物厂房扩建项目进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项目投资5.5亿元，搭建人参精深加工智能化生产线，补齐区域人参深加工短板，赋能长白山特色产业转型升级。
5: 地体浓缩厂房和人参初加工厂房正在进行设备安装，预计今年年内可以达到试运行的程度。
2: 在松嫩平原上，国能前安20万千瓦风电项目冲刺建设节点，项目立足陆上风光三峡战略，风机吊装、升压站施工同步推进，坚持绿色施工、智慧管控，地方政府靠前服务，保障项目落地。
6: 风机吊装共24台，3个吊装工作面同时开展，截至目前已完成18台，吊装完成率75%，正在加速推进升压站设备安装与综合楼装置装修工作。
2: 交通强基础，产业促升级，绿色续动能，一批批重大项目加快落地见效，正不断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
0: 重大项目是实体经济的载体，也是产业升级的抓手，一个个提速建设的项目不只是工程进度的推进，更是吉林锚定振兴方向、继续发展动能的生动实践。以项目为依托，把实体经济根基扎得更牢，把科技创新活力激发出来，持续推动产业迭代升级，一步一个脚印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在实干中书写吉林全面振兴的崭新篇章。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吉林必须坚决打牢的政治责任。近年来，吉林省扎实推进生态强省建设，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了吉林力量。今天来关注迈入“十五五”新阶段，我省如何以生态之美赋能全面振兴。
2: 依托河湖连通工程系统赋能，我省持续修复西部湿地生态水系，盘活区域水资源，重构湿地生态链条。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东亚候鸟迁徙的关键驿站，总面积14.4万公顷，栖息鸟类达315种。通过退耕还湿、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累计恢复湿地5000公顷。如今保护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白鹤单日最高观测数量达4500余只，东方白鹳实现10余年稳定野外自然繁殖，区域风沙天气显著减少，荒漠化、沙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7: 建立湿地长效补水机制，科学合理开展湿地修复工作，加强重点保护物种调查监测和生态环境监测等活动。
2: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是我国珍稀野生物种保护的核心载体，我省搭建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体系，常态化开展园区巡护、人兽冲突防范，深化跨省跨境协同保护，持续修复东北虎豹原生栖息地。如今园区内野生东北虎数量从试点前27只增至72只，东北豹从42只增至115只，旗舰物种种群持续壮大稳定繁衍，成为东北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标志性样板。长白林海是东北亚核心生态园地，更是珍稀动植物的天然基因库。我省推行一树一册精细化保护模式，全力守护千年古树名木资源。赠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完整留存第四纪冰川遗留的珍稀植物群落，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东北红豆杉的核心原生栖息地。

0: 区内树龄近2800年的紫山王枝繁叶茂，完整保存珍稀的红豆杉三代种群结构，科研与生态价值极高。
1: 对这些千年东北红豆杉实施一树一册抢救覆状，通过围栏防护、树洞填充、树体加固、病虫害防治等专业措施，有效恢复古树长势，守护好千年红豆杉这个活化石。
0: 我省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全方位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持续性。长春市系统推进一通河综合治理，通过控源截污、管网提质、河道清淤、生态修复、防洪增效多措并举，彻底扭转河道生态退化、水体污染局面。目前一通河三处国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三类，73公里滨河绿道全线贯通，串联起三区五岛十园生态景观，生态效益、民生效益、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2: 坚持建管并重，长效管护，一通河生态环境显著改善，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
3: 我感觉一通河现在治理的特别好，环境也好，卫生也好，水质啊也特别好。
0: 从林海护生、湿地润城，到黑土固基、荒漠复绿，再到产业低碳转型、城乡生态提质，吉林正以系统思维推进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立足155新起点，吉林省明确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优化的发展目标，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坚决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奋力书写美丽中国建设的吉林答卷。
4: 在吉林，白鹤单日超4500只，东北虎增至72只，东北豹115只，一通河国考断面稳定三类，73公里绿道贯通。数字背后是退耕还湿、生态补水、智能监测、控源截污的硬功夫，也是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的定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55新起点更需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生态账就是发展账，守住绿水青山才有金山银山，改善生态环境就是改善民生厚植发展优势。

0: 鸭绿江边，一个黝黑的汉子抱着大鱼追着过路车跑，视频一发，千万网友记住了他，也记住了迪台村。他就是村党支部书记古平川，网名平川书记。国331通车后，他拿起手机拍家乡，把边境小村推到了全国网友的面前。
1: 就是一艘炖粉条，鱼鳞。
2: 这位抱着鸭绿江大鱼追着过路车辆奔跑，黝黑的脸上挂满汗珠的视频主角，就是网名平川书记的古平川。沿着他给的导航地址，我们在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第一台村的山根底下见到了正在拍摄的古平川。
3: 二一开始，
1: 火一点烟一冒，三上一把火，三下就拍手，明白不？
3: 明白。
1: 走走走走走走。
4: 为啥今天在这个地方抽拍一个段，就是不让你上山抽烟
5: 啊、哦？因为现在有游客进山，尤其是观景的季节，是吧？
4: 我们每个卡点都有人，但是你通过卡点只是一个守护，但是他上山你不知道干什么。但过通过短视频让你看到，哦，这村书记是这么宣传，上山一定是不抽烟。
2: 低台村紧邻国道331，森林覆盖率超过90%，路通了，自驾车一辆接一辆。可古平川心里清楚，村里真正的堵点不是路，是没人知道。他两次去浙江湖州学乡村运营，学拍短视频，先把低台村的名字推到网上，没有团队，吉林省西部计划魏国戍边项目志愿者给他补上。面对镜头紧张，他就一条拍几十遍。追车、抱鱼、拎肉串的平川书记慢慢出了圈，到现在他的短视频全网播放量突破千万次，北京、上海、浙江的游客都来了。
4: 没有短视频开动的时候，我们的迪台四队就一艘船，一艘快艇，就一边学艺一边跑着船，一边回家干着自家地里活，就白天。现在是他的人就专门有人给加油的，这就331开通的流量变现。
2: 村民金娟是村里最早一批民宿经营者，他说以前网上搜不到低台村，现在什么样的客人都有，国道331的客人也来了。古平川介绍这儿有民宿，做的相当给力。
3: 因为他介绍这儿有民宿，他的这个东西做的相当的给力。
2: 游客多了，现在农家乐不够住，规模化酒店和民宿正拔地而起，预计明年五一投入使用。借着国道331东风，低台村的日子越过越好，古平川的镜头里也有了更多素材。翻看平川书记的视频，追车、抱鱼、拎肉串，看着土，可每一条底下都有人问低台村在哪儿，怎么去。我忽然明白，他拍的不是段子，是让一个没人知道的小村被看见。国道331给了低台村机会，平川书记用一部手机把机会变成了客人，被看见是发展的第一步，被记住才是留下来的理由。
6: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10月12日，全国总工会第二届班组长大赛机械赛道决赛在长春职业技术大学落幕。
7: 近2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班组长同台比拼技能，交流经验。本届赛事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吉林省总工会等多部门承办。全国初赛报名人数达11.8万人，较首届增长60%。大赛紧贴智能制造发展前沿，聚焦岗位实战需求，新增数字孪生模拟、人工智能应用等新型考核内容，考题更贴合生产实际，更具专业性与前瞻性。大赛现场公布个人、团体获奖名单，为获奖选手和优秀组织单位颁奖。
6: 近日，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发布引进博士人才公告，一起来看具体要求。
7: 招聘计划，计划引进博士人才24名，报名资格条件：18周岁以上、40周岁以下，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年龄可适当放宽至45周岁。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2026年10月30日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报名方式采取线上电子邮件方式报名，报名时间2026年10月12号至2026年10月30号9点至16点。
0: 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吉林五彩斑斓的山水长卷。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杨姐，哎，秋月说你有话想跟我说。我想当面和你说句对不起，上次去你公司的事儿，现在想想也觉得挺丢人的。
1: 过去了，不用再提了。
0: 我和秋夏分手了，今天之后。
1: 我们就不会再见面了。少了我这个阻碍，你们一家人应该会过得更好吧？
0: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你跟秋夏之间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跟他已经都成为过去了。你这样想，但他未必。算了，说这些做什么？
1: 我现在只想早点回老家去照顾我妈，稳母女俩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也不用在乎别人背后怎么说我。你何必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你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0: 谢谢你，严姐。以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遇到了。
2: 今天我们也算是化敌为友了吧？其实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过我的敌人。妈妈，我下学期不想学跳舞了。
3: 为什么呀？
2: 舞蹈班没有和我一起玩的小朋友。啊，学跳舞。 就是为了学跳舞，不是为了交朋友。再说了，班里的老师不都说球球跳得特别好吗？
3: 可爸妈说跳舞是为了让我快乐，现在没有小朋友跟我一起玩，我不快乐了。
2: 哦，是这样啊。那妈妈怎么觉得球球不想学跳舞，是觉得学跳舞太累了呢？给你练功，对不对？你看着妈妈，跟你说啊。
4: 一个女孩子如果从小学跳舞的话呢，将来长大之后，她的整个体态和气质呢，都会特别的美。
3: 球球，你这么快就半途而废了？你知道吗？坚持就是胜利，说不定你以后会变成一个舞蹈家呢。我倒不希望他成什么家，就是希望给他培养个兴趣爱好。
4: 你这。
3: 这么快就妥协了？当初为了给他找学校，你可是大年初一就跑回来了。我觉得有时候他爸说的挺对的，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还是快快乐乐的好。随他吧。
4: 我还是那个观点啊，孩子小的时候，做父母的要帮他规划好未来才行。

0: 你还知道给我打电话啊？我以为玩的都把我这个老朋友给忘了呢。
1: 怎么会？我这实在是太忙了，回来就准备婚礼的事儿。
2: 结婚？你要结婚啦？
1: 是啊，
2: 我要结婚了，一见钟情，闪婚，之前想都不敢想。
0: 新郎是什么样的呀？
1: 旅途上的女友。
2: 他也在上海工作，我们搭伙玩遍了大半个中国。
1: 回上海的前一站，他向我求了婚，我就答应了。
0: 真好缘儿，
1: 我很高兴。
2: 哼，哎，咱可说好了，我结婚你可得过来给我当伴娘。
0: 没问题啊，那肯定的。
1: 哎，
2: 他们喊我去试菜了，咱们改天再约，姐妹好好聊。
0: 好的，等你联系我啊，拜拜。小茹还没来啊？
2: 小李啊，你这两天没来上班出大事了。那个崔经理的老婆来找孙小茹大闹一场，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了他一巴掌，还骂他勾引崔经理。
3: 那小茹呢？哎
2: 呀，小姑娘脸皮薄啊，这哭的呀，我们怎么劝都劝不了她，跑了，这两天都没来上班。
3: 崔宝会什么反应啊？
4: 能有什么反应啊？肯定说小茹勾引他呀。
3: 不要脸，这是恶人先告状。
2: 什么意思啊？
3: 崔宝辉之前在女厕所偷拍小茹。
2: 啊，真的？不会吧。
3: 我亲眼看到的，而且他之前也骚扰过我，在我明确拒绝他之后，他就在工作上百般刁难我。前天你还记得吗？其实小红梅的项目之前一直是我在跟进的，但突然有一天他说让你来接手。
4: 对对对对对，
3: 就是那段时间，因为我拒绝他了。然后他现在骚扰小茹，他还大半夜一直给小茹打电话，说如果你声张出去，我就给你开除。
4: 你说的这些都有证据吗？
2: 我没有证据，要有的话我早就报警了。
3: 但是我现在又不能眼睁睁看着他。

0: 小茹给毁了。
1: 是啊，
0: 我给小茹打个电话。
2: 好。
3: 您好，
0: 对不起。
2: 哎呀，
0: 我去看看他，我因为我怕他会出什么事儿。
1: 行行，
0: 好，
1: 有什么事儿随时联系啊。
0: 好，我去了。
1: 嗯嗯，好。
4: 你在家吗，小茹？

0: 小茹，你在家呀？吓死我了！我怕你做什么傻事儿，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我都快报警了。
1: 小茹，手机静音，没听到。
0: 小茹，你能让我进去吗？我们商量商量，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这两天发生的事情，我帮着你一起解决，你相信我好吗？

0: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干，我只想辞职。
1: 小茹，辞职很容易，但是我想让你明白，错的是他，不是你。
0: 可我现在哪还有脸再待下去啊？我就是一个来了才两个月不到的实习生，对，视频照片都是他拍的，可那些同学、同事会怎么看我呀？你知道他们怎么看我的吗？
1: 小茹，我已经告诉钱姐，梁曼最晚会是什么样的人了。不是不分是非的，
0: 你知道现在谣言满天飞，那些被蒙在鼓里的同事，他们怎么说我的吗？怎么说我的吗？他们说的很难听啊。
2: 那我们就彻底揭发他，我们让所有人都知道崔宝辉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让他以后再也没有机会欺负任何女孩，好吗？
0: 你能怎么做，姐？

0: 还是得打电话来啊。你之前不是很狠的吗？我还以为
1: 我估计你没有开通短信通知，我打电话通知你一声。
2: 我粗略算了一下，差不多40万，我肯半年还清。
0: 你真是会咬人的狗不叫啊！你在这儿等着我了，40万，40万你就想打发我啊？
1: 你要觉得40万不够，你就说说。
0: 多少钱都不够，
2: 我把你养这么大，你就拿这
0: 几个臭钱打发我，一辈子都不管我了，你就不怕遭报应啊？
2: 报应就报应吧。
1: 从小到大，我也没觉得过多。
0: 好，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行，你等着，我现在就去银行去看看你那钱有没有到。

0: 我妈又一次曲解了我的意思。我有时候觉得比起我妈，我更是不合格的女儿。
1: 大家伙儿给我面子，那不是信任我了？也该找这只股票啊，争气，业绩还真好啊。行，过两天咱们吃饭聊啊。明伟，明天你只给老太太做饭，咱俩出去吃。我请，我请，不用你掏钱。
2: 我的工资卡，往后还是放我这儿吧。
1: 你什么意思？不相信我？工资卡放我这儿，我帮你理财，放在你那儿，你能干什么？
2: 我就是想。
1: 你这次从你女儿那儿回来，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是不是跟她那儿受了气，回来找我撒气啊？
2: 怎么是我女儿？都也是你李承志的女儿吗？她现在不听话了，你作为爸，不也得管管她吗？
1: 这孩子从小到大都是你们孟家管的，根本不让我们老李家插手。现在孩子大了，出问题了，你们管不了了。对不起，我也管不动，还是你自身找原因吧。
2: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要不是当初我生一姐……
1: 哎，别提当年那件事，心情好好的，又闹不痛快。

0: 你回来了，怎么大白天就喝酒？这不是快过年了吗？同事几个想要再聚一聚。哎，对啊，你把东西收拾收拾啊，火车票我买好了，你跟我一块儿回乡下老家过年。嗯，
1: 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呢。不能跟你回去过年了，我现在身子不行，我妈说不能多动。
0: 哪有媳妇儿？
1: 不回婆家过年的道理，更何况一年到头来，就过年回去这么一次。
0: 但医生也说了，我这胎不太稳，你家现在还没有通汽车，下了火车还要转三轮，还有一段山路要自己走。你啥意思啊？你是不是嫌弃我们家住乡下呀？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妈说了，要不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呢，我带着孩子一起回去。
0: 你妈说，你怎么什么都得听你妈说呢？
2: 哦，对了，这些都是我妈特意买的。我妈说，虽然我人不到，但这些礼物肯定是要到的。这些东西都不便宜，你到时候带回去呢，面子上也好看。你显摆什么你？你显摆你们家有钱啊？不卖去，赶紧让开！让开！岳伟，一定要养家啊！忍着点。岳伟，你们记住了，孟家的女儿。 即使出嫁了，年三十儿也只能回娘家和家人一起团聚，这是咱们孟家的规矩，谁也不许坏了它。
1: 又报答这件事了。

0: 一姐，别想拿钱打发我。哎，我告诉你啊，我现在这个男朋友特别爱吃螺蛳粉，没事还给我在家煮着吃呢。
1: 正好臭味相投了。
0: 哎，你放心啊，我这回结婚，新娘的手捧花我一定给你。3个月之内，你要是找不着男朋友，我就……
1: 你叫什么？
2: 你说，说，说，说，说，我就掉5斤肉。
1: 哎，给你美的，能不能长10斤肉啊？真有意思。哎，
0: 想想咱们俩上次吃螺蛳粉，那是在我辞职之前呢，感觉过去好久的样子。嗯，
1: 元儿，我问你个事儿。
0: 嗯，
1: 你说，你之前不是关心过我崔小贝的事儿吗？你都要走了，你怎么？
0: 提起他呀，
1: 你就是随便问一问而已。你怎么突然提起他了？他偷拍新来的实习生小姑娘去厕所，然后他老婆来公司大闹了一场，因为他说是对方用小姑娘勾引他。
0: 啊，
1: 你离职跟他有关系吗？
0: 他之前也骚扰过我，被我挡回去了。我觉得吧，他就是惯犯，你要知道什么得告诉我。我们之前同事聚餐，上来就摸我大腿，我当时就躲开了，我以为他是喝多了，我就没有追究。谁知道他晚上大半夜的给我发裸照。
1: 给我吓坏了！那些照片还留着吗？
0: 没有，早删了，手机我都不用了，就是怕被我这个前男友知道。
3: 真够恶心的！你没反击啊？
0: 我警告过他的，但他说，要是我让别人知道这个事儿，他就把我跟他的聊天记录发给老师。
1: 我实在受不了了，就辞职。不是，你怕什么的呀？都发了，真有意思。聊骚扰的事他又不是你。
0: 算了，这事我都翻篇了。
1: 我马上结婚了，这事我也不想。
0: 凭什么呀？
1: 我也不想这口气。当时他给你发照片的手机你还留着吗？
0: 还在，
1: 找出来给我。

0: 回事儿啊？早上开盘还鸿运当头呢，现在绿油油的一片，早知道我昨天就清仓了。你干什么呢？
1: 打扫卫生呢。我这些时候不在家，你看看你这哪哪都是土。哦，我去换个衣服去。
0: 换什么衣服？
1: 你不是说要出去吃饭吗？
0: 不吃，没心情。
2: 请观察您的周围环境后输入密码。交易正在处理，请稍后。
1: 又错了，姑娘，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阿姨，你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1: 我想看一下这个卡里头多少钱，密码忘记了。
3: 身份证带了吗？
1: 嗯，带了。
3: 这卡是您本人的吧？
1: 是是是，
3: 请跟我来一下这边。
1: 嗯。
4: 请插入您的银行卡，
3: 还有身份证。
1: 这
3: 边站一下，我们人脸识别一下。好了，在这里输入一下新密码，输两次。
1: 嗯。
3: 摁完之后点击确认。
1: 哦，好。
4: 请取走您的

0: 银行卡。
1: 好，好。
2: 咱们现在卡里余额是5099.2元。
3: 多少？
2: 5099.2。
3: 昨天我女儿跟我说转了笔钱的，除了这个，还应该有别的钱呀。
2: 稍等，我帮您看一下。昨天其实有一笔4200转入，之前余额是879.2元。阿姨，你还有其他业务要办理吗？
3: 帮我把这笔钱原路返回到我女儿的卡里头吗？
2: 可以的，您稍等一下。
3: 我的退休工资是2000多，涨过两次，倒没到3000。退休3年，怎么这个卡里头只剩下879.2？里程是每个月给我1000块钱现金放在抽屉里，其他的钱去哪儿？
4: 今天这个卡特别好。哎，大姐，大姐又来了。哎，今天的菜可新鲜了，你看看你来点什么？
3: 我要点西红柿。
4: 哎，来来来，
3: 对，
4: 好，够了，我给你称称啊。7.9。你要几个萝卜？拿两个吧，你称一下呗。哎，给你拿两个。哎，大姐，西红柿没拿呢。
3: 谢谢啊。
4: 走。

0: 妈，哎呦，小笼包忘记买了，我这就买去啊。你要是饿了，就用饼干垫垫。
1: 哎呀，不用不用，你不用去买。
2: 我正要跟你说，我呀一会儿啊到楼下那个老刘家，我们有几个老姊妹啊在一块儿聊聊天聚一聚，中午我就不在家吃饭了啊。菜钱啊这个月的我搁在餐桌上了，到时候你就给收起来就行了。
0: 不用不用了妈，我有钱。
1: 哎呀，老说有钱有钱的，自己想买点什么
2: 你就买点什么，别光老顾着我啊。我看你都瘦了。
1: 行了行了，不说了，我下去了啊。

0: 属的人，还指着80岁的妈给我花钱。
1: 大姐，大姐，我来帮你，你没事吧？
0: 谢谢，谢谢啊！
1: 来，我先扶你起来。哦，
0: 谢谢你啊！
1: 来，慢点啊！我来推车。
0: 不用了，我
1: 让我来。你去叫我小高，我就住在这个小区里，那前面那栋楼。大姐，你贵姓啊？
0: 我姓孟，
1: 孟姐。这会儿有空去菜场，不赶着上班啊？
0: 退休了。
1: 看不出来，这么年轻，保养得真好。
0: 哪里哦，你才是又年轻又精神。
1: 是吧？我今年55了，看不出来吧？
0: 哟，看不出来，我还以为你40出头呢，才比我小2岁啊。
1: 我今年刚退休，闲得慌。你看，还好我有一个朋友把我拉到这个养生群，在这里啊，学了不少东西，不仅长知识，还能赚钱。你看。
2: 教务裁员到。

0: 再来，别人啊，喊出来，再来，继续，踢够100下，别踢啊，没听到响。
1: 哎呀，我现在浑身每一个细胞都在崩溃，你们年轻人太有劲了。
0: 他这个就是解压的一种方式。你现在觉得发泄了吗？舒畅了吗？解压了吗？
1: 我不是要发泄，我是在想办法对付我们单位一个偷看女生上厕所的死变态。
0: 你们单位还有这种人啊？不是，那你学这个干嘛呀？你报警啊？
1: 搜集证据了吗？现在有一些眉目了，但是我有一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2: 大家听一下啊，孙小茹呢，因为旷工太多，已经被人事给辞退了。还有，之前发生的事儿都过去了，希望从今往后各位可以认真工作，不要再聊工作以外的任何八卦。

0: 小红梅，你要是搞砸的话，你就跟孙小茹一样的，卷铺盖走人，滚蛋，知不知道啊？
1: 好，行，你们这么对我是吧？我现在就去找崔经理。看吧，
0: 他拽的。
1: 崔经理，他们现在都不配合我，我怕如果失去了小红梅这个项目，对咱们剧院会有很大的损失。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你想我怎么办呢？小红梅是我好不容易才拿下来的，我不想失去这份工作。您能帮帮我吗？
2: 能不能帮你，就看你懂不懂事了呀。

0: 拆去呗。我知道有一家特别特别棒的酒店，咱俩一块儿。
1: 孙经理，你别动手动脚。
0: 我跟我装矜持，我知道的，你对我有意思的。
1: 你对多少女下属说过这样的话？是不是之前你也让小茹陪你去出差？
0: 提他干什么呀？孙小茹他没意思，你比较有意思。

0: 李姐啊，我每天做梦都想跟你。李姐，这干嘛？这什么意思啊？
1: 孙晓辉，我现在开的是群通话，所有人都能听到刚才我们俩的聊天，所以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什么东西了。
2: 你别，你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0: 哎呦，我太开心了！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人渣终于被抓了，真是大快人心，痛快！
1: 是啊，一姐，没想到你这么勇敢，在翠宝会办公室的时候，我真有点担心你。
2: 不是你说这话，我怕不怕？我也怕呀。但想要有大家做我的后盾，我就不怕了。今天大家都太给力了，我瞬间就觉得好踏实啊！
3: 我今天也要谢谢我易景姐、曼姐还有钱姐，你们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4: 哎呀，好啦，小茹啊，你不要谢了，我们都是女孩子嘛，对吧？
0: 钱姐，你也是女孩子，
4: 谁还不是个小姑娘啊？好
5: 吧。小茹，你最该感谢的就是你自己，你能站出来指证崔宝辉就已经非常勇敢了，不用谢了啊。
3: 没有姐。都是因为你鼓励我才敢这么做的。
5: 好了，这不应该的吗？我们都是应该的。
6: 哎呀，行了，别谢来谢去的了，不如来点实际的吧。啊，
5: 实际的。
3: 那今天我请客，姐姐们都不许手软。就挑最贵的。
4: 哎呀，太棒了！快海西路。
0: 没有了，
5: 走，不手软，
6: 姐姐们。
7: 你背着我又干了什么好事？啊？又乱翻我东西了吧？
4: 什么？
7: 我那小本子封面上贴着财经报道那个，我怎么找不着了？
4: 那在就在那儿吗？你自己放的呢？
7: 以后别乱翻我东西啊，也别进我房间。
4: 哎，
7: 干什么？
4: 这个月生活费1000块钱，你没有放在抽屉里啊？

0: 这五百先用着，我还没工夫去取钱呢。
1: 那你那五百块钱什么时候给啊？你要是没工夫，你把卡给我，我去取。
0: 急什么？这钱你先用着，不够用了，你不会找你那俩妹妹要点儿。你这人怎么死脑筋呢？
1: 人家不过日子，你自己先过日子，总不能指着人家吧？谁欠你的？是。

0: 带钥匙。梦姐，小高，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的啊？都是邻居，问问就知道了。我给你拿了点儿，在养生群里买的黑枸杞，花青素养颜，您试试。
1: 别，动我东西干什么？
0: 梦姐，我就放这儿了。别，你进来坐一下吧。来，进来坐坐坐坐。啊，好。梦姐，这家里收拾的真干净，跟你人一样，清清爽爽的。
1: 你坐啊，我给你寻弄点水果。
0: 梦姐，不用忙了，不用忙了，我们两个就坐下来聊聊天。哦，一会儿啊，我还得去上课呢。
1: 上什么课呀？
0: 就是上次我跟你说的理财的课呀。怎么样，要不要跟我一块去听听？
1: 哎呦，我这岁数大了，什么都记不住，算了算了，不去了。我们群里有个70多岁的老太太，听了我们理财的课，一年赚了几万。
0: 几万？
1: 你这么年轻，怕什么？哟，
0: 那挺厉害的哦。
1: 这还有假？现在老太太在家里啊，要玩可值了，自己赚钱自己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家里儿女啊，老公，哪个不对她刮目相看？
0: 嗯，
1: 梦姐，我先把你拉到群里，上不上课你自己定。群里啊，都是咱们老姐妹，都是邻居，没事大家聚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解解闷儿。
0: 来，你先吃着。
1: 哎，
0: 来，咱们先加个微信
1: 啊！马上。
0: 我的事，我是谁呀？现在连个妈都不叫了。

0: 老婆回来了。
1: 你怎么还没吃啊？
2: 夫人没回来，我怎好独自动筷呢？
0: 快洗手吃饭。
1: 你今天怎么没去舞蹈班啊？
2: 因为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1: 什么日子啊？
2: 今天是我们俩重新开始的日子。婉清，我仔细想过了，我一定要帮你重新找回当年你对我怦然心动的感觉。
1: 行，我知道。那我退一步，这个生活费还是我来管，但你那些破班什么的，我真的管不动了。
2: 婉清，你这么说我真的很伤心。
0: 你总是把我想得那么肤浅。
1: 咱们两个人当初在一起，就是因为彼此都太肤浅。
2: 我觉得你这样说玷污了我们当年的感情。老婆，你怎么了？不舒服了？
1: 没事，没事。

0: 咱们两个人当初在一起就是因为彼此都太肤浅。
1: 我觉得你这样说玷污了我们当年的感情。老婆，你怎么了？不舒服了？
0: 没事。
2: 喂，老周啊。
3: 哎呀，我不是说今晚上不去吗？那你随便找个人就完了吗？那么多人。
2: 哦，这样啊。那
0: 我不说了，我不管你吗？想干嘛干嘛去吧。
3: 那行，那我这就过去啊。
1: 老婆，你说这个老周啊，他不知道我今天晚上不去，他约了几个。
0: 解释，赶紧走啊，别耽误正事儿。
3: 那行，老婆我。那我去了哈。老婆，我保证早去早回哈。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没事没事，刚开始学都这样，不着急啊。嗯。听着音乐，你心里得有节奏啊。我给你喊的拍子啊。Two three cha cha one, two three cha cha one, two three。哎
0: 呀，我太笨了。
1: 哎呀，没事儿，真的没事儿，咱慢慢来啊。先歇会儿吧。
0: 嗯。
1: 给。
0: 谢谢。这位大哥，我觉得你跳舞跳得很厉害。
1: 按照年纪啊，你得叫我叔了。什么大哥呀？嗯，
0: 哪有那么老？我觉得你跳舞比年轻人都潇洒帅气呢。
1: 这哪有？
0: 我叫吴星，你叫我星星就行。请问你怎么称呼呀？
1: 陶大磊，你叫我陶大哥就行啊。
0: 陶大哥，我觉得你很绅士，又很有耐心。之前我跟其他班的几个大哥跳过，他们老边跳边叨叨我。陶大哥，你一周都来几次啊？能不能以后都你带我练？
1: 行啊，我以后反正只要在这上课的时候，你随时过来找我就行。
0: 哇，真的太好了。
1: 小事。
0: 陶大哥，我们加个微信吧，方便以后联系，行吧？
1: 哦，行。
0: 来来来，来。那陶大哥，我就先走了。
1: 啊，你这就走了？
0: 嗯。
1: 啊，好好。
0: 咱们下次见。谢谢你的水。
1: 啊，没事。
0: 走了，拜拜。
1: 再见。
2: 嗯。哎呦，老陶。
1: 嗯。
2: 风采依旧啊，眷恋九零后小姑娘都找你多大再加你微信，不像我们啊只能老葱大老蒜啊。
1: 您那老周的朋友，我不帮个忙而已，瞎说什么呀。
3: 哟，姐，你这是购物去了，给我给我。哎呦，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买这么多东西。
4: 哦，我用自己赚的钱买东西，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回家吃饭，我再买两个菜。
3: 今天就不了，我专门来看妈的。你这丝巾也是今天买的啊？哎，没见你戴过这样颜色啊。哎，
4: 好看吧，蚕丝的，我姐妹帮我选的。眼光不错吧？
3: 好看。什么朋友啊，没听你说过。
4: 这个也要跟你汇报啊。哎，街里街坊的老姐妹一块喝喝茶聊聊天儿。哎呦，
3: 这不是关心你吗？你看这都什么呀，这么多。
4: 有我自己买的，也有人家送的。哎，这个小米有营养，给你吧。
3: 嗯，不要，
4: 这对身体好，你拿回去煮着吃。
3: 妈，
4: 妈有，给你拿回去。你看你最近这肤色蜡黄了黄的。
3: 真的假的？
4: 真的。
3: 行，我帮你送楼上去。哎，你跟一锦最近怎么样？和好了吗？
4: 我懒得理他。你们家娜娜呢？她现在谈恋爱了。还时常的给你打电话吗？哎
3: 呀，每天都打，打好几个。我真的最近有点忙，没时间跟他聊。哎，咋整？走啊，姐。
4: 来。哎，
5: 妈呀，这个点能在家见到你，真不容易。
6: 你计划那事儿怎么样了？啊？
5: 解决了，那个变态被辞退了。
6: 牛，
5: 干嘛呢？冰箱都掏空了，给我拿瓶水。
6: 水，
5: 这个。
6: 张小燕不是给我把备用钥匙吗？我就琢磨着当一把田螺姑娘，然后给她个惊喜，做一手饭，怎么说？
5: 你会做饭吗？
6: 我不会啊，但我可以学呀。我觉得跟做实验差不多。
5: 哦，我觉得做实验对你来说可能会更简单一些。你要不叫外卖吧？
6: 我不懂，叫外卖的多没有新意啊，还是自己做的比较好呀。
5: 我真没见过你这么省心。哎，你有没有觉得这都是你一个人在付出啊？
6: 有吗？嗯，

0: 我觉得喜欢一个人要想这么多吗？那你要是总算计谁付出的多一点，谁付出的少一点，这还叫爱吗？
1: 反正啊，我不喜欢跳探戈，我只喜欢打跆拳道，重拳出击。哎，姐，我要是做好吃了，回头我给你做。哎，等会儿，
2: 不应该是我当小白鼠，然后做好了给张小燕吗？
0: 那能一样吗？男朋友是男朋友，我亲姐才是永远的。喂，燕子哥，你在哪儿啊？
3: 我到了。
4: 你在哪儿啊？
5: 我能在哪儿？我在你家呀。你不是把钥匙都给我了吗？我
0: 这准备了个惊喜。
4: 我在研究所门口，一般这个时候你应该都在实验室。
0: 你去实验室了？哎呀，行吧，那你快回来吧，我在家等你。
4: 好，
0: 等你啊。好不好吃啊？
4: 嗯，
0: 这算我第一次做饭，是不是还不错？你尝尝这个炖蛋，这是我们家祖传的，我小的时候在姥姥家总看他们做，学会的。
4: 那我一定要尝尝。嗯，
0: 好吃吗？
4: 好吃。你怎么不吃啊？
0: 我吃了，我刚刚，我看你吃。
4: 我吃太少了，你也带来点。
0: 好。
4: 嗯，
0: 我也尝过。
4: 那你们一家人关系都很亲密啊？
0: 当然了。哎呀，我们过年的时候都会去姥姥家，我大姨就会做一桌子的菜。我大姨跟我姥姥做饭可好吃了，他们在那儿做菜，我们小的就在沙发上嗑瓜子。
4: 那你们每年过年去姥姥家过年啊？
0: 对，这是我们家的规矩，你得有个心理准备，以后去我们家过年。
4: 好。
0: 哎，你们家里呢？你都不跟我说你们家里的事儿。
4: 我们家里人都比较严肃。我吃饱了，我洗碗去。
0: 哎，这就吃饱了？
4: 嗯。
0: 你不再多吃一点啊？
4: 我吃不下了。
0: 那我们晚上干嘛呀？
4: 晚上？
0: 嗯。
4: 你想干嘛呀？

0: 哎，
1: 你可算接我电话了，你去没去医院检查呀？
0: 还没呢，但我已经预约了，你放心吧，下周去。
1: 那你回头把那个检查报告告诉我啊。
0: 好，你怎么那么啰嗦，像个小妈妈一样。你刚才发的那些照片都是你做的饭吗？
2: 当然了，牛不牛？
3: 哎，我跟你说，色香味俱全，我觉得吧，跟我大姨的可能差一点意思，但跟你比绰绰有余。
0: 是给张远做的吗？
2: 让他尝了

0: 场，不过还算他有品位，说我做的还不错。
1: 女大不中留啊，妈妈都没吃过你做的饭。
0: 有一股醋味儿啊，
2: 我主要就是给他试试毒，
0: 等我回去给你做，
1: 我等着啊。嗯，
3: 娜娜，
1: 哎呦，你吓死我了。
2: 爸，
3: 哎，
2: 回来了。
3: 哎呀，爸爸呀，平常都是早早回来的，就今天呢晚了那么一点。
1: 没事，那个嗯，
3: 娜娜，上一次啊爸爸喝多了胡说八道了啊，
4: 是不是让你心里都不痛快了？爸爸其实啊就是心里头着急，
3: 爸爸还是关心你是吧。
1: 娜娜，我们俩都回来你就放心了啊，你赶紧休息吧啊。
2: 好，拜拜。
1: 你又想跟他说什么？我跟你怎么说的？别随便胡说八道。
3: 我不说啊，反正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0: 都站起来干嘛？出什么事儿了吗？
1: 依心姐，你没看集团发的邮件啊？
2: 我这不刚来，还没到。
1: 我东西呢？崔宝辉被辞退了，所以现在上面让你来代理剧院经理的职务。我们都帮你把东西放到办公室去了。
2: 恭喜你啊，李经理！
0: 谢谢，这是个代理嘛，又不是正式的。小李啊，
3: 要不是你手里捏着小红梅啊，那论资历应该是我了。是，我也觉得，倩倩。哎呀，
0: 其实这个代理经理也没有什么好的，不涨工资，还有业绩压力，出了问题还得负责任。嗯，那，麻烦你来吧。总之呢，我会努力的，也希望大家。得到支持，
2: 你肯定可以的，姐。
3: 就干巴巴一句上任感言就结束了，
2: 你不得请我们大家喝咖啡？哦，
0: 对哦，
3: 好，请。
0: 哎，
3: 隔壁新开的那家，我要喝最贵的蓝山。
0: 那我就请大家都喝最贵的咖啡，
2: 好吧？

0: 喂，你好，冯团长。
1: 我们剧团有一个新剧，想借你们剧院做一个小规模的试演，十几二十个观众就够了，主要想看看反响，你们能帮我安排吗？
0: 可以啊，什么时间？
1: 越快越好，我现在就让助理把本子发给你们审。
0: 没问题，非常期待。
2: 给山区小朋友的礼物应该差不多了吧？
3: 嗯，我想看看再给他们买点什么吃的呀喝的呀。哎，买点豆奶吧。
2: 对，跟牛奶换着喝，营养还均衡。
4: 我来，
5: 走，
4: 我来。
3: 我来，没事。
5: 你还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吗？
3: 一个不够，
2: 再来一个。
6: 没有了。
3: 哎，谢谢。
6: 妈妈，聪叔叔。
3: 哎，球球，你怎么来了？
6: 爸爸说要给妈妈多买在路上喝的，还有不会肚子痛的药，还有可以贴的暖宝宝。
2: 这邱老师想的真是周到。
5: 没有，我还有好多东西没给他买呢，而且他以前出差都是我给买的东西，是吧，球球？
6: 嗯。
2: 其实邱老师用不着这么费心，这次去山里我会陪着以安，有什么事情我会照顾他的。
6: 妈妈，我看到那边有好多新出的画本，你给我挑一本好不好？回头我们打电话，我就可以讲新故事给你听啦。
3: 好。那个，我先陪孩子去，等会儿我来结账，先帮我看一下。
5: 没事。你别看这些东西平时用不上，但是啊，你都得给他买上。我最了解他了，他忙起来什么都顾不上，以防万一，有备无患。
2: 邱老师，你们已经离婚了吧？从法律的层面上来讲，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5: 怎么没关系？她是我孩子的妈妈。
2: 没错，你们两个都是球球的合法监护人，但你和以恩之间……
3: 紫色的是上册，要先看完上册才能看你那个黄色的下册啊。你们两个这站这干嘛呢？这是。
5: 没事，宋律师在给我普及法律知识。
3: 哦，走吧，买单吧。
2: 走。
7: 辛苦你了，小雨，陪我加班到这个点儿。然后试演那天的道具还有灯光，你还是盯一下进度啊。
8: 你就放心吧，姐。那我先回家了，你早点回去休息
7: 啊。
8: 拜拜。
7: 喂。
9: 啊。
7: 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我很忙，要不改天。
9: 我知道你很忙，所以我在

0: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啊。有些话我一直憋在心里面，我今天一定要告诉你。
1: 可是我好像不需要知道了。
0: 你真的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说出我妈的事情吗？
1: 你现在跟我说我什么意义呢？你们家的事儿在我们俩分手那天就跟我没有关系了。我去等最后一班地铁了。
2: 一场告别红了眼睛。

在我八岁那年，我妈杀了我爸。对不起。

0: 分同学都完成得很好，但是有个别的同学没有完成作业。
1: 周到，你的作文呢？老师为什么没有看到？
2: 老师，我忘记了。
0: 这样啊，老师再给你说一遍，作文的题目是《我的爸爸》，字数是要求不少于300个字。今天你留下来，写完再回家。下课。
3: 老师再见。
0: 同学们再见。这是周道交的作文，来，周道，你自己念一下。
2: 我不想念。
4: 想想，老师让念就念呗。
2: 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是一个魔鬼，我不知道他今天喝酒还是没有喝酒，他今天打妈妈还是打我。我想要酒瓶变得软，砸到身上就不会疼。我想家里的椅子全坏掉，我没有衣服穿，妈妈也没有衣服穿。世界上为什么要有爸爸？为什么每一个小朋友都要有爸爸？我不想要爸爸。
4: 想想，你咋这样写呢？
2: 因为我讨厌爸爸，我讨厌他，我讨厌他。

0: 先在这儿玩一会儿啊，在这儿等着妈妈，千万别离开，听见没有？妈妈上去拿点东西，然后就来找你。
1: 妈妈，我们真的要走吗？爸爸不会跟来吧？
0: 从此以后就妈妈和你一起生活。千万别走开啊。

后来我才知道，我妈回去收拾东西，碰了我爸，我爸又打了她，我爸还要下楼来抓我，我妈绝望之下就把她给杀了。就这样，我就成了所有人口中的杀人犯的儿子。这就是我爸妈，一个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所有的噩梦，一个在我学生时代带来的都是辱骂和歧视，一个每年家里都要去哭坟，另一个入了狱，连名字都不能提。我为了忘记这一切，我选了一个离家最远的学校，选了一个不需要跟人交流的专业，然后我遇到了你，我就觉得我的人

生可以重新开始了。对不起，是我太自私了。

0: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很想下一刻就推开家门，看到外婆亲自下厨做着热汤热饭。
1: 人们经过却从未他走过，
0: 看他那偶尔
1: 藏在海面下的另一半，

0: 来啦。
1: 哎，一锦啊，你怎么样啊？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吧？
0: 没有啊，我很好。我就是，就是昨天特别想你嘛，
1: 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
0: 怕你睡了。你怎么样啊？
1: 挺好的，这不是
2: 我现在正等着你二姨包那个大馄饨呢吗？哎呀，你二姨包那馄饨可是不行，她那口捏得不死，一下水里啊，那馅儿就出来了。
3: 妈，你这点小事儿别跟孩子们说了。一姐，不是我包的不好，是馄饨皮儿不好啊，那这家再也不买了。
1: 对对对，
0: 啊，就你跟二姨在家。
3: 你妈妈早上一大早就出去，不知道去哪儿了。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馄饨
3: 咱家就是你妈包最好啊。
2: 哎呀，一锦啊，哎，你妈来了，你妈来了，跟你妈说啊。哎呀，真是的，来，你闺女来电话了。
0: 我没空，忙着呢。
1: 哎，你怎么了你啊？快点，她给您打
0: 电话也不是给我打。再说了，她给我打电话也没什么好事啊。
1: 给谁打？
2: 快点去，来，你
0: 妈，
2: 哎，你妈来了啊！
0: 我给您买了深海鱼油，人家说对老年人好，您想着每天吃两粒儿。我现在自己也能挣钱了，不用人家给我打钱。
1: 哎呀，你说你花这么多钱干什么？
2: 买这么贵东西，
0: 我就愿意跟您买好的，除了您，对谁都白搭。
2: 那个一姐，你是不是
1: 该上班了？
0: 好了了，我是该上班了。
3: 一姐，那个老
2: 你干什么呀？你说
3: 啊，事儿啊，
2: 天天的盼着闺女来电话，来电话。这现在闺女来电话了，你怎么了？又耍起性子来了？
0: 我现在总算是想明白了，我就是因为对她太好了，她才这么无法无天。
2: 好，你想明白了就好啊。我手机，
3: 吃点馄饨呗。
2: 不吃了，气都气饱了。
3: 我专门挑的不破的。姐啊，我看你最近状态特好。
0: 有吗？
3: 嗯，我就说。

0: 说嘛，咱们女人到了这岁数，真得对自己好点。这全是你买的？
1: 小高推荐的，他说这个比你给妈买的那美国货效果要好得多，你看一眼。
0: 我看看。小高，小高，你叫他叫的比我都亲。是不是你前段说的这个小区里什么喝茶的姐妹呀、啊？住哪栋楼的？几层啊？
1: 你查户口了？
0: 不是，这不是这么些年也没见你跟谁走那么近，怎么认识的呀？
1: 买菜认识的。小高特别好，这心啊可热情了，每回给我送点这个送点那个，回头你帮我买点海鲜干货呀，我也给人回回礼，要不然我都不好意思。
0: 没问题。
1: 哎呦，
0: 你这腿呀、啊，每天都走一万多步，能不疼吗？
1: 锻炼锻炼，不锻炼不行。你最近这两天有空吗？我想歇两天。
0: 行，没问题，我刚弄完一单，可以歇两天，我来照顾妈。
1: 我把注意事项写好，你随时有事跟我打电话，好吧？
0: 不用，上次在上海，你去上海我都照顾得好好的，怎么了？我这你还不放心呢？
2: 哎，我觉得依姐有点服软了啊，你也给个台阶。晚上他给你打电话，
1: 谁管他呀？
0: 你
1: 这馄饨还吃吗？
0: 妈应该不吃，
1: 浪费。妈咪，
3: 怎么？哇，姐，脸色这么不好？
4: 没睡好。
3: 我改天再给你做心理疗愈啊，我今天赶时间。
4: 那么忙，怎么还有心呢？
3: 我燕子哥要出差，我得抓紧一切的时间跟他见面。现在还有一个小时五十三分钟，走了啊。
4: 嗯，一人带点吃。
3: 我不吃了，我跟你在这又浪费两分钟，烦死了，拜拜。

不接他电话，也不知道往回打一个。什么孩子？这是一辈子为了孩子，结果呢？有什么意思？

0: 喂，哎，小高啊，有，抹了，这几天都抹了，抹了之后这个关节都松快多了。谢谢啊，谢谢你关心。哎，我还想问问呢，你那个高端理财的项目，我可不可以去听一听啊？
1: 如果我们打车去高铁站的话，只要半个小时，省下来的时间还能继续吃饭干什么的，为啥要成功得到远观？
2: 我查过了，这条路可以沿途看看上海的老街，我们不正好要逛小马路吗？就看看风景呗。这是什么？
1: 我在家里建了一个公式，想算一算我们怎么样才能在一起的时间最长。
2: 这能算出来吗？
1: 当然能。你看，变量是我的出差时间和你的科研任务，定量呢就是我们常去的研究所、实验室、学校和图书馆。
2: 结果是什么？
1: 结论就是，如果我们俩住在一起的话，那我们每天在一起时间是最长的，最少能达到4到5个小时。如果我们住在实验室或者图书馆里面，那时间更长，能到8到9个小时。但学校不可能同意。
2: 住在一起，你是不是在跟我发起邀请啊？
1: 这是我算出来。
2: 那好吧，那就各住各家呗。
1: 现在算是正式邀请。
2: 我得考虑考虑，因为我要是搬出来住的话，我姐就要付全部的房租，而且还少了我陪她玩呢。
1: 说的也有道理，那你再考虑考虑吧。
2: 你就不知道争取一下我吗？
1: 再争取一下。

0: 小茹，今天晚上那个冯团长新剧试演，观众找好了吗？
1: 基本没问题了，姐。观剧之后呢，我也会收集观众的反馈给冯团，你放心吧。
0: 好的。哎，小李啊，哎呀，刚才我也来通知说，因为那个电路维修啊，今天下午到晚上都停电。
2: 到晚上都停电？
0: 啊。
2: 那试演6点怎么办啊？
0: 哎呀，这试演本来就是加出来的，物业这群人鸡同鸭讲的，我是跟他们说不通的。
2: 我去跟他们谈。
0: 好，
2: 雷妈，你把我们剧院和物业的合同给我找出来一下。
3: 我已经发给你了。
2: 行，
1: 姐，我跟你一块儿去给你装修。
2: 行，走。哎
4: 呀，我们也是没办法，要是这电路啊不及时检修啊，出了问题，到时候啊，你们又要投诉啊。
2: 您看能不能商量一下，在我们演出之后再维修，这时间不是正好撞上了吗？
4: 就是下午到傍晚这一点点时间，大家都相互体谅一下嘛。
1: 大叔，我看你是不想付工人晚上的加班费吧？
4: 哎，你们在我这儿掰扯有什么用啊？找我们领导说去啊，我又不管这些。
2: 行，那我就去找你们领导聊聊。合同第3条写得非常清楚，如果你们影响了剧院经营的话，你们是必须赔偿损失的。我想你应该也不希望闹到领导那儿去吧。
4: 那我再详细了解一下这个事儿，你稍微等我一下好不好？

0: 冯团长，哎，起来了，机房都准备好了，观众也到齐了。你好，咱们俩等会儿坐那儿。
1: 李经理，今天看完这场演出，我也想听听你的意见。
0: 好啊，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跟我小时候的经历特别像。
1: 是吗？
0: 冯院长，你小时候初中是在哪个学校啊？
1: 我转过去自学。
0: 先看戏吧。

0: 姐，姐，开门，是我。
1: 去哪儿了？

0: 小哑巴又举手了，他不配举手。花花不是小哑巴，他比你们任何人都聪明。老师，花花最先举的手。
1: 花花同学，你来黑板这里，把答案写下来。
2: 连话都说不出来吧？开什么玩笑呢？怎么这样？
1: 你们别笑了，
2: 说谁是小哑巴？你还不是哑巴。
3: 花花，你也有我呀，我们是永远的好朋友。

0: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花花。
1: 这么大了还在这玩蚂蚁，脑子是不是也有点问题啊？
2: 没有，冯妍妍很聪明的，她只是不太会说话。
3: 以后不许跟她一起玩，听见没有？

0: 妈妈刚到酒店呀，进门的时候就听见你的笛声了。哎，我给你布置的那个是你那个加减法，你做完了没有？
1: 想给你看看，
2: 功课我明天会督促他写完的，你放心吧。
0: 你呀，你就知道宠着他。行，画画也挺好的，画什么了？你给我看看。
2: 这里还摆着爸爸和妈妈的照片。哎，等会儿那个照片我看一下。你看，
1: 往上点。
2: 这不咱们野营的照片吗？球球，你这照片你给收了？
3: 我觉得球球拍的挺好的，我就给留下来了。球球，
2: 你不是想看妈妈房间什么样吗？
1: 妈妈，你给我看看。
2: 房间你是不是有折身小象的毛巾？妈妈这次啊是出来工作的，给你看看啊。这个酒店呀，你看这床上是不是没有小象啊？对吧？
4: 姐，过去给你拿。
2: 哎，好，放那吧，谢谢啊。
0: 妈妈，
2: 前面那个人是宋叔叔吗？
0: 对呀，宋叔叔等着妈妈开会呢。
2: 你把电话给你爸。
0: 秋夏，你赶紧带他洗澡睡吧，我这边还有好多事儿呢。
5: 行，我知道了。哎，怡安，
2: 我觉得你睡眠本来就不好，一个人睡一个房间比较好吧。
0: 我们这次来呀，就订到两间房，所以呢，大伙儿就挤一挤。我跟小左、小吴挤一间，他们男的挤另外一间。
2: 哦，行，
0: 我知道了。好，那你也早点休息吧。
2: 哦，我知道了。
5: 怡安，开会了。
0: 哦，来了！挂了啊，替我亲亲球球。<笑>
1: 爸爸，你笑什么？
0: 爸爸吃了巧克力。我也要吃。<笑>爸爸逗你呢，哪有什么巧克力？洗脸、刷牙、睡觉。
1: 好。
0: 走。还有就是受捐儿童的档案和捐助物资，这些一定要记录清楚。回去之后呢，我要向小文基金汇报的。
5: 老三，看见信息速回电话。
0: 这样，小左，你再把明天的行程跟大家对一下。
5: 我先得回个电话啊，不好意思。
6: 二姐，哎，我看到你给我发了好多信息，我这开会呢，怎么了？大姐找不到了？
7: 我从8点等到现在，大姐，
6: 你家一个人都没有。你说是不是很奇怪？大姐平常要么在妈家，要么在自己家，很少出去，对吧？
7: 这大晚上的，
6: 那她要没在家，你有没有给她打电话呀？
7: 我当然打了呀，要不然
6: 还给你打这电话干嘛？我给。

0: 李承志打不接，给一锦打不接，给姐打电话一样都不接，这真是一家人都绝了。
1: 你也别着急，
2: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大姐去哪儿坐坐，然后没看手机呢？
0: 哎，我跟你说啊，她最近真的跟邻居姐妹走得挺近的。
1: 那你上楼去看看吧，我现在
2: 哎，开会马上结束，你先别急，
1: 我一会儿找人帮你，人多总能找到。
0: 行，啊，我再上去看看啊。李承志，李承志，
3: 哎呀，哎呀，哎呀，
0: 我刚才敲门，你怎么不开门啊？
3: 哎呦，我睡着了。
0: 我姐呢？
3: 不在小房间里，就是出去了呗。
0: 这什么话？哎。大半夜的，我姐不在家，你一点都不关心是吗？还自己在这儿喝酒，有你这样的人吗？
3: 她又不是小孩子，还能找不到回家的路？
0: 李承志，我告诉你啊，我觉得我姐可能要出事儿。她这两天有没有跟你说过要去哪儿，说要见什么人，去干什么事儿，有吗？你赶紧看看家里有没有丢东西吧，她是不是带走什么了？是不是行李都拿走了呀？
3: 不见了，
0: 什么不见了？
3: 工资卡不见了，钱没了。
0: 李承志，你满脑子就是钱钱钱，你能不能关心一下我姐，她到底去哪儿了，能不能平安回来？行，
3: 我要报警。不能报警，到底报不报警了？

0: 我们也走吧，妍妍。冯妍妍，你就是小时候和我一起数蚂蚁、吃烧烤的那个冯妍妍，对吧？刚才台上的花花和妞妞，就是当初的我们。
1: 是我，我也没有想到，十几年之后，我们还可以再遇见。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太眼熟了，但是你变化好大，所以我也没敢认。
2: 我转学之后，我爸妈就带我去做手术了，训练了有一年的时间。
1: 终于能像正常人一样说话了。你转学也有我的原因吧？我没有第一时间跟你相认，不是对你还有怨恨，我就是觉得我们现在都有自己的生活，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那你为什么要改变主意做这个誓言呢？你再我肯定会认出你的呀。
2: 你为孙小茹抱不平的事情，我可听说了。 就像当初你在学校保护我一样，我忽然就很想念我童年时代那位唯一的好朋友了。但是我想替我妈妈说声对不起。哎呀，我现在已经当妈妈了。 所以，我现在想一想，我其实可以理解你妈妈当时的心情。真的，你比我厉害，我可能还在学习理解吧。我见过你吃过的苦，也见过你妈妈给你的难堪，与其。 我们现在责怪父母，怨怼往事，不如朝前看，就走你自己想走的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等有一天你足够的强大，你回过头，你会发现，其实妈妈们也困在自己的世界里，只是他们的呼救，没有人能听得到。 我先走了。
1: 我对你的工作，现在、将来都不会有丝毫的松懈。
2: 那就让我们从这份工作重新开始。
1: 好，
2: 妍妍，
1: 加油。
2: 嗯，
1: 走了。

0: 哎，养生杯送给你。谢谢。是。来，这个给你。姐，这个养生杯送给你。哦，谢。孟姐，这可不是普通的保温杯，这个保温杯啊，它叫。碱水净化杯，这可是高科技产品，可以平衡水的酸碱度。
1: 酸碱度是什么？
0: 我跟你说，咱们喝的水啊，有酸性和碱性，人的体质也有酸性和碱性，酸性体质容易生癌症，所以要常喝碱性水，这样可以让你酸碱平衡，不容易得病。
1: 小高，你能不能把我的电话给我呀？因为我早上出来的早，没有跟家里打招呼，不知道你们这个课这么晚还不结束，我想跟家里打个电话。
0: 这可不行。
1: 不是来听课吗？为什么要收手机还有身份证啊？
0: 我跟你讲啊，今天我们上的课是高阶课程，我们请的讲师是上海风投的在职干部，人家身份在那儿呢，况且人家带来的是内幕消息，这个得保护人家，所以我们得保密。
1: 那我跟家里打个电话问问我妈妈的情况不行吗？
0: 那咱家里就没有人照顾老人了吗？只有你啊？
1: 那倒不是，我妹妹在。
0: 不就行了吗？赚钱是硬道理。姐，你知道之前你拿了1000块钱，群主没几天就返了你500块钱，那只是试试水的。今天咱们是弄真格的，
1: 那这次比上次的利息还高啊。
0: 今天咱们选的这个项目啊，不仅定期返利，还有高额的分红。我之前也买了这样一个理财产品，你猜我赚了多少？
1: 2%，
0: 都做不过银行，谁有兴趣啊？20%，
1: 这么多？真的吗？
0: 孟姐，你这样说我就不开心了。我可是把你当最好的姐姐，我都磨破了嘴鼻子才给你要了这么一个名额，把你带过来的。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0: 是呀，我就是想让你多赚一点养老钱。你现在给妈妈打电话，只是用嘴去关心关心她。如果你发财了，赚了钱给老人花钱，那才叫真孝顺。
2: 你能帮我个忙吗？通过手机定位找个人。
3: 能是能，你怎么了？
2: 我妈不见了。
3: 那你能把阿姨的手机账户密码告诉我吗？
2: 我知道，手机是我买的，我当时给她设置的。
3: 行，那你赶紧发给我。你现在在哪儿呢？
2: 马上回老家。
3: 行，在这儿等我，我现在去找你。你碰到之后再说。好的，
0: 这可是国家级的理财项，咱们就是蹭个顺风车，你出10000块，回头你能拿12000，上不封顶。
1: 10000，我投1000行不行？
0: 孟姐，你在开玩笑吗？这么点钱就挣个蚊子腿儿？当然是钱越多越好了，这叫利滚利。没准等孩子买房子的时候，你能给他赚一个首付款。你别犹豫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你要是错过了，我都替你可惜。
1: 我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呀。
0: 孟姐，我知道你不信任我，我现在给你推荐的是正经的理财产品，那不像电视上骗你去买什么保健品。我现在费这么多口舌呀，一分好处费我也拿不到，赚的钱都是塞到你的口袋里。
1: 我跟你说实话，上一次投的那1000块钱都是我平时攒的，现在我这个卡里头

0: 800块钱，我最多也就能投个1800。
1: 你这退休也很多年了，你钱都哪儿去了？
0: 我平时不管钱，钱都在我老公那儿。
1: 对啊，给你老公打电话，等你赚了钱让他眼红眼红。
0: 他不会给我钱的，这个月的生活费他都没给我呢。
1: 你傻不傻呀？你怎么退休工资还卡在别人手上啊？你算了，要不这样，你看看还从谁那儿能借点钱。
0: 跟谁借呀？
1: 你不是有个女儿吗？
0: 我女儿最近跟我闹翻了，她根本都不接我的电话。
1: 你这没钱你也不早说，我费了这么多事求了人才给你弄到这个名额，你现在跟我说你没钱了，这一个名额不就浪费了吗？再说了，那以后让我在群里还怎么做人啊？
0: 对不起啊，我好意思，我现在走。
1: 哎呀，孟姐，要不这样，你再想想还从谁那儿能周转一下。你不是有一个妹妹吗？
2: 听着音乐的节奏啊，好极了。对 ，two three cha cha one。
3: 谢谢师哥，谢谢。
4: 有线索了吗？
3: 没有。
4: 窗户也没票了，只有明天早上最早的一班。
5: 姐，你在哪儿呢？
6: 我跟我的朋友小高
0: 在一起上课，钱不够了，你能不能借给我一些啊？
6: 回头我还你。
5: 你把具体地址告诉我呀，要不然我怎么找你？
0: 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这是哪儿啊？
6: 你让你旁边的人接个电话好吗？
0: 啊，好好，你接个电话。
6: 喂。
5: 哎，小高啊，我听我姐说过你，感谢你对我姐那么好啊，你老照顾她。
6: 是这样，我姐呀，
5: 她就是个家庭主妇，平常买买菜、做个饭什么的，她其实身上没太多钱，她不像我，我交际广，我自己做生意的。
6: 我倒是对你这事儿还挺感兴趣的，能不能让我也去听听你这项目啊？万一
5: 要是好的话，我还能让我的朋友也一起发展发展什么的。
1: 好，
6: 你能不能把地址发给我啊？我过去听听呗，然后
5: 顺便给我姐送点钱。啊，好啊，好啊，好。哎，你发我短信啊，哎，好，好，谢谢。

0: 老郑，你在哪儿呢？我有个事儿得找你帮忙。
1: 哎呀，老涛，你现在是跳得越来越好了，技术越来越娴熟了，可以参加国际大赛了。哎，对了，刚才你手机一直在响。
2: 啊，我的呀。

0: 他跟那个小高在一起，我们刚刚通的电话。
1: 小高是谁啊？
0: 小高就是你妈妈的新朋友啊，好像是邻居吧。
1: 反正我一直觉得他不是什么好人，
0: 好像搞什么传销的，现在把你妈妈框在那儿不让出来的，让我去给送钱。
1: 二姨你小心点啊，还是先报警。
2: 我买了明天早上一早的车带我回去。
1: 哎呦，那你自己小心点。
0: 你放心，我肯定今天晚上就把你妈妈安全带回来。
1: 好好好，你小心点啊。我妈真能折腾，谁的话都能信。
3: 要不你先回家等消息，明天最早的火车也是早上7点，你现在干等也没有用啊。
1: 那我在家我也待不住啊。
3: 你这样，你现在着急也没有用，你听我的，你听我的，你现在回家还能休息一下，万一要是有事情的话咱们一早再回来，这样也可以啊。别想了，回去吧啊，走吧。
4: 喂，啊，到了。
1: 啊，你在几层啊？
4: 好，好，我马上来。
1: 是这层吗？
5: 你不要胡说，我跟你姐是好朋友，我怎么可能骗她呢？
1: 别狡辩了，你们这些人都不许跑啊，警察马上就到，你们跟警察
6: 警察
7: 警察
6: 走走走，叫他们
7: 回去，
8: 警察同志，受我报警。
1: 这是怎么了？这是
9: 一群骗子，姐，我差点被他们骗了，你们吓死我们了。
1: 等会儿，喂，
10: 我刚才洗澡呢，没听见电话，你在哪儿呢？
1: 你管我呢？
9: 我的身份证还有电话都在他们那儿。
1: 一会儿让他们给你。哎，我带我姐先出去啊。

0: 喂，阿姨，找到我妈了吗？
1: 一姐，你放心啊，你妈没事了，在做笔录呢。结束了我就带她回家。别担心了，你也不用赶回来了，回头找你妈妈好好聊聊啊。
0: 我知道，谢谢你啊，阿姨。
2: 人找到了吗？
0: 找到了。
2: 哦，找到就行。那我先走了。
0: 太晚了，你要不然住这儿吧。
2: 我不用了，又不是打不到车。
0: 今天
2: 你都折腾到大半夜了，你也早点休息。
0: 谢谢你啊。

0: 马欣，来喝点水吧。
1: 哎，
0: 你给我打电话，我出来太着急，忘了换了。哎呀，
1: 多亏有你了。
0: 有我还客气什么呀？

0: 怎么了？又不舒服了？
1: 啊，没事儿。
0: 你跟医院那边约时间了吗？
1: 本来应该是今天早上去看的，这不是也走不开吗？没事儿，我就是累着了。
0: 那明天一早我去接你，我陪你去。
1: 不用，我自己的事儿，没关系的。姐，问完了吗？
2: 笔录已经做完了，后续有什么需要我们再联系你的啊。
1: 是不是可以走了？

0: 怎么样，都没事吧？不让你来了吗？你现在来有什么用啊？我当然得来了，我在那儿都待了大半天了。走，怕什么？哎，钥匙给我，我来开车吧。走，走。老郑，那我们先走了，改天我跟我姐庆吃饭。不用，还有你忙吧。
1: 你们两个可真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昨天晚上也不告诉我。
2: 妈，

0: 姐不是已经安全地坐在这儿了吗？这昨天晚上要告诉你的话，你一定亲自出马，那一大家子人谁照顾谁啊，更不安全是不是？
1: 明伟啊，不是我说你啊，60岁的人了，他们那一套骗人的东西你怎么还能信呢？
2: 这些人看起来都挺好的呀，那个小高对我也挺好的。
0: 小高？
2: 小高他会不会也是被骗的呀？
0: 姐啊，你还在替他说话？你赶紧把手机给我，手机。你小高什么小高什么这个养生群都在哪儿呢？我全都给你退了，把它删了。
1: 对对对，以后咱们买菜不去那个地方了，换个地方，省得再碰上他们。
2: 可是他们在群里头帮我买的东西还没到呢。
0: 我的天呀，姐，你还想这些呢？他们对你好的原因是什么？不就想骗钱吗？我告诉你，前面那栋楼那老太太几十万的养老金被骗跑了，然后她儿子气得心脏病都犯，都进医院了。我告诉你，昨天晚上你还好咬死了自己没有钱，他们才打电话给我的。这要不然我到哪儿找你去？我根本不知道你在哪儿。
1: 以后啊，以后我告诉你，要是看到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不是自己买的，连拆封都不拆，直接就扔了。
0: 妈说的太对了。
2: 那这个事情千万别跟李锦说啊。
1: 那个什么，昨天一宿都没睡了，快上去歇着吧。今天你也不用下来了，这没什么事了啊，好好歇着，快去吧。
0: 姐，我陪你上去。
3: 哎呦，婉清啊，你晚上去哪儿了？大家伙都……
0: 李承志，我姐都累一晚上了，别在这儿问东问西的。走，我送你进去。
2: 不用不用，你回去吧，你也累了一晚上了，我自己。
3: 你回去吧，我会照顾你姐的。
0: 别乱来啊！
3: 嗨，你瞧，我们这老夫老妻的。哎，谢谢婉清啊。啊哈。

0: 还学会偷东西了？那本来就是我的工资卡，怎么是偷呢？我还要问你呢，那卡里的钱上哪儿去了？你弄的？幸亏我给转走了，要不然都会被别人骗走。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怎么知道的？你最近交了一些新朋友，昨天晚上你又折腾了一宿没睡觉，我猜个大概齐。
0: 前辈骗光了吧？你说那些骗子也是哈，太没眼力了，他怎么就挑上你了呢？
2: 我跟你说，
0: 你们孟家的人就是这样，缺心少肺的，可是对付我那真是一门灵，全家齐上阵。你们孟家的坟头真是冒香烟啊，运气怎么就那么好呢？李锦，别提多像你了，紧随你们孟家的血缘，既被别人骗钱，又骗感情，就这点跟你特别的像。 你也就是嫁给我了，你扪心自问，这辈子我对你怎么样？我有别的别的没有啊？我不是就是想挣钱吗？我挣钱为什么呀？不是为了这个家吗？闺女现在这样，就是你的原因。你说这闺女你是怎么教育的？哼，这是下半个月的500，别说我没给你啊。

0: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1: 又闪电了！
0: 哎呦呦！来，趁热，把大姐送回去了。
2: 嗯。
0: 你说你干嘛把那个郑斌叫过来？
2: 我给你打电话你不接啊？李承志是个废物，不顶用，我怎么办？
0: 他整天怪我胡思乱想，有事就找他，我能不多想吗？
2: 你有完没完啊？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你又不是不知道。哎，你不接是真的在洗澡吗？
0: 啊，我洗澡，我没听见电话呀。
2: 骗谁呢你？谁洗完澡还穿着舞蹈鞋去派出所？谁信？

0: 干什么？
1: 爸，你还好吗？说话呀！他们
0: 有没有对你做什么呀？我昨天晚上吓死了。
2: 你都知道了，你要是缺钱，你跟我说，
1: 我给你。
2: 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呢。
1: 有人不嫌弃我，愿意陪我聊聊天，买点东西。
2: 就是骗我，我也认了。妈，我过几天请假，我们
1: 回去聊聊。
2: 有什么好聊的？断绝母女关系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是我妈，

0: 你亲自把大姨解救出来啊？就你一个人去的吗？我爸呢？
1: 当然不是啦，
2: 我第一时间给你爸打电话，他不接呀。
1: 后来我给郑斌叔叔打电话，
2: 让他带了两个人过去一起救的，惊心动魄。
0: 你跟大姨没事就好啊，回头我谢谢郑叔叔。
2: 你得好好谢谢他，欠了一大笔人情。没什么事儿，你放心吧啊。妈妈有点累了，折腾一晚上，我睡会儿。
0: 哎，你不是约了今天去医院吗？
1: 那今天来不及了，今天肯定来不及了。
2: 我再约吧。好吗？
0: 你别拖啊，有时间你就抓紧去看，听见没？
1: 嗯，
0: 行了啊，爱你。
1: 嗯。

0: 喂，你怎么想起往回打电话来了？哦，你也知道你妈的事了吧？
1: 你这两天多在家待待，陪陪我妈。
2: 我哪有空天天陪她呀？
0: 我也忙着呢。
1: 不是，你怎么一点都不关心我妈啊？昨天全家人都在找我妈，你呢？
2: 这么些人都出去找，
0: 我不得在家等消息啊？万一你妈回来了呢？
2: 行了啊，你别跟我这冲小雨了。
0: 去你妈最多的就是你。
2: 挂了。

0: 谁啊？
1: 你没吃早饭吧？你不吃饭胃会疼。我给你煮了南瓜粥。
0: 我是不是被我妈看到不吃？后来才发现，其实我才是他们中间那个最可怜的人，像个小丑一样。以前我还不觉得，我后来看到他拿了球球的样子，我才知道只有我们家是不一样的。以前连一顿安心的饭都没有吃过，
1: 想哭的时候就哭出来，哭完了就要好好吃饭，一切都会好的。

0: 吃饭了，老婆。
1: 我不想吃。
0: 啊？怎么了？
1: 不想吃。
0: 怎么了？不舒服啊？累的是吧？老婆，来，你靠这儿，来，我给你揉揉。
1: 哎呀，不用不用。
0: 你揉揉，你别动。哎，老婆，这会儿的事儿你可真不能怪我啊！我和你打完电话，立马就赶过去了。
1: 别乱解释了。
0: 嗯。
1: 我姐没事儿，比什么都重要。哎，
0: 其实吧，我这等了一晚上，我也挺累的。哎，你说大姐是咋回事啊？她怎么能让人给骗了呢？
2: 哎，她让人给骗了多少钱呢？啊？
1: 哎呀，你问那么多干嘛？我大姐能有什么钱？
0: 也是，你看她平时抠抠搜搜的，能有什么钱呢？即便是有点钱呢，估计也都给那李承志了。哎，不过从这点上来说呀，她倒也是个好老婆。
1: 哎，我倒觉得你跟李承志可以搭一对儿。
0: 嗯？啊、
1: 嗯，你天天就知道在外头胡乱花钱，李承志天天就知道闷头搞理财，这不是绝配吗？
0: 那我还是愿意跟我老婆在一起。
1: 烦死了！
0: 咱说正事儿啊，这个周六是什么日子？你还记得不？嗯？咱爸的忌日啊！
1: 你居然还记得？
0: 我当然记得了。你这么重要的事能忘了吗？你老爷子在的时候，我们俩处得多好。他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可是我俩。那简直就跟亲父子一样，他对我的好，我这当女婿的都记在心里呢。你说咱是不是

0: 该提前准备准备，给买点东西什么的。
1: 行，你把日子留好，剩下的该买的我来买。
0: 这点小事你就别管了，你看你这平常多累多辛苦，把这种事交给我就行了。
1: 你是想拿回信用卡是吗？
0: 看看我这好心想帮你的忙吧，你最后你这么想我，你真是，这是这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你平常不是总说我不干这个不管那个啊，说我是个不负责任的人吗？我替你分担分担，你还分担出不是来了，你这算我没说。真是的。
1: 信用卡在包里，你用完还给我。
0: 行，就门口那包吧。
1: 钱包里。

0: 哎呀，老婆，老婆，我到点了，我得赶紧上班去了啊！你今天就在家里好好休息哈。
1: 陶哥哥，能否抽空指点一下呀？
0: 老婆，我走了哈。
2: 要是和好的话，我真不同意啊！你们之前因为什么事儿分开吵架，你们之后就会因为同样的事情重蹈覆辙。你不要总跟这一个人没完没了的，这么多人呢。而且你说做普通朋友，你现在这个样犹犹豫豫的，你就放不下他呀？
3: 我就是没放下他，我心里一直都有他，而且我真的挺感谢他的，这次。都是他在帮我忙前忙后。
2: 你要是跟我说，你告诉我，我也可以替你忙前忙后。
3: 不是这个意思，
4: 妹，说实话，就是我出现问题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个想到就是周导。然后，那我如果告诉他的话呢，他也的确会第一时间的到我的身边来帮我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安心还是我依赖他，我反正就是会觉得只要他在我就会很开心，好像只有他，我不需要别人。
2: 反正谈恋爱是你俩的事儿，我也不是你，我也不是周导。但好吧，周导这次做的确实不错，有责任心。
4: 这周末老爷的忌日，我打算回去跟我妈谈谈。
2: 抱一下啊。你呀，想好怎么说就行。我陪你回去。

0: 这里啊，留守儿童很多，父母呢都在外边打工，家里只有老人，所以啊，这个失学率很高，尤其是女孩子。嗯，
1: 其实我们这次和小文基金合作的这个项目啊，就是为了帮助这些失学儿童。我会给这些孩子们建立一个档案，以便后期长期的进行援助。
0: 哎，那太谢谢你们了。哎，孟总啊，前面这家是一位孤寡老人，带着个小孙女，老人患有白内障，小孙女十岁了，为了照顾奶奶也辍学了。我们和支教老师啊说了好几次，都没结果呀。
1: 行。

0: 你叫小桃对吧？你奶奶在家吗？我可以跟她说说话吗？
1: 我奶奶眼睛不好，也不想跟你们说话。
0: 我听这个爷爷讲，你都10岁了，你上几年级啊？
1: 我早就不上学了，我奶奶说了，上学没用。
0: 那你呢？你想上学吗？
1: 我去上学了，谁还照顾我奶奶呀？我不想你们长好心，你们快走吧。

0: 这家人也真是够可怜的呀。可如果孩子上学了，这老人的生活确实是个问题呀。
1: 白内障手术，小总，你去联系一下，看看我们合作的哪个机构可以帮奶奶做白内障手术的。
2: 哦，那我现在去。哎呀，
0: 那我替这家人得好好谢谢你啊。
1: 没事，别那么客气。要不我们就先看下一家吧。
3: 不是，你这伤口是不是得处理一下？
1: 没事，回去再说吧，就是擦不点皮。麻烦你带个路啊。哎，
3: 好。
4: 哎呀，明伟啊，别忙活了，跟我一块儿吃吧。
2: 哎，马上马上啊。
4: 哎呦，小葱拌豆腐，这可是你爸爸当年拿手的，也只有你能做出它这个味儿来。哎呦，嗯，好吃啊。你快吃吧，你快吃吧。嗯，哎呀，你不知道啊，这两天啊，没吃着你做的饭呢，我这想得慌啊。老二啊，你那个妹妹，哎呦，说是来照顾我，还不够我着急的呢。这一说吃饭吧，叫外卖。晚上睡觉说给我收拾收拾床吧，就把我那被头啊给我搁脚那儿，把脚搁被头，你说真是。快吃，
5: 以后我不到处乱跑了，我就在家里好好的陪着您。
4: 你看看你看看，又钻牛角尖不是。哎呀，不是让你天天陪着我，你可以出去散散心，咱们这篇翻过去了就不再提了。哎，这次回去李承志没难为你？
5: 没有。
4: 那心里有什么不痛快跟妈说啊。嗯，
5: 妈，以前看见您和爸，以为天底下所有的夫妻都会挺好的，长大了才知道不是。
4: 你这是怪妈当年
5: 不是。过几天爸的忌日就要到了，我有点想他了。
4: 真快，你爸走了都十多年了。嗨，当年看着你们姐儿仨呀，围着你爸身前身后的转悠，说实话，我这个当妈的呀，心里还酸溜溜的。
5: 您那个时候老在厂子里忙，我爸做饭好吃，他能跟老二梳好看的麻花辫，跟老三拆了收音机，为着您又把它装起来了。我爸比您受欢迎。

0: 但是你答应过爸爸每天要完成什么任务来着？
1: 任务就是要每天给妈妈发视频，还不能说是爸爸让我发的。
0: 对了，
2: 进。
0: 还疼吗？
2: 啊，这个我都忘了，都没感觉了。
0: 打算里边缺医少药的，还是谨慎点啊，消个毒。
2: 你可真行，还随身带个药包呢。哼
0: 哼，律师的成败在于细节。
2: 谢谢啊。哎呀，这个。
0: 只剩下卡通的了，你将就一下。
2: 谢谢。
0: 那今天小左他们已经有其他房间了，不用跟你挤了。
2: 你看，我刚找到的，专为孤寡老人做眼睛手术的。所以说小桃桃奶奶的手术是不是可以交给他们做？
0: 可以啊。
2: 明天让他们赶紧联系一下。
0: 我刚才跟你说的房间的事儿你听见了？这球球那真是每天都要跟你视频啊。
2: 没办法，我是他妈。那
0: 好，
3: 妈妈，你的头上有一只小熊哎！
2: 我看，
4: 还真是小熊哎！球球，我跟你说啊，妈妈今天不小心磕到头了。
2: 但是呢，现在有小熊保护妈妈，妈妈就一点都不疼了。
5: 怎么磕到头了？
2: 哎，不动了。
0: 怎么磕到头了？哎，
1: 妈妈，你怎么不动了？
2: 喂，哎，
1: 妈妈，你怎么一直不动啊？
0: 信号不好，卡住了。你干嘛去？哎，这孩子回来。你不跟妈妈说话了？
4: 哎，好了好了。
0: 球球画画去了。
4: 这孩子可真行，说想我，结果呢，才卡几秒他就跑了。
0: 你这头怎么回事啊？消毒了吗？
2: 哎，没事儿，擦不点皮。
5: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啊？时间定了吗？
2: 还没呢，不过应该是等到这儿的雨季来临之前吧。
0: 我记得你爸爸的忌日是在这个周末。
5: 过去吗？
2: 我尽量吧。
5: 怎么每年你都避开你爸的忌日啊？你是故意的吧？
2: 每一次不都是赶上有事儿吗？我先挂了啊，我这儿得看好多资料呢。

0: 梦影爱你是不是故意的啊？专门挑这个时间去出差。
1: 我这项目几个月前就启动了，我给你打钱。
0: 打钱打钱，你就知道打钱，打钱有什么用？你跟我玩这个信号不好，这是。
2: 老三又回不来了。
0: 这我再打个电话接着骂他。
2: 真的别打了，回不来就算了。
0: 你爸那么疼他，他这么多年了一次都没给爸扫过墓，爸要知道得多心寒，白疼他了。
2: 随他去吧。其实走了的人并不希望自己影响后人的生活。
0: 妈，你要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啊。你们就从小惯着老三，只要是发生任何事情都是他对，什么事都是我想的不周到，我做的不对，这不又落到我身上了。
2: 你爸都走这么多年了，你这心里还过不去呀？你多大了？
0: 我怎么过得去？他就是一个没良心的人。他这孟以安就以为他自己最会挣钱，好像这整个家都是他一个人养的，他有多牛啊。
2: 你们姐儿仨都不错，都挺好的。
0: 那行，我真的受够了，不高兴。

0: 哎呀，陶大哥，让你给我指点五技，还让你这么破费，我这怎么好意思啊？
1: 别客气。你看，这要是出去演出的话，效果肯定可好了。
0: 谢谢陶哥哥。
1: 你不用跟我客气，咱俩是五搭子，我给自己买了，那肯定也要给你配上套，要不然不成样子。
0: 哎，对了，陶哥哥，你是做什么的呀？
1: 你猜呢？
0: 我听说你不仅舞跳得好，还写得一手好书法，又这么自律，保持身材。我猜你一定就是那种事业有成，对自己要求又极高的精英人士。
1: 也没有没有没有了，我呀就是在国企混碗饭吃罢了。
0: 我的天啊，国企高管，这也太厉害了吧！嫂子可真有眼光。
1: 要是你嫂子也这么想就好了。说实话哈，我们俩现在正在闹离婚呢。
0: 啊，对不起啊，陶大哥，触到你的伤心事儿了。
1: 没事没事。
0: 可是我觉得像你这么好，他对你一定有什么误会，要不你们再好好沟通沟通吧。
1: 他要是有你这么善解人意就好了。上一次教你那个动作你练得怎么样了？
0: 哦，我有练。
1: 要不然咱们复习一下。
0: 啊，好，
1: 来来来来。来来，小心啊。你还记住那个动作要领吗？来，哎，别动啊，靠，哎，眼睛看着这边右上方。
2: 工作没了，老子要跟我离婚，姐夫弄死你！

0: 我警告你啊！你要是再敢靠近李一锦，再敢靠近四秒钟，我饶不了你！
1: 我还会再想办法把你弄进去，你知道吗？
0: 啊！
1: 我
0: 天亮了！
1: 爹，大哥，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0: 滚！

0: 我来晚了。
1: 没有，刚刚好。
0: 那你忍着点，不消毒的话会发炎的。
1: 我待会儿就下单点那个防狼喷雾，以后随身带着，你不用担心。
0: 那管什么用啊，以后你上下班我接送你。
1: 不用，我觉得他这次肯定被你打怕了。
0: 不行，我必须走。
1: 你还挺会打架的，我们俩认识这么多年，我头一次看你打人这么狠。
0: 我不太会打架的，真的。上一次还是揍的廖哲，但也就这两回。从小因为我爸妈的事情，有很多人对我指指点点，为了不给我爷爷奶奶添麻烦，我遇到什么事情都憋着，都忍着，我从来都不动手的。这次是因为看到崔宝辉伤了你，我才又急又气，所以我才动手。
1: 我知道你不是一个随便会动手的人，你是你，你爸是你爸，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么多，我明白。朱涛，朱涛，我们和好吧。以前你不了解我，我也没有那么了解你。我们错过太多次了，每次我不要再错过。
0: 真的不介意我的过去吗？
1: 每个人都有过去啊，只要你的过去不再影响你，就不会影响我们俩的未来。

0: 道哥，这修东西是吗？
1: 我受伤了。
2: 我先。
0: 哎，我可以走啊。啊，
2: 没事没事，你留着，我。发微信。
0: 要坐吗？
2: 不用了。

0: 我知道你回来了。
1: 来来来，问问问。
2: 哎，哎呦，想干什么？
0: 你可想好了，这可是一场硬仗啊！
1: 我既然都坐热决定了，那我肯定会跟我妈坦白的。
0: 瞧瞧现在这语气，是不是跟我待一起待久了，被我传？

0: 传染了都，深受我的影响，变得更有底气了。嗯，
1: 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情我自己跟我妈说。
0: 我跟谁说呀？真逗，保证不说，给你保密啊。我尊重你所有的决定，我就希望你真的开心。你这样的话我就好说了，我本来还有个事儿，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呢。
2: 你说，我怎么感觉不像什么好事儿呢？
0: 燕子哥，哎呀，非得让我搬过去跟他一起住。
2: 哎呦，我这个妹妹害羞啊。
0: 没有，真烦这个。
3: 你纠结的原因是觉得你要是去了的话，把我自己一个人放在这儿不太合适，是不是？
0: 我都想好了，这都在一栋楼，我就上下两头跑，我来回住，你也不用负担全部的房租。
2: 去啊，去追求你的幸福好吗？
3: 我让周到来住，
0: 在这儿等我呢。行啊，三姐俩可以啊。
3: 哎呀，
0: 让我今晚在这儿睡吧，让你感受一下我最后在这儿住一晚上。哎呀，你这屋真热呀。哎，慢点啊。
4: 没事，放心。
0: 我喝不喝水啊？
4: 不用，马上就好。
2: 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他那么多年，
0: 分手很久。
2: 我的意思是说，他应该追你才公平，
0: 你被他处处有余，什么意思？
2: 哎，你想啊，你不是跟我说他属于那种读书都精确到秒？
5: 帮我下来。
0: 人家是学术世家，他能一样？
2: 但你有没有想过，他在读书的时候你干嘛了？你逛街呢，你吃喝玩乐呢，然后你们俩上了同一个大学，同一个专业，现在还同一个单位，说明什么问题啊？
0: 没问题啊，
2: 说明你比他聪明啊。
0: 你呀，就是太不客观了，所以你向着我觉得我什么都好。哎，不过这种话我喜欢听，当着他姑娘可以多说点。
4: 当时我没说啥。
0: 我姐说，我这么喜欢你，你也多喜欢喜欢我呗。
4: 收到。
2: 主席。
5: 哎，我来。
0: 没事 ，OK。
2: 哎，
4: 怎么了，姐？
2: 我妹有多喜欢你，我知道，你肯定也知道。好好对他，你要是敢欺负他，反正你就在楼上，我随时可能会去打死你的啊！
4: 我记住了。你姐要打死我，你还比个大拇指？
6: 慢点，慢点。
0: 哎，周道，虽然我姐原谅了你，但我还在考察你。搬过来之后呢，不许让我姐伤心哭鼻子，听见了吗？
6: 啊，我听见了。我这辈子都会对他好。
0: 什么？大点声！
6: 我说我这辈子都会对他好。
0: 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0: 哎，别看了，搬东西。
4: 走吧。
0: 哟，真恶心！哎，
2: 没有照顾你。照顾好自己啊。
0: 就在一栋楼，想我上去找我。哇！哎，落了个东西在那。
6: 还有个鱼，应该快好了。
0: 嗯，喝一口。
6: 干杯。嗯。
0: 嗯。

0: 啊，鱼马上就好啊。妈，也没有什么事，就是问问你跟娜娜，明天是几点的车回来呀？
1: 哦，我们明天上午就到了。那你们别误了啊，给老爷扫墓是大事。
0: 嗯，好，回去再说吧。哎，你那个桌子上怎么还
1: 摆着酒杯呀？要跟娜娜喝酒啊？
0: 明天还要坐车呢，别喝酒，喝酒对身体不好。
1: 今天早点睡吧。
2: 三，我跟周大复合了，其他回去再说。

0: 我知道阿姨原本就不喜欢我，如果她要是知道我家里的事情的话，她会更难接受我。
1: 那我也得说啊，就算她在打我，我也得告诉她实情，
0: 扛呗，没事。这次不管怎么样。 阿姨怎么对我，我都不会走的。我要跟你一起努力，让阿姨接受我。我们一起努力。但是，易景，我想跟你说，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我而跟家里人闹翻，因为我知道。 你在家人对于你来说很重要。不会的。以后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好好吃饭，安安心心的吃每一顿饭。啊，
1: 好。
0: 就算有什么烦心的事情，也要等到吃完饭之后再说。

0: 电动牙刷找不到了哎，这是装鞋了是不是？你看到了吗？那箱子里有吗？
1: 没有，你确定放在行李箱里了吗？
2: 嗯，
3: 会不会在蓝色箱子里？我记得
0: 那大箱子吗？
3: 嗯，我看看，
0: 你拿一下。这有吗？
3: 电动牙刷。这是什么呀？
0: 这是什么呀？
3: 这是陶淑娜同学第一次见面送我的礼物。
0: 哦，还记得呢，有人当时可不愿意要了，还嫌弃。哎，干嘛？哎，很容易碎了啊。
1: 放这行吗？

0: 睡，大房间留给你睡。
1: 别，我去书房睡。
2: 不用，
0: 我是怕你跟我睡，你不习惯。
3: 我带孩子们一块儿来看看你，我挺好的，身子也硬了，仨闺女也都不错，一锦和娜娜也都长大了。
4: 爸，这些都是您爱吃的啊。
5: 爸，我们都来看您了，除了老三。你别生气啊，下回我肯定把他转过来。
6: 爸，这儿还有酒，您喝两口啊。

0: 次就缺老三。
1: 也不光是老三，爸别的亲戚不也没来过吗？
0: 爸还有别的亲戚吗？

小唐，阿姨玩这个特别厉害，要不要我教你？你看你解不开吧？

0: 想不想阿姨教你解开这个？来，答应我一个条件好不好？
1: 什么条件？
0: 九月份开学了，你要去上学。
1: 可是如果我去上学了，就没人照顾我奶奶了。
0: 阿姨帮奶奶找好了可以帮她治好眼睛的医生。
1: 真的？那我奶奶就能看见了？那是不是要很多钱呀？我家没有钱啊。
0: 不需要你们家的钱，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好心的叔叔阿姨，是他们捐的钱。
1: 就像阿姨来我们这里帮助我们读书一样吗？
0: 所以呢，你要去上学，等长大之后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记住吗？你看，上次来呀就想给你的小鸭子的铅笔盒，喜欢吗？拿着。还有这些小本本，是小熊跟小企鹅的，
2: 等你回去上学以后就可以在上面写日记了。

0: 没想到你能对每一户受资助的家庭都亲力亲为。
1: 我希望通过我最大的努力改变这些孩子们的人生。
0: 我原本以为你做慈善至少有一半的原因是为了给乐学做宣传，是我想狭隘了。那你之前说你做慈善是受了你父亲的影响，你平时很少提到你父亲。
2: 我爸呀，他一辈子都在帮助别人，却从来不求任何回报。

0: 你少喝冷饮。
1: 哦，胡萝卜。
2: 来，喝口茶。
3: 哎。
2: 哎，你是不是跟那个张小燕住在一起了？
3: 但是妈，你说，哎，怎么说呢？我们就住了一天。
1: 娜娜，
3: 嗯，
1: 你跟你那男朋友，你俩住一起了？
3: 嗯。
1: 你俩这没命没分的，这算是咋回事啊？女孩子最要紧的是要自爱，不行啊！你赶紧搬出去。
3: 爸，我跟他住一起，你说我要自爱，你怎么不说他呀？什么思想啊？
1: 哎，咱你问你妈，让你妈说。哎，
2: 说什么？人家谈恋爱呢。
1: 你这个当妈的也这么放任女儿啊？
2: 这怎么叫放任呢？这
1: 那个男孩，咱俩见都没见呢，你就让他俩住一块儿？
2: 不是见了你就让住了？
3: 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我们俩刚住第一天，而且我们是分开两个房间睡，行了吗？你再这样我就生气了。
1: 一人一个房间
3: 啊？
1: 那也不行啊。你这别人谁会相信你俩一人一个房间呢？这传出去就别人会误会，会说三道四的啊。不行啊，要我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们俩赶紧结婚啊，你也不用不愿听啊。过两天你回上海，我跟你妈我们俩也去一趟啊，咱俩去见见那个张小叶，跟他好好谈谈。
3: 谈什么呀？
1: 结婚的事儿啊。
3: 妈，你看他，我真受不了了，我闷死了。
2: 陶大磊，女儿都长大成人了，有自己的主意，她要真想让我们见，迟早都会让我们见的，我们俩主动去干嘛呀？丢不丢人啊？
1: 行行行，我说不过你们俩啊，休战。
3: 妈，再给我加点。
1: 那个娜娜，这厨房里没醋了啊，你去小区超市去买一瓶去。
2: 你爸吃醋了，去给他买醋。
3: 既然有人爱吃醋呢，那我就去买好吧。把胡萝卜放这儿了。
1: 买老陈醋哈。
3: 知道了，贵贵祟祟的。
1: 老陈醋。
3: 知道了，爱吃老醋。
1: 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呢？你是不是糊涂了啊？等到娜娜让咱们去见的时候，他俩就指不定是个什么样子呢。两个人要是能够结婚走下去，那皆大欢喜。可万一要是两个人分手了，你不了解男人的真实想法，是吧？那些男的他都是嘴上说不介意，那都是装的，可实际上心里还是，他心里头最在乎的无非还是。
2: 陶大磊，你说你每天心里想的都是什么呀？乱七八糟。
1: 他不是我这么想，是他们会这么想啊。
2: 不是不是，我跟你说啊，咱俩的心态完全不同，聊不下去了。
1: 你口口声声说要为女儿考虑，为女儿考虑，怎么这么大的事儿你就犯糊涂呢？啊，你怎么了？不舒服了？
2: 被你气的，天天气我。
1: 哎，那我去单位值班了啊！啊，我不气你。你要是真为女儿好，你就好好考虑考虑这个事儿啊！
2: 赶紧走吧。

0: 爸，我爸呢？
1: 你爸去值班了。
0: 哦，走了好啊。妈，看我给你买的小面包，可以就着茶吃。
1: 谢谢女儿。
0: 怎么了？
1: 没事儿，我。
0: 不舒服呀？
1: 我胸疼。

0: 妈，没什么事，我先上楼了。啊，行，上去歇着吧。啊，
1: 妈，你等会儿，我有话跟你说，想当着姥姥的面。
0: 没什么可说的，我累了，姥姥也要休息了。
1: 我知道你生什么气呢，一整天不理我了，聊聊吧。
0: 知道还要说？知道不说了？
2: 哎呀，瞧你们两个又较什么劲。
1: 好了，我跟周道和好了，
0: 这个事情我绝对不会同意的。
1: 这个事情是我经过慎重的考虑的，我决定了，我要和他在一起。
0: 你给我闭嘴，
2: 有话好好说啊，有话好好说啊。
0: 我还要怎么好好说？该说的我都说了，我说尽了。还是那句话，一个连自己家庭情况都说不清楚的人，还怎么能牢靠？
2: 一姐，那是啊，你妈说的对呀。周道他们家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咱不知道。就这样的情况，在姥姥这儿就过不去。
1: 我都弄清楚了，周道都跟我坦白了。
0: 耽误你这么些年才坦白，什么东西？
2: 哎呀，你听他说。
1: 你说啊。
3: 需要全脱吗？
4: 啊，不用不用，把胳膊抬起来。哎，哦，抬高啊。
3: 哎呦，
4: 疼啊。
3: 疼，这也疼。
4: 哦，
3: 不是，大夫，这是什么问题啊？
4: 啊，现在我还不能下定论啊。不过从 B 超的情况来看，肿块的形态和边界都不是太好。你也别紧张，赶紧去做个钼靶和乳腺核磁，等报告出来了我们再说。
5: 妈，真没事吧？那怎么又多做了几项检查呀？
3: 哎，医生比较谨慎嘛。大夫说了，这是普通的结节，十个女的，八个有。哎呀，让我以后少吃咸的，吃清淡一点，少生气，少累着。所以你别老惹我生气。
5: 我什么时候惹你生气了？反正你那个检查出来了，我再陪你来一趟。
3: 不用，你不是明天要回学校吗？
5: 你管我？你那个报告结果出来了，第一时间得告诉我，我好放心，你知不知道？
3: 好，我告诉你啊。我得交代你一句啊，你都这么大人了，做任何事情得对自己负责任。
5: 我知道，我是谁呀？我哎，陶淑娜。
3: 陶淑娜是谁呀？
5: 陶淑娜是你宝贝女儿。
3: 宝贝女儿得听话。
2: 就这些了。全讲完。

0: 妈、姥姥，那是上辈子人的恩怨，周道也是无辜的。
1: 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家庭，两辈子都过不去啊！丽君，妈求你，求你赶快跟他分了吧，这是个无底深渊呐！
2: 妈，我既然打定主意回来跟你们说，我就不会改变主意。
1: 丽君呐，这可是个大事儿啊，你得给我们个精神准备呀。
3: 你让我答应，除非让我死。哎呦，
1: 何为你瞎说什么？
0: 妈，你听见了，这家人就是疯子。你也疯了吗？你非要找咱们一个罪犯呢？
2: 妈，我很冷静。我和周道都是从小挨打，然后被骂，一路长大哭着的小孩。我们现在长大了，我们可以有选择的权利了。就算以后我们俩分手，也是因为事业或者性格不合或者其他原因，而不是因为我妈说他是罪犯的儿子。
0: 我听明白，听明白，都是我的不对。从小到大，我八心八肝、掏心掏肺的为了你好，这也不对，
2: 是吧？
0: 不对，我该死。
2: 妈，我问你。你说你做什么都是为我好，到底什么是好？你说，从小到大，你的要求我每一个都满足，我按你的要求每一个方式我去活，但是到头来呢，你对我满意过吗？你从来都不满意，你从来都看不上我，我的选择在你那里永远都是错的，
0: 所以你就那么恨我，非要跟周道好，非要跟他在一起。
2: 没有。你是我妈，有什么恨不恨的？我现在就是要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周道是什么样的人，我很清楚。我更清楚的是，我不会活成你这样的人。妈，你问问你自己，这么多年，你痛快的笑过吗？你真正开心过吗？
0: 你在讽刺我吗？
2: 我没有，我只是在跟你说我的心里话。无论以前发生过什么，我都不会让你，也不会允许你再影响我以后的人生。

这辈子总算发了一次狠，你最爱你的，可能也是你最爱的人。但什么是爱呢？你喘不过气的时候，你挨打的时候，你掉眼泪的时

0: 你是我妈，我也是你女儿，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儿。我以前也想过，我要不是你女儿就好了。但我现在就觉得吧，只要你好好的，我好好的，我行了。
1: 我最后再问你一句，什么时候跟那个周道分手？不说话是吧？那与其看着你眼睁睁地毁了自己，还不如把我气得饿死算了。

0: 您说您动这么大气干嘛？我等会儿再给你买一份早餐啊，别伤了身体。盖上点。
1: 我没跟你开玩笑。
0: 行啊，
1: 我真没跟你开玩笑。你一天不分手，我就一天不吃饭。

0: 再检查一下那个身份证拿好了吗？
1: 都拿了，都拿了。
0: 钱藏好了吗？
1: 在呢。
0: 时不常摸摸啊，到了那儿给我打个电话。啊，还有啊，就是我昨天想了一晚上，那就是个普通的二本，在上海也没有什么发展，你要不要再复读一年？
1: 妈，我肯定还要考研究生呢。我考个更好的研究生呗。
0: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你第一次出门我不放心。
1: 妈，哦，我得走了，妈，拜拜。

0: 来吗？
1: 哎，不用，来来来来。妈，你那个检查结果你到时候告诉我啊，我都说一百遍了，不然我给我爸说了，让他陪你。
0: 我求你了，让我清静清静啊，给我吧。

0: 你就放心走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给小妍发信息呢？
1: 我让她来接我，但她好像又被抓去做实验。
0: 那不是好事吗？有什么不高兴的？
1: 哎，我羡慕嫉妒呗。她总是被抓过去，我也想去，不过也行吧，怪不得是我喜欢的人。
2: 你跟小妍在一块儿啊，我是支持的。
1: 嗯，
2: 两个人相处一段时间啊，看看有没有原则上的问题，总比在结婚以后发现的要好。
3: 说这干嘛呀？反正我觉得我们俩只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甜。
2: 哎，
3: 嗯，
2: 还一句话，你别嫌我啰嗦啊。作为一个女孩子，一定要学会爱惜自己的身体，不要让身体受损。
3: 我知道了，我自我保护意识贼强。放心吧啊。
2: 好，我放心。

0: 曹总，您真神了，哎，您推荐的那个网站，我买的那几只股票都赚了，我太相信您了。
1: 这投20万啊，20万起步，我投30万，我再凑凑钱啊。

0: 二宋林，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不好去接你。我这不刚到新单位吗？别老请假，不好。这个单接我了。
1: 好。
0: 你再收拾屋子呀。啊，收拾收拾，心情好。
1: 你呀，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收拾屋子。
0: 你说的是我妈。
1: 累了吧？我给你做饭吃。

你还不了解我？你还怕我不还你钱？试试。放心啊，一个月之内，我连本带息一块还你。喂，喂。

0: 啊，是不是没吃东西低血糖了？给我快坐沙发上歇会儿，快点快点。
1: 不碰。
0: 正好，我点点吃的，一起吃。你想吃什么？我点。
1: 我没胃口。
0: 好点吗？哎，我来，你别动啊！来，坐下。
2: 妈，我到了，你记得按时吃饭啊。
1: 我吃不吃饭跟你没关系，等你跟周到分手的那天起。你在管你妈的死活哈？
0: 李一锦就跟周导在一块儿了，怪不得气得你连饭都不吃了。现在什么情况？我也想想办法。
1: 你赚钱了？
0: 嘿，这是什么话？李一锦也是我女儿，你以为我不关心她？
1: 吃不吃饭跟你没关系，等你跟周到分手的那天起，你再管你妈的死活啊。
3: 还有一个汤啊，你要是饿了可以先吃。怎么了？
4: 我妈闹绝食呢，不吃不喝的，我有点担心她真这么闹下去会出事儿吧。
3: 是因为我的缘故啊？
4: 不是，是因为我真的跟他摊牌了。这30年我憋着不敢说的话，这次全都跟他说了。
3: 哎，说出来也好，说出来了才能开始相互了解。先说好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好好吃饭，阿姨的事情我们一起想办法好吗？
4: 嗯，

0: 好呀。
1: 我现在缺个甲，等我填个包，你掩护我一下，他们从右边来了。
0: 张小燕，
1: 娜娜，
0: 用不用我掩护你一下？
1: 你提前回来了一刻钟啊，我……
0: 哎，你不是在实验室吗？
1: 对，我是去实验室了，但就是一个小活，我干完就回来了，我也就刚刚到。你喝水吧，晚饭我叫好外卖了。
0: 不是你平常打游戏啊，打得还挺逍遥自在的。我以为你脑子里平常装的都是学术上的东西。
1: 你生气了？
0: 嗯，
1: 我真的只是偶尔玩，因为感觉在海岛里钢枪有时候也挺解压的。
0: 我生气，你为什么不带我吃鸡？你为什么不带我一起玩？你自己玩。
1: 我怕跟你一起掉分。
0: 你跟我一起掉分。上线来，早说呀，快点的吧。
2: 罪犯的儿子想做我的女婿，我呸！
3: 他就是一直瞒着一姐，哄着他，想让一姐离不开他。
2: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呀？
4: 我头一次看你这么激动，我以为你从来不关心一锦呢。

0: 我是他爸爸，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往火坑里跳啊！这回你做的对，坚决不能同意啊！
1: 是，我还没那么糊涂呢。今天早上老三打电话来，我都懒得跟他说。这种事情，我觉得容不得商量。
0: 实在不行，我跟你一块去找周导，把他轰回老家去。
1: 我跟他都说了多少次了，没用。这主要还是在衣锦。
0: 所以你就不吃饭，逼着女儿就范。
1: 那你说我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0: 这个办法倒不是不行，就是得做得严重点儿，才能唬住人。
1: 那要怎么做呀？
0: 你再饿两顿，
1: 啊，
0: 坚持坚持。明天看我的。
2: 你尝尝这个豆奶，我妈特意带的，让你尝尝。
3: 替我谢谢阿姨。
2: 好喝不
3: 好喝？
2: 哎，我跟我姐在家的时候，她不让我玩，嫌我吵。咱俩都好，咱俩可以一起打游戏，又多一个共同爱好。
3: 我也是第一次玩这么痛快。以前在家的时候，我爸妈都不让我玩，觉得这是浪费时间，我都只敢偷偷躲在被窝里玩。
2: 你傻不傻呀？躲在被窝里玩？
3: 要是能像你一样做什么事都那么开心就好了。
2: 当然了，不开心干嘛要做呀？就好比我不考博，我就会遇见你；我不遇见你，我们就不能在一起了，对不对？这都是因为热爱，我们才能走在一起的。
3: 果然不是因为暗恋我，不是追随我的脚步。
2: 兼而有之吧，又再来一局吧。
3: 真要来，我怕你输得太惨了。
2: 那这样吧，要是我赢了的话，你就答应我一个要求。
3: 你说。
2: 你要一直睡在那个书房吗？
3: 我是因为每天要早起，我怕影响你。
2: 哦，行，我开玩笑的，那我换一个赌注，咱们先开吧。我再想想。

0: 这个再往左边一点啊。好，对齐了，对齐了。
1: 千姐，
0: 哎，
2: 哎呀，再升高一点，20公分。
0: 可以，可以，可以。
1: 这道具这么快就到位了
2: 啊 ？OK。
1: 还是你厉害。哎
0: 呦，小丽啊，我跟你讲，我这次啊是动用了私人关系啊，早催晚催啊，他们给我面子才赶工做出来的。
1: 辛苦你了。
0: 应该的，应该的。哎，对对对，就那样，挺好的。
3: 哎，往左一点，
0: 这个，
3: 对对，接往笔这。哎，转转好。
1: 哎，师傅，麻烦停一下先。
3: 先放。
1: 先放下了。
3: 好，咱这后面。
1: 钱姐啊。这批道具具体的规格、色号还有图纸，你都给到厂家了吗？
0: 给过了呀。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啊？
1: 我们这出戏最重要的布景就是这棵树，但是它现在这色号，跟我们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这个背景墙、那个鸟窝、这些重型道具，承重不够啊！这要出了舞台事故怎么办？
0: 小李啊，你现在是我们部门的总经理了，你这开始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了？哎呦，就咱们剧院那点钱啊，那点可怜的预算，我跟你讲，要不是我催了他们呀，我豁出老脸去求的呀。
1: 姐姐不行，我们得重做这个道具。
0: 重做？要是耽误拍摄啊，没办法跟上面交代。我跟你讲啊，小丽儿，你这个黑锅不能甩给我的。
1: 不会，我来负责。你现在就让工人们把这些东西拆下来吧，我们剧院不能要不合格的东西。
3: 不是，钱姐，嗯，我们刚搭好，这是让我们拆吗？
0: 你没听到领导发话了吗？拆呀！
3: 来来来，拆！这我撤，拆了，撤。嗯，
1: 喂，妈。
4: 雨欣，是我。
1: 爸，你怎么拿着我妈手机呢？
5: 你妈不吃。

0: 吃不喝，晕过去了。
1: 啊？不是，那赶紧叫救护车去医院啊！
2: 他死活不肯啊！他说了，
0: 你要是不和周导分手，他就这样死了算了。
2: 我是没办法了，姐姐，这
0: 可是你亲妈呀！
1: 不是，你这时候开什么玩笑呢？他，不是你等会儿，我打个视频，
3: 你让我看一眼我妈，好吗？你等一下。
4: 要视频，要看你，快点！大爷，来了！
0: 你看你妈，是不是躺在那儿晕了？
3: 爸，你这什么角度啊？什么都看不见。
2: 啊，你看你妈脸色多差，三天都不吃不喝了，等叫都不行。
1: 爸，我妈是真晕了。
2: 可不真晕了吗？
0: 就是叫不醒啊！明伟，
2: 你看。是不是叫不醒？这样下去可要出人命的。
1: 行，我马上叫120到楼下，你们去医院检查。
0: 哎！

0: 哎，
1: 怎么了？
0: 啊！
1: 我爸刚才给我打电话说我妈晕倒了。
0: 啊！你妈晕倒了？
1: 不是，你听我说，我刚才给她打视频了，我妈不是真晕，她装晕的。
0: 不是，你说清楚，我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1: 她不是跟我在闹绝食呢吗？我有点担心，我怕她真一直这么下去，她真饿坏了怎么办？
0: 哎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这样吧，你忙你的吧，
1: 我上去看看去。好了，姥姥，谢谢你啊。拜拜。
2: 李锦的心可真够狠的，咱们的把戏让他看出破绽了。
3: 就这么跟他耗着，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要他亲妈的命。
2: 哦，对了，我想起一件重要的事儿。
3: 你要干什么呀你？你是要干什么呀？啊？
2: 我能干嘛呀？还不是为李怡锦好吗？李怡锦的好东西全在这屋里头。你还没明白？他要是万一把户口本拿走了，学你二妹那样，到时候你哭都没眼泪了。还是放我那屋吧，放我那儿放心。
3: 户口本这些都回头放我妈那儿就行。
2: 对我不放心？这屋里有什么应该是我不知道的？
3: 没有啊。
2: 孟明伟，你是不是背着我又藏私房钱了？
3: 哎，我的工资卡都在你那儿，我哪来的私房钱？就是一锦小时候的这些乱八七糟的东西，我好不容易整理好。哎呀，别再弄乱了。
2: 放你妈那儿也行，一会儿下去该看你妈了。

0: 妈，
1: 哎，
0: 你干什么呢？你别动别动，你上来干什么呀？
1: 哎呀，我不放心你呀。
0: 哎呀，你不动不动，那有几件台阶是松的。
1: 没事儿啊。
0: 哎呀，没
1: 事。不放心你。怎么了，明伟？
0: 没事没事的。
1: 哎呀，你看看，你真是让人不放心。回屋回屋。
0: 慢点。
1: 哎呀，你这腿脚也不利索，你。
2: 来来来，小王。
3: 哎，这个慢点放啊。
2: 往下放。
3: 往那边放，那边放。你们慢着点，慢着点放。
2: 来，闪开，快闪开。
3: 什么事啊？你没事吧？头怎么样啊？
4: 没事，
3: 不行不行，走走走，咱们去医院去啊！走走走，慢点慢点。哎呀，哎呦，都吓死我了！
1: 来，咱们先把这个红糖水啊喝了，喝了，你要是还觉着不舒服。

0: 啊，咱们就得上医院了啊。
1: 我不喝红糖水，我也不上医院。
0: 你这是想折磨死谁呀？
1: 我折磨死自己呀，我这个命攥在李锦手里呢。
0: 哎呀，你不能这么逼孩子啊。
1: 是他逼我呀，妈。他将来跟那个周道好了，那我得担惊受怕一辈子啊。要与其那样，还不如我现在死了好呢。

0: 凤姐，
1: 啊，
0: 这个合同我对完了，没有问题。
1: 好，谢谢。
0: 嗯。
2: 婉清，
1: 哎，
2: 我这见个客户，你跟我一块去吗？
1: 哦，我刚约了个事儿要去处理一下。
2: 你去哪儿？我捎你吧。
1: 不用，挺近的。
2: 那行，

0: 哎，娜娜，你怎么想起给老爸打电话了啊？我看你发朋友圈了，那咖啡蛋糕什么的，你是不是挺惬意的呀？我就不能苦中作乐呀？
1: 妈最近对我什么态度，你又不是不知道。
0: 你苦中作什么乐呀？你不是说咖啡味道像猫尿吗？
1: 我最近单位值班，没休息好，喝杯咖啡提提神。你怎么样了？你到学校了没有啊？你平常注意照顾好自己哈。还有。
2: 我得好好跟你说说，你跟那个张小燕住在一起的事儿。
3: 爸，你知道我妈最近身体不好吧？她
2: 那就是工作累了呗。
1: 跟她说了多少回了，让她跟那个郑斌那儿辞职的偏不听。
2: 你多给她打电话就行，你要不然你陪她。
1: 哎，娜娜，我怎么什么都听不见？哎，
2: 娜娜，
1: 这好像信号不好。喂，我不跟你说了啊。
2: 侯大哥。
1: 等很久了吧？还行，也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喝。来，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4: 你少给我在那整什么听不见！我让你多给我妈打电话，关心她，然后陪她去医院，听见没？
1: 这都……你是个签约的女主播呀。
4: 那你这是怎么了呢？我们这个小地方没办法，做直播是我唯一的机会了。我刚签的这个公司，很大，很有名，我都拼了命的学唱歌、学跳舞，可他们还总说我粉丝量不够，要把我给辞了。原来做主播这么不容易啊！ 这方面我也不懂，啊，也没看过这个。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你的粉丝多起来呀？哎，你有没有把我教你跳那个舞在直播的时候，你跳一下展示展示，啊，这观众看了那不就喜欢你了吗？
2: 陶大哥，其实舞跳的再好都没用，还是得有人帮忙捧场子。 得进直播间打赏才行。
1: 打赏？这怎么打赏啊？

0: 就是得刷礼物。
1: 刷礼物？
0: 陶大哥，我认识的人里面，就你最事业有成，人又好，你能不能帮帮我呀？我保证，只要我过了这关，那些打赏的钱，我肯定一分不少的还给你。
1: 刷礼物，是得花不少钱刷吧？
0: 是我不懂事儿了，咱们非亲非故的，又刚认识，你要是不愿意帮我，我也都能理解。
1: 没有没有没有，
0: 郝大哥，其实今天你能坐在这儿耐心听我说这些，我心里都已经很感激了。咱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了，喝咖啡，喝咖啡，吃东西来。
1: 我听你说了这些啊，我越发觉得你是个好女孩，你真的挺不容易的，否则你也不会向别人开这个口，对吧？那没问题，我来帮你。你不就是刷个礼物吗？啊，你回头直播的时候你告诉我，还有你教教我怎么刷这个礼物啊？回头我给你刷。
0: 真的，陶大哥，太感谢你了。呀，
1: 小事情，谢什么？没事儿。
2: 行，我先找个地方吧，我先坐下，好吧？
1: 等到你下一次直播的时候，你提前告诉我，然后我就进你那个直播那里。
2: 陶大磊。这位是？
1: 我舞伴儿。
2: 哦，够年轻的呀，感觉比你女儿岁数还小。姑娘，不好意思啊，我跟她想聊点事儿。
0: 哦，那你们先聊，陶大哥，我先走了。
1: 我不想跟你聊啊。
2: 好，咋和你恶心不恶心啊？婉清知道你跟小姑娘在这喝咖啡吗？
1: 你管得着吗你？我光明正大，我不像你。你心里头对我老婆那点龌龊的心思，你以为我不知道呢？
2: 陶大雷，
1: 你干什么？你打人呢你？
2: 我真替婉清感到不值。
3: 管得着吗？什么玩意儿？
4: 小梦，怎么没有人陪你一起来呀？
5: 张大夫，是不是结果不太好啊？如果有什么情况，你直接跟我说，我没事的。
4: 从钼靶和乳腺核磁的报告上来看，你双侧乳房的肿块性质不是太好，可能还伴有局部的淋巴转移。综合考虑，恶性肿瘤的可能性会很大。
5: 恶性肿瘤，是那个乳腺癌吗？如果真的是乳腺癌，该怎么治啊？
4: 穿刺活检确诊病例之后，还会做一个术前的PET CT 评估，根据你的个人具体情况，尽早的安排手术切除。
5: 是全切吗？
4: 全切呢，还是保乳？具体还要看你的肿块的位置，还有病情发展的情况来

0: 哎呦，回来了，亲爱的。真是你亲爱的。这怎么了？这是，啊？是不是工作上不顺利啊？不舒服？还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是关心你啊。
0: 老婆，快吃饭啊！我焖了只鸭子，焖了好几个小时呢，皮酥肉烂。我还包了你爱喝的海鲜粥。我
1: 什么都吃不下，你自己吃吧。
0: 我是专门给你做的呀。你知道我是不吃海鲜的，专门给你包的粥。啊，老婆，你好歹吃一口，你再。 老婆，你好好歹吃一口，拿少吃点儿，你再休息。这都凉了，你反复热。

0: 老婆，我跟你说个事儿哈。
1: 我今天呢，我跟我一个同学啊，去咖啡厅啊喝点东西，恰好碰见个郑斌了。他是不是跟你说这个事儿了？老婆，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啊！你别信他的，他那是造谣。老婆。
0: 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儿，干嘛这是？你跟那个姓郑的，不三不四，都给我脸上。

0: 哎妈，哎呦，你可算给我打电话了，我发信息也不回，打电话也不接的。你那检查结果怎么样了？
1: 挺好的。那个检查结果……
2: 等等，我论文写完了，稍后。
0: 给我妈打电话呢。妈，你说什么？
3: 你跟张小燕在一起呢？
0: 啊，对，我俩这两天没事儿，我就待着打会儿游戏。哎，跟你说可逗了，张小燕都打不过我，我手下败将，你打我干嘛？
1: 真好，你俩在一起，妈妈听着就开心。
3: 就那样吧，还行吧，主要很想你
0: 啊。哎，妈，你别打岔，你那个检查结果怎么样了？
3: 你也不说。
1: 没问题，那个检查结果比预想的要轻得多，就是一些小结节，定期去复查就没事儿的啊，你放心吧。
3: 真没事啊？
0: 你没骗我吧？很担心你哦。
1: 妈妈先挂了，你放心，妈妈这有事儿一定会告诉你。
3: 哎，妈，你先等会儿。我跟你说，小毛病你也不能不在意，你知道吗？你要多注意休息，别累着。
0: 你是我最最最最重要的人，我很担心你的。
1: 妈妈知道啊，你们先去玩吧啊。啊，先挂了。

0: 老婆，你再吃点呢，这还热着呢。
1: 我去我妈那。

0: 明伟呀、啊，你就不能陪我这个老太太吃个饭呐？
1: 哎呀，我吃不下。
0: 哎呦，老二，你怎么来了？吃饭了没有啊？啊，哟，哎呦呦，这怎么来了？呵。这又怎么的了？跟大雷吵架了？
1: 没事，我就是溜达过来看看你。
0: 来的正好，看你大姐跟一姐闹别扭，说了绝食，一天没吃饭了，劝劝去吧。
1: 姐，你怎么了？
2: 他又跟那个周道复合了。吃什么饭呢？气都气饱了。
1: 饭还是要吃的，身体饿出个好歹来怎么办呀？
2: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1: 你说妈就咱们仨，以安也常年不回家的，你也任性不好好照顾自己。这要是以后我……姐，他们俩分分合合的，就说明是真感情，没必要这么拦着，想开点儿。
2: 哎呀，你说的轻巧，你们家娜娜要是遇上一个罪犯的儿子，你比我强不到哪儿去。
3: 谢谢啊，谢谢小李啊。
4: 别客气，
3: 谢小李啊，这次真的是谢谢你，要不是你把我推到一边去啊，那砸到的就是我了。
4: 前姐也都说了无数遍谢谢了，这不没什么事儿吗？
3: 还好没什么事，不然我更加内疚了。
4: 你也不用陪我了，赶紧啊，得去看一下那些道具怎么返场，得让他们赶工啊。
3: 哎呀，行，这事你就交给我吧，我去找他们谈谈。
4: 好，
3: 那我先走了。
4: 好的，前姐。哎，拜拜，
3: 拜拜。哎。
5: 一姐。
6: 哎呦，你怎么来了？
5: 我来接你下班。你笑什么呀？
6: 没有，我看你背着包，挺可爱的。哎
5: 呦，那个，小茹都已经跟我说了，这是他替你把我的手机。
6: 还好没丢。
5: 你怎么不联系我呀？检查的怎么样？医生怎么说？是伤到哪儿了？是头还是震荡？
6: 没事儿，你不看着我好好的吗？本来医生说什么要住院观察半天，但我觉得没什么事儿。我怕你担心，我就没告诉你。
5: 那以后能不能让人家省点心？我刚才来的时候，我都快吓死了。
6: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啊！下次告诉你好吗？
5: 还有下次？
6: 没有下次，没有下次。
5: 阿姨知道吗？
6: 没想法。
1: 周到他们家这么狗血呢，这我真没想到。
4: 你现在没话了吧？你要说搁普通家庭，人家都躲远远的。
2: 李一锦脑子进水呀，非要跟他复合，你说有病吧这孩子？
1: 不是姐，孩子的事儿别拦着，你拦也拦不住，你就由着他吧。你把自己气坏了，关键是咱们得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万一需要你去开导他，你还有时间慢慢劝，对不对？哎呀，
2: 你说他怎么就不像娜娜那么让人省心，那么懂事儿呢？
1: 那妈不一样，孩子就不一样。
2: 这事儿还怪我了。你说我知道我晕了，也不给我来个电话，我给他打电话吧，信号又不通。

0: 哎呀，他真是不管我死活呀！我要有个什么事儿，谁都指不上。
1: 他肯定是在忙的呀，你不是说他刚升职吗？
2: 哎呀，他其实心里有你，打电话老问呢。
0: 别替他说话了，这我都不信。
1: 来，电话来了，电话来了，肯定。你看我说什么，接。
0: 他给我打电话，我就接呀。
1: 你来劲，
2: 你看，
1: 你不接谁接呀？
3: 妈说，你现在怎么样？去医院了吗？
0: 你还知道这儿有个妈呀？
3: 我刚才出了点别的事情，
1: 没来得及给你回电话。
4: 那你回家了？周到在你身边吗？
1: 在。
4: 你叫他接电话。
1: 哟，你要干什么？
5: 周到，我妈想跟你说。
6: 没事，我早就想跟阿姨好好聊一聊了。哎，阿姨，我是周道。
4: 你要是
0: 还有点自知之明，你就离我们家李锦远远的，越远越好。我告诉你哈，
4: 你还别不信，我能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们家的事儿。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0: 姐，你说什么呢你？
7: 阿姨，您别生气。
6: 生气伤身体。一锦说您晕倒了，等您什么时候休息好了，您再来骂我也不迟。
0: 你这是跟我宣战是不是？
4: 我现在的身体这个样，就是因为你。
6: 阿姨之前没有把我家里的实际情况告诉给您，是我不对，
7: 我向您道歉。
0: 你别跟我这儿装模作样的啊！你骗我们家李锦骗了多少年了？我恨不得当着面给你一巴掌。
2: 哎呦，净说这些没用
0: 的。你听我教训教训他，你狠狠地教训教训他。
2: 骂了好不好？
0: 骂了，该该。
2: 那个，
1: 干嘛呀？
2: 是周道是吧？
3: 我是李一锦的姥姥。
6: 姥姥您好，我是周道。我和一锦的事情让您操心了，对不起。
3: 周道，
2: 正好我想跟你聊一聊。
6: 姥姥，是我错在先。阿姨怎么对我，我都没有关系。
7: 我已经失去过一锦一次了，我不想再失去他。不管有多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请您相信我。
0: 啊？说这几句就没了？他答应了什么时候离开一锦
2: 没有呀？你现在的任务，赶紧吃点饭。老二，给你姐盛碗饭。
0: 他怎么说的呀，妈？
2: 他们两个现在这种状况，强逼着他们分开不合适。
0: 那怎么办呢？
2: 周导跟我说了，说他保证他们家的事儿不影响李一锦，如果真的是要影响了，他自己主动退出来。看看再说吧。
0: 他保证？他拿什么保证啊？他们家里那点事儿让我们当没发生过的。再说了，他姓周，这是一辈子都抹不过去的呀。哎呀，他要逼死我呀。
2: 哎呀，
0: 这个，
2: 行了，逼死你逼死你，瞧这一天你折腾的不吃不喝的，把自己饿出病来，你让我和你妹妹就好受了。老二，盯着你姐把那饭吃了，吃完饭今天就让她在这儿睡。
1: 姐，喝粥。姐，晚上我也不回去了，我跟你一块儿睡。
8: 怎么可能呢？这一家子姓孟的都学老太太呀，精明得很。那钱都藏哪儿了？

0: 你今天啊就别洗澡了，再观察两天。哎，
1: 你比医生还谨慎呢。哎，
0: 我是紧张你，起来。
1: 今天是你第一次跟我姥姥说话，紧张吗？
0: 其实早就应该去拜见你姥姥。姥姥微信推给我一个呗，平时我也好多问候她。
1: 胆还挺大的。我姥姥当年可是叱咤风云的乔省长，她要生气了，我们家人都没人敢吭声的。
0: 那下次等你什么时候回去了，我跟你一块回。姥姥要是想骂我的话，我也不吭声。

0: 谁呀？哎，江波，江波又喝多了。哎，他一喝多就闹事儿，我就看见他了。
1: 是，早点回来。
0: 行，
1: 你慢点儿。
0: 你空着早点休息啊，我走了。
1: 慢点儿，别慌慌张的。
0: 啊，嗯，拜拜。
1: 拜拜。
2: 都到，怎么还不到啊？
3: 哎，我大孙子，你总算来了。
0: 你们怎么来了呀？
3: 想你了呗。

0: 孩子，你看，奶奶给你带什么来了？都是你爱吃的。
1: 哦，
0: 有一阵子没看，你怎么瘦了？
1: 那奶奶您坐，您别站。坐，先坐。
0: 好，
1: 坐。奶，你和爷爷来到底是干什么呀？你就直说呗。
0: 就是想你来看看你们。住这么大酒店，这一宿得照多钱呢？啊，听奶的，上你住那地方，咱大伙挤一挤没关系。
1: 哎，住酒店方便吗？
2: 算了，一会儿你把房退了，明天收拾收拾，跟爷爷奶奶一块回老家去。我们打算给你起个大点的房子，你姑爷表态了，匀点钱给你买辆车，再娶个媳妇儿，也算成家立业了。
1: 哎，我不回去，我在这儿挺好的。
2: 好什么呀，租鸽子窝大一间屋，飘来飘去的也不安定，你不就是为个李锦吗？
0: 孩子，爷和奶也不是不讲道理，你要是真的喜欢那个小李，那就把他带上一块儿回老家。
1: 奶，该说的话我那天回去都已经说了。
0: 你呀，爷奶奶都是为你好。
1: 奶，你和爷吃饭了吗？
0: 我就说嘛，看看奶奶大孙子还是关心我们的。跟你爷在火车上吃了。
1: 那这样，奶奶，你今天坐火车也坐了那么久，一定累了，你和爷先好好休息。我就住你们隔壁，有什么事情的话可以打电话啊。
0: 那你也早点休息。
1: 好。
0: 把这个带上，饿的时候好吃。
1: 哦，
0: 这都你爱吃的。
1: 好好好，你们早点休息啊。
0: 哎。

0: 你，奶，明天一早我们一起去机场，我给你们买了回去的机票，送你们回去。哎，哎哎，你站住！看这孩子，他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跟我作对。
1: 早，你干嘛？没有。早。啊！我妈闹结石了。嗯，
2: 还是要跟周道和好了。周道他家出这么大的事，你才告诉我，你够能憋的呀！
1: 这不也是周道的隐私吗？而且我也才知道不久。哎，原生家庭对一个人影响很大的，你知道吗？
2: 知道。但换句话说，他能有勇气跟你坦白这一切，确实挺不容易的。你是我们家唯一一个听到这件事情能这么强的人。
1: 我这么强有什么用啊？反正你跟周道要在一起的话，肯定是要渡劫的。
2: 迟早，你第一个劫就是我妈吗？
1: 哎，大姨知道这事儿吗？你别砸，
3: 不知道，不想让她知道。
1: 怕她担心啊？你俩就是这样的，好心办坏事，都是为对方着想。我帮你。
3: 你怎么帮我？
1: 帮你渡劫啊！
3: 妈妈已经圆满的完成了任务，明天球球就可以见到妈妈了。
4: 你又画画了呀？
5: 爷，你咋算怎么回来啊？我查了一下，那边的路特别难走，而且天气变化特别大。
1: 我们只能先到县城，山路得开个4-5个钟头，到了那边再决定坐什么回去吧。
4: 你千万注意安全啊！
6: 妈妈，等你回来，我和爸爸一起等你。
1: 好嘞，那行，妈妈挂了啊，拜拜。
7: 球球在干什么呢？这些小家伙好久没见他，还真有点想他。
1: 在家跟他爸过得可开心了，不是海洋馆就是放风筝。我要在的话呀，就是逼他上各种课。嗯。
7: 哎，要不咱们回去找一天，带着球球一起在游乐场，咱们好好玩一天。
1: 缓缓吧，这两天我就腿呀都不是我自己的了。
7: 好的，就这些。
1: 小左啊，资料都带齐了吗？
7: 带齐了。
1: 尤其是采访的，千万别落下。
8: 放心吧，姐，人在，资料在。出发吧。阿姨。哎，
1: 小桃，你怎么来了呀？你特意来送阿姨的，对不对？
8: 对不起，我不应该用石头砸你，你还疼吗？你看，阿姨都已经没事了，是吧？
1: 送你的，你特意为阿姨去采的吧？像你一样好看。
8: 你们还会再来吗？
1: 你要答应我，9月份开学了，一定要去好好上课，好不好？那我们拉钩，
8: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手印。

0: 我姐昨天因为担心大姨一走神，不小心被舞台上掉下来的东西给砸了，现在已经没事了。昨晚上从医院刚出来，姐怕你们担心，一直不让我说。
1: 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2: 娜娜说一锦昨天把脑袋给砸了，怕你担心就没敢告诉你，怪不得昨天他不接电话呢。
1: 那这现在怎么样了？
2: 现在已经出院了，没事儿。
1: 你让娜娜跟他说一下，这脑袋砸的可大可小的，但是千万别脑震荡啊，让他在医院里多观察两天吧。
3: 你看看跟娜娜说什么呀，直接给那个依锦打电话。

0: 完了，你彻底完了，这么大事儿，大姨这就给挂了。
1: 我觉得只要我跟周道不分手，可能我妈就永远都不会跟我说话。
2: 你这也不能全怪大姨，这接受起来确实很难。我觉得
1: 我没让她现在就接受啊，我只是希望她别瞎折腾，跟她自己身体开玩笑。
0: 哎，那是你妈哎，可能吗？但有我刚那一套苦肉计，加上我妈跟姥姥打配合，我觉得吧，大姨可能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1: 真的吗？哎，好容易打通了，你干嘛不跟闺女多说？
3: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

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这里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

0: 岁岁念念，
1: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0: 成就着我们的岁岁年年。
2: 轻着点了，吃饭了吗？
3: 你有什么心事儿？

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0: 但是你继续在这儿待着会很危险，他们还会来呢。找个地方躲一躲吧。
1: 老爷，你也不是不了解我，我是牛刀铡子换过来的，我连个亲戚都没有，你叫我上哪儿去躲呀？不行的话，我上山当胡子去。
0: 胡说八道！
1: 要么去找游击队。
0: 一个人别乱跑了，你这样吧，你去佳木斯找我一个远方的亲戚，叫谢文东，见到他以后提我，他就会收留你。
2: 收留不顶用啊，但杀不了鬼子。
0: 杀鬼子着什么急呀？有你报仇的时候，收拾收拾，赶紧走。

0: 谢谢老爷。三儿啊，来，隔三差五的给家捎个信儿，妈好知道你在哪儿啊。好，只要有机会，我就给您捎信儿。就算没信儿。
1: 您儿子也错不了，没事儿。
2: 孩子，爸爸不担心别的，就是担心你心里总挂记在我们俩。记住，这国家的事儿啊，可不能牵肠挂肚、分身分心呢。自古忠孝难以两全，我和你妈会很好照顾自己的，你就放心的走吧。
1: 谢谢爸，爹亲，你妈二老一定要保重。
2: 尚志啊。
3: 人不远虑，必有近忧。将来万一有一天鬼子找我的麻烦，逼我修书劝降之类的，你一律不要听。
1: 儿子记住了。
2: 我再告诉你，古文说得好，父母和长官的命令有两种，一种是致命，一种是乱命。致命，那就是合情合理的命令；乱命，那就是胡说八道的命令。将来一旦你接到我的劝降书，如果上面有乱命，那就是爸爸胡说。
3: 身不由己，你切勿当真。我一定牢记。爸爸，没啥说的了，
2: 只将李大钊一首诗送给你：“壮别天涯未许愁，晋江离恨赴东流。
3: 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深州风雨楼。”孩子，走吧。

0: 去了，
1: 快回去，
0: 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

0: 这是共产国际通过中共代表团发来的指示信，1月26号发的。由于日伪的封锁，传递这样的文件很困难。
1: 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抗日斗争方向受王明左倾路线干扰和破坏，最严峻和最危难的当口，以最快的速度及时地纠正了错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专门发出的共产国际指示信，简称126指示信，全面分析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中国阶级关系变化和民族矛盾尖锐的形势。此后东北各地中共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普遍停止土地革命，积极开展反日统一战线工作，使东北各地的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2: 马跑累了，给马饮点水。
3: 好，
4: 赵大哥，咱不能这么瞎跑啊，有没有个目标啊？
2: 当然有了，要不让你们俩跟着我干啥？一会儿就知道了。
4: 这又不是打仗，还保密呢。
5: 就是啊，
2: 算了，我就说实话了，其实我心里也没谱，我也不知道去哪儿。
4: 赵大哥，你这么有谱的人怎么干这么没谱的事儿啊？
2: 前些年啊，马占山和鬼子在江桥打的时候，他手下有一个叫孙朝阳的骑兵团长，打得最棒。哦，现在马占山退到苏联了，这个孙朝阳没走，就在这一带坚持抗日，咱们就去投奔他。
4: 投奔他倒是可以，可是咱们不知道他在哪儿啊，能找着吗？
2: 下点功夫找吧，实在找不到，别的抗日武装也行。

0: 少飞。
1: 你谁呀？我不认识你。
0: 你怎么了？
1: 我没什么，我倒想问问你怎么了。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跟着鬼子很快活是吗？
0: 你就这么恨我？那天我可是救了大茬子的命。
1: 被你这种人救来的命不要也罢。
0: 我能有今天还得感谢你老爸。

0: 这儿得景色不错呀，哎，赵然夏，来，我说，你这一路上拍啊拍啊，没完没了，你心里不觉得烦得慌？
1: 不对呀，照一张来，
0: 上次打下巴彦县城的时候，你给我拍的那张，我还后悔着呢，你们拍的。都那么神气，我在中间啊，跟傻子一样。
1: 以后啊，别给我照相啊，我不整这玩意儿。
2: 不照就不照，不照你，我照秦大哥。
3: 哎，马上！
4: 对，
3: 有猛兽！
4: 张叔，
5: 不会呀、啊。
3: 别动！
6: 别说话。

0: 没事吧？没事没事，就是没枪。你要有枪还怕他呀？中国，中国，再来一遍。中国，中国。我们伟大的祖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现在小日本要来侵占我们的国家，面对侵略者，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不但要强健自己的体魄。 锻炼自己的意志，我们还要学习文化，来武装自己的头脑，这样才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1: 讨厌啊你！小狼洞，
0: 小狼洞，你干啥呢？为什么不听课？
1: 老师，啥是侵略者呀？你这就是侵略者。
2: 原来立功的小狼洞是侵略者。
0: 日本人才是侵略者呢，小狼都是日本兵。你说谁是日本兵？你说谁是日本兵？我说你是日本兵。住手！住手！都起立！
3: 你们是战士，上课学文化，跟部队一样，有纪律。
4: 孙队长，
0: 如果谁不好好听课，就受处分。
4: 孙队长，政委让你去一趟。
0: 你们都听好了啊！今天我是批评教育，如果以后谁上课再不遵守纪律，就处分他。听清楚了吗？
5: 听清了。
0: 清楚没有？
6: 清楚。
0: 你们回去都好好复习，下堂课我考试。解散。

0: 也丢了，这肚子也叫了，那孙朝阳啊，怕是更找不着了。
1: 那说不定，也许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就别装像了，听你的口音啊，就是东北人，干嘛穿鬼子的黄皮啊？
2: 看你们这鬼头鬼脑的，是不是日本密探呢？
3: 我们可不是日本密探，我们是找
2: 找什么找？
0: 找饭吃，饿得不行不行的了。
1: 我看你们几个兄弟啊，肯定是打鬼子的。我说实话啊，我们是来找打日本的队伍，当兵抗战。
2: 你们想当兵？谁信呢？把你们领到地方，你们抽空跑了，报告日本鬼子去，对不对？
1: 哎，行了行了，你们是山林队的，就带咱几个上去对对马子。要是孙朝阳的部队，那我们就找对人了。
2: 你真想找孙朝阳？
0: 那当然了，我们就是投奔他去的。
2: 什么东西？哎，你挂的什么玩意儿？那是？那什么玩意儿？
0: 什么玩意儿？这叫照相机。
2: 行行行，押走。通通都押回去，
1: 走。
4: 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相机，相机，他刚抓来的，
5: 咱们，
4: 他们说来抗日的，
6: 你的，
0: 我的，
6: 你爸是干什么的？这么有钱，跟你玩这么一个稀罕玩意儿，
0: 开买卖的，
6: 公子哥，想抗日？
0: 当然了。说了半天，你们到底是不是孙朝阳的队伍啊？
6: 一个公子。

0: 哥犯得着抗什么日？压起吧。
1: 抗日还分三六九等啊？不想当亡国奴就得抗日，这个道理连我外甥都懂。
2: 说得好，你留下，你回去吧。
3: 这仨一块来的，你要他们俩，不要我，这不让我上干火吗？
0: 我看不上你，不要你，你回去吧。哎，
4: 让你走你就走，啰嗦什么？
5: 那不行，你得让他留下，他不留下，我俩也绝不会留下。
1: 对，
0: 还挺仗义。我和你们两个说，他不能留下，你们两个也都不准走。
3: 哎，参谋长，你别看我这人长得不起眼，可我啥都会干。你有个脏活累活的，洗个衣服，做个饭，擦个枪，扫个院子，我都行。
0: 你这张嘴啊，真能磨叽。骑马会吗？
3: 我会啊，会，甘草精料，保准没帽。你交给我。
0: 你带他去喂马，给他们弄点吃的。
2: 好，你俩去伙房，以后我去马棚。走。
3: 好。

0: 大兄弟，你们到底是不是孙朝阳的部队？
1: 那还有讲，刚才那就是我们参谋长荣毅，你呀、啊、还是回去喂你的马去吧。哎，
0: 小兄弟，你们还别笑，想当初那孙悟空啊刚到玉皇大帝那儿的时候也是喂马的，弼马温，我跟齐天大圣一个价钱，这是个好兆头，
1: 还真能白活，有点意思。
0: 咱们可是兄弟了啊，咱们在一起啊逗个趣儿解个闷儿，不说不笑不热闹，你看看老哥给你亮亮把式，看看像不像一个喂马的。一筐不够，再来一筐。好，来了。
2: 政委，你一夜都没合眼了，你还是睡会儿吧。
3: 我不困。秉承他们还没回来吗？
2: 没有，我一直在外面等他们，可到现在连个人影也没有。
3: 好了，你去吧，我倒碗水。
2: 是。
3: 你说秉承他们不会有什么差错吧？
2: 于队长按您的计划行动，肯定不会有事儿的。您别担心了，还是睡一会儿吧。
4: 政委，打驻屯所的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我们还缴获了大批的枪弹跟给养。
3: 你的脚怎么了？
4: 回来的路上我碰着劫道来了。
3: 谁劫道？
4: 有一伙原东北军的残部，他们自称是马团跟赵团，他把咱们缴获的东西全部留下了，而且把咱们的人还全部扣押了。
3: 为什么？
4: 他们说是咱们闯了他们的地盘，那我当然要跟他们说理了。我话还没等说呢，他们上来就给我一顿揍，还说这不白打你们，你回去告诉杨靖宇，这人跟东西全是我们的了。
3: 你说是马团赵团？我好像听说过，他们也是一支抗日的队伍。
4: 抗日的队伍也不能这么不讲理啊。政委，你再给我派几个人，我回去把他们端了。
3: 不行。你看你的腿都肿成这样，
5: 你在家里待着。
4: 你干啥去？
5: 我去看看去。
4: 不行，政委，他们这伙人跟土匪似的，杀人不眨眼。我跟你一块去。
5: 你脚伤成这样，在家里上上膏药。
2: 于局长，你放心吧，我和政委去，保证首长的安全。

0: 马哥，先别忙了，歇会儿吧。你们哥几个又来听我讲古来了？接着讲啊！这昨个不说到倭寇来了10万多人，光是船就把海占满了，那海边老百姓不全亡了？
1: 就是啊，今天讲到这儿是来个下个分解，闹得我半夜没睡好觉。
0: 就是，这就叫看三国掉眼泪，为古人担忧。
1: 好。
0: 那咱接着讲。
2: 好，
0: 这个倭寇啊，虽然个儿不大，但是性子特凶，一人一把长刀，刚好，锋快。平常啊，三五十个倭寇就能把明朝的兵给吓跑。这回啊，来了10万多人，这帮贼胆子就更壮了。就想着一下子把沿海地区呀，抢光杀光。
3: 你们猜怎么着？
0: 这回朝廷啊派的兵可不是一般的兵，那是戚家军戚继光的部队，就跟宋朝的岳飞岳家军一样，打仗个顶个。
3: 是啊，那么厉害啊！
4: 对呀，
0: 这个元帅戚继光啊还发明了一种鸳鸯阵，12个人一个队，长短加都有。你不是刀快吗？我就不让你近身，在一丈之外用枪捅死你。 你要是走到跟前儿，我又小刺脑子，扎死你！这齐家军一来啊，这小倭寇可就倒了霉了，噼里啪啦，噼里咔嚓！哎呦妈呀！这一通杀呀，杀的是连滚带爬，10万多人就剩没几个了，死的死，伤的伤。
5: 好，
0: 行，参谋长，
5: 参谋长。
6: 马官，你脱了耳是吧？李团长，他们说什么呢？
7: 他在讲戚继光打倭寇，说的是古代打小日本的事儿。
6: 那也别白活了，赶紧转移。
8: 怎么着，天天转移啊？
5: 军事秘密，瞎打听什么？
9: 是。

0: 把我们，这是我们游击总队的杨政委，您把他给放了。
1: 政委，好啊，正想要抓你呢，你倒不请自来了。你们要是敢跟我们杨政委一根手指头，我们游击总队凭着你们。哎呀，
2: 冷静点，
1: 你们把他给我带出去，
0: 走，
3: 放开我！
4: 把我们杨政委放开。
1: 二位团长，我听说你们是抗日的队伍。 我央靖宇、南满游击总队也是抗日的队伍，我们不是敌人。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你是抗日的，可我怎么听说你们是到处打土豪、分田地的红胡子？抗日是假的吧？
5: 磐石游击队和海龙游击队，
1: 哪个不是抗日的？就在前几天，我们还劫了鬼子的三辆大卡车，押送物品的日本鬼子全部被我们收拾了。这个。 难道你们没有听说过？知道，那不是你们联络大原子土匪队干的吗？联络土匪山林队，正说明了我们是一心一意的要抗日，就是你们二位黔东北军的弟兄，我们共产党也会视为朋友的，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拧成一股绳呢？
6: 拧成一股绳？
1: 对。
6: 你们呐，
1: 假打鬼子，真投机，这驻村所本来是我们要去打的，也不怎么，就让你们得了这消息。想先去给端了，谁不知道那是块肥肉啊！你们上别人的饭碗里抢食吃，让我们喝西北风啊！
6: 原来二位是因为这个跟我们有过节。
1: 我可以告诉你们，这是个误解，我们可以谈，以后可以增进了解。
6: 我杨靖宇手下也有2000多号人马。
1: 我要真想到这儿捣乱，平了你们，我干嘛不带人把你们的几百号人围起来？那还不容易吗？我何必只来了2个人，随便让你们把枪给下了，任你们绑，任你们审？这正是说明了我有诚意，要和你们二位交朋友，要和你们真正的拧成一股绳，一起打鬼子。
7: 你敢单刀赴会，兄弟我佩服你，可你口头说。

0: 说自己是抗日的那不行啊，你总得打几个漂亮仗，让我们佩服吧。
1: 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想找你们好好的商量一下，怎么才能打一个漂亮仗，让那些鬼子和汉奸们闻风丧胆。
2: 哎，抓紧时间通知下去，团级以上的长官马上来开会。
3: 还磨蹭什么，快去。
4: 团级以上的到司令部开会。
5: 是。
4: 你还傻愣干啥呀？有你啥事儿干活去。

0: 听你的意思，要对日寇有大的动作。对，我们绝不能让日本人消消停停地实现他们帝国计划。
1: 什么计划？
0: 帝国计划是日本人妄图把他们的势力扩充到整个亚洲，乃至于称霸全世界。
2: 真不知天高地厚！
3: 报告，大员的突围武装包围我军驻地。
4: 好啊，杨靖宇，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啊！你不是单刀赴会吗？怎么把土匪都拉来了？
5: 姓杨的，我差点上了你的当了，把他给我绑起来。
6: 是。
7: 这又是个误会。
8: 队长，快点，让他们跑了！
9: 都给我围上来！
10: 快，
11: 快，快！
12: 给我带出来！我们看看这是谁。
13: 谁敢轻举妄动，我就毙了他！
14: 我告诉你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把我大哥放了，不然我扫平你们，让我逮着了，我非扒皮、挖心、点天灯。
15: 大伙儿千万别开火，轻跑持冷静。
16: 不，
14: 冷静，
15: 让他们撤去。
14: 是我打死你，把枪放下来。
17: 我后面还有支枪呢，用得着这两支枪吗？我会劝他们走的。
18: 说。
14: 你先把我松绑了，
19: 松绑了，你跑了呢？
14: 我跑啥呀？我腿再快还能赶过你们的枪子儿啊？给我解开！给他解开！
20: 左子园兄弟，告诉大伙儿，你们今天知道我杨靖宇摊上点事儿，能够出手相助，我打心眼里感谢你们，让大伙都退下去，先回去吧，回去，
21: 大哥。
22: 让他放了你，我们就撤。
23: 杨大哥，他们要整死你了，你还让我们撤？
22: 他们不会杀了我的。
23: 刚才你没来的时候，我们在屋里谈的好好的。
22: 他们不会杀我们的。
24: 二当家，咱们来是不是把这事整扎去了？
25: 你别听他的话，你没看那身后还有拿枪的吗？
26: 哎，那把小林还绑着呢，那差点对着他呢。
27: 你松开！
28: 我问你们，我们要撤了，能保证我大哥安全吗？
29: 我们保证。
30: 只要你们撤了，我们绝不伤害杨靖宇。
31: 说话算数啊，不然我这枪子不饶人。
32: 放心吧，你们撤了吧。
33: 杨大哥，那我撤了啊！那两个团长，听好了，我大哥要有半点闪失，大员子饶不了你们。撤！
34: 撤！快撤！
35: 什么人？
34: 你。
36: 过来，俺这枪可不长眼睛，胡子的命不值钱，你们团长的可值。
37: 听我的命令，你们要是把枪子放下吧，快都放下。这下我放心了，幸亏秉承留了个信儿，要不然这两个贼把你害了不可。你说怎么惩罚他们吧？
38: 光算了。
36: 对，杨靖宇，这就是你的诚意。
38: 二阴的，我死都不服。
36: 把枪放下，你看人家把枪都放下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团长，咱们现在可以好好的谈谈了吧？我先提提要求。
38: 行，
36: 提完了你们再提，这样公平。事已至此，俺们还有啥好说的？我可饶你不死的，你总不能以怨报德吧？
38: 我们今天在这儿不存在你死我活的问题。
36: 今天那件事儿，是你们挑起的，我本来就是想来找你们，好好谈谈怎么来解决这件事。可是你们呢，把我们给绑了。 现在我提要求，第一，你们扣的我们的人必须全部让我带回去。
38: 行，我留着他们也没用。

0: 第二嘛，我们端掉贮存所得的战利品，你们应该如数还给我们。
1: 拿走，这就算完了。你们抢了人家的东西，又打伤了人家，还要杀要剐的，这账咋算？

0: 既然你们这么说了，我尊重你们的意见。我本来是想和你们谈谈，怎么才能拧成一股绳，共同来对付鬼子。现在不愿意，我也不能强迫你。等以后，我们再找机会见面吧。
1: 还是不见得好，省得让我们再送埋伏。
0: 我为刚才这件事情向你们道歉。
2: 杨大哥，
3: 小妹儿，咱瞎了眼，看错了人。走，
2: 走，
4: 妹子。
5: 小鬼子追得挺紧啊，
6: 胡婶，我派人到北边去侦查，

0: 发现那里也大量的集结了日伪军，看来原先我们想往通河方向靠，这条路不行了。道有两条啊，一条是往南，向周河方向靠，另一条就继续往东，上张广彩岭。到时候看看咱们走哪条道啊。
1: 我看往南走好像比较好，
2: 东边是大山，不好走，还是往南吧。
3: 不行，你说说。
4: 我只是个副参谋长，还是请参谋长容易过？你来决断吧。哎呀，
0: 容易，哪有你那么多的道道啊？
2: 让你说，你就说，快说。
1: 以在下看来，张广才岭虽然路途崎岖，但是他有路可走。要是向南靠向朱河嘛，就怕又遭遇到日军了，那就脚比麻烦了。
4: 我看也行。
1: 报告司令，
2: 朱河方向发现日军重兵，
4: 是不是冲我们来的？在我军营地十里外停止前进。
2: 你看看，怎么样？我担心的就是这个事儿。
1: 看来我们现在是三面受敌。
0: 东边方向有没有发现日本兵的动静啊？
4: 报告司令，东边没有发现日军。
2: 下去。是。
1: 现在看来，目前我们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继续往东，进入张广才岭。
3: 司令，考虑考虑，在下命令。
1: 我认为，日本子在我们后边一顿猛追，南北又兵力对我们进行夹击，只留下东边一条通道没有发现敌人。我觉得他们是布了一个口袋，在等着我们往里钻。
0: 李团长说的也有道理啊。
1: 那你们说说，我们是？
5: 往南突围，还是往北突围啊？我这次来啊，是想要参加您的游击队的，就不打算回去了。
6: 太好了，欢迎你！
5: 对了，满洲省委李书记啊，还有一件事要求我来转达。
6: 什么事儿？
5: 少共国际师您知道吧？你说，您知道。
6: 中央红军里有一支少共国际师，共产国际和共青团中央都想在东北地区也建立一支反法西斯的共产主义少年武装队伍。
3: 这真是太巧了，在我的队伍里，正好有一支少年战斗队。
6: 杨政委，
3: 您的工作总是坐在前面。<笑>他们是战争的孤儿，没有家了。 没有爹妈，如果我们不收留他们，那就是死路一条。今后我们的队伍还会有很多这样的青年人来，李书记这个想法真是太好了。

0: 方支起个烟枪吹，能解决什么问题啊？自从马占山将军去了苏联，咱们留下来打日本，我们朝阳队是越打越勇，越打越有名气，老百姓敬咱们，小鬼子怕咱们，恨咱们，几次征剿都被咱们打退了，现在三面包围，咱们就都没主意了。
1: 荣毅，
0: 你说说有什么办法？
1: 你是司令，你让我怎么办怎么办，反正我们大家听您的，
0: 要是都听我的，那还召集你们来开什么会啊？都说说啊，你们到底有什么招没有？
1: 原先是想往南去，现在南面给鬼子给堵死了，真是啥招没有了。
0: 这是

0: 都没招了啊。站好。
1: 命令，
0: 全军立即转移，往东。
1: 张广才领。
2: 是
3: 是。
2: 司令，这个命令不能下达，否则就是全军覆没。
4: 你一个小马官，你算干什么吃的？敢阻挡司令的命令？
2: 我不想死，咱都别死。参谋长，我来就是避免大家去送死，活着好大鬼子。
4: 你给我滚出去！
0: 救你？你能救俺吗？
2: 对，现在满屋子里的人，只有我能救朝阳队。生死大限摆在面前，我就不客气了。先坐下，给大家慢慢说。
4: 你给我滚出去！
5: 我要是出去，这个朝阳队可真就完蛋了。你要想去送死，也别连累孙司令和弟兄。
6: 容易，你坐下。一个堂堂的参谋长，他就是一个小马官，他有啥弯弯藏着？我谅他也不敢吞下这镰刀头子。给他个机会，让他说说，咱们大家也听听。
7: 肉食者鄙，未足远谋嘛。啊，荣誉公，咱们听听，听听下人的意见也无妨。
0: 那你就说说，你到底有啥招解我朝阳队目前的危局啊？
6: 来，
8: 从你们俩来的头一天，我看就像，可是我没敢认。今儿个算是看清楚了，你们俩是巴彦游击队的吧？我以前也参加过巴彦游击队，只是时间短，去了几天，就在新嘎子的一次战斗中被打散了。
9: 既然你都看出来了，我俩就不瞒你了。这不是游击队散了吗？我们就还想打鬼子，就跟着
10: 赵政委来了。
9: 孙司令这人怎么样？
8: 他人挺正派，打鬼子也挺坚决，只是缺少点谋略。现在队伍被鬼子三面包围，他也没办法，开会想辙呢。
11: 既然赵大哥能出头，就肯定没错。
8: 也不一定，孙司令啊也不是什么耳根子软的人，一般人的主意他不一定听呢。
2: 我不让队伍往东，为啥？
5: 鬼子南北有重兵，为啥不立刻进攻？
6: 这是逼着我们向东。
5: 对，那为啥逼我们往东走？
6: 给我们准备一个口袋，让我们自己往里钻。
5: 一点不假，我告诉你们，这一带我很熟，前面40里就是一个两山夹一沟的地方，叫兔子嘴。只要有几百号人埋伏在两边山上，你就是有千军万马进去也别想出来。山上像这样的地形那可多了，说不定鬼子在什么地方扎一个口袋，他们围而不攻，就是让我们进入像兔子嘴这样的地形，然后一个不剩的包圆。这招太损。
7: 那你说东边去不了，西边有追兵，南北还夹击，
8: 那你说怎么办呢？
5: 目前破解围局的唯一出路在于8个字。
0: 哪8个字？
5: 以攻为守，破城即围。
0: 以攻为守，破城即围，怎么个攻？破什么城？
5: 回头进攻，拿下滨州。
12: 这可拿下，
5: 只有这一招，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4: 这不是胡说吗？咱们就是从滨州一路被追到这儿，你现在再回去，那就是去送死。
5: 北边、南边和西边的追兵都是从哪儿来的？除了少量的是从延寿和武昌来的以外，所有的追兵绝大多数都是滨州城里的日伪人马。
2: 鬼子从滨州城里追出以后，
5: 城里肯定空虚，我们趁此机会杀他个回马枪，把滨州拿下来，他的几路大军就得回来救滨州。这个时候咱们在城里吃饱了喝足了，没等救兵到咱就撩杆子。
0: 可我们的后面有追兵，回头攻打滨州，那不是正好撞到他们的枪口上了吗？
5: 前面有个岔道，可以绕回滨州。明天咱们的队伍就大张旗鼓地往东走，

0: 让鬼子以为咱们钻进了他的口袋，然后咱们从岔道拐回来，这就叫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1: 大家说说，这个法子可行吗？
2: 我认为行。
3: 我看呢，行。
4: 有风险呢，有风险。万一滨州城兵力强大，我们打不过去，那问题岂不是更糟？
0: 哪个作战方案能没有一点风险？我这个方案风险最小，而且是目前唯一可行的。谁还有更好的招？说来我听听。
1: 死马当活马医，就这么办吧。
0: 司令，你同意我的作战方案对吧？
1: 先试试吧。
5: 试试不行，
0: 必须坚定，就得这么干，
5: 就这么办。
0: 我还有个要求。
1: 这还有个要求？什么要求啊？
0: 我必须担任这次行动的总指挥，其他人当都不行。
3: 司令，你看见了吧？这小子蹬鼻子上脸，他要当这个总指挥。我问你，你一个小马官，你凭什么当这个总指挥？
1: 喊什么喊？对。好好，我也有个要求。
0: 你是不放心，怕我干不成这事儿？
1: 当然了，几百号子人要是败了，那损失可大了。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0: 我给你立军令状，这事儿干不成，我拿头来见你。
6: 这小子胆儿真大，
7: 敢拿命担保，是个茬子。
1: 我也用不着你写什么字据，要是胜了，我就提拔你当参谋长。要是败了，你就提着你的脑袋来见我。
0: 我同意。
1: 好，我就让你当这个总指挥。大家听着，从现在起，这个小马夫就是总指挥，他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谁要是不服，军法无情。
8: 我是非常羡慕你们这些大学生抗日骨干，要是我们抗日队伍里多些像你们这样的人，我们的抗日武装一定会更有战斗力。
9: 谢谢您的鼓励，不过我们也有我们的缺点，慢慢的您就会知道了。对了，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向省委汇报吗？
8: 请转告李书记，我们一定会严格的按照中央指示信的精神，尽快的建立起巩固的抗日统一战线。另外，关于建立少共国际师的事，昨天晚上我们就开了会，大伙儿讨论的可热烈了，都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这对我们建立起抗日后备军是个很好的计划。可是我们觉得，能不能把这个名字改一下，把少共国际师改成抗日少年营？
9: 抗日少年营，
8: 对，
9: 这个名字好，符合我们东北的实际。李书记如果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8: 好，希望你能够尽快的回来，再给我们传达中央精神。
10: 再见，
9: 再见，
10: 上船吧。
9: 好，
10: 我来。哎呀，辛苦了。
11: 没关系，为了抗日嘛。
10: 保重，
9: 再见。

0: 有土匪，给我打！
1: 啊！有土匪，快调援军！快调援军！快调援军！
2: 县长，县长，援军已经到了。
1: 有这么快吗？
2: 是的，
1: 我去看看。

去开门。

0: 新朝阳马大兵营中，你戻ったの？戻ってこい！あいつ包囲して潰せ！
1: 饶命！
2: 认识我吗？你不是白岩游击队的赵长志吗？我见过，见过。
1: 出来。
2: 哎，好。
3: 走。
4: 城里有多少人马？
2: 城里公安军两个连，日本人只有一个小队。
3: 带走。
1: 撤。走。
2: 赵长志。
5: 司令，包围咱们的日伟满军在昨天夜里突然全部撤离，去救滨州县城了。怎么说，黑克马夫的计谋得逞了。
6: 是司令。
7: 司令，马夫回来复命。
5: 你这个马夫可不一般，你可是咱们的救命大夫。
7: 司令，您知道他是谁吗？
5: 谁啊？
7: 他就是原来八燕游击队的赵尚志。原来如此，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失敬失敬啊！让
5: 你做了这么长时间的马夫，
7: 自家人，何必客气？司令，我给你立了功。 怎么奖赏我？
5: 哎，原来咱们说好的，就做我的参谋长。
7: 行，
5: 任
7: 老兄，
5: 我可顶了你的位置，你看你，容易做副参谋长，请你指挥，
8: 那就遵命。
9: 能在大名鼎鼎的赵尚志手下当差，我脸上有光。

0: 们是东北抗日战士，我们从今天开始要做好长期跟敌人作战的准备。今天我们进行的是摔打身板，要以一当十或者以一当百。
1: 是是。
0: 摔打身板，
1: 摔打身板，
0: 绝不后退，
1: 绝不后退，
0: 赶走日寇，
1: 赶走日寇，
0: 保家卫国，
1: 保家卫国，
0: 摔打身板，
1: 摔打身板，
0: 赶走日寇，
1: 赶走日寇，
0: 绝不后退，
1: 绝不后退，
0: 保家卫国，
1: 保家卫国，
0: 加油加油
1: 加油。
0: 前面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在雨里、水里打鬼子，啊！匍匐前进。
1: 是。

0: 由共产国际和团中央提议，经满洲省委研究决定，我们东北
1: 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的
0: 抗日少年营今天正式成立了。经总队党委决定，由王小林同志任少年营的营长。王小林同志，我把这帮孩子交给你了，
2: 请政委放心，
3: 保证完成任务。
0: 同志们，我们今后所面临的鬼子绝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成千上万。如果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头不能坚持战斗，我们今后是无法打败鬼子。所以今天
2: 你们个个都是好样的，我代表抗日游击总队欢迎你们。
4: 人究竟想干什么呢？
5: 日本人的口风很紧，据我的观察，他们对与棉花有关的物资非常的感兴趣。我想随着日本军队和日本移民的大量涌入，在东北地区棉衣棉被是相当重要的，而东北地区所产的棉花量很少，且不能纺出优质的纱，所以他们对关内的货源会非常的感兴趣。
4: 你呀，这还是太嫩了。这据我的观察，渡边绝非一般的商人。
5: 那

0: 要看日本人怎么办了。哎呀，我这手里的只有一成的货源，可张文旭手里的有四成。这下一步得看你是不是再扫听一下，这除了棉花之外，鬼子还要什么？这
1: 很难呢。
0: 难吗？我知道，这我会酬谢你的。
1: 不。我已经拿了您的佣金，还说什么酬谢呢？只是
0: 害怕了是吧？这你大可不必。我姓徐的也不是什么坏人，我不会把你的底细讲给任何人的，你放心吧。
1: 当然，我也不会把徐老板的真实意图泄露给日本人的，也请徐老板放心。
2: 这还了得呀？这要是让日本人看到了，这可是灭门之罪呀！
3: 我的天哪，你说这小祖宗怎么弄出这么大的祸呀？这可怎么办呢？
2: 赶紧把这惹祸的破玩意赶紧给我烧了！哎呀，
3: 这是他心上人的物件，这要是弄没了，那小祖宗闹起来可怎么办呢？
2: 他呢？他敢！我是他爹，这事儿我要做不了主，我管他叫爹！快点，你烧不烧？啊？
3: 这，
2: 你不烧是不是？我烧。

0: 迟到了，我不希望你是个没有时间观念的人。
1: 遇上一个想刺探我秘密的人，不得不花点时间把他甩掉。您清楚，您更不希望我的事被第二个人知道。
0: 好吧，迟到的事就不要再提了。说说情况吧。
1: 徐金良并没有把20吨金书纱全部用来仿制军用纱布，有5吨被他高价卖出。
0: 徐金良，这个人胆子不小啊！棉花的货源他能控制几成？
1: 最多1成。而张文旭，却可以控制4成。
0: 张文旭，还是要把他拉过来。
1: 怕是不容易啊。
0: 他有通匪的嫌疑，这就够了。

0: 去你的屋子呀？没有，绝对没有。
1: 妈，你去过吧？
2: 我没有啊，咋的了？
1: 我一个日记本没了，我就放在床下，它怎么能没？
2: 一个日记本有什么了不起的？那花钱再买几个不就结了吗？
1: 肯定是你们拿的。你还给我，要不它不能丢。你还给我，把它还给我。
0: 什么叫还给你啊？啊，你都20多岁了，怎么说话还这么没大没小的呀？

0: 我求你们把东西还给我，那是一个永久的纪念，是用钱买不来的。那是一个已经不在人世的女孩，用血用泪写出来的。你们要是不给我，我会疯的。
1: 张静阳死了，他怎么死的呀？啊，
0: 妈，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静阳？你肯定看过，对不对？
2: 我猜的呀，我真是猜的，我知道你们俩好啊。不可能！你肯定在骗我。你要是不把东西给我，我就不认你这个妈。
3: 儿子，你喊什么呀，儿子？你别吓唬妈妈害怕啊！我上哪儿去给你找什么日记？我上哪儿给你弄啊？
4: 行了，你就别难为你爸妈了。 别要那东西了，你要是以后啊不再提这事儿，今后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0: 真是你给我毁了，你们给我扔了。

0: 这是什么？为什么？
1: 为什么？
0: 我问你，他那上面都写着什么？他在干什么？这东西要让日本人知道了，那是灭门的罪。我们说的不对吗？
2: 难道你想让你的父母陪着你一块进宪兵队喂狼狗吗？

0: 你这是豪丧啊！走了就让他走了呗。
1: 看他在外边能混多长时间。我把话撂这儿，不出半个月，他连饭都吃不上。他要是不回来找他老爸，就算我栽。
2: 不行，我得赶紧去找他。这黑灯瞎火的，要是让日本人给逮了去，那会没命的。
0: 怕他没被日本人逮去，你先被人逮去了。
1: 那
0: 睡觉，哪儿都不能去。 睡觉。

0: 司司令，这是长官公署给您送来的邀请函，请您到北平由贺英钦代委员长亲自颁发委任状。马占山将军已经前往苏俄，北满群龙无首，因此国民政府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特别委任你为黑龙江省省主席，兼任边防军总司令，并请您到北平共商抗日大计。
1: 日本人处处设卡。 封锁的是极为严密，先生是怎么到了北满，又找到了我呢？
0: 日寇虽然嚣张，但国府也不是没有交通渠道，必然通过内线交通的帮助，自然会前来传达这么重要的命令。
1: 先生是远道而行，先去休息吧。
0: 是否去北平，等我们商议以后再定。好，那我就静候佳音了。孙司令，如果不能得到贺英钦代委员长亲自颁发的委任状，您就无法就任真正的司令了。
1: 我明白，明白。
0: 是。

0: 司令，
1: 你看看这个可行吗？
0: 这是啥邀请函？一看就是假的。
1: 假的？这上边可盖有大印呢，怎么能说是假的呢？
0: 随便什么人拿个大萝卜都能刻出这样的样子来，更何况日本人，想刻啥样都刻不出来啊。
1: 你是说这是日本人的一个计谋？
0: 我敢100%的肯定，您要是一去那就上当。
1: 参谋长，你这么说总得有个理由吧？
0: 何应钦不是刚刚跟日本人签订了塘沽协议吗？规定中国军队撤职延亲至通州以西，保底卢台以南，这实际上就是承认了日军对东北和热河的占领，还把绥中以东、察哈尔以北划为日军自由出入的地区，这简直就是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国民政府竟干这个了，怎么还能邀请你去共商抗日大计？一看就是假的，千万不能去。
1: 少帅新晋在热河吃了不少败仗，和日寇有杀父之仇、夺国之恨，他绝不能不去打日本。这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里是少帅当主任，给我的任命怎么会是假的呢？
0: 您还不知道少帅已经辞职了。
1: 嗯，

0: 这次咱们的情报还真是准呢，他们的人还不多。
1: 你看怀里还抱着几枪呢，
0: 把他拿下来，咱们就赢了。
1: 如果把他们的武器都搞到手，今天呢就不白来。
0: 各位注意，上，走。

全員殺せ。

0: 我们要杀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时候到，自己留下最后一颗子弹，其余的全都给小鬼子。你们已经死了，我这几个土弹已经绑在身上了，你们跟着我，拿起大刀，再多抓几个小鬼子，抓点位子。
1: 同志们，
0: 弟兄们，报复的时候到了，冲啊！
2: 林成，仔细查查有多少伤人。
3: 是。
2: 格林，打扫战场，集合队伍。
4: 是。
2: 二位团长，请你们也赶紧收拢一下部队，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整一下。咱们的任务算是胜利完成了。可以走了。
5: 杨政委，
2: 哎，你这是干什么？
5: 杨政委，
2: 杨政委，
5: 兄弟长这么大。
2: 只跪过天地君亲事，从没给旁人下过跪。可是今天，兄表跪，一闺女的救美者，二闺女的大德大量，三闺女的英勇抗日，和你相比，俺们俩真是无地自容。
5: 杨政委啊，没什么说的了，从今往后，我们马扎尔团永远与你生死相随了。
2: 对，生死相随，说到做到。
5: 好。
6: 从今天起，咱们就拧成一股绳，成为一家人，共同打鬼子。共同打鬼子。笑啥呀？哎，宝英，哎，宝英。
7: 哎，宝英，你姐呢？吉林省各县广大群众纷纷组织大刀会、红枪会、无极会等抗日武装，主要有诸河的李伯符约4000人，磐石的孙大法师约1200人等等。当时的《申报月刊》曾记载，延边及吉敦铁路沿线大刀会、红枪会抗日武装约有6-7万人。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的报告中也曾讲到。
8: 朱和至绥芬河之间的红枪会约10万人，这些组织在周保中的领导和教导下发展的颇具规模。
9: 团长，周先生，组织来了新指示，要求你马上赶往平日坡与李金国等部会合，领导和组建反日同盟军。
10: 这刚接收了红枪队。
8: 再说柴世荣的部队也需要整顿，我这一走，这部队不就又散了吗？
11: 可是组织已经下达了这样的指示，李金浦特别在意组建同盟军这件事，他派专人特意来接你呢。
8: 专人，
11: 那边站的那个女兵就是李云浦派来的，叫孙玉凤。
8: 你马上电报及东局和省委，叫他们放心。
11: 是，我马上去办。哦，对了，我想跟着你走，行吗？
9: 韩长呢？你还是留下来吧。
8: 把红枪队带入正轨，再帮着柴世荣把他的部队整顿好。等过一段日子，你们再向平日坡靠拢，好吗？你胆子可真大，你人都走了，就不怕我和柴旅长人都跑了？
9: 哼，我要是对你们这点信任都没有，还组建什么同盟军呢？
8: 那我留下。我只是觉得，这么一个女兵带你一个人去找李金浦，这一路上得多危险。
9: 我心里有数。
12: 満州国、まだ健康。

0: 我想尽一切办法，先把孙朝阳弄走，再对赵尚志下手。可是赵尚志不让孙朝阳走啊，我哪里有办法呀？没有办法也得想办法，这是上峰的命令。那我试试看吧。这件事必须成功，不能失败。如果失败了，太君说了，杀你的全家。
1: 何亮。
2: 赵武汉呢？他指定是真的。对了，赵尚志说骗你去北平，他们为什么骗你啊？骗我去北平，让日本人来收拾我呀！
3: 日本人现在没有占领北平啊，他们要收拾你，在这儿就收拾了，
2: 何必费那么大劲呢？有道理。哎，你说呢？
1: 依在下看来，荣参谋长说的话也有道理，但是赵参谋长说的话也要考虑。
4: 这不是跟没说一样吗？
1: 这省主席，全省的总司令，那可不是小事儿。司令，我知道了，我知道这个赵尚志为什么说这个是假的。
4: 为什么？
1: 司令您讲啊，您现在只是我们朝阳队区区几百人的司令，受到北平的委任之后。
5: 您就是全省的主席和全省军队的司令，那赵尚志，他看着能不演戏吗？他会让你到北平去领这个委任状吗？荣参谋长一语中的，实在是高。难怪呀。下面有请省委巡视员。
6: 韩光同志讲话。我宣布，今天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与南满十七日抗日武装联合起来了，这是个大喜讯。我现在宣布，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

0: 现在成立，经大家选举，杨靖宇同志担任总指挥。我还有个喜讯要告诉大家，杨靖宇总指挥在江西瑞金不久前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了。
1: 说是比那个八府巡按大，还是比八府巡按小？
2: 八府巡按那是文官，咱杨大哥是武将。我觉得呢，要跟那个啥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那差不多。
3: 真咋的呀？
2: 当然了，岳飞、杨六郎、穆桂英，知道不？
1: 那谁不知道？
2: 就那官。
1: 那这么说，这杨委员就比那皇上就差一点了。厉害了，
3: 这么邪乎呀？那咱杨大哥那是当了大元帅了，杨大哥当大元帅了。
4: 1934年2月21日，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的倡导下，由17支抗日武装参加的抗日义勇军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投票选举杨靖宇任总指挥。
5: 我走了之后，荣毅暂时接替我的职务，赵参谋长负责军事，李启东负责粮台水柜。宝学，
6: 哎，
5: 你里外照应，记住，一旦有什么大事，等我回来一起商量。
7: 司令放心，我保证等您回来的时候，弟兄们一个都不会少的交给您。
5: 我回来可就不一样了，我是省主席，你们都会有官做的。
8: 司令，咱们走吧。
9: 等等，司令，您要去北平，自己走，不能跟这个人走。
5: 哎，他有秘密的交通能帮忙的，我自己走不安全。
8: 是啊，这一路上日本兵的卡子多了去了，司令只有跟我走才能顺利过关呢。
10: 用不着到北平，到第一个卡子口上，你对日本兵一嚷嚷这是孙朝阳，你就可以回家领赏钱了。
8: 这是无稽之谈吧？这怎么可能啊？我又不是日本奸细。
10: 是不是奸细你自己知道，我也知道。
5: 哎呀，赵参谋长，你多虑了。我孙朝阳看人还是很准确，这位先生我信得过。咱们走吧。

0: 安全吗？
1: 没问题，我们行吧。
2: 来了，客官，住哪儿啊？
1: 有上等客房吗？
2: 有，您请。
1: 请。
3: 司令去北平了，这段时间我们就好好在这待着。如果鬼子不来讨伐我们，我们也就不要去打扰他们了，安安静静的过几天日子，等司令回来再说。你们说好不好？
4: 好，
5: 好。想过安身日子，就别干打日本的营生。我看，不但不能老实待着，还要加强活动。前面三道岗子有个小鬼子的驻屯组，一挺崭新的机枪，咱单人把他给断了。
3: 不行，鬼子的人是不多，但是武器精。你带人去打他们，不但机枪你拿不到，兴许你小命都没有。
5: 我说你是维持会会长啊，咱是干啥的？抗日的不打鬼子，整天猫在林子里，是鸟啊还是兽啊？我明天就带人把据点给断了。
3: 赵尚志，司令临走把兵器。

0: 交给了我，现在朝阳对我说了算，我说不行就不行。真不明白，司令为啥让块地瓜当家？你说对了，我就是个地瓜，可现在这个地瓜被拍在墙上了，软硬它就是个橛子，你还就拔不了我这个橛子，就这么地了。走开，
1: 属下，我还有事。
2: 想起孩子，我说散会就散会，你吱什么毛？好，算我没说。你是老大，你是荣代司令，你是老大，你说了算。散会，散会，散会。

0: 把我带走！滚！
1: 老赵啊，你算的可真准呐，果然逮着这家伙了。谁指使你的？你要干啥？
2: 饶了我吧！我家还有老母，还有老婆孩子，我害怕，我不想干了，我想回家。
1: 抬起头来！
0: 走！
1: 这家真有玩的呢！
0: 完了！快！
3: 记住了，动作要快。
4: 是。

0: 小生，你怎么来了？是少商志参谋长让我来保护你的。马志大，抬望眼，仰天长啸。
1: 有马走一兵。

东北民间有个数九歌，一九二九再加死九，三九四九冻死老狗，五九六九少出外走，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到头沿河看柳。这首简单的歌谣与当时战乱的形势相比，气候的寒冷已然不算什么了，但是抗日的热情却是鲜热滚烫的。因队友的牺牲，赵尚志满怀着悲痛的心情来到诸河。诸河县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是中国共产党较早建立党组织的地区之一。

0: 鱼，
1: 下面拍张照吧。
2: 往那个方向。

0: 几个月没见，脾气还没改啊？咱没啥长进呢。吃饭，吃饭，趁热吃。
1: 住下去。
0: 那兄妹俩都走了，大太心里都不好受。可你跟我们不一样，你身上不是还有担子呢吗？
2: 行了行了，别给我讲道理，我什么都不想听。
0: 那荆州的仇你报不报？
1: 不报仇我就不是爷们儿。
0: 人家说做大事的人得泰山崩于眼前而面不改色，你倒好，动不动就不吃饭，把自己饿死啊？饿死能解决啥问题啊？还爷们儿呢？
2: 你别干我！
1: 再不还
3: 我就告你了！
0: 你现在脾气大了，谁都说不得你是不是？赵尚志，你知道多少人在等着你？你晚去一天，游击队就晚成了一天，就少出击一次，小鬼子就多活24小时。你爱吃不吃，饿死才好呢。来人，
4: 到，
0: 把饭给他端走。
4: 是。
2: 完了。

0: 若依，司令。
1: 快！让弟兄们把吊上尸体上都放下了，死了的都好好的埋了啊！快快快快！
2: 是。
0: 司令，到北平了吗？
3: 别提了。不是赵尚志派郑友和丁万生前去救我，我早被小日本给毙了。哎呀，我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韩宝学竟然是个汉奸。
4: 谁能想得到，那天晚上我让大伙都先睡了，还多亏赵尚志留了个心眼儿，他让李启东布置了暗哨，这个韩宝学派人给鬼子送信，让李启东给抓住了。要不然，
5: 你别说赵尚志让韩宝学带人收拾了，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得让鬼子包圆了。
4: 司令，现在想一想，这个赵尚志是真了不起啊。
3: 通过这次遇险，我这心都凉了。就咱们这么几个人啊，这么几条枪，咱们怎么和鬼子干？我想好了，从今天起我就回关里歇了，等养足了精神再回来跟小日本干，养不起精神来也只能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了。打不动了，打不动了。
4: 司令，你千万别这么想，你要这么想让我们怎么办呢？
3: 我想好了，我走了之后呢，你们就带着弟兄们跟上赵尚志去诸贺，千万别跟他闹别扭，赵尚志不会小看你们的。看来呢，在抗日上你们就为国为民多做点贡献吧。
6: 弟兄们舍不得你走啊。
7: 是啊，司令，大家在一块待了这么多年，那哪能说分，那就分开呀。
3: 没有不散的宴席啊。
4: 司令，
3: 我走了之后你们跟着共产党抗日更有出路，比跟着我强了。
0: 司令，
7: 司令，
3: 行了，都不要说了，我主意已定，不能改了。在你们的心里如果还有我这个司令，就按我说的办。

0: 先生，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李老板说让我来取字画。
0: 裱过了还是没裱？
1: 裱过的和不裱过的都要。
2: 哎呀，老冯啊，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哎呀，怎么样，这次还顺利吗？
1: 卡子太多。

0: 我这身小学教员的打扮，不太惹人注意，所以没什么大麻烦。李书记，省委给我安排什么新的工作了？
1: 先不要着急啊，省委特别想知道你那个汤圆游击队怎么样了。我们发展的很快，现在已经有三个大队了，总起来不下900人了。<笑>真是太好了！哎呀。
2: 但是让你把队长的工作交给夏云杰和戴红斌，合适不合适？老夏是个好同志，他能够胜任，他和戴红斌一起带这支队伍，我放心，也让省里放心。
3: 省委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大力宣传"126"知识新精神。省委非常重视，制定了实施方案，必须要加强领导，所以我们准备派你为巡视员。
0: 代表省委下去看看，南满呢，冀东啊，尤其是那个冀东地区。好的，我尽快动身。还有，我们准备在下江附近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想派过一个同志，你觉得谁合适？秦天松是个县城的人选，他姑父是附近教育局的。 他本人也是个大学生，很有工作能力，派他去没问题。
3: 就这么定了。

0: 站没站相，走没走相，这是拉他们在我赵尚志手下，当兵就要有个当兵的样，听见没有？
1: 听到。
0: 全体起立。
2: 报告，有支队伍来投靠，他们说要见你。
0: 哪来的？
2: 他们说是孙长阳旧部。
0: 走。刘洪，荣代司令啊，怎么是你啊？
3: 我们是来投奔你的，不知道你肯不肯收留我们？
0: 怎么？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孙司令，
3: 你就说收不收吧，收了我慢慢和你唠，不收我转身就走，是死是活跟你一点关系没有。
4: 弟兄们，走，
0: 走，往哪儿走啊？

0: 今天我们诸河游击队在这三五六正式成立了。经县委研究，省委批准，任命赵胜志同志为队长。
1: 我从孙朝阳那儿来。我这个人呢，时气不好，走到哪儿哪儿的队伍就散了，在巴彦的时候打散了，到了孙朝阳那儿最后也散了。为啥呢？我敢说这都不怨我。如果说我说了算，这个队伍啊不但打不散，而且能越打越强，越打越大。这次我当这个队长，我敢保证咱们这个队伍啊，攻无不取，战无不胜。
2: 说得好，
3: 好，好，好，好，好。
1: 但是，我还要强调一下，我这个人不喜欢别人乱插豆腐渣。县委的领导，行不行啊？
0: 那是，那是。
1: 谢谢大家。
4: 一满同志。
5: 这么急着走啊？赵队长说亲自送你，你不等他，他又该不高兴了。
4: 时间要求比较紧，已经耽误一天了。
5: 为什么要让你去那么远的地方呢？
4: 我那边有个关系，已经安排我当国高的校长，这样开展工作啊，可能更方便些。
5: 我听说你一直在跟静珠学日语。
4: 对，静珠这么一走啊，也没人教我了。

0: 不过我会坚持学习的，我一定要把日语学好，将来啊，好好的算计那帮日本鬼子。
1: 哎，你再不来，他就要走了。
2: 队长，
3: 天奏，你看这事儿整的，本来想让你给我做副队长，这哪能想到省委把你派到副警去？也好，你到那边以后啊，也像我这么干，一定能很快打开局面。
0: 您放心，您是我的老师，更是我的榜样。
3: 你可别把我当榜样啊，将来惹出祸来，别说是跟赵尚志学的啊。
0: 放心吧，我会努力的，我一定想方设法的超过你。
3: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要超过我，好样的。那咱就比量比量，看看谁干得更猛。
0: 队长，政委，我走了。

0: 走。
1: 大哥，这好像是个仓库。
2: 干！
1: 啊。

0: 知道。
1: 门还没锁呢。
2: 我一枪打碎他天灵盖，听见没有？
3: 队长，赵政委。
4: 哎，徐佳玲，好久没见你了啊！
5: 哎呀，这徐佳玲啊，
6: 这位是从辽南来的李兆麟同志，新任省委军委书记，来你们这儿巡视的。这位就是诸河游击队队长赵胜志，这位是政委赵一曼。
7: 早就听说你们大名了，今天终于见面了。
8: 我们也都知道辽南有个李兆麟，24路义勇军的总指挥嘛。
4: 你带人打了沈阳东塔机场是不是？
7: 是。
4: 这仗打得太过瘾了，我活了这么大还没摸过飞机膀子呢。你真行。
7: 微不足道，微不足道。
4: 要是有人夸我，我就承认我就行，干嘛那么客气？没有好的指挥员，仗怎么打？你指挥有方，战士才能越打越来劲。别谦虚，谦虚大发劲儿了，这等于虚伪。
7: 我不是虚伪，我是说实话。
8: 我们赵队长有个优点，就是不客气，对谁都不客气。
4: 损我？
8: 这怎么是损你啊？夸你呢？
6: 先不开玩笑了，我这次的任务很急，要尽快把省委的文件传达到各个基层。今天我还要赶回哈尔滨，明天还要去南满。
8: 哎，你干嘛去？
4: 党内有文件，我在这儿算啥？你们谈，回头我跟李兆麟聊。
6: 哎，队长，这份文件对您不保密。
7: 这赵队长也太多心了。
8: 咱们还是坐下说吧。这也不能怪他多心，上次那个处罚对他来说伤害实在太大。
7: 我听说他爱讲怪话。
8: 是啊，他爱说怪话，我分析过，他只在3种情况下爱说怪话。第1种情况，他的才能得不到施展的时候；2种情况，妨碍他打小鬼子；3种情况，碰到不公平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怪话说的没什么错。

0: 天，他脾气不是很好。
1: 是啊，他脾气非常不好，他自己也承认，他自己也经常说自己是驴脾气。可是呢，他从来不对正确意见发脾气，更不对老百姓发脾气。这样的人，这样的脾气，我认为不仅不是错，而是直率、刚烈、血性、嫉恶如仇，难能可贵。
0: 范范同志，我听不少同志说，他曾经对你也好过，你竟然还护着他。
1: 他经常向我好，我也冲他发脾气，那都是为了工作嘛，这算什么事儿啊？赵林同志，赵尚志真的是一个难得的军事奇才，咱们不应该让他长期受委屈。
0: 省委李书记也向我讲过，当时我就表态，这个处分对他是错误的。八沿游击队的溃散，根本的责任不在他，处分问题你们祝贺县委向上申报一个文件，请示恢复赵尚志同志的党籍，我相信会解决的。
1: 太好了，我马上回县委办这件事情。
2: 赵政委，这就是省委最新发放的东北人民革命军斗争纲领，请你们按照上面的精神发展游击战，
3: 进一步落实126指示信精神，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给日寇更沉重的打击。

0: 我们的目标是要把生力的文件来得太及时了。我们正在制定一个反讨伐促发展的计划，与生力的精神正好合拍。是。
1: 小雪，如果听到我家里人的情况，随时告诉我啊。放心吧，一有消息我会尽快通知您的。嗯。对了，听说靖州他牺牲了。哎，
2: 别提了，都怪我太大意，半路中了鬼子埋伏。
1: 好兄弟，可惜没了。
3: 我还听说你为了他的事。
1: 三天都没吃饭，哎，我就是后悔，本不该大意，可我大意了。白天居然长了大了，咱两条腿跑得再快，也赶不上汽车电驴子。您也别太自责了，我们这些同学，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那么流血、牺牲，也就没什么可怕了。您也多保重，
2: 保重，
1: 再见。
4: 老弟，强子，好久不见！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呢？快快坐！哎，快说说，你不是在南满吗？
5: 我已经在杨靖宇手下当了好几个月战士了，这次回来啊，是他听说省里有了新的决议，让我来拿文件的。哎。
4: 你咋不跟俺们送去啊？害我跑一趟。
5: 我这不是刚刚从驻河回来吗？马上就要去你们那儿，哪知道
4: 这杨政委性子这么急啊？是啊，现在成立了联合军，靖宇同志是总指挥，声势很大，每战必胜，那才叫大快人心呢。
5: 我可真羡慕你，能在第一线眼看着鬼子一个一个被消灭，
4: 那才叫痛快。哎，你看见靖州了吗？他咋样？
6: 啊，没看见啊？他不是一直和赵昌志在一块吗？你还不知道吗？靖州的牺牲了。
7: 什么？
6: 靖州牺牲了。
7: 啥？你说啥？
8: 是在一次转移的途中，是你亲眼看见靖州牺牲的吗？这种事儿是可以随便说出来开玩笑的吗？哎，方琪，方琪，打游击本来就是既艰苦又危险的事儿。当初我们决定抗日救国。

0: 那也就意味着会有牺牲啊！不可能！当初是那么美好，那么值得留恋。
1: 方琴，还是你身体要紧呢。都是你。
0: 闹学潮，上南京全部都是你鼓动的。我现在也在打游击，我做的工作并不比靖州少，说不定哪天我的脑袋也会被日本人挂在树上，这都是有可能的。
1: 那你为啥不去死啊？你凭什么还好好的站在这儿告诉我靖州他死了？凭什么？
0: 你就那么恨我吗？

0: 张伯伯。
1: 哟，方琦呀，哟，方琦，真是你啊！来来来，坐坐坐。
0: 哎。
1: 啊，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看看您。
1: 该毕业了吧？
0: 我已经在医院实习了，很快就能拿到毕业文凭。
1: 好，好，好，好，学成了，自己开家医院，这可是悬壶济世的大德之举呀。
0: 我毕业之后很可能会先留在哈尔滨医院当医生。
1: 哦，那也好，好，好，好，你看，嗯，天儿有点秋凉了，再出去多穿点衣服啊。你来有事吗？
0: 我没啥事儿，就是这么长时间了，挺想您的，也想花树园了。
1: 啊，时代变了，往日的生活也不会复返了。你现在挺好的吧？
0: 我挺好的。
1: 啊，
0: 靖州和靖阳他们好吗？
1: 没有消息。哎，路是他们自己选的，让他们自己走去吧。
0: 是啊，路是他们自己选的。
1: 怎么了，孩子？哪儿不舒服了？
0: 没有。
1: 啊啊啊！
0: 我没事了，我就是来看看您。那张伯伯，我不打扰您了，我先走了。
1: 哎哎。

0: 张伯伯，您多注意身体。
1: 好。天儿凉，多穿衣服。
2: 张老板，这要论交情啊，这谁比不上咱俩呀？啊，论生意呢，您是老大，我是老二。
1: 论家财呢，您在哈尔滨啊也是老大，
2: 我呢也算是老二。论宅子呢，哎，您得花主园啊，那当然是老大了。我虽然没有什么园子，那也仅次于您老哥吧。
3: 徐老板，你想说什么你尽管说，我这个人呢不习惯在外边吃饭，眼皮子不定啥时候就发沉，眼皮子一发沉就得睡觉。
1: 嘿嘿嘿，痛快，我就愿意和痛快人办事儿。
3: 说吧，什么事儿？
2: 也就是一点小事儿，我呢想和您那儿啊匀20吨好棉花。
3: 这可不难呐，这咱满洲国生产的

0: 朝阳一号质量非常好。
1: 不行，那只能纺纱织布。
0: 棉花可不就纺纱织布，还能干什么呀？
1: 反正我的那客户啊。反正我的那客户啊，非一般的好棉花人家不要啊。
0: 那就没办法了，这个忙我帮不了你。
1: 这可不是一般人要的呀，这可是上眼皮要的货。
0: 他为什么不直接找我，还非得找到你绕这么一个圈子干什么？
1: 哎呦，这你应该比我清楚啊。啊，您给人碰过软钉子呀，这不再让我从中转环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吧，这个忙您必须帮我，要不然啊，我在东洋人的面前不好交代啊。
0: 恕不奉陪了。
1: 哎，慢走。张老板，这我有你女儿的消息，你不想听听吗？
0: 你有我女儿的消息？什么消息？你怎么会有我女儿的消息？他现在在哪儿？哎，你这个消息是什么时候的消息？
1: 着急了是吧？啊，坐下来慢慢说。
0: 你说呀，你要不说我还是要走。
1: 好好好，我说啊，这我听人说呀，这你女儿当游击队了，这抗日反满。说这孩子咋就这么大的胆子呢？
0: 我明白了，要挟我。
1: 不信，你呀，非逼着让我说实话。这么说吧，他写的东西我看见了。咋的？还不信啊？干脆说吧，他的日记在我手上。
0: 日记？那你拿出来让我看看。
1: 哎，这么重要的东西，那哪能随便拿出来啊？万一落到日本人手里边，那我就对不起老朋友了。
0: 你是不是在你儿子那儿弄到的这个东西？
1: 这回信了吧？哎，放心，我呢只给你通个气。这景阳这孩子呀，那枪法那个准呐，一枪一个，这说不上打死多少个日本人吧。哎，这都是他写的，不可能有假。不过呢，我倒打心眼里啊，挺佩服这孩子。有骨气。
0: 你去交给日本人吧，你马上就会侵吞我公司全部财产。
1: 你这说啥话呢？啊，你把我当成啥人了？
2: 我哪能做那样的事儿呢？我真要做了那样的事儿，那我就不够一撇一捺了。
1: 凭咱哥俩多年的交情，我呢，哎，行了，这话呢就哪说哪了了。
0: 你如果真认我们哥俩的交情，就把日记还给我。
1: 这个不太方便吧？
0: 那我女儿现在在哪儿？
1: 这个我可就不知道了。这游击队嘛，走哪儿算哪儿。不过他最后写那一天，这也是几个月以前了。
0: 哪个游击队上边总写了吧？
1: 是巴彦。对，是巴彦游击队。景阳呢和他哥哥啊，就也就是你的儿子景州，他们在一块儿呢。
0: 巴彦。
1: 说这些干嘛呀？
2: 好了好了，咱不说那些操心的事儿了。

0: 张老板，咱们呢只谈生意，
1: 这棉花这事儿你一定得帮我这个忙。
2: 算了，徐老板，你如果还认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你就把日记给我，不然你就去交给日本人，棉花我没有。
1: 嘿，你还以为我真不敢交给横路加一呢？把我逼急了眼，我还不知道能干出啥事儿来呢。
3: 哎呦，这真像个作战室的样子啊！
4: 我自己做的，咋样？
5: 行啊，你挺有能耐啊！平时大大咧咧、粗粗拉拉的，做起这个来还真细致，不愧是黄埔军校毕业的。
3: 我没上过军校，也不知道真正的沙盘是啥样子。不过我觉得你这个做的就行，这地形地貌一目了然，啊！
4: 你们俩一台一行的夸我，你看啊。这就是一面坡附近的地形，这一片都是好庄稼，眼看就要成熟了，那镇子里的粮食就更多了。咱们要做好冬天的储备工作，就得在粮食上动动脑筋。哎，
3: 打进去把粮食运出来不就完了？
4: 打进去，好说不好做啊！你知道这小小的一面坡有多少日军啊？一个大队900号人，100多台机枪，凭我们现在的装备啊，差得太远。
5: 可否智取？
3: 对啊，我们只能智取啊。
4: 小鬼子不傻，怎么智取？这就是要动动脑筋，想想辙的地方，这才是真能耐。

0: 谁啊？
1: 我，张文旭。
0: 张伯伯，您稍等一下，我马上就过来。

0: 张伯伯，您快进来吧。嗯，我什么给砸了？哟，哎呦，我这笨手笨脚的。我今天来的比较唐突，别见外啊。
1: 没有，您来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您快请进来坐吧。
0: 用你手怎么了？要不要处理一下？别感染了。
1: 没事儿，这点小伤我一会儿自己弄一下就行了。嗯，您快坐吧。
0: 好。
1: 哎呀，实在对不起啊！我刚好刚沏了一壶茶，您先喝吧。哎，
0: 好好。王琦啊，我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问问你，那天上我那儿去，你是不是想打听靖州的下落呀？没有啊，
1: 我就是去看您的，我不想靖州，一点都不想的。
0: 撒谎。 你不会不想了的，你对他一往情深，伯伯都看在眼里了。伯伯在家呢，很少出门，对外边的情况了解的非常少。你如果要是真的听到了他们兄妹俩的消息，别瞒我，就告诉我。我是好消息、坏消息，我都受得住的。我真的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
2: 伯伯，您喝茶。
3: 好。讨论了半天呀，我觉得差不多了。
2: 还有啥细节的东西往里添不添？
3: 你考虑的已经很细了，我没什么补充的了。
2: 就这么定了吧。
3: 定。
2: 你们俩还有一件大事没提出来。
3: 你就别卖关子了，你不就想考考我们吗？还有什么大事，直说。
2: 我们是这么想的，小鬼子咋想，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我这个方案呀，得小鬼子配合才行，所以。

0: 咱得听听消息，等待时机。
1: 我倒是觉得你早就胸有成竹了。
2: 赵林说的对，你心里早就有数了，不然的话你干嘛要派侦察员去啊？你现在不就是在等消息吗？
0: 你们可别对我太放心啊，讨论作战方案就得有啥说啥，尽量往坏处想，把所有可能出现的困难都要想到才行。
3: 你真的没听说他们兄妹俩的消息吗？一点儿也没有耳闻吗？
4: 没有。
3: 我听说他俩在巴彦游击队。
4: 可能是吧。
3: 可是报纸上说巴彦游击队被剿灭了呀。
4: 嗨，日本人说的话咱不能相信。您喝茶吧。
3: 这茶有点凉了，换点热的吧。
4: 哎呀，我这粗心大意的，我现在给您重新泡一杯，您稍坐一下。

0: 个地方
1: 不远，
0: 挺近的。
1: 爸，我既然已经选择了这条路，我就会坚持把它走下去，
0: 我就会把我一切交给他。您不是也跟我说过让我去当兵上前线的吗？
2: 孩子，我那都是一时的气话，你怎么？我老了，感觉到孤独了。你是我的独生子，你是我进入老年之后唯一的依靠。你上了前线，你想一想，爸爸心里是啥滋味？

0: 快坐，小韩，快说。
1: 大哥，有个大买卖啊！矿上的老三叔特意安排小半拉子来给我报的信儿，有20个鬼子护送矿上这几个月产的金子到佳木斯。今天晚上他们主驼腰子去公所，咱们能不能干他一下子？
0: 干，绝不放过他们。

何？あんなにたくさん金をなくなったの？お前は天皇陛下に謝罪しなきゃ。

0: 每亩地必须交出河粮150斤，十年之内不交者必严办。
1: 赶紧下地收粮吧，不交者那就是死路一条。赶紧下地收粮吧。
2: 干什么呢？
3: 赶集的，买点针头线脑什么的。别动，我们是赵尚志的部队，你们要是敢动就打死你们两个，听我们的话跟我们走。右边进去，进去。大叔，卸他的枪。小江，把他们两个绑起来啊！

乡亲们，每户收了多少都记好了，咱们游击队啊按价付钱，你们不用担心，小鬼子问你们要粮就说让游击队抢走了，让他们找我赵尚志来算账。

0: 子が元老陛下に違います。俺は必ず奴ら一掃しろ。
1: 乱者们好不好？
2: 好，
1: 赶紧收粮。
3: 日军对游击队实行严酷的经济封锁，强征农民的粮食。然而，日本人竟然愚蠢地以为这样就能困住他们，却忘了他们都是中国人，人民群众依然会为抗日联军送粮、送情报。就像一首民谣中唱的那样，有水就有鱼，鱼水不分离，百姓和抗联永远在一起。

早上治まだ俺に勝ったんだまだ勝ったんだよあいつ間違いなく今頃あいつは俺宝庫園まだ帝国のことを

0: 送了，到此为止吧。啊
1: 啊，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千城保重。
0: 好，这次诸侯没白来，商志同志对党的忠诚和指挥能力都没得比，我回去一定向省委如实汇报，诸侯游击队一定会越战越勇。
2: 多希望你能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战斗，老赵说了，你这个巡视员称职。
0: 我回去一定争取到你们这儿落户。
2: 小曲，一路上照顾好巡视员。
1: 放心吧，我会的。
0: 哎，最重要的事情你可别忘了啊！
1: 啊，我请求恢复党籍的申请书啊，就是忘了吃饭，也忘不了这事儿。
0: 好，你写好了交给伊曼同志，然后由诸河中心县委上报省委。
1: 好，
2: 一定。
0: 走了，
1: 再见。

0: 必ずその条件に満たせると思います。
1: よし、まずは部分的な地区で試してみろ。効果が見られるようなら私が満州国に法令を作らせる。それから全地区でやる。成功した時には私自らが天皇陛下に功績を知らせよう。
0: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来来来，来给你了，
3: 跳马。
4: 没事。
5: 快点！哎，你快点！
3: 落地吧，我。
6: 张伯伯，你怎么来了？
7: 你怎么住在这个地方？
6: 你找我有事儿？
3: 是。
6: 快，到屋里说吧。
3: 叫什么叫？这在麻将。
7: 哟，你怎么自己一个人住在这个地方？
6: 我爸爸我不能原谅他，我也不想让他再养活我，我希望自己能够独立的生活。
8: 虽然万事开头难，其实这个房子我觉得挺好的，房租还便宜。哎，
9: 你小子跟荆州泾阳一样都有叛逆精神，咋就跟老这想不到一块儿呢？啊，
6: 张伯伯，您是来劝我的吧？要不就是我爸让您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什么都不用说了，免得我做小一辈的可能有说错话的地方。
9: 行了，你别误会，我是自己找来的，跟你爸没关系。我来呢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在你这儿打听一下泾阳的下落。
6: 泾阳？我不知道啊。您听说什么了吗？
9: 我倒是听说了一点儿，听说他在巴彦游击队还是神枪手。可是现在这个巴彦游击队已经不存在了，那既然不存在了，他为什么不回家呢？
6: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您别问我了。
9: 你肯定知道，你别瞒我，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就算我这孤老头子求你了，行吗？我已经失去一个儿子了，不想再失去女儿了。
6: 你说什么？荆州怎么了？
9: 不在人世了。
6: 荆州他也不在人世了。
9: 他也不在人世了。这么说，荆阳到底出什么事了？告诉我，荆阳到底出什么事了？
10: 我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9: 你骗我！泾阳到底出什么事了？他现在在哪儿？你们两个肯定见过面。
6: 你为什么说我们见过面？
9: 非让我把话说明了吗？如果你们两个见不着面的话，他的日记怎么会在你的手上？
6: 你怎么知道他的日记在我手里？
9: 如果他的日记没在你的手里，你爸爸从哪儿看到的？他拿什么来要挟我？
11: 没事，你撞墙子上了。你
6: 日记呢？泾阳的日记呢？
11: 还给我！
6: 你还给我！
1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呢。

0: 今天没有战斗，野外的花真香，天真蓝，小河真清，少飞，好想你。
1: 古人的奢侈品有哪些？是真金白银，还是香气养性？或许只是一颗。

0: 凤凰与梧桐的关系在琴的身上也得到了诠释。吉林省博物院收藏着一张北宋明琴，通长 116.4 厘米，肩宽 18.4 厘米，着一身朱红色长袍，配13枚贝壳镶嵌而成的长链，身形挺拔，宛若君子般仁爱正直。腰间的缎纹如流水，如牛毛，是藏在木材中的皱纹，让琴声松骨，圆转如意。琴背池上方刻寸许欧体楷书松风清洁四字，因而得名松风清洁琴。于琴人而言，琴是乐器，更是可以倾吐心声的知音良友。千年来，有多少人拨动了松风清洁的丝弦呢？抚琴人是悲是喜，是为相逢，还是辞别？
1: 1963年，当时张伯驹先生在吉林省博物馆主持工作，在他的好友王世襄家中购得此琴，这样流传千年而保存完整的千年古琴已不多见，为研究古代的音乐、古琴以及当时人们的精神生活提供了实物资料。它也是吉林省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
0: 一封书信也是松风清洁的介绍信，千古知音最难觅，历经几番朝代更迭，辗转几代琴家之手，流散千年的松风清洁在白山松水间觅得知音，这便是难得的奢侈。哼唱过南宋的云水奔腾，时隔千年，弦音再起，绵延悠长。一代又一代知音借由声音回到历史的原点，聆听着

0: 雨来了，雏鸟们乖乖等候着妈妈。它们属于松雀鹰家族，是一种小型森林猛禽。妈妈回来了，还带回了丰美的食物。由于雏鸟的恒温机制还未完全建立，喂食后鹰妈妈马上开始暖雏。天晴了，勤劳的松雀鹰妈妈将新鲜的松枝折断衔回来铺在巢内。这些新鲜的松枝是天然的香氛，还可以覆盖食物残渣，保持居室清洁。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地处长白山脉，这里有典型的针阔叶混交林，是鸟类栖息和繁衍的天堂。松雀鹰雏鸟已经能在巢周围活动，鹰妈妈并不需要将它们交给专门的幼儿教育机构，她会亲自训练自己的幼崽。她用叫声和食物引导着小鹰一步一步尝试飞行。风雨是昨天的，此时不用为明天发愁。在这个森林生态系统中，在这个春天里，松雀鹰雏鸟将很快长成，等待它们的是更广阔的世界。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项目建设是稳增长的压舱石，增厚技能硬支撑。吉林各地如何抢抓施工黄金窗口，紧盯产业升级方向，以项目建设的加速度跑出全面振兴的新步伐。绿水青山是吉林最动人的底色，生态优势是振兴最深厚的底气。吉林如何借生态振美激活全面振兴新动能？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根基在实体经济，关键在科技创新，方向是产业升级。新旧吉林项目建设热潮涌动，全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一批交通基建、绿色能源、特色产业重大项目提速建设，以实干积蓄发展动能，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
2: 在白山白林高速珍珠门特大桥实现全幅合龙，作为吉林省“15五”开局重点交通项目，项目地质条件复杂，上跨既有铁路，是全县最难的控制性工程。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完成90.3%，通车后将结束临江市不通高速的历史，打通延边开放快速通道。
3: 它是白林高速项目关键控制节点，是典型的跨铁、跨路、跨沟复合型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当前我们正在抓紧停好天气，组织桥面系及附属工程施工，为年底贯通奠定基础。
2: 浑乌高速房川至浑春段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作为兴边富民重点工程，项目生态管控标准高，建设窗口期短，建设者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筑牢延边交通屏障。
4: 我们400多名建设者坚守施工现场，在坚守安全质量的前提下，抢抓黄金施工期。
2: 在延吉市，可喜安生物厂房扩建项目进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项目投资5.5亿元，搭建人参精深加工智能化生产线，补齐区域人参深加工短板，赋能长白山特色产业转型升级。
5: 提取浓缩厂房和人参初加工厂房正在进行设备安装，预计今年年内可以达到试运行的程度。
2: 在松嫩平原上，国能前安20万千瓦风电项目冲刺建设节点，项目立足陆上风光三峡战略，风机吊装、升压站施工同步推进，坚持绿色施工、智慧管控，地方政府靠前服务，保障项目落地。
6: 风机吊装共24台，3个吊装工作面同时开展，截至目前已完成18台，吊装完成率75%，正在加速推进升压站设备安装与综合楼装置装修工作。
2: 交通强基础，产业促升级，绿色续动能，一批批重大项目加快落地见效，正不断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
0: 重大项目是实体经济的载体，也是产业升级的抓手。一个个提速建设的项目，不只是工程进度的推进，更是吉林锚定振兴方向、继续发展动能的生动实践。以项目为依托，把实体经济根基扎得更牢，把科技创新活力激发出来，持续推动产业迭代升级，一步一个脚印，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在实干中书写吉林全面振兴的崭新篇章。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吉林必须坚决打牢的政治责任。近年来，吉林省扎实推进生态强省建设，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了吉林力量。今天来关注迈入“15五”新阶段，我省如何以生态之美赋能全面振兴。
2: 依托河湖连通工程系统赋能，我省持续修复西部湿地生态水系，盘活区域水资源，重构湿地生态链条。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东亚候鸟

0: 迁徙的关键驿站，总面积14.4万公顷，栖息鸟类达315种。通过退耕还湿、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累计恢复湿地5000公顷。如今保护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白鹤单日最高观测数量达4500余只，东方白鹳实现10余年稳定野外自然繁殖，区域风沙天气显著减少，荒漠化、沙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1: 建立湿地长效补水机制，科学合理开展湿地修复工作，加强重点保护物种调查监测和生态环境监测等活动。
0: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是我国珍稀野生物种保护的核心载体，我省搭建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体系，常态化开展园区巡护、人兽冲突防范，深化跨省跨境协同保护，持续修复东北虎豹原生栖息地。如今园区内野生东北虎数量从试点前27只增至72只，东北豹从42只增至115只，旗舰物种种群持续壮大稳定繁衍，成为东北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标志性样板。长白林海是东北亚核心生态园地，更是珍稀动植物的天然基因库。我省推行一树一册精细化保护模式，全力守护千年古树名木资源。赠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完整留存第四纪冰川遗留的珍稀植物群落，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东北红豆杉的核心原生栖息地。林区内树龄近2800年的紫杉王枝繁叶茂，完整保存珍稀的红豆杉三代种群结构，科研与生态价值极高。
2: 对这些千年东北红豆杉实施一树一册抢救覆状，通过围栏防护、树洞填充、树体加固、病虫害防治等专业措施，有效恢复古树长势，守护好千年红豆杉这个活化石。
0: 我省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全方位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持续性。长春市系统推进一通河综合治理，通过控源截污、管网提质、河道清淤、生态修复、防洪增效多措并举，彻底扭转河道生态退化、水体污染局面。目前一通河3处国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3类，73公里滨河绿道全线贯通，串联起3区5岛10园生态景观，生态效益、民生效益、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1: 坚持建管并重、长效管护，一通河生态环境显著改善，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
3: 我感觉一通河现在治理的特别好，环境也好，卫生也好，水质啊也特别好。
0: 从林海护生、湿地润城，到黑土固基、荒漠复绿，再到产业低碳转型、城乡生态提质，吉林正以系统思维推进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立足155新起点，吉林省明确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优化的发展目标，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坚决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奋力书写美丽中国建设的吉林答卷。
4: 在吉林，白鹤单日超4500只，东北虎增至72只，东北豹115只，于通河国考断面稳定3类，73公里绿道贯通。数字背后是退耕还湿、生态补水、智能监测、控源截污的硬功夫，也是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的定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55新起点更需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生态账就是发展账，守住绿水青山才有金山银山，改善生态环境就是改善民生厚植发展优势。

0: 鸭绿江边，一个黝黑的汉子抱着大鱼追着过路车跑，视频一发，千万网友记住了他，也记住了迪台村。他就是村党支部书记古平川，网名平川书记。国331通车后，他拿起手机拍家乡，把边境小村推到了全国网友的面前。
1: 就是一艘炖粉条，鱼鳞。
2: 这位抱着鸭绿江大鱼追着过路车辆奔跑，黝黑的脸上挂满汗珠的视频主角，就是网名平川书记的

0: 平川。沿着他给的导航地址，我们在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第一台村的山根底下见到了正在拍摄的古平川。
1: 二一开始，
2: 火一点烟一冒，三上一把火，三下就拍出来，明白不？
1: 明白。
2: 走走走走走走。
3: 为啥今天在这个地方抽拍一个段，就是不让你上山抽烟
4: 啊、哦？因为现在有游客进山，尤其是观景的季节，是吧？
3: 我们每个卡点都有人，但是你通过卡点只是一个守护，但是他上山你不知道干什么。但我通过短视频让你看到，哦，这村书记是这么宣传，上山一定是不抽烟。
0: 低台村紧邻国道331，森林覆盖率超过90%，路通了，自驾车一辆接一辆。可古平川心里清楚，村里真正的堵点不是路，是没人知道。他两次去浙江湖州学乡村运营，学拍短视频，先把低台村的名字推到网上，没有团队，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给他补上。面对镜头紧张，他就一条拍几十遍。追车、鲍鱼、拎肉串的平川书记慢慢出了圈，到现在他的短视频全网播放量突破1000万次，北京、上海、浙江的游客都来了。
3: 没有短视频开动的时候，我们那迪泰斯的时候就一艘船，一艘快艇，就一边学医一边跑着船，一边回家干着自家地里活，就白天。现在是他的人就专门有人给加油的，这就三三要开通的流量变现。
0: 村民金娟是村里最早一批民宿经营者，他说以前网上搜不到低台村，现在什么样的客人都有，国道三三幺的客人也来了。古平川介绍这儿有民宿，做的相当给力。
1: 因为他介绍这儿有民宿，他的这个东西做的相当的给力。
0: 游客多了，现在农家乐不够住，规模化酒店和民宿正拔地而起，预计明年五一投入使用。借着国道三三幺东风，低台村的日子越过越好，古平川的镜头里也有了更多素材。翻看平川书记的视频，追车、鲍鱼、拎肉串，看着土，可每一条底下都有人问低台村在哪儿，怎么去。我忽然明白，他拍的不是段子，是让一个没人知道的小村被看见。国道三三幺给了低台村机会，平川书记用一部手机把机会变成了客人。被看见是发展的第一步，被记住才是留下来的理由。
5: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10月12日，全国总工会第二届班组长大赛机械赛道决赛在长春职业技术大学落幕。
6: 近2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班组长同台比拼技能，交流经验。本届赛事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吉林省总工会等多部门承办。全国初赛报名人数达11.8万人，较首届增长60%。大赛紧贴智能制造发展前沿，聚焦岗位实战需求，新增数字孪生模拟、人工智能应用等新型考核内容，考题更贴合生产实际，更具专业性与前瞻性。大赛现场公布个人、团体获奖名单，为获奖选手和优秀组织单位颁奖。
5: 近日，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发布引进博士人才公告，一起来看具体要求。
6: 招聘计划引进博士人才24名，报名资格条件：18周岁以上、40周岁以下，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年龄可适当放宽至45周岁。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2026年10月30日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报名方式采取线上电子邮件方式报名。报名时间2026年10月12号至2026年10月30号9点至16点。
7: 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吉林五彩斑斓的山水长卷。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10月13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调研文化场馆建设工作；
1: 全省侨务工作会议在长春召开；
0: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晋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施工提质增速；
1: 美丽吉林行专栏走进长春，感受生态实践带来的民生红利与发展动能；
0: 吉林省各地开展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主题活动。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10月12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调研文化场馆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保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扎实推进文化场馆建设，持续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更好满足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新期待。
2: 吉林省图书馆旧址正在施工改造，将建成吉省美术馆、省博物院馆藏历代书画精品展、省图书馆阅读新空间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文化场馆。黄强现场查看施工进展，详细了解保护利用总体规划、区域功能布局等情况。他强调，推进省图书馆旧址改造工程是全省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件大事，要坚持保护第一、修旧如旧，科学安排工期，抓好管线更新、设施升级、安全提标等工作，严格规范建设施工，确保高质量完成任务。黄强再次来到云山美术馆，实地检查历史建筑保护利用举措落实情况，并进一步提出工作要求。他说，云山美术馆具备良好布展条件，要集中精力策划接下来的森林主题油画展，力争引入更多世界名作，提升展览国际化水准，让吉祥森林成为人们向往的文旅圣地。要围绕云山美术馆、省音乐厅开展创新文化服务，举办高端文艺展演，赋予历史建筑新的文化内涵，不断提高城市文化品位。调研中，黄强强调，推动吉林全面振兴需要充分发挥文化的力量，要用好用活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等文化场馆，进一步拓展服务功能和内容，让文物说话、历史说话、文化说话，更好吸引人、感染人、激励人。要着力盘活文化资源，培育壮大文化市场经营主体，提供更多高品质多样化产品和服务，不断满足群众需求。要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增加旅游线路中的文化场景，让游客真切感受到吉林文化的独特魅力。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吉林深厚人文底蕴，通过音乐、美术等形式讲好中国故事、吉林故事，更好坚定文化自信，凝聚奋进力量。金宇辉参加调研。
1: 10月13号，全省侨务工作会议在长春召开，会议学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全面总结近年来我省侨务工作情况，研究部署侨务工作重点任务。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邱江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要深化思想政治引领，扎实做好侨界代表人士工作，要广泛凝聚侨智侨力，切实发挥侨界优势，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华文教育工作，

0: 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要健全卫侨服务体系，建强侨务干部队伍。各市州、县市区党委统战部负责同志、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重点高校和国企侨务工作负责同志等参会。
1: 靖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是助力吉林新能源消纳、优化电网结构、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核心基础设施。进入十月以来，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断档，全力推动这座百亿级绿色能源项目提质提速。
2: 在位于吉林白山的靖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施工现场，进场交通洞、通风洞等关键作业面多点同步施工，机械设备高效运转，现场工程建设者各司其职，紧密配合，有条不紊进行洞深开挖、支护加固等各项作业，
3: 加班加点全力推进隧道开挖、边坡支护、基础施工等各项工作。
2: 靖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计划今年十月底启动厂房建设，工程将从筹建阶段全面转入主体工程施工关键期。
4: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鼓足干劲，抓进度、保安全、守质量，有序推进各个标段施工，力争按时完成今年的建设目标。
2: 据了解，该项目建成投运后，年发电量近15亿千瓦时，不仅能有效承担电网调峰、填谷、储能、调频等重要职能，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还将有力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完善绿色能源产业体系，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0: 深秋时节的长春，颜值再现，气质更新，城市提质让老街旧巷焕新，乡村转型让田野沃土生金。美丽中国行采访团的媒体记者们在长春一路走一路看，感受生态实践带来的民生红利与发展动能。
1: 长春水文化生态园前身为始建于1932年的长春市第一净水厂南岭水厂，园区在改造过程中恪守最大限度保护生态与工业遗存的原则，工业遗迹保留下来，原生植物也得到完整呵护。成片的林木、水塘、湿地和修旧如旧的老厂房交织，成为城市中心兼具历史底蕴与生态价值的公共空间。
5: 因为我能看得到从科技来去赋能我们的这人文生态和这个文旅的这个优势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共融，和未来啊我们的这个文旅产业啊在我们的吉林省啊会有一个更多的展现。
1: 走进九台区马鞍山村，村道宽敞整洁，民宿小院错落有致。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这个仅有720户人家的小村庄累计接待游客50000余人次。近年来，依托森林覆盖率53.6%的生态优势，村子确立生态主导旅游先行思路，打造一山一田一谷一馆一学一民宿布局。在九域山居等文旅项目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搭上了这趟旅游快车。不少村民把自家院子改造成民宿，开启农家乐超市，自己当上了小老板。
6: 像我们家的有团建呐、拓展呐、散客来住啊。
7: 我就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周末之余到马鞍山来徒步、吸氧、采山烟美食、住民宿、骑马。
1: 一城流绿，一村焕新。长春城乡生态的改善并非天然得来，而是在保护中求发展，把生态修复实实在在落在城乡土地之上。
8: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将于10月14号在长春举行。跨越山海而来的火种即将开启省内传递之旅，为长春大冬会预热升温。
0: 此次火种于当地时间10月8号在意大利都灵成功采集，中意青年校园文化交流活动同步开展。火种回到吉林后，将在长春开启系列传递活动，为2027长春大冬会拉开预热大幕。
9: 这次火种采集仪式意味着距离长春大冬会开幕已经不远了，时间虽然紧张，但组委会的工作都在正确的轨道上。作为赛事组织工作者，我非常荣幸能够前往长春参加这次冰雪盛会。
0: 随着火种即将回家，吉林省内喜迎冰雪盛会的氛围日渐浓厚，广大市民满怀期待静候火种抵达。本次欢迎仪式将向世界展现吉林冰雪魅力与青春活力，进一步凝聚社会力量，

0: 共同迎接这场属于全球青年的冰雪盛会。
1: 长春市和吉林市有现成的设施和专业的场地，可以为运动员提供世界一流的比赛环境，这一点我很满意。希望比赛期间所有运动员能够取得好成绩，并通过这次机会了解吉林，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文化。
0: 随着长春大冬会赛事临近，长春公交集团全面统筹部署，力求提供高效、便捷、温暖的出行保障，擦亮城市流动窗口。
2: 长春公交集团持续完善服务规范和志愿协同机制，全线路启用同声传译服务，推进公交适老化改造，加强对老弱病残孕等重点乘客关爱，增设爱心专座，多条线路设置长春大冬会主题车厢，结合场馆分布优化服务动线，在周边站点、火车站、旅游景点设置志愿服务阵地，实现赛程与线路精准对接。
3: 以一馆对多线，多线对多岗，线线有人管，岗岗有责任的模式，确保有人可用、有人能用、有人善用。
2: 长春公交集团紧盯火车站、机场、客运站等关键节点，科学优化线路，动态调整班次，因地制宜打造公交加模式，增开定制专线衔接城市文旅热点，增设临时停靠点。场馆周边线路在正常运营基础上加密班次，增加车辆，缩短间隔，延长运营时间，并储备全天候应急车辆。同时依托长春公交数据资源中心和平台，将场馆周边客流监测接入调度系统，全程监控驾驶行为，实现灵活调度与安全管控同步推进。针对冬季冰雪路面特点，组建专业运维小组，选拔培训专属司机，完善极端天气预案，以雪为令快速响应，
3: 立足公交职能，打造优质服务，确保赛事运力调得出、跟得上、跑得稳。
4: 依托长白山文旅产业蓬勃发展的东风，抚松县东岗镇果松村深挖本土民俗底蕴，盘活乡村闲置资源，以特色民宿为载体，把深乡文化、农家烟火融入旅居体验，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体验长白山脚下质朴鲜活的乡村民俗风情。
5: 走进果松村，错落排布的乡野民宿依山而建，村民们就地改造自家老宅，精心打造特色新居，保留原生态的乡村街里，将世代传承的众生民俗、乡间趣事、乡土人文融入日常服务，让每一间民宿都有风景、有故事、有温度。
6: 望山居的这个名字是我起的，然后它是四面都环山的，然后后面是我们果松村的这个果松山，前面站在院子里面就能看到长白山。平时我爸爸会跟顾客唠嗑什么的，会讲一些就是当地的这个趣事啊，然后还有文化呀，众生啊什么的。
5: 文旅民宿产业的蓬勃兴起，不仅盘活了乡村资源，擦亮了民宿文旅招牌，更实实在在富了村民，活了乡村。依托家门口的文旅产业，村里催生了餐饮、服务、保洁等多个就业岗位，让不少村民实现了就近就业、就地增收。
7: 来干干活呀，还开心，还能帮到这个提高点效益，我们自个生活呢也步步皆高。
5: 抚松县还深耕民俗加民宿特色业态，立足长白山生态、温泉、人参三大特色资源，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优化旅游配套服务，落地精准产业扶持政策，深挖深乡民俗、农家生活、乡土文脉等本土特色，把传统乡村民俗转化为特色旅游体验，培育出近百家各具特色、品质优良的乡村民宿。从山区观景到民俗体验，从农家美食到乡土科普，丰富多元的旅居选择，让游客的秋日山野之行多了浓浓的民俗味儿、烟火味儿。民宿经济活力凸显，也带动了文旅市场增收。十一假期，抚松县累计接待游客超3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2.18亿元。其中，旅游民宿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12%。
0: 金秋时节，省农科院联合多家单位集中开展技术培训、新品种观摩以及玉米田间机收、实收测产。科研专家、基层农技人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齐聚田间课堂，共同见证两种粮法叠加带来的丰收实效。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榆树。

0: 市环城乡平安村吉林省农科院主粮作物单产提升示范区，放眼望去，连片玉米籽粒饱满，大豆荚果密实。今天这里既是技术培训会现场，也是实收测产的丰收现场，线上新媒体直播同步开启，让更多种粮主体共享高产技术成果。
1: 这个示范基地呢，汇集了53个玉米新品种，20个呢大豆新品种，配套呢示范绿色蹲粮田、秸秆全量深泛换田、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等一系列呢关键技术模式，将黑土保育呢化肥农药减量、抗倒伏调控等技术呢落到大田实处。
0: 培训现场，专家围绕基地建设成效、项目技术模式开展专题讲解，参会人员边走边看，现场咨询品种选择、耕作管理、肥料施用实操要点。最受大家关注的是本次新增的玉米机收实收测产观摩环节，现场完成粮食转运、去杂、称重、水分测定，再折算成标准含水量下的亩产数据，全过程公开透明，
2: 特别直观。这些技术接地气，我们合作社学会之后，可以带动周边更多农户，让大家伙能种出高产粮。
3: 就是用实测数据说话，筛选出农民用得起、效果看得见、可复制推广的技术体系，为吉林省千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提供样板支撑。
4: 这个机收实测产量呢是达到每公顷15435公斤，亩产是1027.9公斤，所以呢今年也是一个丰产年，我们今年也突破了吨粮。
0: 实测证明，这套绿色集约化种植模式在养护黑土地、减少农资投入的同时，实现了粮食稳产增产，完全适配东北粮食主产区规模化推广。从单一试验示范到培训观摩测产一体化推进，榆树示范基地让科研扎根田间，技术落地见效。
5: 以前呢，我们种地大多靠老经验，现在啊，跟着省农科院专家学习新技术，秸秆全量换田、深埋深翻、新型肥料啊、宽窄行密植，我们都用上了，既养护了黑土地，产量还往上走。
6: 我们呢，这套技术模式，往年示范区已经实现了结肥20%、增产10.2%的效果，形成能够面向广大农户、合作社推广的成套技术方案。
7: 近日，吉林石化年产45万吨二氧化碳回收项目顺利完成实物料试车，产出合格二氧化碳产品。该项目以沥青造气装置产生的二氧化碳为核心气源，中浓度二氧化碳进入变压吸附单元提纯处理，提纯后得到高浓度二氧化碳，再与造气工序直接产出的高浓度二氧化碳汇合一并外输，供给吉林油田开展去油与埋存，实现工业废气资源化循环利用。作为碳捕获利用与封存绿色转型重点项目，吉林石化二期年产45万吨二氧化碳回收项目与17年产35万吨二氧化碳回收项目形成产能互补，实现降碳创效双向提升。
8: 在实物料试车过程中，我们充分借鉴1735万吨二氧化碳回收项目实物料试车经验，精准把控每一个操作环节，投料试车全过程平稳受控，操作规范有序，圆满完成投产既定目标。
7: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月，珲春综合保税区外贸经济增速迅猛，实现进出口贸易额159.28亿元，同比增长89%。数据显示，在全国173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排名中，较2025年同期提升14个位次，区域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持续攀升。近年来，珲春立足东北亚沿边开放前沿区位优势，放大保税加政策与沿边区位叠加优势，探索出一批全国首创的保税加新模式，不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畅通跨境物流通道，培育保税转口、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持续壮大外贸经营主体，激发产业发展新活力。
9: 10月13日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连日来，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少工委组织全省各地围绕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少先队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吉林省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大赛在长春举办，少先队员围绕党的故事和红色场馆等内容开展讲解，在讲述中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情感，
1: 以楷模为榜样，立报国之志，担时代使命，让红色精神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长春市举行新队员入队仪式，举办少年儿童迎大冬系列活动成果展，发布红领巾爱阅读活动，
2: 带领少先队员们重温长征故事，引导队员们从小听党话跟党走。
3: 红领巾记在胸前，也记在心里，我要用实际行动为他增光添彩，长大做对祖国有用的人。
0: 在吉林市，少先队员讲述长征故事，表演红色课本剧，听老兵讲长征故事，沉浸式感悟长征精神，汲取成长力量，
4: 更续长征精神，把爱国情报国志融入日常学习与成长中。
0: 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少先队员走进敦化市陈汉章烈士陵园，缅怀先烈，更续红色血脉。辽源、松原等地组织入队仪式、研学巡访、主题对课等活动，引导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磨练意志品质，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让新队员感受入队的光荣与责任，让老队员重温誓词，坚守初心使命，引导每一位队员践行少年接力新长征，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6: 10月13号，青年向北高校学生宣讲团理论宣讲示范大赛在吉林大学举办。大赛设置更续红色基因、追寻向北足迹、奔赴振兴热土三个赛道。全国15所高校青年宣讲骨干同台竞技，以青春之声传递真理力量，更续红色血脉，汇聚服务东北全面振兴、推进强国复兴的青春力量。
7: 在同台切磋中、跨校交流中，锤炼好我自身的宣讲本领，
8: 用深度的青年温度讲好青年的话语，贯彻党的创新理论，召集全国优秀的学生宣讲团，共同为全国的理论宣讲做好青年的使命担当。
6: 近日，通化市启动文明养犬共建家园文明实践活动，进一步规范养犬管理秩序，普及依法养犬、文明养犬、科学养犬理念。
9: 这两天，通化市二道江区启动了牵紧养犬文明绳项目，将文明养犬宣传引导、不文明行为劝导、犬证办理便民指引等服务延伸至居民小区、休闲广场。
10: 对规范养犬有了更深的理解，今后我会自觉文明养犬，守规矩、讲文明，和大家共同维护社区的美好环境。
9: 活动还同步开设文明养犬专项业务培训班，系统解读公共场所养犬管控、城市环境卫生维护、禁养区域划定及动物免疫等内容。
11: 紧盯公园、小区等重点区域，强化巡查劝导，严管遛犬不拴绳、不及时清理粪便等不文明行为。
12: 我们将依托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引导广大市民践行文明养犬行为。
0: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今天出版的《法制日报》推出科技助盾守公正，机制革新提效能，长春公安打造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办案体系，报道了长春公安以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为核心，构建2所5中心两平台现代化执法办案管理监督体系，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推动流程再造、闭环流转、智慧赋能，实现一站式闭环办结，提升执法质效，规范执法权力，保障执法安全，并便民利民。10月12号，人民网推出长春汽开区串珠成链激活汽车产业新动能，报道长春汽开区已初步形成动力电池产业链集聚效应，有效补齐区域新能源核心零部件配套短板，推动开发区上下游产业集聚城市协同发展。10月12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发吉林榆树400多万亩玉米迎来集中收割，报道今年当地玉米机械化收割率超95%，预计10月15号将迎来收割高峰，11月25号全市秋收基本收官。
13: 10月10号，双辽市第二届纳木斯赛马大会在纳木斯蒙古族乡草原赛马场举办，17支特色方阵亮相开幕式，民族文艺演出精彩上演。大会设置赛马、搏客、射箭、拔河等民族赛事，活动传承传统民族体育，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当地。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你是崔国明吧？啊，有些情况需要跟你了解一下。
7: 叔叔，你别把我爸抓走，我爸他是个好人。
6: 卖房，
8: 人在家就在。
7: 爸，我就想咱们家能回到以前，就这么简单。
9: 人这一辈子就是要一道关一道关的过，只要努力，一定能够得到好结果。
10: 血压逐之低，低下欲沾泥，一朝红日起，依旧天起。
8: 爸，哎，
11: 我这个承诺呢，虽然迟到了十年，但总算是实现了。
12: 保重。
13: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4: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5: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16: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7: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8: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5: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四时俱好，是长春。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9: 五四三二一，就选金标牛，
4: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5: 温润如玉，北方酱香，云门陈酿，齐鲁飘香。宝尼窖酒芝麻香喜，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7: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5: 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选速邦。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11: 古生故里深藏白酒，九倍草本非遗传。

0: 全程吉林白山传奇国生酒业，
1: 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2: 七星福地，一水满乡，吉林一通欢迎您。
3: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气象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吉林北部、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中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今天我省气温继续下降，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在11到14摄氏度之间。今天长春最高气温为11摄氏度，最低气温为2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一至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1: 今年一至九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的一至八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卫生与健康产业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
2: 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其中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等支持优化健康服务的政策减税降费926亿元，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机构免征增值税，健康养老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支持健康产业发展和完善健康保障的政策减税降费1522亿元。

0: 在税费优惠及各项政策作用下，卫生与健康产业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9%，健康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卫生健康领域高质量发展基础持续巩固。
1: 记者从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
0: 据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校共有124所，另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本科专业，打破了职业教育层次仅限于专科的天花板。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
2: 在专业体系上，职业教育目前设置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1491个专业，专业点超12万个，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基本涵盖了我国国民经济各个领域。
0: 在产教融合体系上，教育部与14个省份联合开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建成34个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7个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一体两翼立体构筑起条块结合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新形态。
1: 来看省内方面，依托长白山文旅产业蓬勃发展的东风，抚松县东岗镇果松村深挖本土民俗底蕴，盘活乡村闲置资源，以特色民宿为载体，把深乡文化、农家烟火融入旅居体验，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体验长白山脚下质朴鲜活的乡村民俗风情。
3: 走进果松村，错落排布的乡野民宿依山而建，村民们就地改造自家老宅，精心打造特色新居，保留原生态的乡村街里，将世代传承的众生民俗、乡间趣事、乡土人文融入日常服务，让每一间民宿都有风景、有故事、有温度。
4: 望山居的这个名字是我起的，然后它是四面都环山的，然后后面是我们果松村的这个果松山，前面站在院子里面就能看到长白山。平时我爸爸会跟顾客唠嗑什么的，会讲一些就是当地的这个趣事啊，然后还有文化呀，众生啊什么的。
3: 文旅民宿产业的蓬勃兴起，不仅盘活了乡村资源，擦亮了民俗文旅招牌，更实实在在富了村民，活了乡村。依托家门口的文旅产业，村里催生了餐饮、服务、保洁等多个就业岗位，让不少村民实现了就近就业、就地增收。
5: 来干干活呀，还开心，还能帮到这个，提高点效益。我们自个儿生活呢，也步步皆高。
3: 抚松县还深耕民俗加民宿特色业态，立足长白山生态、温泉、人参三大特色资源，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优化旅游配套服务，落地精准产业扶持政策，深挖深乡民俗、农家生活、乡土文脉等本土特色，把传统乡村民俗转化为特色旅游体验，培育出近百家各具特色、品质优良的乡村民宿。从山居观景到民俗体验，从农家美食到乡土科普，丰富多元的旅居选择让游客的秋日山野之行多了浓浓的民俗味儿、烟火味儿。民宿经济活力凸显，也带动了文旅市场增收。11假期，抚松县累计接待游客超3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2.18亿元，其中旅游民宿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12%。
1: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将于10月14号在长春举行。跨越山海而来的火种即将开启省内传递之旅，为长春大冬会预热升温。
6: 此次火种于当地时间10月8号在意大利都灵成功采集，中意青年校园文化交流活动同步开展。火种回到吉林后，将在长春开启系列传递活动，为2027长春大冬会拉开预热大幕。
7: 这次火种采集仪式意味着距离长春大冬会开幕已经不远了。时间虽然紧张，但组委会的工作都在正确的

0: 的轨道上。作为赛事组织工作者，我非常荣幸能够前往长春参加这次冰雪盛会。
1: 随着火种即将回家，吉林省内喜迎冰雪盛会的氛围日渐浓厚，广大市民满怀期待静候火种抵达。本次欢迎仪式将向世界展现吉林冰雪魅力与青春活力，进一步凝聚社会力量，共同迎接这场属于全球青年的冰雪盛会。
2: 长春

0: 吉林，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文化。
1: 随着长春大冬会赛事临近，长春公交集团全面统筹部署，力求提供高效便捷温暖的出行保障，擦亮城市流动窗口。
2: 长春公交集团持续完善服务规范和志愿协同机制，全线路启用同声传译服务，推进公交适老化改造，加强对老弱病残孕等重点乘客关爱，增设爱心专座，多条线路设置长春大冬会主题车厢，结合场馆分布优化服务动线，在周边站点、火车站、旅游景点设置志愿服务阵地，实现赛程与线路精准对接。
3: 以一管对多线，多线对多岗，线线有人管，岗岗有责任的模式，确保有人可用、有人能用、有人善用。
2: 长春公交集团紧盯火车站、机场、客运站等关键节点，科学优化线路，动态调整班次，因地制宜打造公交加模式，增开定制专线衔接城市文旅热点，增设临时停靠点。场馆周边线路在正常运营基础上加密班次，增加车辆，缩短间隔，延长运营时间，并储备全天候应急车辆。同时依托长春公交数据资源中心和平台，将场馆周边客流监测接入调度系统，全程监控驾驶行为，实现灵活调度与安全管控同步推进。针对冬季冰雪路面特点，组建专业运维小组，选拔培训专属司机，完善极端天气预案，以雪为令快速响应，
3: 立足公交职能，打造优质服务，确保赛事运力调得出、跟得上、跑得稳。
1: 深秋时节的长春，颜值再现，气质更新，城市提质让老街旧巷换新，乡村转型让田野沃土生金。美丽中国行采访团的媒体记者们在长春一路走一路看，感受生态实践带来的民生红利与发展动能。
4: 长春水文化生态园前身为始建于1932年的长春市第一净水厂南岭水厂。园区在改造过程中恪守最大限度保护生态与工业遗存的原则，工业遗迹保留下来，原生植物也得到完整呵护。成片的林木、水塘、湿地和修旧如旧的老厂房交织，成为城市中心兼具历史底蕴与生态价值的公共空间。
5: 因为我能看得到从科技来去赋能我们的这个人文生态和这个文旅的这个优势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共融，和未来啊我们的这个文旅产业啊在我们的吉林省啊会有一个更多的展现。
4: 走进九台区马鞍山村，村道宽敞整洁，民宿小院错落有致。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这个仅有720户人家的小村庄累计接待游客50000余人次。近年来，依托森林覆盖率53.6%的生态优势，村子确立生态主导旅游先行思路，打造一山一田一谷一馆一学一民宿布局。在九域山居等文旅项目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搭上了这趟旅游快车。不少村民把自家院子改造成民宿，开启农家乐超市，自己当上了小老板。
6: 像我们家这有团建呐、拓展呐、散客来住啊。
7: 我就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周末之余到马鞍山来徒步、吸氧、采山烟美食、住民宿、骑马。
4: 一城流绿，一村焕新。长春城乡生态的改善并非天然得来，而是在保护中求发展，把生态修复实实在在落在城乡土地之上。
1: 国际方面，据路透社12号报道，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形成，对南美洲多国造成差异化的影响，部分地区干旱加剧，而另外一部分区域则是降水较多，洪水风险上升。其中智利不少滑雪场因为降雪多延长运营时间。
8: 报道指出，对于南半球的智利而言，九月就已经步入春季，往年这个时候滑雪场也已经停止运营，但是由于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降雪多，智利圣地亚哥首都大区多家滑雪场已经将运营时间延长了一个多月。另据法新社报道，由于担心河流泛滥，阿根廷相关部门12号暂时关闭

0: 闭了伊瓜苏瀑布部分景点的游览通道，且并未透露该通道重新开放的时间。相关部门认为，河流水位上涨主要受厄尔尼诺影响，而在秘鲁，厄尔尼诺带来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影响。秘鲁安第斯山脉多个山区遭遇野火，当地政府已派遣军队、直升机和飞机灭火。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日前表示，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和干旱，野火更容易失控。
1: 法国路威敏轩集团12号发布的最新财报显示，今年第三季度集团整体有机销售额增速低于预期。作为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团，也是奢侈品行业首家披露三季报的头部企业，路威敏轩这份财报可能会加剧市场担忧情绪。
0: 财报显示，今年7至9月，路威敏轩集团剔除汇率波动影响后的有机销售额为185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380亿元，有机同比增速仅1%，略低于分析师预期的1.3%，也低于第二季度3%的增速。贡献集团近一半营收的时装与皮具部门，有机销售额同比下降5%，跌幅远超此前预期的1.8%。路威敏轩销售增长失速，给期待复苏的奢侈品行业蒙上阴影。欧洲多家奢侈品企业将于下周披露三季度销售数据，包括古驰母公司开云集团、高端手袋品牌爱马仕以及意大利时尚品牌普拉达。据悉，自今年年初以来，欧洲主要奢侈品集团股票市值合计已蒸发约3300亿欧元。
1: 今天我们来关注议定监护。议定监护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的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是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那么哪些人适合办理议定监护呢？
2: 今年9月，70多岁的孟先生来到上海市普陀公证处申请办理议定监护公证。多年前，孟先生离异后，儿子随前妻生活，父子二人的生活交集也逐渐减少。从自身晚年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孟先生选择了相伴半生、知根知底的老友一家作为依靠。老友夫妇及其子女都自愿承诺，待孟先生未来无法自主决策时，承担起人身照料、医疗抉择、生活安顿的监护职责，
3: 让医生根据我的意愿，哪些要治，到什么时候能够放弃，不要治，缓解痛苦，为主还是什么样？
2: 公证过程中，工作人员审慎梳理其中潜藏的现实隐患，并与孟先生和老友一家逐一细化，厘清各方监护权责。为了确保双方都清楚签订议定监护公证书的意义，工作人员还特别为双方留出一段冷静期。
4: 当你觉得信任基础没有了，或者说这个信任在公证书办好之后一下子不存在了，那你可以解除啊，这个就是这个制度的好处。
2: 经过多轮细致核验，在确认孟先生意识清晰、意愿完全自主真实、老友全家对监护权责履职内容达成统一共识后，这份议定监护公证最终顺利办结。除了可以依靠亲朋好友，民法典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还可以选择组织作为议定监护人。年过七旬的张善元老人家住北京，终身未婚的他与一家社会组织签下了议定监护协议。
5: 我要没有这个，没人替我去签字，没有签字，比如我遇见突发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就紧急的病的话，没有这个的话，我可能就把我病情伤病就给耽误了。
2: 据了解，这份议定监护协议有着清晰的时间边界，签约不等于监护立刻生效。只要张善元老人意识清楚，能够自主拿主意，就要遵从老人自己的意愿，决定权仍然握在自己手中。
1: 作为守护老年人晚年权益的暖心制度，议定监护打破血缘束缚，为独居、亲情疏离、无可依托的老人撑起了养老底气。但是在落地普及的过程中，这项民生制度依然面临着认知、资源、落地监管四大瓶颈，亟待优化完善。
2: 没听说过议定监护这个词，这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的老年人的普遍反应。更深层的误解在于，不少老人将议定监护与转让财产画上等号，担心签了协议就意味着把房子和存款交出去。实际上，议定监护解决的是谁来替你做决定，而非财产归谁。
6: 议定监护人不直接提供生活照料的，我们是帮他选择养老机构啊，帮他去选

0: 择保姆。
1: 老人他昏迷了，在医院里面需要有人签字，需要有人去支付钱嘛，这叫医疗决策啊。我们监护人要干这件事情。
2: 不知道托付给谁是实际操作环节中最普遍的痛点。有的独居老人觉得没有合适的人可以指定，有子女的老人则担心指定了外人，子女会不会闹。并且能专业履职的社会组织职业监护人数量稀少，分布不均。专家表示，我国议定监护制度执行主体较单一，急需激活社会力量参与。落地执行层面较为普遍的难题是，医院、银行、养老机构对议定监护公证文书的认可度参差不齐，因此会面临公证有效、办事无用的尴尬。监管层面，议定监护协议生效后，老人往往已失去自主维权能力。如果监护人疏于照料、履职不当，甚至违规处置财产，谁来发现，谁来追责呢？
3: 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监护协议如果未来产生争议的时候，很有可能那个被监护人已经失智了，对吧？他已经无法辨认了，那怎么去证明我原来这个议定监护它是有效的呢？
2: 如今各地的破题思路正在涌现，上海市普陀公证处创设财产三分离模式，小额日常开支由被监护人自主支配，医疗保证金由监护组织专项管理，大额资金通过公证提存监管，支出需经公证机构审核，监护人需每季度向公证机构提交履职报告，公证机构每年向法院提交综合监督报告，形成司法加公证的双轨监督闭环。
4: 议定监护制度虽然在实施的过程当中面临着重重困难，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地方积极的推进举措，从个案可行走向普遍可信可及可持续。当前最需要补齐哪些制度短板？我们来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解读。
5: 议定监护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制度创新，对于未来老年人的照护提供了比较好的制度保障，但是在这样一个制度推广和落地的过程中，还面临不少值得关注的问题。很关键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涉及到很多部门，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手续证明需要去办理，所以对于很多老年人，特别是失能老年人，他行动不便，那怎么样让他能够比较便捷地办理这些手续，就是非常关键的。你像我们在政务服务领域在推广高效办成一件事，包括涉及到老年人的一些关于照料的一件事一次办，还有身后一件事，这样一些方面的进展都是比较好的。那在这样一个议定监护领域，我们能不能把高效办成一件事这样一个场景落地就非常重要。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要特别需要去关注相关的数据怎么共享，相关的数据在各个部门和组织之间，我们怎么样形成一个数据共享机制，确保数据是真实和更新的，这样的话能够真正的代表和反映老年人的真实意愿。议定监护让老年人可以选择自己心仪的管家，为自己的老年照护提供必要的保障，这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也需要在老年人监督的同时引入第三方力量来加强监管，这其实相当于对保险进行再保险，避免保险的失灵。同时的话，也可以指定社会组织或社会服务机构对议定监护人的履责情况进行常态化的监督，特别是在财务支出的约束和照护质量的评估方面明确相关的责任，确保监护人履行应该监护的义务，让这样一个好的制度真正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
4: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厄尔尼诺是赤道附近太平洋中东部海水持续异常变暖的现象。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全球季节性气候通报，预计今年十月至十二月，反映厄尔尼诺强度的测温区季节平均海表温度将比平常高出3.7摄氏度。那么，厄尔尼诺会给我们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6: 厄尔尼诺会影响空气流动和水汽输送，使我国一些地方雨水增多，另一些地方可能出现干旱。南方部分地区需要警惕雨水集中，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北方地区十至十二月仍要防范局部异常降雨，提前检查河道、水库和堤防。
7: 近期呢，既要做好防洪的准备，也要做好抗旱的准备，尤其不能紧盯着啊。过去出现干旱的地方，我就重点是防旱；过去容易出现洪涝的地方，我就来防洪。不管是南方和北方啊，防洪和

0: 旱害呢，两手都要抓。
1: 厄尔尼诺会加剧各地降雨的突发性，针对前期长时间少雨，土壤持续干旱，紧接着又接连遭遇多轮强降雨，这种先旱后涝的快速转换将给农田排涝、河道行洪以及水库调度带来不小考验。
2: 厄尔尼诺有时会导致短历时强降雨集中在某条小河或某个山沟，水位短时间就可能猛涨，所以不能只看全省全市面上的雨量。
1: 时至十二月，水利部门会把现在存了多少水、冬春需要多少水、突然下大雨怎么办这几件事儿一起考虑，结合当地短期降雨和长期趋势、河流水量和冬春用水需求，合理安排蓄水，为生活用水留足保障。
3: 厄尔尼诺现象容易造成降雨时空分布极端失衡，山区正是这类异常降雨的高风险地带。在山区，很多人认为这里没下雨等于没有山洪，专家表示这实际上是一个误区。
0: 河流下游啊，虽然它没有下雨，但是呢，上游突然下大雨，这个洪水呢，它会沿着河道迅速地冲下来。等你看到河水明显上涨的时候再撤离，已经来不及了。一些山区的群众可能认为，我都在这地方住了很多年了，从来没有发生过山洪。但是呢，这些年极端的降雨事件频繁发生了，不要认为以前没有发生过，现在就不可能发生。
1: 专家提示，住在山沟、河道边和陡坡附近的家庭，要提前了解自己住的地方是不是危险区，弄清村里规定的避险路线和安置地点。有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人员的家庭，要提前商量好谁负责帮助转移。
2: 家里最好常备手电筒、充电宝、必要药品，适量储备安全饮用水，并把重要电话、撤离路线要告诉家人。农村依靠井水山泉的家庭，如果发现水量突然明显减少，及时向供水单位或者村里反映。而洪水过后，更不要直接喝可能受污染的井水山泉水。
1: 进山旅游时，要关注当地和上游的降雨预警。有强降雨风险时，不去山沟、河滩和低洼处活动。收到转移通知后，立即按要求撤离，不要返回拿财物。
3: 再来关注健康，体检发现胆囊结石，但是一直不疼，是观察还是手术？很多人担心切除胆囊会影响消化，也有人迷信保胆取石，或者是网传的排石偏方。对此，医生也给出了明确的建议。
4: 很多患者是在体检做腹部超声时偶然发现的，本身没有任何不适。面对影像报告上的不同描述，患者最关心的就是我需不需要做手术。专家表示，关键要看胆囊目前处于什么状态。
5: 我们体检的时候遇到这种偶发性的结石，他患者没有任何的症状，那这时候他可能以随访观察为主，比如说一年一次的体检。如果患者他出现了一些症状之后，如果发现胆囊腔里面有这种我们说的脓性胆汁，同时胆囊壁有这种延伸增厚，这个患者可能需要去做一些消炎的治疗。
4: 当医生建议手术时，不少患者会犹豫，能不能不切胆？网上流传的各种排石妙招靠谱吗？
6: 网络上的关于排石的偏方，我个人认为是不太科学，因为目前为止没有大量的有证据的这些研究证实这样的方法是有效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胆囊结石也不是越排越好，反而会增加风险。胆囊结石如果排到胆管里面去，反而把炎症的范围从胆囊弥漫到了胆管，形成胆管炎，还有导致胰腺炎，而胰腺炎可能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所以排石这个问题一定要慎重。
3: 节目最后，一起欣赏金秋吉林美丽画卷。

期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

0: 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人在外地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7: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8: 合作不是兵和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9: 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胡军。
10: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那是万

0: 凌晨四点，彭恒久已经下地干活了。老彭家是村里唯一的豆腐坊。等到天亮，女主人江艳琴在家门口摆张桌子收钱就行。她从不担心豆腐卖不出去。
1: 咱俩三个，凑着凑着差一半似的，得有小猫啊。
2: 豆腐。豆腐。
0: 五十年前，婆家人反对江艳琴和彭恒久的婚事，因为那时江艳琴是唱二人转的民间艺人。而一转眼，如今江艳琴已经弃行二十多年。
3: 我十三岁的时候我就唱人转，我说姥爷你教我个小帽，完我姥爷就教我，那咱拽教我拽西瓜小帽啊，那咱反正唱我就唱的词儿不。

知道啥内容呢？不知道，反正就那么知道唱，唱小帽啥拧大秧歌，天天那农村的拧大秧歌，反正到哪头那一打场，上趟轿就去唱去。人家我搁台唱完我这块戏，我急忙下来洗洗脸，上就去坐那去听去，哎，就听人唱三遍，再唱四遍，我就各个是不带理了。完了我就开始出去唱去，开始唱，我就这么学的，这些个戏呀。那咱我可灵了，你要看我要看着你一个什么好范儿，我拿去跟你学，我看一眼我就跟你学了。上江西去一趟，唱个劈山救母不会拧，站那嘎唱一场戏，回来我就说不行了，我不能去唱。那咱我家你大爷让我去呀，我还记得呢吗？那是，我家孬的，我还记得孬脚过，我正来切脚，他回来就急眼了，让你去不去？人那老爷们要出唱，不让唱，这只是你出你还不唱呢。完了我就说的对，那你就好了，我就给那个菜刀扔下，我就跟他们走了，跟他去唱去了。有正月到二月，你的气我们愚人节啊，去把灵活做呀，赚一点碎银两，孝顺双亲呐、啊。有三月和四月，你的气我们愚人节啊，上山去挖野菜呀，有刺儿菜扎得我十指连心呐、啊。有五月和六月，你的气我们愚人节啊，上山去拔草啊，三伏天做午饭，热地我的汗淋。你唱这个戏都是词儿保人呐、啊，他就不看这些，他都听这词儿，他都给你听一气儿啊。我会那些戏，全是听词儿的戏。

0: 上午，剧场没人，张亮忙里偷闲，偷着拉琴过夜。在这座小剧场里，张亮既是老板，又是演员。年轻时，他曾游走于东北的城镇之间，唱戏谋生。
1: 那是我23岁，完我被招好到双阳县，但是叫双阳县，不叫双阳区。双阳县地方一团，现在会练功，会什么叫匀手，什么叫翻身，大翻身、小翻身、踹翻身、扇子组合、身段组合。早上还5点钟就起来练功，耗腿，那压腿、下腰，那个练台步。我现在做也比较专业，就是现在我走台步，他京剧，他都得也像我这么走，身段还行，因为那时候学做科打底儿打得好。尊老嫂，赶快收起来，无情的剑呐、你听听三弟我对嫂嫂，叔叔十里长亭。三弟我在五凤楼前领了圣旨啊，就应该带领人马去李民庆，回不该十里长亭扎下公馆，万物百官。
2: 啊，一点半啊，好了，那琴那个应该拿着都给我拿着啊。那连接线也没用，有连接线也给我拿吧。没有啊，那个变压器不好使吗？行，不见不散啊。欧了。
3: 他就是卧室，这一组的卧室是不是？真怪的。
2: 我这个我要我需要让我儿子学，这我买我给他修上，我就给他弹呗。
0: 剧场盈利不多，张亮想更新乐器，也只能考虑便宜的二手电子

0: 来，到万岁面前前去作伴呐。啊，言说老身我产生妖啊。万岁他蹲了刘妃地板呐、啊，把老身我绑到法场就要开刀啊！多亏了满朝的文武前来。
1: 家里不用种地，上了年纪的江艳琴能少挨一份累。而在他年轻时代的记忆里，东北的冬天比现在冷。很少有二人转演员愿意在大冷天跑到乡下去唱戏，但为了挣钱养家，江艳琴隔三差五就得顶风冒雪去黑龙江跑场。
2: 我告诉你乐的事儿，我那时候不打扮呐，一天跟个疯子似的，那哪秋收完了啊，收拾完秋你知道造的不像样去了，他妈跟个配头疯子似的，人一瞅那老板一瞅完了，这能行吗？那不唱戏不开支不行，我干啥了？我来唱戏来挣钱了，我出戏。第二个戏王就上去了，胡腔啊，那咱我那嗓子也好，也那咱也年轻也灵分的嗓子还好。完了我上去胡腔，那巴掌就哇哇就上来了。完了唱的完那巴掌没完没了那巴掌，你别我张嘴，我到哪嘎都是。你别我张嘴，你要让我张嘴我就赢，你要不要张嘴那我就是输就走。哎，太辛苦了那时候。辛苦了，你可不知道啊，那时候攒钱呢，那功夫就十块钱是最大的票啊，往出那时候，兜里有一毛钱，有一分钱我就攒着，一分、二分、三分，攒到一毛，破个一毛的，破一毛，这一毛钱搁起来了，完再攒着这一毛钱，攒，三攒两攒，攒了一破了一块的，这一块钱搁起来了，一块钱完攒成十块钱再搁起来，哦、看你会不会啊？也会。他就是懒得干，就是那年回来那脑瓜磕大包，那回来在那个、那哪儿，在那个牡丹江，
3: 不是在粉这什么车？
2: 哎呀妈呀，不是那回，就是下钱那回，
3: 下钱那回，对，
2: 哎呀妈，那家似的，在那啥的，就是不给搁那干待着，也不给钱呢，或者哎呀妈，完了他整那羽绒服，说一个演员给一个羽绒服。羽绒服给我弄完，我就挂那嘎达了。有一个老娘们呢，我没在屋弄工，她上我那屋把那羽绒服就拿走了。完，她这羽绒服不给我了，一个人出门啊，哎呀妈，那家似的。后来我就那啥了，我就，哎呀，这脑瓜就往墙上撞啊，就撞死得了。这咋脸咋舔脸回家呀？这钱也瞎了，也没挣着钱呢。哎呀妈，那家似的，反正我洗手那功夫，山西嘎去啥都有了，反正那意思，我就寻那意思就是不让你干了，干到时候了，就是不让你干了。
1: 每天起早做豆腐，到了黄昏还能摆摊卖烤串儿。一家人的生活收入全部来自从早到晚精心打理的小买卖。因为参加过两次电视上的二人转比赛，江艳琴现在也算是村里的名人，邻里邻居老老少少都爱跟他打交道。

0: 在大城市的剧场里唱了几年二人转以后，专业剧团出身的张亮也跟着年轻演员们学会了察言观色。如果台下年轻人多，他就多说几句笑话。面对不吃笑话这一套的老观众，他也能靠正戏唱满一个小时。几年前，张亮回到家乡，由着自己的性子，借钱开了这家只唱正戏的剧场。
1: 那是2004年吗？2004年、2016年，现在是2013年。就是剧团解体以后啊，我下海经商了的。双阳第一家活煎肠子化工厂是我办的，我算卦，我说他妈干啥还不挣钱呢？他们跟我算，他说年你还得唱戏。我咋想？当时开剧场，我双阳吧，这些家开剧场吧，有的我看不惯，知道吧？为啥看不惯？不唱正戏，搞互相竞争，拿出高客车下去接去。完了，这雇那演员吧，30块钱、20块钱一天，雇来了。那是演的不行，穿的那时候叶子，咱说那服装也不行，穿的那埋汰那上台去，那可真是纯滚地包子，那叫纯滚地包子。啊，一看就不是低档次的，有的眼睛化妆化的，然后化了胡哨的，可脸磨磨唧唧，上台就说那些脏口，啊，下台下边是哈哈大笑，有的岁数大的也骂你。

0: 我开剧场，我卖一个楼卖8万多，手里也就30万块钱，有完就借12万，借十二万，我这一共还23万。我到04年，就我是第一个在双阳立住脚，把二人转剧场常年的唱下去，就我这一份。除了唱歌，小猫，你唱唱戏行，不到点没关系。每一副相是一个小时，或者你可以不唱是一个小时，你可以唱40分钟、50分钟。有的剧场也唱京戏，也有综艺，没有综艺的剧场，就我一份。没有综艺的，就是全是二人转的。
1: 哎，小雨啊，张叔，你今晚上我这个票一场了，300行不？没那价，上我这干的你别高了，要我给不了。什么400呀？就300。也不是别人找你，我找你就300。晚上7点至7点到我这儿，300，跟媳妇说，就300，我就给你300，准时到啊。好了，哎，好了，哎哎，这才叫爷们儿呢。好的，好的，好的，哎。
2: 哎哎哎呀，哎来嗨哎来嗨呀，哎来嗨呀。做一出戏儿那么样好，绣的江莺啊彩呀，江秋莲啊去出河，泪流满腮呀，康茂才去挡汗，来到了荒郊外了吧摇摇摇，丢人两啊忙走开呀，一坨那鲜花他没采那么摇摇对摇摇摇，真正是大亮君子。
3: 69岁的张文学也被张亮请去看戏。张文学是张亮的亲哥哥，在学唱地方戏的青少年时代，张文学甚至唱得比弟弟还好。只不过由于家庭条件有限，当兄弟二人一起报考剧团时，张文学只能把仅有的一个名额让给弟弟。
4: 就是我们哥俩怎么留一个，怎么我留一个，因为那是我弟弟吧，就是啥，那时候他订婚是青年，完了完一考虑到他岁数小，我那时候就结婚了，已经俩孩子了。我心想，干脆那是亲哥俩，干脆你打听干的吧。你要是不，要是以后要，过6个月以后，你完全可以转正。那时候吧，我们哥俩反正那时候，咱那是亲哥俩，也没干干啥的。他说那咱没结婚，但是完最后人。

0: 哎，咱们也是为了家吧。那时候不行，那时候我家也不行，家是那在农村，那么家也整不了。再说吧，他那时候在啥，在那个地方戏团，这会儿黄了以后，地方戏团那不这地方戏他解体了，后来他回平团了。你看他上地方戏行，在平团的话，他领着到平团，他整不了。整不了以后的话，他完就最后走一段，走一阶段后儿，他也反正也是，然后在外边儿也吃不少苦。
1: 我必须背民间戏，我记得我一个月我连汤还在洗澡，一个月我背17个戏，这一天半够一个戏，一天多点不到两天，两天够一个戏，不上15戏吗？一个月13天，应学15戏，我学17个戏。
0: 一想的是我妈妈就给我拿5块钱，叫我去买，那是5块钱就能买一个，就买一条裤子。就买个布料回来，人家都自己手工做，是不是？我上积累去话，你说孩子啥程度？花4块6毛钱买个胡子，我衣服不穿。回去吧，那时候还没咋学会呢，还不愿意拉，一拉那贼拉难听，这瞧见我这是偷摸上一边上一边偷学去。那时候就爱到这程度。77年、78年、79年这一年，完了那是我们一个公社，公社那就是成立啥？成立专门唱二人转的，就专门成立了二人转的。那时候就是。我就基本就算啥，就咱别说是成熟了吧，基本的反大段小段的反正也是能唱了。哎，就在外边咱不说，就说句个哈科，就能迷糊住人了。
1: 完就跟他们下乡，下乡第一场是在一统，我记得清楚了，我唱包公肥京，还是包公肥京，我得了50块钱，当时心里非常高兴。在舞台上得钱不像在平时，你说你给我50块钱，这两码事儿。那时候彩钱不太多，我记得我得彩钱，在长春李永路赏钱排队，那时候有10块的，有赏5块的，最多赏20。每场戏得过700多块钱。永吉观厅，我记得赶上下雨，眼瞅又开戏了，那天上乌云滚滚的，但那个有炮兵，那观厅那有炮兵。打几炮，咣咣，天上干好几炮，把那云子打直放花，把那雨给打走了。但是演员都得克服，走江湖，只不过走进江湖门都是苦命人嘛，
0: 也挺吃苦的。咱们说是从艺人这方面，从二人转，别是好像你看上台上挺风光的，挺干啥呀？实质的话，咱说来的，从吃上，从外部条件呢，不是像说像咱们现在这个条件，说是你看都住的啥地方，有时候那住那个也挺难的。另外家，咱说舍家撇业的话，也不是那么太容易的，不是那么。

0: 我是从买这条我这嘎墙就吃这种，
1: 我也是。

0: 江彦斌家住得不远，江彦琴常来串门。两个人既是在童年里相依为命、曲折长大的亲姐弟，也是年纪大了以后一起唱二人转的搭档。
1: 我弟弟一小时候，我从小就没有妈，就为了跟我这个大弟弟念书。我就结婚19岁结婚，那咱往家那咱都穷啊，结婚就一个棉裤一个棉袄，这一个棉裤一棉袄，但是我二姐结婚没穿，我弟弟上中学，我就把这棉袄棉裤都拿给我弟弟穿去了。你没有妈，我爹还不知事，那咋整？

0: 就给他们穿，就跟我弟弟念书，为了跟我弟弟念书。
1: 对，那时候应该我们姐弟三个，就是我和我弟弟全靠他照顾。再一个，我父亲搁剩下的干活，你他还得做饭，有时候还得上山剩下的地去劳动去，也得挣工分。那你为了生活，我就是生活所迫，生活要是不那啥的，我绝对不能干这样。就是生活不行，就得想办法生活。但是从开始唱二人转以后吧，完不没缺过钱啊。
0: 唱寒江，那在唱寒江，唱寒江。现在唱咱寒江都是唱五的钱，我那在唱八寸的托子。我说你给我唱上托子，那喇叭匠说行，我说我要你上你就上吧，就这么一个寒江。那家这喇叭匠子看我一张嘴，哎呀妈，这家也起来了，这家是得吹的，下了戏了，往这晚上吃饭吧，也一家子了。哎呀，我说现在都是一家，这看我唱了行了，一家没唱的时候，你们连耽误我都不耽误，也是唱两场戏。说那老头，你说咱那团长，就一面要认我干闺女啊，那我也没干，我说不能给他唱了。
1: 我们那时候唱戏吧，就是一般的都是晚上唱，一般都是大约得三四个点吧。这条件，反正这玩意儿吧，就过去不是说讲做这个艺人的，就是三天天堂，三天地狱嘛。有的条件好一点，对你特别好；有的条件差一点的，反正你为了挣钱，你就吃着或者住啊，你就得讲究点。
0: 搁那的挣两钱就买木头，挣两钱买木头，都买木头少，那咱都要过年了。哎呀妈，你说这想孩子，你说这还没有钱，哎呀妈，坐在家啷啷哇哇哭。我弟说再就别出来，出来就还完了，这是干啥？这是那往到家，那咱到家都27了才到家呀，咋不想孩子呢？想
1: 就得拿点买点东西了。那个时候的东西和现在也不一样，什么糖块啊啥，不像现在就是什么都有。像过去那也就是2毛钱的麻花了，哎，有馒头了。哎，过去叫杠头，那玩意也就1毛钱一个，麻花2毛钱一个，挣的少。反正那时候东西也贱。
0: 那我弟弟没进行，他毕竟是男的，男的他就不挑你那个多大岁数。你像这女的吧，特别是我要是像人长那个年轻点也中，这长得太老了，所以个人长得太困难了，所以我就不去唱去了。你要闭着眼听，我没说你要闭着眼听我唱的。那我谁我都敢跟他们比着唱，你别睁眼一睁眼一看这人就完了，
1: 就一个琴一个唢呐就中。
0: 嗯，那中。
1: 再让他们演一会儿，你总得，反正他们演一场都得3个多小时。
0: 他吗？
1: 嗯。
0: 那长时间呢？
1: 嗯，完咱俩吧，到那唱个，照着30-40分钟。
0: 就得呗哈。
1: 嗯。有时候给他打的。
2: 因为一起上过电视，附近的村镇。总有人专门请姐弟俩去唱二人转。过去的艺人都讲面子和情义，这份人情欠得太久，姐弟俩也实在过意不去。
1: 只因为十多人不识字，留下了张君瑞演表彰啊，记下了张君瑞有了安身处。
0: 回头再表相府崔家庄啊。崔家庄有一位崔相国，官居二品在朝纲。崔老员外一辈子无有儿，所生一个女，生下莺莺女红妆啊。崔老员外早去世，撇下母女在高堂。崔老夫人得了一个。

人群中搭起简易的戏台，江燕琴和弟弟也在镇子上唱戏。当电视和戏院里的二人转越来越像晚会一样的综艺节目时，这似乎才是二人转本来的样子。